0: 有影响，包括国际航线。刚果民主共和国一场婚礼现场发生火警，造成至少22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媒体引述官员报道，婚礼发生在首都一座设有宴会厅的建筑物内。事发时，宴会厅内正举行婚礼，估计死亡人数会上升。载有5000名官兵的美国林肯号航母离开泰国，结束在海上航行9个月后首次完整靠港休整。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邵氏气象信息。
1: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2: 自今天起到10月15日，凡选购指定黄金货品，可享低至75折优惠，指定货品更享有惊喜回赠优惠，一连串精彩礼遇等着您来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er 1828号铺，还等什么？快点来六福珠宝跟我们欢度35周年这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吧。
3: 跳皮就是一张公夹子啦，要很多地方。
4: 一封桥皮承载着远赴南洋谋生的先辈们对故乡的思念和牵挂。
5: 上海房里心动念路，
6: 并不了解。
4: 跨越山海与岁月的思念。
5: 包括王泽生，心意相通。
4: 蓝鸿春导演执导华语温情佳作 Dear You 给阿嬷的情书，中英文双字幕版，9月4日北美感动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
1: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10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2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12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87%。
1: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好听好声音 FM 9/61，
7: 你知道吗？
8: 知道啊，
7: 这个还蛮好吃的。
8: 你最近怎么样啊？
7: 说
8: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日傍晚好。忙碌了一周的节奏渐渐放慢，这里是女人说，我是 Willow。 在这个属于自己的时间里，我们聊生活，聊选择，也聊那些正在悄悄改变世界的细节。今晚我们一起慢慢聊，聊到旅行的意义，不知道你觉得是怎样的？温柔觉得呢，它是能够给未来的自己多储存一些值得回忆的东西。那我们加拿大 BC 省是很适合来创造这样的记忆的，这里有太多值得亲自去经历的精彩，有些只需要一次就足以让人记忆终生。大熊雨林，这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原始温带雨林之一，沿着 BC 省太平洋海岸蔓延展开，古老的森林、河流与海洋共同构成完整的生态系统。这里呢，也是黑熊、鲸鱼、海獭还有鲑鱼等等众多野生动物的家园，其中最特别的莫过于珍稀的白灵熊，它们极为罕见，在当地原住民的文化当中也被视为珍贵而神圣的存在。乘船深入到森林当中，在专业的向导带领之下寻找他们的踪迹，能否遇见也许要交给大自然来决定。有的时候它可能正在河边觅食，有的时候呢又会悄悄地引入茂密的森林，没有人知道啊，下一次转弯会不会就遇见那一抹神秘的白色。也正是这种未知感啊，让寻找白灵熊成为了大熊雨林最令人期待的体验之一。 加拿大的秋天特别适合做一次落基山登山者号，这一趟被誉为是世界最顶级的铁路旅行体验的奢华旅程，从温哥华一路驶向落基山脉。

周日里，金色的山林热烈地铺展开来，湛蓝的河流与湖泊交错其间，远处雪峰依然覆盖着白雪。坐进玻璃穹顶的车厢，不必赶路，也不用错过沿途任何一处的风景。窗外的落基山秋色不断的变换，你可以找一个舒服的姿势，享用列车上精心准备的美食，看着窗外的风景，一路向前，把一天的时间交给群山，也把这一段旅程呢，留给未来的自己去慢慢回味。想要最大程度的感受 BC 省的魅力啊，一定要走入荒野深处，见证无与伦比的风景。BC 省拥有广袤的森林、群山与湖泊，许多的风景就藏在公路无法抵达的地方，只能够乘船或者是坐水上飞机抵达。飞越层层山林与湖泊，从空中俯瞰这一片辽阔的自然，最后降落在一汪宁静的湖面，四周只剩下了森林、山峰与湖水。住进藏在荒野深处的 Flying Lodge， 去湖上划船、垂钓，走进森林去徒步，或者是跟随向导寻找野生动物。在这里，你将完整的属于自然，而整片的旷野也仿佛只属于此刻的你。提起咱们加拿大 BC 省呢，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海岸、森林与湖泊，但是深入内陆，这里还有一面更加粗犷、随性、充满了西部偏气息的 BC 省。 Guest Ranch 可以理解为是牧场度假，他们通常坐落在山谷、森林和草原之间，咱们可以住进牧场，跟着当地人骑马，探索山野，体验真正的西部生活。骑上马背，穿过开阔山谷和森林小径，白天体验骑马、赶牛等等的一些牧场活动，傍晚呢，回到牧场，围着篝火看夕阳落进群山。从这一刻开始，你就是这一片山谷里最酷的牛。如果想要寻找一些超现实的旅行体验，那么到 BC 省看一次冰川吧。鲑鱼冰川是世界上最大的可以驾车抵达的冰川之一，沿着 BC 省北境一路深入，穿过森林、峡谷与高山，公路不断向上延伸，最终巨大的蓝白色的冰川就在群山之间铺展开来，沿着山路一路驶向冰川，仿佛就开进了一片真实的冰雪世界。站在观景点，冰川、雪峰、岩壁与辽阔山谷都同时的铺陈在你的眼前，阳光落在鲑鱼冰川的冰面上，蓝白色的冰体泛着细碎的光泽，随着山势起伏，仿佛有无数晶莹的碎片铺展在群山之间。从北境公路一路驶入荒野，直到冰川铺展整个视野，这样的旅程本身就足够令人难忘了吧。想要看到真正的野生的棕熊，也可以到 BC 省的北部来。库西姆阿丁棕熊保护区，这里是加拿大首个棕熊保护区，也是重要的棕熊栖息地。乘船深入到保护区里，在专业向导的带领之下，沿着海湾、河流和森林边缘去寻找棕熊。他们可能在河岸觅食，也可能呢穿过森林，幸运的话还能够看到母熊带着萌萌的熊孩子在那里玩耍。坐在船上静静的观察，等待棕熊从森林与河岸之间出现，每一次看到它们都是一次来自野外的真实的惊喜。如果来加拿大旅行呢，落基山脉当然值得专门的留出一段时间，这里汇聚了加拿大最经典的山地景观，像巍峨的雪峰、湛蓝的湖泊、广阔的山谷与古老的森林，一层一层的铺展在天地之间。沿着山间公路前行，湖泊会在转过山湾的时候突然出现，雪山倒映在清澈的湖水里，秋日的金色森林又为群山换上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色彩。
这里也是众多人心中啊加拿大最具代表性的风景。

这里是情感共鸣箱，我是 Willow。 人性最大的善良是懂得换位思考。自古以来，人与人之间最难的便是感同身受，自己不希望遭受的就不要将其加诸在他人身上。学会换位思考，将心比心，这是每个人必要的修行，也是人世间最顶级的善良。换位思考是一种体谅。道德经中说，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一个真正善良的人，往往最懂得换位思考，在细微之处不动声色地体谅他人。清代名臣李鸿章有一次外出办公，正好途经家乡合肥，他准备去拜访自己的恩师徐子陵。刚到徐府门口，看门的仆人见李鸿章身着官服，便急着要进府禀报。李鸿章却叫住了对方，让其先等一等，他想换上一身普通衣服再进去拜见老师。身边的人对此不解，李鸿章解释说，如果我穿着官服去拜见老师，老师定会顾忌着我当官的身份而产生压力，难免心里会感到不自在。我若是换上普通衣服，用寻常的样子去拜见，老师肯定就会感到放松，我们之间也就不会产生任何隔阂了。正如有句话说得好，几时乾坤大，犹怜草木青。越是见过大世面、有修养的人，越是懂得换位思考，心怀悲悯，善待周围的人与物。撒贝宁在主持《挑战不可能》的节目时，有一期的嘉宾表演完看鱼鳞判断鱼重量的技能之后，准备跟他握手。就在握手前，那位嘉宾在水缸里洗了一下手，见状撒贝宁立刻亲身同样也洗了一下自己的手，然后才和对方亲切地握起手来。这种无论对待谁都懂得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周全他人的态度，正是一个人对他人最好的关怀与体谅。而所有体谅的背后，都是最深的善良。换位思考是一种尊重。苏东坡曾在诗中写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同一事物站在不同的角度看，感受是不一样的，告诉了人们换位的重要性。苏东坡自己就曾经因为不懂换位思考而吃过亏。有一次，苏东坡去王安石的家里拜访，见桌子上有王安石写了一半的诗稿，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苏东坡看完便笑了，堂堂宰相居然不知道菊花只会枯萎不会落瓣。于是他自顾自地提起笔来，在王安石未完的诗稿后面添写道，秋花不比

以春花落说与诗人子细吟，写完之后苏东坡扬长而去。此事不久之后，苏东坡就被贬去了黄州。到黄州之后的一个重阳节，苏东坡跟朋友喝酒赏花之时，惊讶地发现黄州的菊花居然纷纷飘落，满地金黄，跟他之前自以为正确的常识完全不搭。朋友告诉他，只有黄州的菊花是会落花瓣的。苏东坡被贬之后，一直认为是王安石挟私报复，气量太小，直到此时才明白是他自己太自以为是，不懂换位思考的狂妄态度，使得他对朋友失了尊重之心，这才导致了自己也不被尊重的后果。有句话说得好，事无尽善尽美，人无全知全能。懂得换位思考的人不会轻视他人，因为他们明白自己不懂的事别人不一定就不懂，自己做不到的事别人不一定就做不到，自己是对的别人不一定就是错的。庄子中有言，彼亦疑是非，此亦疑是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呢，同一件事在这里是对的，到那里也许就是错的了。一个人若懂得换位思考，站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就不易狂妄傲慢，以自我为中心。换位思考是给自己留余地的一种方法，更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态度。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唯有敬人者，人恒敬之。

换位思考是一种温暖。看过这样一则小故事，有个人晚上行路的时候碰见一个瞎子提着一盏灯笼，见此他觉得十分奇怪和不解，便上前问道，你眼睛又看不见还提着灯笼做什么？这不是白费劲吗？瞎子却说，正因为我眼睛看不见，所以夜里行路时才更应该提个灯笼，这样就不用担心别人会不小心撞到我，而给他人造成不便了。正所谓助人便是助己，真正善良的人永远懂得换位思考，会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这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温柔与慈悲。作家余秋雨有一次去德国考察风土人情，他在当地找了一处房子很合心意，打算跟房东签长租合约，于是房东让余秋雨先试住一下。几天之后，余秋雨住得很满意，于是打电话给房东想谈签约的事，可一不小心他将一个玻璃杯打碎了。余秋雨连忙向房东道歉，对方却毫不介意，还说稍后再拿一个过来。挂断电话之后，余秋雨就把碎掉的玻璃杯直接丢进垃圾袋。之后房东过来问他，玻璃杯的碎片呢？余秋雨一愣，回道，我放进垃圾袋里丢到门外了呀。房东出去翻看垃圾袋之后，脸色难看地对他说，房子不租给你了。闻言，余秋雨非常诧异，怎么突然就不租给他了呢？房东说，因为你心里没有别人。说完，房东把垃圾重新倒出来，将玻璃碎片单独放进一个袋子里，并在上面写道，里面是碎玻璃，危险。见此，余秋雨终于明白了房东生气的原因，他也因此感到十分羞愧。房东一个小小的举动，但给他人带来的却是大大的温暖。古人云，君子如玉，触手可温，也如孟子所言，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灵魂越是高贵的人越是善良，他们心里永远装着他人，懂得换位思考，让人倍感舒适，温暖十足。周书上有言，将欲取之必孤与之，想要得到什么就得先付出什么。换位思考正是让人与人之间以心换心，方得真心。凡事站在旁人的角度想一想，看一看，学会体谅、尊重与温暖他人，他人也必会将同样的善意回馈于你。就如古人所说，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懂得换位思考的人永远都会被善待，换位思考也永远是人间最顶级的善良。从今以后，愿你我都能择善而行，学会换位思考。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闽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钻石赞助 Trai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港立航家国礼品专门店，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极上猪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1: 由 Treetops 到 Rafte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2: 你也是票吧？
3: 跳皮就是一家公家级的，要很多地方。
4: 一封桥皮承载着远赴南洋谋生的先辈们对故乡的思念和牵挂。
5: 上海房里心动念路，
6: 等不。
4: 跨越山海与岁月的思念，蓝鸿春导演执导华语温情佳作 Dear You 给阿嬷的情书，中英文双字幕版，9月4日北美感动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
7: 家联超市本周特价，西施骨原块不设加工服务，2.99元一磅，急冻带子肉60至80只， More Rewards My Offers 优惠价5.49元一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家联超市选购吧。
8: 天味蕾，
9: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女人说的第二个单元琴键味蕾，我是 Willow。 今天我们来聊一种非常朴素的食物，它白，它软，它没什么脾气，你把它做成咸的它就是咸的，做成甜的它就是甜的，放进锅里煮它不散，下油锅炸它不烂，它是中餐里的百变配角，也是素食者的蛋白质担当。没错，它就是豆腐。豆腐这个东西啊，太日常了，日常到咱们不会去想它是怎么来的。但你可能不知道，豆腐的发明是中国古代食品科技的最高成就之一。它把

颗坚硬的黄豆变成雪白柔软的凝块，这中间的化学变化比做奶酪还要复杂。那我们就来聊一聊豆腐这一颗黄豆的变形剂。豆腐是谁发明的呢？最流行的说法是淮南王刘安。刘安是西汉时期的人，汉武帝的叔叔，他不仅是个王爷，还是个热衷于炼丹的科学爱好者。据说啊，他在炼丹过程中呢，把石膏水倒进了豆浆里，结果豆浆就凝固成了白色的块状物，豆腐就这么意外地诞生了。这个故事听起来很像经典的意外发明，但学术界对此是有争议的。有人说刘安发明豆腐的记载出现在宋代，距离西汉已经过去了1000年，中间没有任何的文献提到过这件事，所以也有人认为豆腐的发明不是某个人的偶然发现，而是中国人在长期制作豆制品的过程中逐步摸索出来的。不管源头如何，有一件事是确定的，豆腐是咱们中国人的原创。它的核心工艺用凝固剂让豆浆里的蛋白质凝结，在世界食品史上是一个独创性的突破。欧洲人做奶酪需要动物胃里的凝乳酶，而中国人用石膏和盐卤就能够完成同样的事。两种文明用完全不同的方式解决了同一个问题。豆腐的工艺其实只有4个步骤：磨浆、煮浆、点卤、压制。第一步，把黄豆泡发，加水磨成浆。第二步，把豆浆煮沸，去掉豆腥味。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点卤。把凝固剂倒入豆浆中，轻轻地搅拌，豆浆里的蛋白质就会慢慢地凝聚成絮状的豆腐花。第四步，把豆腐花倒进模具里，压上重物，挤出水分，豆腐就成型了。听起来简单，每一步都有讲究。豆浆的浓度、煮沸的温度、凝固剂的用量和时机，每一个变量都会影响豆腐的质地。所以啊，同样是用黄豆做的，嫩豆腐、老豆腐、豆腐干、豆腐皮、豆腐乳、臭豆腐，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豆腐啊，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被做成了100种不同的样子。嫩豆腐也叫南豆腐，含水量高，质地柔软，适合凉拌做汤蒸着吃。皮蛋拌豆腐是夏天最爽口的小菜，连火都不用开。豆腐汤也是嫩豆腐的主场，不管是什么汤，嫩豆腐在汤里啊，颤颤巍巍的入口即化。老豆腐也叫北豆腐，含水量低，质地紧实，适合红烧、煎、炖、涮火锅。麻婆豆腐用的就是老豆腐，因为要在锅里面翻炒，嫩豆腐两下就碎了。老豆腐呢，切成厚片，煎到金黄，和白菜粉条一起炖，冬天吃一锅，整个人都暖和了。豆腐干是豆腐压制得更紧之后的产物，它有嚼劲儿，切丝或者切片都行。江南的茶干、四川的卤豆干、湖南的辣豆干都是用不同的调料处理出来的。豆腐干是喝酒时的绝配，切成薄片慢慢的嚼，不知不觉就会吃掉好多块。豆腐皮是煮豆浆煮沸之后表面结出来的那一层膜，挑出来晾干就是腐竹，压在一起叠成片就是千张。豆腐皮的蛋白质含量比豆腐还高，口感很特别，卷上青菜上锅蒸，或者是炸成响铃，在火锅里烫一下，吸满汤汁之后再咬下去，那种微微的韧性配着滚烫的汤汁特别过瘾。豆腐乳是豆腐的发酵版本，豆腐切块接种酶。

培菌发酵长毛，然后放进酱料里继续的熟成。南方的红腐乳、白腐乳，北方的青腐乳，也就是臭豆腐乳，风味各不相同。一块腐乳配一碗白粥是很多人的早餐记忆。臭豆腐可能是豆腐家族里最有争议的一个，有人闻到味道就绕着走，有人排队两小时就为了那一口。长沙臭豆腐、绍兴臭豆腐、南京臭豆腐、北京臭豆腐，做法和味道都不一样。臭豆腐的臭味来自发酵当中的硫化物和氨，和奶酪的臭味原理是一样的。炸熟了之后，外皮酥脆，内里绵软，配上辣椒酱和蒜水，那种闻着臭吃着香的体验，只有吃过的人才能理解。豆腐啊，在素食文化当中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素食者需要蛋白质，豆腐就是最好的替代品。它富含植物蛋白，脂肪含量低，本身没有强烈的味道，可以做成各种的假肉。中国素菜里面啊，有一门专门的技艺叫做仿荤，用豆腐皮做素鸡，用面筋做素鸭，你咬一口素鸡，口感确实像鸡肉，味道也像鸡肉，但它确实是豆腐做的，这不仅啊是技术，也是趣味儿。豆腐从中国走向东亚和东南亚，豆腐在日本成了日本豆腐，但其实啊，日本豆腐不是豆腐，它是用鸡蛋和日式高汤做的蒸蛋羹，只是因为形状和颜色像豆腐才这么叫。真正的在日本的豆腐呢，是绢豆腐和木棉豆腐。绢豆腐细腻如丝绸，用来做冷炉，就是冰镇豆腐配姜泥、葱花和酱油。木棉豆腐呢，质地更粗，适合煮汤和油炸。日本还有一种冻豆腐，把豆腐冻过之后再解冻，内部变成了蜂窝状，煮在火锅里能吸满汤汁，非常的入味。豆腐到了韩国就成了豆腐汤和泡菜豆腐。韩国的嫩豆腐汤用红辣椒粉来调味，里面加上海鲜或者猪肉，配一碗米饭，是韩国人冬天最常吃的家常菜之一。韩国的豆腐啊，质地比中国的更软一些，很容易碎，但正因为容易碎，它更加的容易吸收汤汁的味道。豆腐到了东南亚也各自的发展出了特色。印尼的天贝虽然是大豆发酵制品，但和豆腐是近亲。越南的豆腐配薄荷和鱼露，泰国的豆腐在椰浆咖喱里煮。豆腐到了每一个地方都融入了当地的饮食习惯。豆腐能在全世界传播得这么广，原因啊很简单，第一，便宜。同样蛋白质含量，豆腐价格可能只有奶酪的十分之一。第二，健康，不含胆固醇。第三，百搭，本身几乎没有味道，但能够吸收任何的汤汁，放在红烧肉里吸肉汁，放在清汤里吸鲜味儿，放在麻辣锅里吸辣油，这种不争的特性让它能与任何的菜系和平共处。说到不争，古人啊说豆腐有五德：磨其豆，煮其浆，凝其体，压其形，成其味儿。豆腐的性格是软的，但软的有韧性，你摔它不会碎，你切它不沾刀，你煮它不化在汤里，这种外柔内刚的品质正好契合中国人对君子品格的想象。有一个厨师说啊，豆腐是最好的搭档菜，在一盘麻辣豆腐里，你记住的是麻辣，但没有豆腐，那只是一碗辣油；在一碗鱼头豆腐汤里，你记住的是鱼头的鲜，但没有豆腐，那只是一锅鱼汤。
豆腐啊永远的站在

主角身后，但主角如果没有了他，就少了一份厚度。聊了这么多，最后啊，说一个关于豆腐的传说。相传唐朝有一位和尚去日本传法，随身带了豆腐的制作方法。后来他在日本建了一座寺庙，附近有一眼泉水，做出来的豆腐格外好吃。那家豆腐店一直传承到了今天，据说卖了1300多年的豆腐。这个故事不一定真，但它说明了一个道理，豆腐是长寿的。朝代更替，战争饥荒，什么都没能阻挡人们继续的做豆腐。一粒黄豆，一把石膏，一锅水，经过2000年的重复，它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嫩豆腐、老豆腐、豆腐干、豆腐皮、豆腐乳、臭豆腐、冻豆腐、千张、素鸡、腐竹，都来自同一个起点。这大概啊，就是食物的生命力。看起来最弱小的，往往最持久。食物不只是食物，它是柔软的坚持，

来到今天的节气养生，我是 Willow。 之前啊，在介绍处暑节气的一道汤初伏送暑汤的时候，里面有一道很重要的

食材就是空心菜，当时介绍说空心菜有着排毒祛湿的功能，那今天咱们就具体来讲一讲空心菜能够排什么毒呢？以前啊，民间如果有人不小心吃了有毒的蘑菇或者是有毒的草，有一种方法就是把生的空心菜捣烂，然后挤出一大碗的汁给中毒的人喝下去，毒就能够解了。现在啊，我们经常吃一点空心菜也是可以帮助解了食物当中的毒的。空心菜除了可以解食物里的毒，还可以解人体内的毒。人体内的毒是什么呢？就是血毒。经过一个夏天，我们身体内的血毒其实是积蓄了不少的。比如说，有的人皮肤上容易长痘、长疮，这就是血毒淤积的表现。不注意调理的话，有可能会一直持续到秋分。如果你想要防止皮肤出现这样的问题呢，现在就不妨多吃一点空心菜来清血毒。空心菜对于缓解婴儿的湿疹也是很有帮助的。夏天，如果您给婴儿洗澡，不妨用新鲜的空心菜煮的水。注意哈，给孩子洗一定要用有机种植的空心菜，经过农药污染的空心菜是最好不要用的。当然了，孩子皮肤如果有溃破的地方就不要洗，以避免感染。空心菜除了解毒的功效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它的排水湿的功效。特别是小肠不通畅的人，吃了空心菜就会感觉到小肠很通畅。老年女性或者是有前列腺问题的男性朋友，建议您平时啊可以多吃一点空心菜。空心菜要怎么吃才是最好的呢？烹调空心菜的时候啊，要把茎和叶子分开来做。空心菜的老杆儿和嫩的茎叶烹调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茎叶嫩的地方熟的时间非常短，而杆儿熟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如果一起做的话，不是杆儿没有熟，就是叶子煮过了。因此啊，咱们在烹调空心菜的时候，要把茎和叶子分开来做。把叶子连同特别细嫩的茎掐下来，单独用来做汤或者菜，剩下的老杆儿粗壮的部分的茎可以用来做空心菜老杆儿炒黄豆。这就是今天要特别给大家介绍的这一道菜，空心菜老杆儿炒黄豆。原料呢，要准备空心菜和黄豆。把空心菜粗的那种老杆儿，一定要比黄豆的直径要大一些的那种老杆儿哈，切成大概是2厘米长。取干的黄豆，下油锅用小火慢慢的炸酥，炸好了之后捞起来把油沥掉。锅里留一点油备用，然后把空心菜的老杆儿和黄豆放入锅里一起翻炒，炒着炒着，黄豆啊就会一粒一粒的都钻到空心菜的老杆儿里头去了。最后呢，再放一点点的盐，翻炒两下就可以起锅了。这道菜所用的黄豆啊，应该是土黄豆，因为现在的圆黄豆都比较大，如果空心菜的老杆儿比较细的话呢，它就没有办法钻进去。不过啊，即使杆儿里面没有黄豆，分开来吃，它的功效依然是一样的。黄豆要炸酥，炸到黄豆的皮有一点点的发皱了才可以。这一道空心菜老杆儿炒黄豆呢，吃起来是很香的，因为空心菜的老杆儿和黄豆的口味正好是互补的，老杆儿是脆的，而黄豆是酥香的，这样的口感吃起来很特别。空心菜有一种清香味儿，黄豆有一种浓香味儿，两个在一起味道就非常合适，小孩子也很喜欢吃，因为吃起来很有新鲜感。当然了，最重要的呢是它们搭配在一起的功效。空心菜是祛湿的，而黄豆是补气的，
在这个时节反复的强调啊，就是我

我们既要补又要祛湿，因此我们吃的菜都是要按照有补有泻来搭配的。空心菜和黄豆在一起，黄豆可以增强身体排出水湿的动力，空心菜就可以顺势把水湿排出去。有补有泻是饮食保健的一个原则，不能够偏向一个极端，而要取中庸之道。天色不早了，路上的车灯汇成了一条流动的河，每一盏灯光的背后都是一个温暖的家在等着你归去。把今天的烦恼都抛在车窗外，把快乐带回家里去。好了，我是 Willow， 祝您拥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们在下周的同一时间 FM96.1 不见不散。最后来听扎扎苏的《你我经历的一刻》，祝您晚安，拜拜。

现在时间6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6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三角洲周日凌晨发生枪击案，三角洲表示，警方于凌晨4:30后接报到64 Avenue 10600路段调查，发现一名伤者伤势轻微且无生命危险。警方指涉案车辆为一辆灰色起亚 Ford， 在警员到场前已经驶离，目前尚未有人被逮捕。警方相信事件不会对公众构成持续风险。国际消息方面，亚马逊货机冲出迈阿密机场跑道撞车起火，导致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情况危急。当地消防表示，多名伤者一度被困于车内，需由救援人员协助脱困，超60个救援单位到场处理，但当局表示暂未对公众安全构成明显影响。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回应日本首相。

0: 高市早苗要求俄罗斯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形容要求荒谬指事实，历史基于事实，呼吁日本不要将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稍后是气象信息。
1: 中秋同品心之美，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心之美月饼全部本地制造与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懒人冬蓉月，每日现烤的流沙奶黄及金沙奶黄月饼任你选。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还有四款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现中现冰皮月饼，快到心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吧。清新之作，清新之美，心之美月饼。
2: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3: 自今天起到10月15日，凡选购指定黄金货品，可享低至75折优惠，指定货品更享有惊喜回赠优惠，一连串精彩礼遇等着您来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er 1828号铺，还等什么？快点来六福珠宝跟我们欢度35周年这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吧。
2: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10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2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12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85%。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是。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7: 我是韦礼安，
8: 大家好，我们是
9: 宇宙人。
10: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11: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十色男女。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十色男女。
7: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十色男女。
6: 欢迎收听十色男女。
12: 欢迎收听今天9月6号礼拜天傍晚，在 FM 961陪伴你一个小时的十色男女，我是 Annie。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12: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依然要跟你分享的是温哥华本地的一些资讯，然后一些美食的话题，一些探店的心得。那今天呢是长周末的第二天，希望大家都有是度过一个非常美好的长周末。
13: 对，因为明天还有一天休息。
12: 没错，明天还有一天大家可以出去玩啊，或者是在家里面养精蓄锐，迎接礼拜二又开始上班上课的生活。
13: 而且今年比较晚，今年就是礼拜二才开学。
12: 对，
13: 就整整晚了一个礼拜。
12: 我们的学生朋友终于要上课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念上学的日子呢？哈哈哈，应该没有人会想念，
13: 因为我们已经离开很久了。
12: 我会想念，是因为我们已经离开很久了。But 真正在上学的人才不会想念呢，他们只想要
13: 离开将近20年了。
12: 哦，那真的很久，那真的很久。Anyways， 真正在上学的朋友们，就是应该还是很想要继续放暑假，但是没办法，就是夏天已经过去了，
13: 你已经熬到一个礼拜了。
12: 对，已经对啊，今年已经真的很晚了。
13: 对，
12: 然后我们最近的天气呢，其实是有点阴晴不定的，就是上礼拜一直下雨啊，什么很冷，然后呢，这礼拜好像貌似又稍微好一点，又有几天晴天。反正呢，就是9月初的天气嘛，还是提醒大家换季的时候要记得保暖，然后不要感冒。
13: 那个温差是很大，尤其是晚上。
12: 没错，晚上真的很冷，而且有风。
13: 嗯，
12: 就是我有时候停车，我看到旁边那个树都是那种你知道一直在倒来倒去的，摇来摇去的，有点可怕。
13: 嗯，
12: 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就这种时候其实是很容易生病的，所以还是要注意身体。那这个礼拜一，就是接下来这个长周末最后的一天，其实还是有一些活动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13: 嗯
12: 嗯，比如说就是最近大家应该坐在 social media 上面刷到的，一年一度的 Aritzia Warehouse Sale 非常疯狂。
13: 我跟你讲，这Aritzia 是不是都只有真的只有卖女生的比较多，男生的很少啊？
12: 嗯，
13: 所以都女生在排队，大家都是晚上。我记得好像31号晚上就一堆人排队了。
12: 哦，非常夸张，因为我今年看到一个 post， 他写的就是你知道 Aritzia 每年他的 sale 呢，第一天都是给 friends and family， 就比如说员工票，他可能有4张，然后很多人拿出去卖嘛，所以很多人就是花钱买这个员工票，为了比别人多提前一天的时间可以进去挑选。
13: 哦，
12: 对，结果呢，通常这种票应该没有很多，对不对？就一个人4张，那么多员工，也就是那些员工而已。我不知道今天
13: 他们员工很多啊， 他民工很多啊。
12: 但我不知道今天哪来这么大的热情，就是在员工的前一天下午，已经有人带着帐篷椅子，
13: 对，就是
12: 去门口排队。
13: 对，我想人家 Arisa 是什么很高级的牌子吗？
12: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相信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代购，就是趁这个时候要去进货，就做生意。
13: 可是 Arisa 在国外有很红吗？
12: 嗯，他其实在中国还蛮多人买的。
13: 哦，真的？
12: 因为他中国现在没有店嘛。
13: 哦、
12: 所以呢，其实还蛮多那种，你知道，就是某书上面会有一些代购去带 Arisa 的衣服，但是还是有很的、绝大部分呢，还是真正的散客，就是真的是顾客自己去买。我实在觉得这个 commitment 太大了，他们真的是带帐篷在那边露营一晚上、欸，很冷哎、欸，
13: 这让我觉得好像那时候 iPhone 5刚出的 iPhone 5、啊、我在讲什么历史年代啊？
12: 还有那个 Diablo 游戏刚推出的时候，
13: 你知道我有去拍 iPhone 5吗？半夜，
12: 真的假的？
13: 对啊，而且我们还带那个 iPhone 5， 对 iPhone 5， 就 iPhone 4换 iPhone 5那时候，而且因为那个半夜真的太无聊太冷了，我们还把麻将带去。
12: 有，我今年也看到有人带麻将桌去。
13: 那个很杀时间的。
12: 等一下，所以当时你去排是为了 for what？ 就是 for 了第一天
13: iPhone 5啊，
12: 就第一天就拥有 iPhone 5。
13: 对啊，而且那时候就是，如果你真的有买到的话，你寄回国内都很赚
12: 哦。
13: 因为那时候不是同步出的。
12: 嗯，所以有些人还是为了赚钱，这个我还稍微能理解一下。
13: 因为一手还可以买两只。
12: 是。
13: 对。
12: 哦，他有没有限购这样的？
13: 欸、
12: 有限购吗？
13: 有限购就是两只啊，
12: 哦，
13: 就
12: 两
13: 只
12: 哦。OK OK， anyways， 那你 iPhone 18要买吗？
13: 没有。
12: 我
13: 去年才刚换而已。
12: 哦，你才刚换、
13: 啊，
12: 因为我是 iPhone 14嘛，所以我今年会换。
13: 哦，今年可以换了，那你
12: 要换
13: 那个，你要换那个 Ultra 吗？
12: 我不会换 Ultra， 因为我还是比较看重拍照功能。那它拍照功能还是它的 Pro Max 比较强。
13: 啊、That's true。
12: 对，所以我还是会选择就是不是折叠屏的那一款。But Ultra 是一个 big step， 就是看看，等一下身边人的反馈吧。我相信一定有人买的。
13: Yeah. 嗯嗯嗯。
12: Anyways， 那除了 Arisa 的 Warehouse Sale 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 Taiwan Fest 台湾文化节的活动，
13: 每年都有。
12: 嗯，然后也是在 Downtown 是不是今年？
13: 对，也是一样是在，哎，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在 Granville 还是在 Art Gallery 那边呢？
12: 哦，反正就在 Downtown 区域啦。
13: 对
12: ，Downtown Vancouver。然后它其实是在三天的活动，五号、六号、七号，明天是最后一天。
13: 嗯。
12: 然后其实我们以前呢都多多少少有参与过台湾文化节的活动，
13: 他们真的已经办很久了，
12: 很多年了。
13: 对。
12: 然后他们会有一些表演啊，然后还有一些一些美食啊、一些饮料啊、什么的，就还是蛮多多姿多彩的一个活动。所以大家如果明天不知道去哪里的话，我觉得台湾文化节也是一个不错的去处。
13: 哦，一样是 like Art Gallery 跟 Granville Street 那块，
12: 那个街区那边
13: Granville Street 那块，对，
12: 哦，就很热闹那边嘛。我相信人也是不会少啦 ，but 就是还是会有一些摊位啊什么，大家可以去逛逛，然后吃吃喝喝看，就是还蛮可以在那边消大概半天的时间吧，可以消
13: 半天 OK， 因为我觉得应该有东西可以吃。
12: 对对对，然后可以在那边逛逛之类的，还蛮热闹的，参与度还蛮高的。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PNE Fair 依然在进行当中，
13: 对，从9月1号到9月7号，而且9月1号之前还是他好像每天都是晚上都会有 concert
12: Summer Night Concert、
13: yep、
12: 夏夜音乐会，欸，感觉很浪漫欸，
13: 欸，没有，还
12: 怎么了，
13: 还有很多不同的音乐，
12: 不同的音乐，okay，
13: 上个礼拜温哥华很疯狂，因为
12: 有看到那个
13: 礼拜四就是 Zed在 PNE， 然后礼拜六就是 Anima，所以
12: 那个 Anima 是一个很有名的，是不是 Techno 的
13: ？Yes，
12: 因为我其实不认识
13: Techno，
12: 其实我不认识他，可是呢，我看到就是很多人去，然后我看到一些 report， 然后它里面的那个视觉效果还蛮厉害的，
13: 好
12: 酷，就感觉
13: 真的没想到温哥华可以做成这样子，
12: 是不是？感觉在 Vegas 的感觉。
13: 可是我觉得那个附近的那些老人怎么受得了？
12: 太吵，是不是？
13: 因为我就在那边，然后我想说，那个附近那些老人，他们会不会就是？那个心脏会一直跳，因为蹦蹦蹦。
12: 我跟你说，不要说老人，就是本老人，就是我本人都已经觉得我应该没办法受得了这个。
13: 不会啊，
12: 可是我看到，可是我就是不爱这种，你知道？
13: 哦、oh, ，OK，
12: 不太是我的菜
13: 啦。我那天从2点一直到晚上10点。
12: 你真的很厉害耶，我只能说你精力真的精力很充沛。But 我又看到，就大家的反馈好像都还蛮好的，然后都觉得很厉害，
13: yeah， 很厉害是真的。
12: 我们当然也是希望温哥华有多一些这样的活动啦，来丰富大家的生活。But 如果你明天不知道去哪里的话呢，刚才讲的这些像是 PNE Fair 啊，或者是台湾文化节啊，或者是我刚刚讲了一个什么
13: Arisa 所以你要去买吗？
12: 没有了，我没有，太疯狂了，我没办法，我现在已经 我没有办法，就是花这么多时间在那边排队，然后在里面挑挑拣拣。
13: 他应该有一段时间不用那么多人吧？
12: 我不知道，可能后明天我猜。

0: 宵夜不能忘。
1: 今天这个周末出远门的单元呢，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 Andy 去到 Whistler 的一个 short trip， 比较短的一个行程。
2: 对对，延续上礼拜的话题，因为上礼拜还有一间餐厅没有讲到。
1: 对对对，因为上礼拜有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去Whistler 的一些行程，然后呢有吃到一间蛮好吃的餐厅，
2: 对，
1: 然后他当时有说他要推荐的第二间餐厅会比那一间还好吃，
2: 好吃多了，对，我觉得好吃多了，
1: 好吃多了，
2: 是料理。
1: 可是上次那间你也说蛮好吃的、欸、
2: 上次那间只是还好，因为可是我觉得上次那间口味有点点重、所以如果你想要吃清淡一点，或是觉得不想吃那么咸，或是酱味重一点的话、我觉得那间可能不太适合。
1: 哦 ，OK OK，
2: 对，
1: 上次那间餐厅叫做 Balam，
2: Balam， 而且那间太暗了，就是如果老人的话，可能那个它只会到鼻孔之类的，
1: 看不清，
2: 对，
1: 看不清。OK， 这间比较明亮，是不是？
2: 这个是明亮的。
1: OK， 所以
2: 它是法式fine dining。
1: OK， 它叫做 Lorette
2: Brasserie。
1: L O R E T T E Lorette。OK，、所以它是一间法式料理，然后比较经典的法式吗？还是有那种 fusion 什么的？
2: 我觉得它比较有点像 casual French cuisine， 它没有那么的、那么的感觉，好像很像那个叫什么？我们温哥华很有名的叫做 La Crocodile， 那么高级，
1: 那么 classy，
2: 对，那么 classy， 对，这边比较就是亲民一点点，因为还有很多小孩子，因为毕竟就是 Whistler 嘛，
1: 对，旅游区，
2: 对，旅游区，所以他们也蛮适合就是 family 过去吃的这样。
1: OK， 所以这间是你之前就知道的吗？还是你知道
2: walking？ 就是。我们第一天就在走路的时候，我们就想说我们接下来几天要吃哪一间餐厅，然后就是每一间都是走过去，就散步的时候看一下他们 menu 啊，然后看一下里面环境啊，然后就最后我们就本来是第一天想要吃这间当晚餐的，可是他们第一天就是被整间餐厅被 book 做那个 wedding 了，所以我们后来就是隔了两天之后才来吃，因为他的 menu 我们看了就是有一个蛮吸引人，就是他有个 set menu。
1: OK。
2: 对，而且这 set menu 是50块。
1: 哎，真的耶，我看到了。
2: 对，就是你在 Whistler 可以吃到50块 three courses。
1: three courses 才50块。
2: 而且他的 three courses 的那个不是什么。

0: 我们 third course 是 dessert 哦，不是，它是三个 course。
1: 哎，真的耶，它是实打实的 course。
0: 对对，它不是那种骗人的，什么第一个 course 是什么一块肉啊这样子，对对对。
1: 最后是一个 tiramisu。
0: 对对对，没有那么 low， 它是真的三满 course。对，所以我就觉得，哎，而且这三个50块，我就觉得还蛮划算，尤其在 Whistler 那个区域。
1: 对呀、啊，如果你要再 add dessert， 就是10块钱，那是一共60块。
0: 对，
1: 但是这个价格真的很 OK 哎、欸。嗯，毕竟在旅游区嘛，旅游景点。
0: 可是它一样就是也有 Alcatel 的 menu， 就是你还是可以单点。嗯嗯。对，可是我们， okay. 可是它所有几乎它单点上 80% 的 item 就已经在这个 set menu 上了。哦，
1: 所以还不如就做这个 set
0: menu。对，所以如果你一个人可能一桌可能有四个人，然后每个人都可能点不一样的 sets 的话，或不一样的course 的话呢、嗯，就都可以吃到所有东西。对。嗯
1: OK， 所以你们都点了这个set menu。
0: 对，我们每个人都点了 set menu。
1: OK， 所以它这个 set menu 叫做 Back to Your Roots， 哦 ，locally sourced。OK，、嗯、所以它是选用一些本地的食材。嗯 ，OK， 然后加上他们这个厨师的一些鬼斧神工。我来看看 Andy 点的哪些东西好了。
0: OK， 它的 first course 呢就是沙拉。嗯。就比较不一样的是那个阿希图纳塔尔塔尔，嗯，对，那个要加5块钱。
1: 哦，真的耶，这个怎么样？食材比较贵。
0: 可是你看，因为我每个都点了，你看、嗯、第一个是那个阿希图纳塔尔塔尔。
1: 哦 ，OK， 这个好吃吗？
0: 这个好吃耶，它下面有一则有点像炸过的，那个叫什么？炸过的duck fat。
1: 哦 ，OK， 所以它是配起来吃的。
0: 对，没错、嗯。然后上面是 tuna， 然后加上 mayonnaise 这样子。
1: 嗯，那 mayonnaise 给很多哎、
0: 哦。没有，可是我觉得它的鱼肉真的还蛮多，它等于是搅在一起的，而且它下面那个、嗯、就吃起来有点像它不会，它不是鹅肝，可是它吃起来有一点炸鹅肝的感觉，
1: 就炸鹅肝的口感是不是，
0: 因为它那是炸那个大那个鸭的油，嗯，应该是一块一块下去炸的。
1: OK。所以看起来，哎、欸，还蛮特别，因为我看到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组合。
0: 对，而且它吃起来是不腻的。
1: 嗯 ，OK，
0: 对，非常清爽。
1: 嗯，所以这道加五块，你觉得值得吗？
0: 哦，值得，
1: 值得，
0: 这道真的很
1: 好吃，
0: 而且它的那个分量真的还蛮大的。嗯，它不是小小的一份而已。
1: 所以是完全吃得饱的程度。
0: 嗯
1: ，OK，
0: 嗯，没错。
1: 然后第二个是
0: 啊，面包就不用看，那送的。
1: 啊，就面包。嗯第三，它摆盘还蛮有趣的。
0: 它摆盘因为是法式料理，
1: 嗯，是蛮讲究的感觉、嗯。OK， 第三个就是那个沙拉吗？哎、欸，
0: 对，第三个是Endive and Fuji Apple。
1: Fuji apples， Fuji apples、
0: 欸。是吗？不是，是那个 lettuce， 是那个 lettuce。
1: 哦 ，lettuce， 哦、oh, ，
0: 对 ，beef lettuce。
1: OK，
0: 对，
1: 这个好，这个感觉就这有好吃吗？看起来平平无奇啊。
0: 就是比较清爽一点点啊，就是如果你想要吃点菜， oh. 然后它那个上面是有 fish。
1: 啊，无花果，
0: 无花果，对，然后加上一些果仁啊， okay. 然后加上一些烧豆的 crumbs
1: 那些面包屑什么的，
0: 嗯，没错，嗯，
1: 就是一道清爽的开胃菜，
0: 清爽开胃菜，对，嗯
1: 嗯，下一个是 beets 是不是？
0: 下面是 beet salad，
1: 嗯，这感觉还蛮好吃的，说实话，
0: 这个因为我个人其实没有很喜欢吃甜菜，哦，可是因为我朋友还蛮喜欢吃起来的话，下面那个是 yogurt，
1: 可是我很怕，我看到它有一个东西我很怕，就是 goat cheese。
0: 哦、oh, yeah, ，它还有 goat cheese，
1: 它里面会不会有那个 goat cheese 很重？
0: 可是我觉得味道没有很重，因为其实我有吃了一口。
1: 哦、oh, ，OK， 就是你觉得还
0: 味道没有很重，可它就是酸酸甜甜的，然后有 goat cheese 的味道这样子。
1: 嗯 ，OK， 然后下一道也是一个沙拉，是不是？
0: 下一个沙拉，对它那个那个就是比较普通的沙拉，那个叫什么
1: ？Endive and Fuji apples 那个。
0: 对对对 ，Endive and Fuji apples、
1: oh,。OK，、嗯、
0: 它就有点像 greens garden green salad， 然后加上一些 apple、嗯、这样子。
1: 它还特别写 Fuji apples。嗯。感觉
0: 高级一点，
1: 对，感觉它是一个有品种的、有名有姓的。OK OK， 那如果这四道里面，如果只能选一道的话，你会选那个
0: 阿希纳塔塔？可是有些人不喜欢吃生鱼啦。
1: 对对，
0: 不喜欢，那我就建议你就是点那个夫妻 apple， 那个真的还不错
1: 哦。哎、okay, okay.
0: 欸，那真的还蛮大一盘的。
1: 嗯，对，看起来分量是 OK 的。嗯嗯嗯。嗯然后我们就到了 second course， 也是 main course 的部分。嗯、哦，它 second course 里面还蛮多我想吃的。
0: second course 有蛮多东西的，第一个就是 bone marrow，、嗯、然后有 white ham， 然后有 mussel， 然后也有那个 smoked steelhead， steelhead 就是一个鱼。
1: 鱼，
0: 对。嗯
1: 这个牛骨髓的你们有点吧？
0: 哇哦，这个
1: 要加十五块，
0: 好吃，要加十五块，所以说真的超好吃。
1: 你有吃过 tableau 吗？因为看起来有点像，可是
0: 我是不是有吃过啊？忘记了。
1: 就是在 downtown 的那间也是法式料理，它的牛骨髓是非常的好吃。我本来想说让你看看哪一个比较好吃。

0: 吃，不，这个是你得到你高评价的。
1: 我觉得这是很好吃，
0: 嗯，
1: 它的 tartar 真的是很厉害，而且它这个分量很多，
0: 所以也是分量很多。那它大概几？
1: 因为你自己想的话，我们平常在外面吃牛骨，这个通常都是 appetizer， 然后可能几个人分的。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一个人吃全部哎。
0: 哦，对啦，对，因为它是 main course， 它算是 main course，
1: 它算是一个 course，所以它就是它是一个人吃的全部，而且它那个骨那个上面那个 beef tartar 是满出来的，它不是，它下面是还有 bone marrow， 然后上面放 beef tartar 的。哦，
0: 所以这个吃完之后，它里面有一个很可爱，它是有 egg yolk， 它是有蛋黄，是不是？
1: 啊，我觉得它那个是搅在它肉里面。
0: 哦 ，OK OK OK， 所以有增加一些口感，
1: 对，
0: 比较香气的。OK， 这个加15块，然后其他的三个东西都是不用加额外
1: 不用加钱的。可是你看它下面那道鱼，就是它的 steelhead， 它其实看起来像一道 main course。
0: 对啊，其实也蛮大的哎。
1: 对，可是它只是其中一个 course 而已，不过就这样蛮大的。
0: Oh, OK OK，
1: 不过它那个其实还蛮多汤的，就有点有一点汤的感觉。
0: 嗯，
1: 对，这道。
0: OK， 所以 bone marrow 是必点的吗？你觉得
1: bone marrow 必点，对，
0: 必点好。嗯，然后下一道就是类似汤的那个是？
1: 那个是 steelhead。
0: Steelhead， OK。
1: 对对，它的 smoke steelhead。
0: 味道如何？
1: 味道的话，它有点像那个 miso， 有点甜。
0: 哦、oh, ，
1: 对，有点甜 ，miso glaze 的感觉，
0: 很清爽的味，
1: 对，
0: 口感。
1: 可是它没有，又没有到过甜，就是你吃下去不会觉得说，哦，这个口味怎么这么重？
0: 嗯，它里面还有放 cucumber 黄瓜，可能就会有一些清香。OK，
1: 嗯
0: ，OK， 所以这个也是 OK 的，
1: 这道也蛮好吃的，而且那个鱼还蛮大块的。
0: 对对对，看起来分量，它
1: 鱼看起来至少有4-5盎司。
0: 对啊。看起来分量都很 OK 哎，
1: 对，其实分量很多。
0: 但是那个下一张那个 muscle 反而感觉很小，
1: muscle 感觉很小，可是呢，我就觉得为什么他要把他的壳都全部拿出来？他那个里面至少呢有16个 muscle
0: 哦，
1: 可是他把他所有的壳都帮你拿掉，就只剩 muscle， 对，就只剩 muscle， 所以看起来很小，
0: 对，
1: 可是那个 muscle 很多。
0: 哦、oh, ，所以其实是可以吃饱的，
1: 就是可以吃很多 muscle， 只是他那份看起来超小，因为他把壳拿走了。
0: 这店家我只能说实诚人。
1: 我有点就是我们拿到的时候，我们有点傻眼，就是哎、欸，怎么这么少？
0: 对啊，怎么感觉很小？
1: 就是因为没有壳嘛。可是后来我数了一下， oh. 那个 muscle 是真的还蛮多的。
0: 而且它的汤汁是那种稍微稠一点的，是不是？不是那种很汤汁的感觉。
1: 对，它其实有点像那种 heavy cream soup 的感觉。
0: 哦、oh, ，OK OK，、嗯、然后比较 thick 一点的 soup。
1: 对，可是我觉得那是因为它把说他们可能没有加水，然后它全部都是那个 muscle 里面出来的水，然后跟下面那些 cream 合在一起的味道。
0: 哦，它里面还有 mayo， 所以可能会
1: 更加厚，虽然比较鲜一点点。对，
0: 嗯 ，OK。然后还有一个是 white ham。
1: 哎 ，White Ham 我没有拍到吗？哦、我没有点，
0: 好像没有哎、欸。
1: 像我没有拍到，我没有
0: 拍到
1: White Ham。对对对，可能不过我记得 White Ham 没什么特别的。
0: 哦，就是如果这个 Second Course 里面要排名的话，你第一名是？
1: 第一名是 Beef Tartar。
0: Beef Tartar。
1: 然后 Steelhead， 然后再 Muscle。White Ham 的话，我觉得很普通。哦、White Ham 就很像另外一道沙拉。
0: 嗯。
1: 对，它的沙拉加上 White Ham。
0: 还是那个 beef tartar 跟 bone marrow 那道会深得你心，你喜欢的都是要加钱的。
1: 哦，对 ，Thank you
0: 。好，我只能说他加钱是有 reason 的，就是为什么他要加钱，可能是因为他真的比较受欢迎啊。
1: 而且他真的很大。
0: 对对，他分量真的看起来还蛮实惠的。
1: 嗯嗯 嗯。
0: 然后在第三个 course 呢，同样也是相当于主食了，因为它也不是什么甜点之类的。
1: 嗯。
0: 里面有 chicken， 然后有 salmon， 然后有。Beef cheek
1: 对
0: 哦、oh, ，OK， 然后这 cavatelli 是什么
1: ？cavatelli 哎，我们没有点，因为那个是那个素食者吃的，所以我们没有点。
0: 哦、oh, ，OK，OK，OK、okay, okay,
1: okay.。可是我觉得那有点，就有点像是它那个有另外一个像是另外一种长得比较奇怪的 spaghetti， 加上 sneak peas，、oh. 加上 spinach， 我们看到别桌人点，可是我们自己没有点那个。
0: 哦、oh, ，
1: 那还有五样，这个 third course 有五样可以选。
0: 哦，还有一个 steak and fries，
1: steak and fries，OK、
0: okay. cavatelli 是一个什么卡瓦泰利意面，就是牛脂面或者贝壳粉、嗯、是一种
1: 对，
0: 是一种类似 pasta 一样的，
1: 对，类似 pasta 的东西、嗯、对
0: OK、嗯、所以我们来看看 third course 的部分，你们点的是第一个是、
1: 第一个是 beef cheek，
0: 嗯 ，OK，
1: 加10块钱、
0: 这个。对啊，你又点了一个加钱的。
1: 哦，我也有点后面那个加20块。
0: Oh my god，OK，beef、okay, cheek 如何
1: ？Beef cheek 我觉得非常的嫩，它、嗯、因为它炖了很久，所以它的肉质呢是那种你叉子一咬下去，你完全不用刀子，就是叉子一咬下去它就散了。
0: 嗯。
1: 然后就可以跟下面的那个那叫什么 potato mashed potato 一起吃，
0: 嗯，
1: 然后它味道也卤得非常进去，我觉得它这应该是卤了非常非常久才这样子。
0: 它口感是那种嫩嫩的那种，
1: 很嫩，
0: 哦、oh, ，OK，
1: 就是
0: beef cheek 很多胶原蛋白。

0: 哦，对，可是有些人会觉得太肥，
1: 牛脸夹肉，
0: 对，可是有些人会觉得太肥，可是因为它很散。
1: 嗯，对，它不是那种很紧实的口感。
0: 对啊，如果你可能那个牙齿不太好的话，就可以吃这道。
1: 就老人家可以点这个啊 ，beef cheek， 会比那个牛排之类的要好咬一些，好咀嚼一些。
0: 对对，它不会有那种牛排柴柴的感觉。
1: 是 ，OK。然后下一道是那 salmon，
0: 对 ，king salmon， 这个 salmon 比刚刚那个 salmon 更大块。
1: 我最近好爱吃 salmon 哦，我觉得好好。对啊，因为我在家里面自己做那个空气炸锅 salmon， 我觉得非常好吃。
0: 因为我个人其实比较不喜欢 salmon， 因为我觉得 salmon 有个味道
1: 哦，有那个鱼味。
0: 对，有那个鱼味，对，有个鱼味。就是如果可能鱼没有那么新鲜，或者是我觉得冷冻的 salmon 就有那个味道。
1: 嗯，
0: 对，
1: 它竟然有 green strawberries。那是什么、啊、绿草莓？
0: 那个就只是放在下面，应该只是衬托的一把。
1: 哦、oh, ，OK OK，
0: 就来个草莓可以吃，应该吃起来是酸酸的。那个草莓
1: 没
0: 有
1: 真的草莓味吧？
0: 不就草莓吧 ？I don't know，
1: 可能只是提味的一个
0: 提味的东西，
1: 香的功用。
0: 对，
1: okay.
0: 不过那个鱼也是非常大块，然后其实不柴。
1: 也是嫩的，然后下面的酱料跟它是搭的吗？绿色的酱料，
0: 对，而且没有那么没有看起来的那么浓
1: 哦、OK， 所以这道也是 OK 的，
0: 这道也是可点的，对，如果喜欢吃鱼的话，我觉得还蛮适合的，
1: 然后在下面那一道呢，
0: 鸡，它的 chicken，、
1: okay.
0: 我这是什么 chicken 啊？它的 pan sear chicken supreme，
1: 嗯，
0: 它是加上它的 brandy sauce， 还有 green asparagus，
1: 嗯，
0: 这道就比较味道重了一点点了。
1: 哦，真的，因为我看它，我还想说看起来很清淡哎、欸。
0: 它的鸡很嫩，可是它的那个酱是浓
1: 稠的
0: 酱，然后它还有加上那个叫什么草草什么哎羊什么羊什么菌菇吗？
1: 羊菌菇哦，那是一种
0: 菌类的。羊菌菇，对对对对对，还有加上羊菌菇，就是对，
1: 所以
0: 它味道比较
1: 浓厚。它会有 mushroom 的味道，
0: 有对对，可是它味道比较浓厚一点点，因为它那个酱非常的浓，
1: 所以会像蘑菇酱一样的味道吗？
0: 我觉得它比蘑菇酱再更浓一点，因为它还有再加 brandy， 所以它的味道是、oh. 它的 aroma 是比较多的。
1: OK， 因为看起来它其实颜色算是比较清淡一点的，可是没想到它味道竟然是比较重一点的。
0: 我觉得应该是那个酱的关系。对，
1: 这样的加持。
0: 对，可是那个鸡也是不柴的。
1: OK， 好，
0: 我觉得他们料理是真的还蛮厉害的、啊就是没有牛肉不柴，然后鸡也不柴。
1: 你还点了那个 steak and fries？
0: 哎、欸，等一下，我竟然没有拍到我的牛排。
1: 没有，你只拍到了 fries。
0: 等一下，这牛排为什么没拍到？
1: 可想而知，你多爱吃这个 fries， 专门给他来个特写。
0: 那个 fries 就是另外点的，可是我为什么没有拍到牛排？哎、欸，我真的没有拍到牛排、欸。
1: 对啊，你没拍到牛排，可是这牛排要加20块。
0: 对，
1: 它哦 ，10 ounce 的 Angus beef，
0: 它牛排很大块。
1: 啊 ，OK，
0: 我真的没有加牛排。Anyways， 最重要的，最重要的，
1: 感觉白花钱了，是不是？白加20块啊 ，OK。
0: 哎、
1: 欸，
0: 不过牛排很好吃。
1: 哎、欸，它的牛排这个酱料我很喜欢 ，peppercorn sauce。
0: 对，可是它是淋在上面的。
1: 我喜欢这种，
0: 因为我个人其实没有不喜欢吃那么多酱的东西，所以我是叫它放旁边，所以它给我放。
1: 哦 ，OK。我喜欢那种胡椒的味道在牛排上。
0: 哦 ，OK、可是它原本就有啦。
1: 是啦，它原本有一些，
0: 它原本有，只是它后来又有那个酱而已。不过它这个牛排是很蛮大块的，就是我一个人吃，我真的吃得很饱。不过因为它这个因为是第三个 course 了，
1: 对，前面已经进食过一些东西了。
0: 对，对而且这个十盎司是真的很多，而且它不是那种有骨头或是很多肥肉的十盎司，
1: 是
0: 它真的没什么肥肉的。
1: 你该不会还加了22块又买了它的那个佛挂吧？
0: 哦，没有，
1: 吓死我了。
0: 可是我觉得应该没有必要。
1: 有，你如果再花就是22块呢，你又可以得到一个 2 ounce 的鹅肝，就又可以搭配你的牛排。Anyway， 就是一个很奢侈的吃法。所以看似是50块菜单，但如果你要加点里面一些东西的话，其实可能要多花一点钱。
0: 对，可是你可以不要加点啊。
1: 对，你可以不要加点，但如果是我也会想要加点。哦，我必须说那个 bone marrow 看起来就是那15块感觉是必花的。
0: 哦，那15块我真的觉得很值，因为它那个真的是很大一份。
1: 是是OK，
0: 就是我吃到第二份的时候，其实是蛮饱的，因为它那个第一份呢，tuna tartar， 然后还有加上面包，然后加上那个 bone marrow， 然后加上那个 beef tartar， 其实东西分量其实很多。
1: 嗯，你还有在吃甜点吗？
0: 没有，因为我们后来去吃那个 Whistler 的那个牛。
1: 哦，那个冰淇淋吗？
0: 对，那个冰淇淋。
1: 哦，那个牛，我就知道你在说什么了，因为大家都是很多人都去吃的那一间了。
0: 对啊，就是因为我们这次吃的时候是比较晚。所以我们想说，就不会有什么人排队。
1: 嗯，
0: 对啊，还是有一点点要排队啦。所以我们就是为了要去吃那冰淇淋，所以就没有吃他的那个。

0: 甜点了。
1: 那个冰淇淋还是值得去吃的啦，
0: 就是你都已经到那边了，
1: 对，
0: 就吃一下呗，
1: 一定要打卡一下那种。
0: 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排队的话，你就晚一点再去就好了。
1: 哦，就是
0: 对，因为我们到那边是差不多到九点多了，就是他们是十点关，然后到九点多就我们虽然排了一下下，就排个三四分钟就可以进去。
1: OK， 所以这间 Lorette 整体的评价算是高分的。
0: 哦，我真的觉得，就算你现在开车过去吃，如果真的有一个 OK
1: 的话，
0: 我觉得 OK 啊，因为你就才一个多小时啊。
1: 哇哦，你评价好高哦，你是愿意就是专门为了吃这间餐厅去跑一趟？
0: 可能不一定，可是如果有什么 occasion，
1: 啊，如果有 occasion 刚好的话，
0: 如果 occasion， 然后你就觉得啊，就走远一点到 Whistler， why not？
1: 它评分确实蛮高的，它 4.7 颗星，然后有356个 Google Reviews， 所以大部分评价都是蛮高的评价。哎，
0: 对，而且我们其实还朋友蛮多，就是family 的，因为他们还有小孩餐。
1: 嗯， OK，
0: 我看到小孩餐，小孩在吃牛排。
1: 哦，这样子适合不同的人群啦。
0: 对，
1: 所以最后你们人均大概是
0: 因为我们没有点酒，所以而且我点的比较多，可是如果你真的都没有点其他东西的话，你真的就是50块，然后加税加小费。可是因为我又点了那个 steak 加20，然后 tuna 加5，然后我没有加15，所以变得我是90。
1: 变90，然后再加税等小费，就是大概100多。反正你就是吃好吃满的话，也就100多人均。
0: 对。
1: 那如果你不用点这么多加点的东西的话，可能就差不多60多。
0: 我记得他的酒也没有那么贵，他酒也是差不多15块左右而已。
1: 哦，那还 OK 啊，
0: 算便宜的，在威斯
1: 算便宜的。对，因为现在温哥华的酒都20多一杯啦。所以好，15块算良心的。这间店算新开吗？因为356个 Google review 不算多。
0: 可是我怎么觉得它里面的装潢没有很新呢？
1: 会不会是接手前面的？
0: 会不会是接手？有可能，
1: 对，
0: 有可能，
1: 然后没有 re-renovate。
0: 对
1: ，OK。
0: 它是靠近在那个 marketplace 那边。
1: OK，OK， 那边人很多哎。
0: 哦，那边因为这边就是那个聚集地啊，因为麦当劳在那边啊。
1: 是哦，对对对，没错没错。我也吃过那间麦当劳。
0: 大家就是说啊，我们要约哪里？就约麦当劳停车场。
1: OK， 所以这间如果你下一次再去Whistler 的话，你会想 revisit 的餐厅？
0: 会耶，因为这样算蛮便宜的。
1: Oh, OK OK， 所以这间呢叫做 Lorette Brasserie L O R E T T E， 是这一次 Andy 去 Whistler 吃的东西里面他觉得评价比较高的一间餐厅。然后是
0: 等一下算一下的话，像吃这个吃起来是比 The Cake 便宜啊？
1: 如果你不加点的话是。
0: 因为我要加点的话也差不多，你可 cake 现在都差不多70几。
1: 哦，差不多差不多。
0: 我再点 appetizer。
1: 没错，没差多少。
0: 超过，对啊，没有差多少。
1: 没差多少。
0: 对啊。
1: 对，而且它是在一个景区啦，它算是蛮良心的。
0: 对，没错。
1: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 Whistler 玩的话，因为确实我们离 Whistler 是很近的，也就是真的是开车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去那边玩呢，一定要吃一些东西。这间餐厅呢，在 Andy 的评价来看，算是蛮高分的一间餐厅，叫做 Lorette Brasserie。然后当然明天可能来不及了，因为还有一天长周末。但下次长周末的时候，或者是冬天也要快来了，很多人去滑雪，那我觉得这间餐厅是给大家可以记在小本本上的餐厅。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尝试看看。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1: 守望谁呢？
0: 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银赞助 Parker Place 百家电、福地预售顾问李丽、Trail Appliances 建筑家电供应商、大班黄牌双黄白莲荣院。9月17日，约定你同张雨晨一起庆中秋，贺团圆。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4: 你也是看吧，
5: 跳皮的是一直在讲价值的，要喊到最红。
6: 一封条批承载着远赴南洋谋生的先辈们对故乡的思念和牵挂。
7: 上海望你心动念落，忍不
6: 掉眼。跨越山海与岁月的思念，
8: 包括王泽森，心意相通，相爱相许。
6: 蓝鸿春导演执导华语温情佳作《Dear You》给阿嬷的情书。英文双字幕版9月4日北美感动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
9: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的是。
11: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12: 我是韦礼安。
13: 大家好，我们是
14: 宇宙人。
15: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16: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十色男女。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十色男女。
12: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十色男女。
11: 欢迎收听十色男女。
17: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依然会跟大家分享的是温哥华本地的一些美食的资讯，还有一些最近的活动，大家可以去吃的玩的地方。然后今天节目当中呢，要提醒大家，我们最近其实真的有很多的电影，好电影上映。
10: 等一下，为什么你要突然讲电影？因为你最近看了很多好看的电影吗？
17: 我最近有好几个电影在我的 list 上是要看的，然后呢，已经也有看完的，就是 Odyssey。
10: 哦、oh, ，Odyssey，
17: 对，然后我知道
10: 好像现在还是很满呢，
17: 还是很满。我没想到这件事情，因为我这张票其实是大概提前两三个礼拜订的，然后我订到的是70mm 的那个胶片的那个，
10: 70mm 胶片那个，70mm 的胶片现在好像是只有 Richmond 那一家跟
17: 还有 Lanley，
10: Coco 那家也有吗？
17: 不行，好像只有两间，就是 Richmond 跟 Lanley 两个放映厅才有。然后我大概提前两三个礼拜订呢，我是订到我最后一排的最中间的座位，所以大家可能就是要看这个时间差。因为我看完之后呢，我就 po 到 Instagram， 然后我朋友就说：“天哪，怎么买到票？我都买不到票什么的。”我想说，现在还很难买吗？他说：“如果你要看70的话，就买不到。”
10: 哦，因为70就只有两个影厅，然后 IMAX 只有一个影厅，所以比较少。
17: 对，就是比较紧缺一点。
10: 哦、
17: 然后我自己是看完这个电影，我觉得还真的是蛮值得去。看你有看吗？对不对？
10: 我看了，我看我什么时候看的？
17: 你应该很早，你比我早看很多。
10: 我好像是8月20几号看的吧？
17: 哎，我也是。
10: 还是
17: 我
10: 忘记了，8月20几号。
17: 我是8月20几号看的，就8月底的时候看的。然后那个厅也是爆满，就是人满为患。然后我知道大家对电影的热情还是很高涨。然后我不得不说，里面在我知道里面的很多场景是实拍的之后，我真的有被吓到，我觉得太厉害。

0: 诺兰就是一个实拍狂魔，
1: 对，
0: 但是我没想到里面的部分场景，因为没有办法跟大家剧透，但是有一些场景确实给到我一些震撼，然后我竟然想到它是实拍，我想说到底怎么拍出来的，就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对，然后里面的一些表演呢、啊、我觉得也蛮厉害的，就是蛮好看的。而且我本来是觉得那个 Tom Holland 呢，就在我的认知里面，他感觉没有很适合这个角色。But turns out 还不错，他还蛮适合的。
1: OK 啦，他已经到一定的年纪。我是7月31号看的，我想看。
0: 哦，那你看的非常早啊。
1: 对，可是我那时候也是很蛮早，对，看七十的。
0: 哦，那你买票也买太早了吧？
1: 我应该是七月初就买了吧。
0: 你是抢到那个票放票出来的时候抢到的？
1: 也还好，我觉得我应该是运气好。
0: 哦，运气好，刚好碰到。
1: 对对，我是刚好运气好碰到的。
0: OK， 反正这个电影呢，确实是一个值得去电影院看的大片。
1: 没错。
0: 如果你在小屏幕上看，我觉得就失去它很多本来应该有的东西。
1: 你可能就真的只是看故事而已，
0: 真的只是看故事。
1: 就是因为是他诺兰，他不用实拍手法，加上他是全程用 IMAX 拍的，所以就是还蛮值得就是去看 IMAX 的。
0: 而且因为这个故事呢，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故事，他并没有拍出什么你知道什么反转什么新意，但是他的视效，然后他的那些你坐在影厅里面看到的那个荧幕里的效果，然后很多剧情配上他的画面，你会觉得很厉害。但如果你真的家里面看电视，我觉得是没有那个感觉的，所以他真的很适合去电影院看。而且里面的一些音效我觉得也恰到好处，非常棒。然后这点我觉得很厉害，然后表演也是不错的。然后尤其是 Matt Damon， 我觉得他这次交出一个很不错的答卷。
1: 他又要回家了，他每次都在拍 他每次都拍回家的电影。
0: 对啊，不然就从火星啊，不然就别的什么岛啊，很艰难了，他一直在回家的路上。
1: 一直在回家路上，对。
0: OK， 反正这部电影是要看的，就是还蛮推荐大家去看。然后最近呢，有一部中国的电影，它也在温哥华上映，《八仙》。哎，下礼拜还有吗？我不知道哎，可是这部 也应该要去看一下，因为它评价非常的好，非常的高。
1: 是看什么的？
0: 你知道八仙过海的故事吗？
1: Maybe。
0: 你有看过《东游记》吗？以前新加坡有拍过一部电视剧叫《东游记》，那个是我对八仙最初的一个记忆，就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电影啊，不是电视剧。对，然后呢，八仙就是八个神仙嘛，
1: 对，
0: 何仙姑啊，韩湘子啊，吕洞宾那是最有名的，对。那我就是非常的 cliché， 他没有拍的就是那种叫以前的那个中国神话里面的那一套，好像是有一些特别的一些剧情，所以呢剧情是有些创新的。然后据我所有看过的朋友的反馈都是说非常好看
1: 哦，他一直都还有，下礼拜都还有。
0: 对对对，我还没看，但我下礼拜应该会去看。这个应该
1: 一直到9月10号
0: 蛮厉害，
1: 最后一天。
0: 对对对，那这部电影呢，就是喜欢动画的话应该会蛮喜欢的，然后喜欢八仙的故事，这种你知道古代神话的话应该也会蛮喜欢的。还有一部电影就是我今年应该说是蛮最期待的电影之一，给阿嬷的情书。
1: 等一下，这边也要上映吗？
0: 要上映。
1: 我
0: 有，已经上映了。对，
1: 我看到已经上映了。
0: 你知道这部电影它本来七月还是六月就要上映，结果因为它有一个电影节，你知道电影节期间是不可以在院线播这个电影的。
1: 对，没错。
0: 对，然后他要参加一些评选什么的，所以就没有播，一直拖到八月又没上，然后又一直播到九月，终于上了。
1: 所以现在已经有了，而且到下礼拜都还有，下礼拜也是一样到九月九号。
0: 对，这部电影呢，也是因为我很多中国的朋友看完之后就跟我说，天哪，就哭得稀里哗啦。然后呢，其他朋友有一些已经就是通过一些别的渠道有看到，但说就是看完之后还会觉得说还是要再去电影院看一遍，就这么好看。所以我对他的期待值拉得非常满。
1: 他在我们的 Riverport 还有 Marine Gateway 跟 Coquitlam 都有。
0: 对，都有。然后他好像是一个那种很温暖的电影，因为我很怕那种你知道太悲伤，我会一直哭一直哭，因为我就是泪腺很低的人。结果我朋友就说他不是那种让你悲伤的哭，他是让你温暖的流眼泪，
1: 怀念的。
0: 对，然后他是一个潮汕化的电影，那我们温哥华其实有很多潮汕的朋友嘛，所以来自这个地区的朋友可能看起来会更有感觉，因为就是家乡的语言。然后好像温哥华上映的版本也是原声版，就是潮汕化的版本，但
1: 是
0: 会有字幕，
1: 是有字幕的。对
0: 对对对，有中英文字幕，所以大家都还是可以知道这个故事在讲什么，然后可以看他们的表演。然后他比较厉害的就是他的演员好像都不是什么你知道明星啊，那些艺人，他是找了一些就是很小的演员，甚至是素人来演。所以呢他完全没有靠那些你知道流量的效应，他真的是靠口碑，就是得到了一个豆瓣 9.3 分的评分，这很厉害，
1: 很厉害。
0: 对，很厉害。所以这部如果大家喜欢看这一类的家庭啊剧情类的电影呢，像是

0: 我本人就是很爱这类的电影，所以我肯定是要去看一下。嗯，我知道很多人想看，所以跟大家讲一下，9月4号它已经上映了。然后中文电影在温哥华上映时间都不会很长，所以还是要抓紧时间去，可以去电影院观看。
1: 都差不多一个礼拜而已。
0: 对，就真的很短很短。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 Spider-Man 4还在上吧？
1: 还在，
0: 还在，还在，还在。你有看吗？
1: 看了。
0: 你看了，我就知道你会看。
1: 我是七月底看的。
0: 你看超早的，我还没看哎、欸。你看我最近要看的电影多多啊，真的很忙。OK， Spider-Man 4你如何？你看完之后？什么意思？停顿？
1: 没有，我跟你说，因为大家对于 Spider-Man 会有一些遐想，会觉得说会有他会想要一些动作戏。那我就觉得他的动作戏是，如果你只是期待他非常多的动作戏的话，我就觉得还好。可是如果你是期待看到就是身为 Peter Parker 蜘蛛人在角色成长的话呢，我就觉得你还蛮适合看这部电影的。如果、因为我个人是喜欢，等一下，那不叫什么 Thunderbolt。
0: Thunderbolt，
1: 可是我知道 Thunderbolt 评价很低、可是因为他就是拍出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有别于就是现在 superhero movie、
0: 超级英雄电影的感觉，
1: 对对，他有点跳脱那个框框、所以我会觉得还蛮新鲜的、那今天 Spider-Man 虽然还是一样是 superhero movie， 那他一样也是有他该有的动作，可是我觉得他比较着重于在就是 Spider-Man 他这个角色的成长上，所以如果你对于 Spider-Man 是喜欢的话，我就觉得你会蛮喜欢这部电影。
0: 所以 Spider-Man 算是你在 Marvel 里面最喜欢的 Superhero 之一吗？
1: 啊，就是有人这样问我，可是我个人是觉得还好吧。
0: 那你最喜欢的是谁
1: 啊？ What? I don't know。
0: 是你都爱，你分不出。
1: 我没有对啊，没有一个很喜欢
0: 啊。真的哦？
1: 呀、
0: 就
1: 是 yeah.
0: 我最喜欢 Thor
1: 哦、
0: 欸 怎么那么平淡啊？什么叫哦？
1: 你喜欢的是他的二
0: Chris Hemsworth， 对，我喜欢这个演员。好，对对对，我觉得你说的很对，我喜欢是这个演员。那如果你要说人物成长什么的话，我其实对那个 Captain America 和 Iron Man 会对他们的剧情会更有感触一点。
1: 可是他们已经离开了。
0: 是是是，因为这是上辈子的事了，不是就我们这一代人的 Marvel 啦，就下一代。我有看到新闻说 Tom Holland 已经就是大概不会再演 Spider-Man 了，他只有放出一个消息，然后可能会再有别的演员去演 Spider-Man。
1: 会，不过他还会再演下面一两部啦。
0: 哦，一两部，
1: 对
0: 对
1: 对,
0: 對, 對, 對。但是新一代的 Spider-Man 也会、就是，
1: 对，他会带出新的 Spider-Man，
0: 对，要再出炉了。所以其实这一个世代也可能又过去了，所以 Marvel 就是这样子、
1: 也很久啦、也十年了，
0: 很久了，真的很久了。像我们的那个。Marvel 的时代已经大概十几二十年了，十几年了、有。
1: 现在都要换新的啦。他对于现在新的小孩子来讲，是我们叔叔阿姨们来看的。
0: 就上一辈的事情。
1: 对啊。
0: But anyways， 如果你对 Spider-Man 这个 IP 是有情节的，然后你喜欢这个人物，你喜欢这个演员的话呢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现在还是依然在放映当中的。IMDB 现在是8分，还不算低 ，OK 吧？算是商业片里面、算是 OK 的。
1: IMDB 蛮严的啦。Okay、
0: 对对对 ，IMDB 蛮严，确实。OK， 那这部电影还。是在上映当中，所以呢，其实最近温哥华有很多很多的电影。我其实今年看的电影真的不算多，就是真正去电影院看的电影不多。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月我应该会密集去奔赴电影院，然后看这些我想要看的电影。
1: 我要跟你讲一部，如果你在家，你看恐怖片吧？
0: 我不看，但你可以跟我讲，你可以跟喜欢
1: Obsession。
0: Obsession
1: 真的一定要看呀！
0: 好了，我觉得广大的那个爱看恐怖片的听众朋友，
1: 不，他现在已经不在电影院，现在不在院线上了。
0: 他不在院线，他已经下映了。
1: 对，你就等他出来吧。
0: 你真的很厉害 ，Obsession 就是我看到了那个海报啊，我都完全不敢点进去。我现在你看到他
1: 的
0: 海报，
1: 超好看。
0: Oh my god！ 我看他截图 ，Oh my god！ 不好意思，太骂脏话。差点骂脏话，吓死我了，差点没忍住。这个是有让你吓到的程度吗？
1: 我让我很紧绷。
0: 让你很紧绷，
1: 对，
0: 所以让你很紧绷，已经
1: 一直到最后一刻，一直到最后就是开灯的那一刻，我就 I need to go to TNT， I need to go somewhere that has people。
0: 你是要去一些烟火气的地方？
1: 因为本来是要回家的，然后我想说，我就跟我朋友说，我去TNT买个东西好了，我需要有人气。
0: 哦，就是你要感受一些就是烟火气，让你从那里面抽离出来。
1: 对，没错。
0: 所以这算是你看过恐怖电影里面可以排上前十恐怖的吗？
1: 哦，我真的觉得不错，还蛮厉害的。
0: 那有前五吗？
1: 很厉害，有。
0: Oh my god！ 有前三吗？
1: 就是紧绷到尾，就是
0: 我跟你讲，我可以接受最大程度。就是 Get Out 那部电影，
1: 那我觉得是很类似的、很类似的、
0: 类似
1: 它不是鬼，它是会让你感到就是
0: 不可能，我跟你讲 Get Out 的那个分类根本就不是恐怖片，它应该只是悬疑片，对不对？我现在看一下
1: 是悬疑片。

0: 天啊！
1: 哎，没有哎，Get Out 的分类是
0: horror，是 horror mystery 啊。
1: What？
0: Thriller、
1: 好吧，那部已经把我吓死了，那是我可以接受最大的。
0: 那我觉得你可以接受 obsession。
1: 可是我看他的一些截图是有
0: 写，我觉得你可以更进一步，你可以更进一步。
1: 我进不了了，我。我还是退吧。
0: 就是从头到尾，你应该只有会被荧幕吓到而已。哦、oh, well. ，
1: 它上面可是它有血，我就有点接受。它里面有血多吗？啊、红色液体
0: 后面吧。
1: 啊，所以是多的。
0: 嗯，后面比较多。
1: 哦，那不行，那不行，因为 Get Out 没有什么血啊，它就只是
0: Get Out 是真的比较没有，
1: 对吧？对吧？你看看，哦，差点被你坑了，差点跑去看。
0: 不过你就戴墨镜就好了。
1: 何必呢？在家看也要戴墨镜。Anyways, Obsession, 如果喜欢恐怖片的朋友，这个在 Andy 的语气里听起来是厉害的，厉害的电影。OK, 所以最近有非常多的电影，然后喜欢看电影的朋友就有福气啦，然后可以去挑选一些自己喜欢的电影。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中文电影在温哥华上映，因为我觉得对我们华人来说还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可以在大荧幕上看到一些口碑很好的电影。那明天呢是长周末的最后一天，也希望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就是好好的 rest up, 好好休息。然后以新的面貌迎接新的一周的开始，也预祝所有的学生朋友们在新的学期呢都可以有很好的成绩跟收获。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天傍晚6点继续在 FM 961空中相见咯。
0: Have a nice long weekend.
1: Yes, 长周末快乐。

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周日晚上七点钟，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和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为大家做佛法开示，启迪智慧，破除迷惑，为大众分享佛法人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介绍近期福慧寺的活动通告。9月8号和9月9号，9月15至9月18，9月22至9月24，9月29和9月30号，上午9点半开始恭诵大般若经。9月10号星期四，上午9点半到下午4点，恭祝地藏菩萨圣诞，礼拜慈悲地藏忏。9月11号星期四，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将有农历8月初一法会，礼拜地藏忏。9月12号、9月19号和9月26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将有周六共修法会，恭诵普门品。9月13号星期日，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举行每月一次的地藏法会，恭诵地藏经。9月20号和9月27号星期日，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将有周日共修法会，恭诵弥陀经、48大愿。9月13、20和27号星期日，下午1点半开始恭诵大般若经。9月25号星期四，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将有农历8月15法会，礼拜大悲忏。敬请大家随喜参加，共沾法益。福慧寺地址：5428号 College Street, Vancouver。电话：604-430-8115，236-881-2323，6044308115，236-881-2323。

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请大家合掌，跟我一起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我们在上一讲介绍一本怎么样禅修的入门书，这本书呢叫《天台小止观》。这本书顾名思义啊，就是修习止观禅修最基本的方法。我们在过去几个单元里面都是在讲佛教的理论啊、思想啊，那么在这个单元呢，我想跟大家讲一讲实修方面。学佛人呢，不仅要学习佛法的理论，同时还要重视修行的实践。实践方法很多，我们通常讲禅、静、律、密，有修禅，有修净土，有持戒，有修密法。那么止观啊，是对治风尘和散乱最好的一个方法。通常我们修行的时候呢，会有两种毛病，一种就是风尘，想要睡觉。另外一种呢，就是老是在打妄想，这是我们修行的通病。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患有这种问题。那么如果说你通过这个止观方法来修，就能够对治你的这个昏沉和散乱的毛病。第一点，止观就是定慧的另外一个名词。第二点，天台中的修行以止观为根本。那么第三点，我们讲到智者大师一生所说的止观有四种，大家要记得哈。天台宗里面讲止观，但是你要知道止观有四种止观。第一种叫圆顿止观，那么第二种呢叫渐次止观，那么第三名呢叫什么？叫不定止观。接下来第四，我要讲一讲同盟止观，也叫小止观，那就是我们这个单元要介绍的这本书《小止观》这本书的起教因缘。我们佛教里面有两句话说：“法不孤起，藏缘方生。”这个法是什么呢？法是指任何一法升起是不会单独起来的，一定有这个缘，缘就是条件，就是外在的条件才会起来的，缘聚而生。那刚才讲是藏缘方生，那个藏是什么意思呢？藏就是依靠，依靠因缘和合它才能够升起。那么这一部小止观的产生是什么因缘呢？是因为智者大师他俗家的一位哥哥叫陈真，那时候他很了不起啊，他当到这个中经参见了，就是大藏经啊。到了40岁的时候，有一天，陈真将军呢，在路上碰到一个乡人叫张国老。张国老呢就对他说啊：“看你的相貌，你的延寿已尽，七月必死。七月就是满一个月，满一个月。”你必死。陈真听了以后啊，心里面非常害怕恐惧，这时候不知道怎么办，最后他只好想起他的弟弟，请教他这个出家的弟弟智者大师，就问他像这种情况

该怎么办？智大师就跟他讲了，说只要你听我的话，只有修止观才能够延长你的生命。那么他果果成真，这个时候啊，没有任何选择，在生死面前愿意接受他出家弟弟的教导。那么智者大师呢，一时就很认真的教他怎么样修禅，一步一步教他在修禅过程当中应该怎么做，遇到这个境界应该怎么对峙，那么在坐禅之前应该具备什么条件。他讲了他这种修行的方法给他哥哥听，那么这个就叫《小止观》这本书，教他怎么样实修。因为了解理论不够，你要实修。那么这个时候陈真呢，他在生死关头啊，为了长寿只好妄想放下，专注当下的这一念心，精进用功。过了一年，他又碰到了张国老了。张国老一看他整个人的气色非常好，跟以前看到的完全不同，大吃一惊。他就问他，他说你能够起死回生，难道你吃了长生不老的药吗？陈真回答说啊，说没有没有，只是我出家的弟弟智者大师教我怎么样打坐，怎么样去修止观，那我按照弟弟这个方法去修，所以身体呢感觉到日益强壮。张国老这个时候啊，就赞叹佛法不可思议啊，他说佛法太不可思议了，能够起死回生可谓稀有啊。过了几年，陈真在梦中见到天宫书上有陈真之堂，15年后会升到这个地方来。后来陈真果然在15年之后临终的时候自知失智，跟着亲戚辞别，然后呢他结跏趺坐安详而逝。你看，通过禅修修止观，临终能够自知识字，能够跟周围的亲朋好友告别，然后打坐安详而逝，这个是多美的一种境界啊！这也是我们所有人追求的临终一个最好的一个境界。由此可以知道啊，止观是功德利益不可思议啊，不仅能使智者大师的哥哥陈真延长生命，还能够上升善道。你通过听这个故事以后就可以知道，佛法不可思议，禅修功德也不可思议，特别是止观禅修法要实实在在能够帮助我们离苦得乐，能够延寿我们的生命。还有呢，你临终的时候还能够自知识字，走以后能够到上道去，这就是禅修的功德利益。那么第五点呢，我们讲讲修止观的目的是什么。好，我们刚才跟你讲到哦，通过打坐修禅能够延寿，能够到上道去，这个是不是我们修止观的最终的目的？这是好多人很想要了解的一个问题。大家知道修止观的人需要认清楚这个宗旨。陈真之所以修止观，他的目的是为了延寿，所以只能得到了止观的一点点皮毛的利益，而不是止观的本质宗旨。智者大师所说的止观是要令众生成就佛道，了生脱死，这是我们修止观禅修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啊。如果是为了人天果报，那就太可惜了。我们通过修这个止观以后，我们自然而然就能够有超越的智慧啊，就能够证悟到佛法里面所讲的第一谛。所谓的第一谛就是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这个境界以解脱中不执着解脱。如果说你在执着你解脱，执着这个烦恼跟菩提，执着这个生死跟涅槃，那这个呢不是修止观的最高

住、坐、卧、宿、位、移、中都可以修。不过呢，很多天台宗的祖师在修行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是什么？对刚刚入门者呢，在坐中修止观比较容易得意。尽管有很多的大德高僧就觉得这个禅修一切行为包括行住坐卧都可以修，但是呢，有很多天台宗的大德高僧认为呢，我们刚刚入门修禅修的还是以坐作为基础，到了一定基础以后，那么行住坐你都可以修止观，这是他们的经验告诉我们。那我们现在讲第六点，修止观有什么作用？我们在修止观方法的时候啊，首先要了解为什么要修止观，打坐能产生什么样的功效和作用。在同盟止观一开始就有四句话作为我们修习禅观的指导思想。这个单元里面讲的这个小止观这本书里面一开始有四句话，这四句话我也希望大家把它背诵起来。你们如果把这四句话能够悟透了、了解了、明白了，那么你对整个佛法你都理解了，那你在你修行的境界方面就不得了了。叫知卧莫坐，众善奉行，自尽其意，视之佛教。有很多人听到这四句话说，啊，师父啊，这四句话太容易了，我常常都听人家说。虽然你常常听人家讲说这四句话，你有没有去领悟这四句话的深意是什么？你能不能做得到？你光会念，你光听到了，你了解了，但是呢，你有没有悟到？悟到那才属于你自己的智慧呀。所以第一句话叫自卧莫坐，第二句话叫众善奉行，大家都听得懂哈，不用解释。第三叫自尽其意，自尽其意就是你修行的境界啊，你心念有多大，你的福报就有多大，那么就看你的智慧啊。如果你明白自卧莫坐，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指佛教，那你对整个佛法的体系你都明白的，都了解了。所以佛教相信三世因果，所谓的一直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一直未来果现在做者是。佛经里面又讲到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而是时辰未到。由此说明什么样？说明因果丝毫不爽啊。佛教里面呢，因果不昧啊，离开因果没有佛法可谈，整个佛法的要义就是在讲因果两个字。止观禅修有三层境界，第一自卧莫坐，就是要在修止观的过程当中要受持五戒八关斋戒。为什么呢？不造地狱恶鬼畜生之因。那么第二种境界是什么？众善奉行。怎么样众善奉行呢？就是你要广修十善，十善就是身善、口是、意善，种下了人天果报之因啊。身善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是就是不妄语、不绮语、不恶语、不染色；意呢就是不贪、不嗔、不痴，叫身善、口是、意善。能够修这十善，那么就能够得到人天果报。那么还不够，还要再修，再继续往上修第三种境界。第三就是自尽其意，就是要有禅定的功夫，得到般若智慧。当你般若智慧现前的时候，光照当下的每一念心，这个时候每一念心清清净净、明明白白。到了这样的一种禅定功夫之后啊，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即可开悟，明心见性。这时候啊，你就能够发现本地风光无相好啊，当下证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理是什么。要明心见性，就要有佛法的智慧作为引导，就要老实的修行，要真正下功夫。

以这个知恶莫作、众善奉行作为修行的基础，也就是说坏事不做，好事要多做，还要常常要有佛法的正确的观念，记住正知正见，这样的修行啊，才不会偏差。止观禅修方法能够帮助我们超凡日生，转迷成悟。就像那个《天台小止观》这本书所讲的。 若复离恒之法，离恒就是涅槃了。日乃多途，论其极要，不持止观恶法。所以呢，离恒就是修正佛法的最高境界，也叫涅槃。涅槃翻译我们中国话叫圆寂，圆是圆满，寂是寂灭，要圆满而寂灭才叫做涅槃。所以呢，圆满是要在。 理事恶者通达无碍，要达到佛法最高的境界，就必须要修什么？修禅定。禅定最重要呢，就是要修止观恶法。止观修禅的方法非常重要，大家有空的话呢，应该要多修禅，用止观恶法来对治你的风尘。 你的散乱。那么第七点呢，就是众生有多少种烦恼呢？众生的烦恼有两种，大家知道众生烦恼有两种，哪两种吗？一种是贪嗔痴的烦恼，我们每一个人有贪嗔痴慢疑我见；另外一种是什么？执见上的这个迷惑，就是观念上的错误。 所以第一种是贪嗔痴烦恼，第二种是执见上的迷惑，观念上的错误，比如像大家都执着禅、乐、我、净，因为观念上的错误才会产生不好的行为，因为不好的行为才会造成身心上的种种烦恼。所以佛法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在于澄清一生基本的观念，观念清楚了，烦恼自然而然。 就消失了。我们之所以称佛为大觉尊，就是因为佛是觉悟者，觉悟什么呢？觉悟到众生迷惑的根本呐。所以呢，我们在修学佛法、修禅，目的是在觉悟啊。你觉悟以后，对你的这个身心也有帮助啊。所以呢，第八点，我们讲修习止观禅定，对五蕴。 都有宏大的这个帮助，好，五蕴大家知道，色、受、想、行、识五蕴。那么地蕴呢，是指一切有形态的客观存在的物质。这个色蕴呢，包括内色或外色。内色就是眼、耳、鼻、舌、身五根；外色就是色、声、香、味、触五境。当我们身心安定时， 内心产生了喜悦，有喜悦的心情看待外在的一切事物，就会感觉怎么样？很舒服，很快乐。第二，受应，受能够让情绪得到稳定。当我们禅定修好以后，不管外在是顺的，是逆的，那么你这个心里面能够如如不动，保持你情绪的稳定。第三，想。 让你思想既判断能够获得圆满，那么第四印跟第五印叫行跟识，能使意志集中，智慧增长。所以，我们通过修禅定以后，对我们五印是有很大一个帮助的。所以，止观禅定就是要我们修行，修到怎么样？心如止水，心如明镜，才能看到物体的本体。 世界的真相，如果一盆水很脏，或者这水很不稳定，所有世界的景象在里面都会产生偏差而变形，我们就看不到这个世界的真实相貌啊。所以呢，光是指之后光照这个理，光照事物的真实相啊。所以呢，修行呢。 就是要用我们般若光照来光照一切事物。最后给大家。

加一个结语，就是只是禅定之因，观及智慧之缘由。如果修行人能够成就定慧恶法，这才能够怎么样自利利他，记住一切佛法。所以修行主要目的就是两点，一个是定，一个是慧。你要得到定慧，就一定要修止观。因为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如果说今天晚上听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把问题发给我们，我们下一次可以一起来跟大家探讨。那么请大家合掌，我们把今天晚上的讲经功德跟听经功德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欢迎大家下一次同一时间相继在湛山空中法堂分享智慧人生。最后祝大家长夜为时，法喜充满。谢谢。

0: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 a nationwide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Log on to fairchildradio.com and get to know us. We now present Chinese religious programming for our Cantonese-speaking listeners on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 B.C.
1: 以下的节目有我们一班好朋友的赞助支持，包括撇士墟、车城车身修理、帝国中心八达门快餐、 The Chosen Travel 金海角、金天鹅酒家、茶记、茶档，同埋个别朋友嘅赞助，多谢晒咁多位。每个星期同大家响空气中嘅奇妙约会，福音相约星期天。大家好，又到咗福音相约星期天。 好开心咧！我哋就一次同大家咧喺星期日，我哋一齐嘅相见。咁过去几个礼拜咧，一路都有同一位嘅朋友咧系倾开偈嘅。佢咧亦都系今日喺我嘅身边吓。呢一位咧就系Philip。Hello，Hello，蔡小姆。咁咧就Philip咧吓，佢系一个社会工作者啦。咁以前我哋喺香港咧有一出嘅 电视剧啊，叫做《北斗星》啊，吓，咁啊，到而家咧吓，我一见到佢咧，佢就话啊，你会唔会问下我点解做社工噶？我即刻个反应就系话咧系北斗星，佢啊系啦系啦，咁佢咧就除咗系一个社工，而咧佢更加专门咧系响戒毒嗰方面咧系做社工嘅。 頭先我又同阿Philip咧傾到一個問題啦。我哋喺温哥華咧都好出名咧，係嗰啲嘅流浪漢啊嚇，嗰啲嘅無家可歸者啊嚇，嗰啲 homeless。 有一年我去到咧纽约嘅时候咧，咁有一个朋友又同我讲啊，佢话：，唉，我哋纽约而家都有好多呢啲嘅无家可归者啊，吓，唉，佢哋呢啲嘅人啊，吓，唉，好多都系吸毒噶，搞到咧啊家破人亡啊，吓妻离子散啊，咁咪咧走去咧搭个帐篷咁样住咯，吓。 仲有一樣咧，佢話俾我聽先好笑啊！佢話我哋呢一度咧東岸咧太凍啦，所以佢哋咧慢慢移民，就搬咗好多去咗嚟西岸嗰度。我係，真係唔怪之得我哋西岸嗰度咧咁多呢啲無家可歸者喎嚇。咁啊，阿 Philip 你又點睇咧？呢個都係事實嘅一部分嚟㗎。我哋西岸咧成為一個唔好聽咧，我叫大垃圾缸，咁係好多其他省外嘅 人咧就慕名過嚟又有，俾啲政府部門嘅人送佢過嚟嘅有，有啲就真係好知道邊啲省好似山明水秀啊，咁啊專登過嚟，咁啊順便嚟呢度住下。咁事實上真係㗎，我收到好幾個例子咧，係佢哋有 Alberta 省啊，或者係 Saskatchewan 嗰邊啦，係買埋車票、俾一巴士票過嚟呢度，再加一個禮拜嘅住宿費、生活費。 然之後嚟到呢度咧，就申請翻本地嘅福利。

0: 似乎咧，佢哋係都係加拿大人啊嘛，都係可以有攞福利啊嘛。咁咧就有呢個嘅生活津貼嘅時候咧，就嚟呢度住。咁但係嚟到呢度，梗係唔可以即刻就租啲地方住啦。咁咪流浪。咁而去到 downtown East 咧，就最普通嘅。
1: 係啦，即係我哋而家温哥華，即係好出名啦
0: 嚇。好出名。
1: 係啦，嗰個喺 Hastings 街啊
0: 嚇，
1: 咁啊仲係靠一邊嘅啫喎。
0: 係喎，係啊。
1: 另外一邊又冇問題喎。
0: 東邊啊，係啦，東邊啊，我哋叫 Downtown East 啊，就唔叫 Downtown West 啊。
1: 咁而咧就係早幾年咧Chinatown 啦，又係好出名啦
0: 嚇，
1: 個 Tent City 啦。
0: Tent City 係啦。
1: 咁不過而家個情況又改善咗喎。
0: 少少咧，改善少少，其實咧我形容咧就係好似你將垃圾咧由呢個垃圾地氈嘅面就去地氈嘅底冚住咗咁解啫。垃圾冇消失嘅，只不過冚住你眼睇唔到咁多啊。其實佢趕埋一邊咁解啫嘛。
1: Philip 啊，咁啊，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嚇？即係點解呢一啲咁樣嘅無家可歸者咧，佢哋又會咧周圍去瞓嘅咧？
0: 係。呢、這個真係好多人都想知嘅。我自己嘅工作了解咧，就係其實佢嚟嘅時候咧，真係一無所有嘅。咁最簡單咧就投靠啲嘅宿舍啦，啲叫 shelter 啦啊。咁但係 shelter 都有限位嘅啫嘛，得個幾千個位。咁但係我哋萬幾人，咁一定有成萬人係冇得住嘅。嗱，啲無家可歸者其實吸納咗好多地方，邊度吸納咧？就係好多佢識到嘅朋友。俾佢住喺自己客廳裏邊，嚇叫 couch surfer， 咁即係話咧瞓住先，短暫嘅，咁一間屋收兩三個啊，咁係好常有嘅呢個情況，喺佢哋嘅白人世界裏邊，咁有啲咁多叫見義勇為啦，或者係藏強扶弱啦，幫啲困難嘅有需要嘅啦，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有啲嘅shelter 嘅機構咧，佢哋本來得個譬如50個或100個位。但係為咗因為出現太多人要求啦，咁啊夾硬加開多幾十個幾十個，一路加到頂點啦，唔可以再加啦，咁先至即係出出邊。呢個係一個好無奈、好淒涼嘅。所以有陣時我會見到有啲人咧係凍死又有啦，喺出邊打毒針失救而死又有啦，又或者有啲係意外死嘅。點樣意外死咧？就係、是。譬如我哋温哥華冬天落雨噶嘛，成日都好多水浸噶嘛。咁佢哋如果係飲酒醉咗，或者毒品過分多 overdose， 咁令到佢哋唔可以清醒咁去避雨啊咩成，好多時候暈低跌喺地下咧，就好容易就有意外噶啦。是好傷痛的，其實好可惜的。
1: 所以有時咧見到啲情況都係即係我哋都係咧。好無奈嘅，
0: 好無奈。
1: 因為即係我哋唔係唔想幫，係咪？但係問題有時佢哋係唔受，佢哋唔接受幫助。咁啊 ，Philip， 你又做咗咁多年嘅社工啦，嚇。而家做到退休啦，嚇。如果咧即係叫你咧嚇回顧你嘅過去社工嘅生涯嚇，咁你有啲乜嘢嘅經驗去分享咧？
0: 有好幾樣嘢嘅，我覺得咧作為職員的角度咧，我覺得我哋嘅成功率低，或者成功率睇唔到有幾多咧，其中一個因素就係我哋嘅制度嘅缺失，我哋簡單叫做 system failure。點解咧？就係話我哋戒毒係一個 profession 啦，但好多時咧就同呢個精神病咧係以往嚟講分開咗嘅。即係 mental health 嗰部分咧，佢哋又自己睇一套嘅睇法，addiction 有另一套睇法，兩者咧未必一模一樣嘅。我遇過好多個例子，就係話咧，從一個 addiction 嘅角度咧，佢需要去一間中途宿舍住，但係因為佢仲有 mental health problem， depression 啊，即係嗰類，咁我。那個機構就話唔得，你一定要從精神科醫生嗰邊話佢 depression 嘅問題唔影響啦，先至收佢咁樣。咁但係 mental health 嗰邊嘅又話佢而家冇乜嘢喎，好穩定喎，冇乜需要特別做喎。咁我冇嘢做到啦咁樣。嗱個波就咁樣啦，互相踢波，我就好激氣嘅。咁第二個情況咧，就係我覺得我哋嘅社會制度或者戒毒政策嘅制度咧嘅唔平衡啊。 我們過去20年呢太過強調這個

0: 叫做 harm reduction， 即係減少傷痛嚇，減少傷痛嗰個嘅措施。我哋四條柱啊嘛，四柱方案啊嘛，一個就係治療啦，即係treatment啦。一個就是harm reduction 啦，一個就是education 啦，另一個就是立法啦，三處都冇做嘢，係最多就是 harm reduction。harm reduction 即係做咩咧？派多啲解毒嘅針，派好多以前咧就好強調派condom 啊，避孕套，因為嗰時傳染性病。就而家又整咗好多間嘅叫做安全注射屋。其實呢個係另一個獨立問題。不過我簡單一句就話，安全注射屋咧係有好處，但係佢唔係一個最終目的。佢最終目的應該係幫人唔再吸毒，但係安全注射屋係幫人安全吸毒。呢個我接受唔到嘅。
1: 所以呢一個即係加拿大嘅制度嘅失敗。
0: 失敗，
1: 真係失敗，係。
0: 呢個我最難接受嘅，即係我哋嚇。
1: 即係應該係去鼓勵佢哋唔好去吸毒。
0: 是啊、
1: 即相反就是说呢，我现在给你一个地方安全去吸毒。
0: 同埋呢是避免啲人进入吸毒的圈里面。
1: 譬如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呢？
0: 其实政府以前呢，如果亚洲的社会多很多的，即是学校的教育啦，社会的宣传啦，同埋是立法上咧話到明，呢啲係毒品，唔可以掂，係嚴重嘅犯罪嘅。咁呢個係畫咗條黑白界線，俾人哋清楚知道唔得就係唔得。但係依家係模糊化嘅喎，大麻冇問題㗎。毒品咧係唔係叫毒品㗎？係叫 substance， 係叫物質。你用緊可樂英，可樂英啫，唔係毒品。嗱，我哋用中文名讀咧，就即係有個負面意思嘅。但英文改咗佢 substance 嘅話咧 ，you is not a drug 嘅話咧，就更加平，即係俾佢平淡化咗。其實我覺得毒品就真係毒品嚟嘅，你點改名都係毒品。咁另一樣嘅感覺咧，就係作為社工咧，前線咧做咗廿幾年啦，我覺得好似做咩咧？我做拖地嗰個嬸啊，我地好濕。水喉不斷流緊，我就拖地嘅啫，我就冇做到山水喉個位，山水喉個水就唔喺我度，我就做不斷咁拖地。廿幾年來咧，個制度一樣係咁多嘅千瘡百孔，一樣係服務嘅斷層嘅情況好多。啊，啲 client 想去戒嘅咧，仍然要等好耐先入得到去。戒咗第一浸之後咧，要等一段唔知幾耐嘅時間先可以去第二浸嘅康復治療啊咁樣，咁呢啲嘅斷層咁令到咧係想戒嘅人咧係戒唔到，又再翻個循環。咁呢個我覺得就係不斷拖地咧，好辛苦嘅，啊冇乜成功感嘅，我哋冇乜 reward 嘅，所以呢個係我最大感受。
1: 咁話曬咧，你一眨眼就做咗二十幾三十年嘅嚇呢份嘅社工啦嚇。咁你覺得咧做呢一份嚇要幫人戒毒嘅呢一份社工咧嚇，你覺得有冇意義咧？
0: 我覺得好有意義噶。我每次見佢哋嘅時候咧，我都用一個心態點咧，就係呢個可能我同你第一最後一次見面，即係話咧，我要將我畢生最勁嘅功力要傳授俾你。我唔知道下次我仲見唔見到你。可能我退休，或者可能你有事，所以我盡量講最啱你需要嘅説話。我有一個好鼓舞嘅例子咧，就係咧啊，有好幾次啲 client 咧過時過節會送啲咩餅啊、卡啊嗰啲啦。咁有一次我見到一個好似 client 嘅後生仔，三廿零歲，咁入到嚟，咁我以為佢真係 client 嚟啦。原來佢話 ：Philip， I'm not your client， I'm a staff now。吓、啊！你系职员，你有冇搞错啊？我唔系好耐以前，半年前见过你啫。佢真系，佢话咧，佢见完之后咧，就佢就去读翻书，吓、啊、做翻。而家间实习完毕，佢哋呢度可以正式翻工。我开心到不得了个人，我即刻同佢饮茶，即系咩去食 lunch 啊？听佢讲古仔呢几个月嘅咩变化嗰啲嘢，好鼓舞，对我嚟讲系好鼓舞。一個例子對我嚟講好大嘅，好大嘅，即係我都好大成就啊！即係。

冇諗到我當年對佢嘅鼓勵咧，可以成為一個咁大嘅轉變。呢、這個唔係經常見到嘅、啊、好似聖經講過咩？有一個人即係得救咧，天上嘅天使都為佢鼓掌啊，歡欣啊。

0: 分享不一样的生命，慰言女人心。
1: 大家好，又到了三位师母陪你读圣经。咁我哋今日继续诗篇103篇，
2: 眨下眼我哋又去到第八节噶啦。今日
3: 系啦，咁让我咧同大家读出咧呢个嘅新译本嘅诗篇103篇第八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
2: 这一节的金句呢，其实相当的家传户晓，因为很早期已经在摩西五经的时候都已经有出现过这一段的经文了。
3: 是啊，其实留意到这段经文呢，哇，一个很主打很即触动我们一个词语，就是怜悯。很有趣，原来呢当我去看看，究竟怜悯这个字是不是就是说，我即同情他啊，可怜他啊，这么简单呢？原来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时候呢，原文那个字根呢，是有母腹这个字的意思，有子宫这样的含义。令我呢就联想到一个很即很感动的很温暖的画面。原来就是不单止怜悯这个字是讲紧我们会对人有那种的同理心啦。但其实就是讲紧好像一个母亲去怀胎的时候呢，她是很顾惜很爱护，是很保护腹中那个孩子那种感觉，有深切的爱啦，是不是，就是有那种温柔的照顾啦，是会即是不想放弃，不舍弃。
2: 我想即是很多心机

0: 旁边的朋友啊，你都曾经有怀孕过嗰个嘅经历噶啦，系咪？即系当你喺你个腹中入边咧有一个嘅 B B 嘅时候咧，哇！你系乜嘢都会好注重，乜嘢都会好注意，即系你会惊食错啲咩，你又会惊伤害到个 B B 啊，或者哇有擒高擒低啊，乜嘢都即系你好多嘢你都会避免，你就系为咗要保护呢个 B B，
1: 保住个胎，我哋话。
2: 系啊，咁啊，大家一怀孕嘅时候咧，就话咧又唔可以举高只手。
0: 系啊，知唔知点解唔可以举高只手啊？其实咧，好多时候我哋叫啲孕妇咧，千祈唔好擒高、递高只手攞嘢。原来咧，你咁样伸到好高嘅时候咧，其实系会令到你嘅子宫收缩嘅。所以我哋就成日叫啲孕妇咧，你千祈唔好。擒高貪高隻手去櫃上面頂嗰度攞嘢，其實係有根據㗎。
2: 咁另外咧，我個女咧嚇懷孕嘅時候咧，咁有時咧佢有啲唔舒服啊嚇，咁佢都話咧，我連他倫諾都唔肯食㗎。係
0: 啊，
2: 就係為咗保護嗰個腹中嘅佢嘅骨肉啦嘛。
1: 係啊，即係唔想有任何嘅唔好嘅嘢傷害到自己嘅孩子。
0: 所以就係寧願即係好似頭先蔡師母咁講啦，即係佢個女咧，佢就係寧願自己痛。都不想吃那粒药下去令 BB 吸收了那些止痛药。
1: 所以原来呢即诗篇里面这样说的时候，我们的上帝就是有这个的属性，是一个怜悯人的性情。
2: 如果是讲起怜悯呢，我又体会呢是一种的爱来的嘛。亦都呢是很怜恤，是很体恤人的软弱，不会呢对人有一种的过分的苛求。我就会想起呢我的孙啊。咁你知咧，我有几个孙啦、啊，好多人成日都问我，你啲孙有几大啊？咁我而家嘅答案就系话咧，一三五七，
0: 真系犀利，
1: 一三五七，好易记、啊，真系。
2: 嗱，咁即系话咧，一岁啊，三岁、五岁、七岁，咁不过咧，就我一路咧带住佢哋嘅时候咧，我都好体会一样嘢，哇，原来咧吓，对于一个一岁啊、三岁嘅细路哥嚟讲咧，佢自己真系冇能力咧。去咧绑自己嘅安全带噶嘛，咁所以咧做父母啊，做公公婆婆啊嗰啲，就要咧系要帮啲细路哥，因为佢哋冇能力吓，咁我哋咧见到唔会话吓咁冇用，唔会噶嘛。
0: 点解唔扣不扣啊？咁你唔会咁话佢噶嘛，系啦。
2: 相反咧，当佢哋慢慢长大咗之后咧，咁佢哋咧就会识噶啦吓，咁我就会体会到咧吓呢一种嘅怜恤咧就。是一种的爱，我哋唔会系责备吓，唔会咧系咧永远为怒噶嘛，咁啊亦都唔会系长久嘅责备，咁所以我又好体会到咧吓，神嘅爱咧吓就系咁样。喺圣经嘅里边，其实咧都有好多嘅环节咧系描述神怜悯嘅爱。我好记得咧喺圣经咧，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叫做浪子嘅比喻。
0: OK，
2: 咁咧就大家有冇印象咧呢一个嘅浪子啦？当佢咧吓，阿爸都仲未过身，都仲未死，同埋要求乜嘢啊？
1: 分家产啊！
2: 咁嗱，大家都知道啦，任何一个嘅民族，任何一个嘅文化咧吓，几时先分家产嘅？
0: 就要等个老人家死咗先分噶啦。
2: 系啦，咁但系而家呢个细仔咧，佢要求分家产，即系我想你点啊？
1: 即系好似诅咒阿爸系咪啊？
2: 系啊，即系我喂我好似同阿爸讲下，我想你死啊吓，
0: 提早分家。
2: 咁好啦，呢个个故事就阿爸咧，佢就系 OK 提早分家啦。咁点知咧呢一个嘅细仔咧，就攞晒啲钱咧，就去咧花天酒地啦。咁啊，浪费晒佢所有嘅资财啦吓，耗尽晒一切咧。结果咧就系、是、哇死火啦，而家钱又冇吓，
0: 又冇得食
2: 啦吓。咁结果咧就系、是。要去喂豬啦，要幫人打工喂豬。點知當佢咧去幫人喂豬嘅過程，就諗翻起，唉，點解我唔翻返去咧去投靠阿爸咧？好啦，個故事咧就係話咧，佢終於咧就係醒悟過嚟啦。咁啊，翻到去阿爸個地方啦。咁點知佢一去到阿爸咧啊，可能喺村口啦吓，相离还远。意思即系话，其实都仲有好远。阿爸做咗一个行动系乜嘢咧？
0: 走出去迎
1: 跑去
0: 迎接佢。

0: 個細仔化
1: 呢個畫面咧，我覺得係好有即係電影感嘅，因為咧你諗下，即係個仔離遠，可能已經頭耷耷啊，垂頭索氣啊，係咪？即
0: 係唔好意思翻嚟揾阿爸啦。
1: 係啦，咁但係、哇，原來阿爸老早已經企喺度。等緊，唔知係咪佢日日都企喺嗰度等㗎？已經
2: 嗱、好啦，咁啊又有一樣嘢咧，就係我哋都要了解咧，係叫做古近東古代近東嘅文化咧，好特別嘅。
0: 係
2: 如果佢哋屋企嗰啲嘅仔女有人咧係羞辱咗佢哋嘅家族榮譽咧，你有冇發覺咧？嗰啲嘅阿爸係可以將佢哋啲仔女點啊？
0: 即係殺咗，
1: 咁嚴重啊！
2: 你有冇印象聽過咧？有啲阿拉伯嘅文化咧，就話如果佢哋屋企有人咧嚇，原本係即係回教徒啦，或者我哋講嘅伊斯蘭教啦，不過改信咗基督教咧，咁佢哋嘅後果會點啊？
0: 係好嚴重，我都
1: 真係被處死。
0: 係啊，
2: 你知唔知喺古代咧，真係會被處殺嘅，係、但係咧，現代咧就改變咗啦。現代哇，而家法治社會咧，咁呢啲叫謀殺唔得噶嘛。所以如果現代咧，我都認識有一啲回教徒改信咗基督教咧。原來咧，佢話咧，我阿爸同我脱離父子關係，即係現代就係咁樣。意思即係話咧，有啲嘅人嚇，如果譬如做咗一啲嘅嘢，羞辱咗佢嘅家族榮譽，原來喺古代係可以係被殺嘅。咁所以咧，呢一個嘅浪子啊，佢而家咧花天酒地，散曬一切嘅錢，而家你知唔知佢係好老賭咁樣翻嚟？大家你可以試想，佢喂豬嘅。
0: 系啊，佢连一饿起上嚟，连嗰啲猪豆夹都要攞嚟食啊嘛，圣经记载。
2: 咁你可以想象咧，佢嘅一身嘅乜嘢身世翻嚟咧吓，咁可能一身臭猪味，又或者佢着嘅衫咧吓，已经系咧系烂身烂世啦，
1: 好寒酸啊，真系。
2: 咁你试想一个咁样嘅人翻嚟，哇，真系羞辱家族荣誉啦，系咪？请问啊，啲乡亲父老啊吓，见到呢一个咁样嘅吓，呢一个嘅衰仔啦。
1: 真系叫衰仔，我哋话
0: 系啊。
2: 咁所以咧，点解阿爸佢老远见到佢有一个跑嘅行动咧？如果佢唔咧跑去咧，系保护住佢咧，其实佢系可以咧系俾人咧系咧处置吓，即系话咧，起码咧就可能起码用石头掟佢啊，或者系羞辱佢啊吓。咁你话会唔会仲有啲更差嘅后果？真係想象唔到，不過呢個阿爸佢用呢一個啊相離還遠，就即刻跑去擁抱佢，意思即係話咧，我俾翻個兒子名分你，係咪
1: 挽回翻？
2: 係啦，所以呢一個咧係一種即係好憐恤嘅愛，唔會因為佢做錯嘢而咧係咧審判啊懲罰，而咧嚇係好憐恤佢，就係話咧，我知道而家咧嚇你咧知錯啦，你而家翻轉。转头啦，翻翻嚟我嘅身边，所以咧，阿爸咧就系咧无条件嘅爱，真系冇同佢计较。
0: 所以啱啱蔡师母你分享呢一段嘅故事咧，其实真系咧包含咗喺第八节里边讲嘅嘢。我哋嘅神啊吓，有怜悯，有恩典，又唔轻易发怒，仲有丰盛嘅慈爱，咁就系真系咧完全形容到喺呢个浪子故事里边呢一个爸爸所做嘅。
2: 再补充翻少少咧吓，呢啲嘅古近东嘅文化更加显出咧吓，神真系咧有咧吓无限嘅恩惠啊慈爱。你知唔知道咧呢个阿爸咧去跑呢个行动咧，其实喺古代嚟讲咧系好罕有，系唔应该有嘅、
1: 我听过有人咁讲，真系。
2: 你知唔知点解咧？因为以前咧吓，如果佢系阿爸咧
1: 吓，我估下，佢着住靓衫。长袍，
0: 长袍，
1: 不过争在冇皮鞋啫。
2: 嗱，冇错啦，即系咧，佢着咩鞋？我而家我哋唔去讨论啦吓。咁就，但系佢系一定系着住长袍，因为佢有阿爸嘅身份，系一个尊贵嘅身份。如果咧，如果你着住长袍，你要走嘅话，你系要点走噶？吓，嗱，我哋咧吓女士，如果你着个长裙，
0: 晚装
2: 系啦，你都唔会跑啦。
0: 跑唔到啊！根本
1: 加上阿爸应该有翻咁上下年纪啦，
2: 所以咧吓，即系话呢个阿爸咧，原来喺古代咧吓，佢哋咧系唔会跑嘅，因为一攞起佢个长袍跑嘅话咧，就会突。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10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温华 Mount Pleasant 社区一间杂货店星期日早上发生枪击案，一名男性职员受伤送院，涉案疑犯目前依然在逃。事发于 Main Street 加 East 16th Avenue。温华市警表示，警方于早上7:13接报指现场发生涉枪事件。现场目击证人证实，店内一名男性职员遭枪击受伤，送院治疗后证实无生命危险。市警鉴证组事后封锁杂货店进行搜证。发言人表示，案件调查仍处于初级阶段。在 Squamish 海天缆车附近山区失踪6天的43岁行山客于星期五奇迹生还，自行走出荒野到达 Indian Arm Forest Service Road， 随后获救并送院治理。43岁行山客 Volo 于8月30日出发前往 Mount Hebridge Loop 行山后失联，搜救队及皇家骑警展开多日搜救，期间 Volo 曾通过手机成功拨打一次911报案电话，为救援人员缩小搜救范围提供关键线索。其胞妹 Ola Volvo 表示，兄长在困于悬崖期间受伤，靠进食树枝、野花以及昆虫维持体力，最终凭意志走出险境。BC 绿党宣布将派出中学教师 Stephen Fowler 出战9月26日举行的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补选，挑战争取省议席的 BC 保守党党领 Gary Lynn Findlay。Fowler 常年居住于飞沙河谷，于 Rickenson Secondary School 任教。绿党发言人指出， Fowler 参选是因不满社会不平等加剧，以及政府应对气候危机不利。国际消息方面，德国东部萨安州于当地星期日举行州议会选举，晚上公布的票站外民调显示，极右德国另类选择党得票大约在44%-44.5%，将成为该州第一大党。佛得角政府宣布全国哀悼2天，悼念在南部福古岛严重交通事故中遇难的25人。根据政府决议，全国哀悼从当地星期日凌晨开始，期间全国公共建筑以及佛得角驻外外交和领事机构下半旗，并取消演出以及公共庆祝活动。在过去星期六，一部载客车辆在福古岛区坠入路旁大约30米深的山谷，车上共有39人，当中25人死亡。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组织在塔伊兹省交火几日，报道引述双方医疗人员，本轮交火已造成最少117人死亡。中国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经反复核查，排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参与。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当地过去星期六晚发生烟花爆炸事故，9人死亡，24人受伤。

报道指爆炸发生在当地宗教节日庆祝活动期间，一处存放烟花爆竹的房屋爆炸，导致房屋坍塌，砸中现场人员。事发后，墨西哥州民防部门、消防部门、紧急服务部门及警员赶到现场救援，九名死者中八人是当场死亡。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发声明说，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10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2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12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2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 85%。

0: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 Sarah， 欢迎来到周日晚上的华语音乐风暴。九月的第一周，大家感觉怎么样呢？夏天还没有完全走远，空气里却已经多了一些秋天的味道。新的月份，新的开始，也许是回到熟悉的生活节奏，也许我们给自己定下了新的小目标。不过今晚我们都不用急着赶路，让我们把这一周的忙碌暂时的放在一边，在音乐里给自己留一点轻松的时间。这里有全世界 DJ 推荐的华语好歌，有熟悉的旋律，也有慢慢值得你发现的新声音。九月的第一期节目，就让我们用喜欢的音乐开启这个月的好心情。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的专业推荐是来自香港歌手 Michael C， 他在8月26号发布的最新单曲《伤口不算什么》。Michael C 他的全新单曲《伤口不算什么》是由他自己以及 Juni 作曲，由梁嘉音来填词，黄伟忠与冯廷正共同编曲以及监制。歌曲呢，写下了人生成长过程当中少不免受伤，那从学生时代第一次拿起吉他，到十年后带着伤痛与成长的经历。这首歌像是 Michael C 一次回到原点的重新出发，伤口或许存在，但是只要仍然愿意选择自己继续弹下去，那些伤痛似乎真的不算什么。伤口不算什么，无论是在编曲、思路、混音上都加入了很多的乐队元素，所以电吉他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为此 Michael C 特别的邀请了两位来自不同乐队的成员阿正和 Herman 协助打造 Michael 他梦想的曲风。在演唱方面， Michael 也尝试了过往作品当中甚少出现的咆哮、怒音等唱法，与昔日的明亮乐观形象形成反差。一起来听听看 Michael C 他的最新单曲《伤口不算什么》。

听过了告五人的这首新歌在这里等你，真的有好多好多的感触。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这一首的歌曲，它的歌词全部都编跟写得非常的妙，它描述了100年前跟100年后可能千变万物，好，世界上有好多好多的东西都变，可是唯独不变的就是当时我爱你的心。为什么会说当时呢？我觉得有些时候记忆的美好，回忆的遗憾之所以会那么重，就是因为除了很爱当时的你之外，也很爱当时的自己。因为有你喜欢的人在的时候，当下我爱你的那个模式，我们彼此一起创造的回忆是永远无法用他人来取代的。就是为什么当那一个人离开过后，他会变成一个遗憾，是因为我们不能再找到相同的人去经历一样的东西，一样的过去，一样的遗憾，一样的回忆。所以其实这一首歌曲，我觉得告五人的在这里等你，除了在等待他回望你一眼之外，也等待是否会有一天我们一起创造的那个过去跟回忆会在历史重现。以这首歌曲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沈佳怡。今天要给你介绍的这首歌曲来自新加坡女歌手 Jamie， 她发的这首新歌呢，我很喜欢，是因为她有点 R&B 的风格，但同时呢，她又有一点 rap 的成分在里头。她的整首歌曲节奏感是非常强的，但是歌曲的歌名是恰恰相反的，慢半拍就是这首歌曲的歌名了。这三个字在歌曲当中也是反复出现，就成为了整首歌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了。因为我们人生当中其实有很多东西也是要讲节奏的吧，就好像一个人要追求梦想，然后另外一个人是认命的，觉得脚踏实地生活还是比较稳的方式。要说对错也很难啦，因为两个都没有错啊，只是说他们的节奏都对不上。在爱情里呢，可能慢半拍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像是两个都喜欢着对方，但是迟迟就是没有告白，让这个机会溜走，最后只能怪自己慢半拍。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明佑。我发行了全新的专辑《快乐有时有》，这张专辑真的筹备了非常久，而且这是我第一次从头到尾制作统筹整张专辑，然后收录了12首歌。《快乐有时有》是一个非常好的态度，在面对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往下走，在面对彷徨的时候，有的时候其实就稍微等待一下，让事情发生 ，Let it be and then let it go， 让它发生，然后让它走，远离那样子不开心，然后找到快乐有时有。向你推荐一首我的新歌《改口》，《改口》这首歌我觉得非常的走心，这是我第一次，也不算第一次，但是是我认为又进一步的用更成熟的唱腔跟口吻去唱一首歌。在这首歌录制的时候，因为配器非常的少，然后我在唱的时候就字字雕琢，很希望把每一个歌词想要传递的讯息跟情绪都让听者感受到，希望你可以跟我一起在这首《改口》当中得到疗愈自己的力量。

0: 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有各种疑问和困惑？家居生活 Q&A， 他们邀请各个领域的嘉宾和专家，陪你一起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难题，包含健康医疗、教育、报税理财、车辆维修等等生活中和你息息相关的各种话题。同一座城市，我们为生活奔波，一次对话，一次 call in， 也许就能解决你的困惑，点亮你的生活。
1: 我是 Carmen 邵卫华，请锁定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让我们一起学习找到生活中的各种答案。
2: 游山玩水或露营时想听电台节目，可是收音机太重了，怎么办？
3: 哎呀，用手机也可以听啊，你还没下载吗？
2: 真的吗？教教我怎么弄呗。
3: 手机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搜索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还可以听到最新的新闻信息呢。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4: 全新音乐联盟 Global Hits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环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新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这一周呢 Sarah 要带来的流量点播推荐是来自张悦，他在8月31号发布的最新单曲《天生刺猬》。在今年浪姐上表现亮眼惊艳众人的张悦，终于完成了从演员到全能艺人的蜕变，他也成功打破了可能我们很多观众印象当中林有有的形象，让我们了解到唱跳俱佳全能的张悦。这首在8月31号发布的《天生刺猬》是一支舞曲，我们反复练习与世界交手的方式，辨认眼神，拿捏分寸，在人群的缝隙里为自己找一把椅子。可真正的自在也许是接受自己本来的样子，就像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刺，那些不完美、不圆滑、不一样的部分，恰恰组成了最真实的自己。可以有锋芒，可以有距离，可以不合群，也可以坦坦荡荡地去爱、去表达、去生活。天生刺猬把这些不必解释的棱角放进旋律里，轻松直接，也带着一点不按常理出牌的洒脱。做一个有点刺的人又有什么关系呢？一起来听张悦的《天生刺猬》。

宇宙人的这一首同名专辑歌曲 Dear You 值得你拥有。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其实我第一次听 Dear You 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觉得它融入了好多好多的曲风，比如说有复古的，有 soul 的。然后当我去看他的歌曲介绍的时候呢，宇宙人他们就有说到了，他们不刻意说这个是属于哪一个年代的歌曲，反而是把不同年代的音乐养分融入了宇宙人的这个创作语言，成为了他们属于自己的一种歌曲方式或者是曲风。那当然 Dear You Y-O-U 指的你呢，它 不一定说是友人爱人还是亲人，反正就是你相遇的人，你爱的人。我特爱的一种方式就是呢，他用了一个很温柔的歌词去表达了这个人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他对你的影响，你有多爱他。然后呢唱完副歌后有一段纯伴奏的这个音乐，让我们去活在当下。我相信说有些时候当你真正的去爱一个人，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活在当下的那一刻就是创造回忆的时刻。由宇宙人的这一首歌曲 Dear You 送给你在你的生活中爱的那个人。

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3的沈佳怡。今天要给你介绍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Ben Hum 范廷庚的《还是爱》。其实在人生很多阶段呢，就会发现自己有在成长着，就变成不一样的人，有可能是人格，有可能是长相有一点不一样，又或者是你会发现你喜欢的东西也变得有一点不一样了，和身边的伴侣感情也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就在这些变化当中呢，有些人还是选择了爱。 Ben Hum 范廷庚还有他的老婆，两个人就在社交媒体常常会分享一些情侣生活的小时刻。可以说网民也是看到他们从交往到求婚到结婚。那另外呢，范廷庚曾经也是表示过他要给老婆写一首歌，虽然说他来不及在婚礼前写完，但是现在已经写好了。这一首歌曲就记录着他们日常的浪漫，告诉我们普普通通的生活其实也是有他们的浪漫的，可能不像是当初轰轰烈烈那样，但是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对方，可能就是最朴实的浪漫。

0: 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境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UNUS。
0: 没错，我们发行了首张全新专辑 Unfold， 那这个也是我们的第二张正规专辑啦，很开心这次回归，然后这次也带来了12首不同风格的歌，那这些歌都围绕在2010年代，有一些在千禧年，然后我们其实主要就想让大家回到我们小时候的那个时候。然后如果要我推荐一首歌呢，我想要推荐我们的新歌 101， 这首歌我们跑去泰国拍了一个非常帅的 MV， 现在在 YouTube 跟各大平台已经上架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去看 Yeah。

再见了，九月的第一周，希望我们都可以在新的月份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忙碌的时候认真生活，写下来的时候也别忘了给自己一点放松的时间。感谢大家今晚的陪伴，也谢谢每一位 DJ 为我们推荐的最新华语好歌。希望这些旋律能为你的周末留下一个轻松的句号。新的一周，愿你有新的期待，也有熟悉的音乐陪伴着你。我是 Sarah， 下周日晚上华语音乐风暴，那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晚安，拜拜。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11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三角洲市警正与临近的列治文一处住宅进行搜查，有目击者指警员已在现场驻守数日，只是警方目前拒绝透露案件详情。现场位于 Canby Road 的11700号路段，星期六早上有一辆印有低路平原综合见证识别服务处标志的皇家骑警露营车停泊在住宅外，并有至少5名身穿白色防护服、佩戴口罩以及手套的人员进行搜证。有目击者透露，警方早在星期四已抵达现场，并指调查初期曾见到配备重型装备的特别应变队警员。BC 省议会重开前夕，官方反对党 BC 保守党爆发严重退党潮。自前财政事务评论员 Peter Milburn 于8月中旬率先离队后，3个星期内已有9名省议员因不满当领 Carrie Lynn Findley 的路线、策略以及言论接连退出党团。退党议员指控 Findley 领导风格独裁，其中曲杰兵指控其施事抹黑， Bruce Bannon 更直言其无法胜选。BC 绿党宣布将派出中学教师 Stephen Fowler 出战9月26号举行的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补选，挑战争取省议席的 BC 保守党党领 Gary Lynn Findley。Fowler 常年居住于飞沙河谷，于 Rickenson Secondary School 任教。绿党发言人指出， Fowler 参选是因不满社会不平等加剧以及政府应对气候危机不利。国际消息方面，德国东部萨恩州于当地星期日举行州议会选举，晚上公布的票站外民调显示，极右德国另类选择党得票大约在 44% 至 44.5%， 将成为该州第一大党。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组织在塔伊兹省交火几日，报道引述双方医疗人员，本轮交火已造成最少117人死亡。中国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经反复核查，排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参与。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当地过去星期六晚发生烟花爆炸事故，9人死亡，24人受伤。报道指，爆炸发生在当地宗教节日庆祝活动期间，一处存放烟花爆竹的房屋爆炸，导致房屋坍塌，砸中现场人员。事发后，墨西哥州民防部门、消防部门、紧急服务部门及警员赶到现场救援。9名死者中8人是当场死亡。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希望安排总统普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1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会晤。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俄中领导人都计划出席 APEC 峰会，俄方会争取为普京安排单独会晤，其中包括与习近平会晤。乌沙科夫又认为，如果普京、习近平平和美国总统川普能够在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会晤，不会没有益处。至于组织三方会晤，更多取决于东道国。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发生

0: 明说，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10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2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12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2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 85%。
1: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七件装旅行收纳袋套装，原价27.99元 ，Supercar 特价10.9元。
2: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3: 又到周日晚上，明天啊又要上班了。
4: 既然如此，更应该开心放松，迎接新的一周啊。生活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尽在奇想天开。
5: 欢迎现在收听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大家好，我是薛福杰。好，现在来到是9月6号啊 ，Happy Long Weekend 啊，终于也是迎来了我们盼望已久的一个 Labor Day 的 Long Weekend 啊。今年的这个 Labor Day 的 Long Weekend 也是稍微有点特别，毕竟往年的话，我们会在9月刚开始就已经放了这个周日的这个Long Weekend， 但是今年呢，因为这个日历上面的这样子一个安排呢，导致很多小朋友们这个暑假多放了一周的假期啊，我们这个开学的时间又挪到了9月8号，也就是下周二才正式开始。一定程度上面可小朋友们肯定开心了，无论是谁啊，能多放一天假就能多放一天假，对于家长们来说可能也是一个头痛的日子啊。那对于在多伦多的朋友们来说呢，应该也是另外一个很头痛的事情啊，就是刚过去的这个雷暴雨的一个情况啊。那话说，如果在夏天的结束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有一场雷阵雨，没有什么好紧张的。但是这一次环境部呢，就对多伦多的朋友们说啊，这个风险呢还是相当的高啊，因为会有强劲且具有破坏性的大风，外加冰雹还有暴雨。果不其然呢，就在周三的时候呢，就迎来了非常可怕的一场多伦多的一个天气状况啊。按照新闻标题来说的话，应该算是百年一遇的一场极端特大雷暴雨吧。当时由于是高温潮湿的热带气团跟冷风机的碰撞啊，引发了数道的强雷暴，而在多伦多的市中心呢，降雨量更是普遍达到了60毫米左右，更多的地方呢，甚至已经超过了100毫米，几乎是相当于平时一整个月的降雨量啊。那这一次雷暴雨对多伦多的影响呢，也是相当的可怕，因为在视频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的地下通道呢已经被大水淹没，更是有多辆的汽车甚至快要被灭顶，而部分的公交车的内部呢已经严重的进水，公交车内部的一个座椅直接就泡在水里面了。而404公路等核心主干道呢，也是因为水浸的缘故呢，导致交通瘫痪。狂风暴雨的同时呢，还有非常可怕的冰雹啊，据说还有高尔夫球般大小啊，导致全市一度有超过60000户的室内居民呢，因此而遭遇停电呢。另外，我记得刚建了一年多没多久的这个 Rogers Stadium 啊，罗扎市的这个体育场啊，也因此受到了严重的摧毁啊，部分的看台还坍塌，数千座的这个座椅也因此被掀翻被移位。那今年呢，我记得他们好像即将也会在9月16号的时候呢，会有一场演唱会，不知道到那个时候呢，能不能好好的就是进行维修好，也不知道主办方会不会宣布说这次的演唱会会不会取消或延期啊，希望一切都安好吧。那最近这再看这个天气的话呢，其实还是挺不错了，应该有就是一个晴朗的一个状况啊，整个 long weekend 的时候，而且气温呢也是非常的清凉舒适。但是我看到好像说预测会在下周三，也就是9月9号的时候呢，多伦多可能会迎来新的一轮雷阵雨的天气，降雨量呢更是还达到75%。虽然不算是特别极端的天气，但是还是要稍微注意一点吧，毕竟无论是温哥华还是多伦多这个城市内部，如果是排水或者是遇到特大降雨的时候呢，也是相当的 可怕的，主要是这个交通跟出行还有安全的问题也是受到大家的关注。相比之下呢，温哥华最近的天气也是相当的平稳跟温和许多啊，它就呈现出一种非常特有的加拿大西海岸这种初秋的一种感觉啊。当然我们其实也受到了一个来自于阿拉斯加的一个气流影响啊，迎来了大概10到15毫米的一个常规的降雨，就是大家最近能看到这种

啊，阴雨的天气啊，但是呢也算是转雨之后呢还会有一些晴朗或晴朗多云的一个天气啊。注意的话呢应该是温度，因为我们最高的气温现在为19到21度左右，早晚的时候呢体感也是比较凉爽，所以大家别忘了要注意添衣，注意保暖。

高定部是 Jerry Alston 的 Midnight Angel。 除了有多伦多的天气以外呢，其实最近也看到几则新闻呢，也是关于到天气变化跟自然灾害的。首先提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是中国西藏吉隆县的一次大的泥石流的一个情况，在8月26号左右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特别罕见的特大的泥石流。根据官方提供的信息呢，据说已经有31人遇难，531人仍然是失踪的一个状态，再加上吉隆口岸是来往中国跟尼

日的阴雨，一度出现了一个溢流的险情，给前线的一个抢险工作呢带来非常大的干扰啊！也不知道后续这个搜救呢，还有复工重建呢，会不会因此也会遭受到更大的一个阻碍啊？说到了中国的西北部的话，也少不了去看一下中国的东南边呢。中国东南边，比如有广东啊、福建，还有其他一个东南沿海地区呢，最常见的一个天气系统呢，应该就是台风了。那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在9月3号的时候呢，已经在开始减弱了。其实它 8月底在进入的浙江之后呢，已经开始减弱，但是它剩下还有很多一个残余的涡旋进入到了南海西北部的海域，因为海温还有其他的一个因素呢，又再一次加强成为台风。到了9月3号的时候呢，它竟然意外的掉头向东北的方向移动，进入了福建还有广东交界，并且形成了非常罕见的第三次的台风登陆。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多台风共存的情况呢，导致了最近呢，在粤东还有粤北地区 地区的也是遭遇到了连日的大暴雨，既然是大暴雨呢，肯定是迎来会有这个洪水啊，所以相比于广东、福建还有浙江部分地区的灾情呢更为震撼，因为在福建还有福州很多的一个乡镇呢已经出现这个河流洪水一个情况啊，很多的地方呢也是因此导致了停工停课，也因为这时候降雨如此之大啊，土壤更是稀薄了水分，所以呢很多地方尤其是山区呢要特别警惕，要滑坡还有泥石流之后的一些滞后性的地质灾害会发生。

尽管这些发生在千里之外的事情呢，不是发生在自己或自己的家人朋友身上，但是每次听到呢，还是会心头一紧啊。刚好听过的是诺顿街的 Thousand Miles Away。那今天晚上给大家播的这几个呢，并不是想要给大家当天气先生，当然也是过了一把瘾啊。毕竟大家小时候就觉得天气主播或者是新闻主播挺帅的，尤其是天气主播，因为后面才知道原来哦，他是站在一块大屏幕绿幕布前面，是完全不知道他背后是有什么东西的，他只能靠过他面前的一个显示屏，像镜子一样，才能就指出啊正确的位置，说出这个地方的天气是如何如何。你整个的知识储备量还有一个临场发挥的能力呢，也是相当相当的重要。那这一些技能跟知识肯定不可能是一天就能练下来或就能拥有，不能天生的嘛，肯定是需要长期累月的这一个学习还有这个训练才能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水平或是高度。人是靠不断的去学习去探索进化的，那正所谓适者生存物竞天择，我们其实也是在不同的环境里面要如何去学习或是提升自己才能去适应这个环境才能生存下来，这便是自然界亘古不变的生存法则。

收听过两首，第一首呢会有泰国曼谷的乐队 HYBS 他们的这首 Ride， 另外还有 Celine Wang Yi 他的这首 Cosmic。 宇宙万物不断的更替，也是经历了非常多的演化，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呢，还有相当多的一些生物呢，他们都是从很早很早以前一直留下来，直到现在他们仍然存在我们的身边，其中就包括了一种藻类，这是我最近在中国国家地理上面看到的，叫做绿囊藻。绿囊藻呢是一般以单细胞的形式存在，又或者是由数个细胞聚集成为一个小型的一个群体，它们一般就分布在于淡水的环境当中，但是它们很少会在水体里面自由漂浮的水体里面找到，它们一般会附生在其他一个水生生物的表面，譬如有大型的藻类啊、水生植物啊，又或者是固定在于水生假笑动物或者是节肢动物的体表上面。所以说它很常见于在我们身边的一个淡水的一个地方，譬如有湖泊啊、池塘啊、或者是水库啊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但是全世界却很少是对于这个绿囊藻的一个观察跟研究，而相关的论文也是只有寥寥的几篇。那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它是很难在自由的水体当中会找到，那更多它是附生在别的一个生物上面，所以因此很少会特地有一个机会去观察它们的一个生长或是繁殖的一个状况。它们的繁殖方式呢，主要是以游动孢子进行无性的生殖，游动孢子呢会在母体的鞭毛细胞里面成熟，然后被释放出去，在水体里面它们会自己的游动，然后寻找到新的宿主，最后通过前端附着在宿主身上，然后脱去了这个鞭毛，然后开始分泌胶质，并且逐渐的发育成为一个带柄的新的女郎藻。所以在水底当中我们是很难找到成熟的绿囊藻的，只有在附着到的生物譬如植物啊，或者是某些的一个节肢动物身上，它们才会成为它们自己。那说明什么呢？说明呢这个生物其实它并不罕见，只不过它就跟它附着在的这些小动物身上一样啊，因为实在是太渺小了，所以并不会被人看见。

嗨，欢迎回来。在第一趴的结尾呢，我们听到的是有陈贤进的 Bowling， 而刚听到的是薛怡丹的糖衣。为什么在第一趴的结尾里面突然间提到了一种藻类叫做绿囊藻呢？这种如此不显眼的生物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再说一遍啊，我们节目本来就不是一个什么资讯类的节目，但是我最近看到这个中国国家地理的这一个视频之后，觉得相当的有趣，可能这就是走进科学吧。很少说会特地花时间去在节目上面，本来就是一个比较休闲一点的节目，一个主打的情绪的一个音乐节目，很少会给大家讲太多关于资讯类的东西。但是今天晚上，您可以把它不当成一个情绪的陪伴类，又或者是不把它当成一个严格的资讯类，就当是一个趣闻吧，去听我们今天晚上这个关于我在中国国家地理上面去看回来这个视频的一个内容，一个分享吧。那话说呢，中国国家地理的团队们呢，就接到这样子一个投稿，说有网友们呢去登山的时候，在某一个地区的一个池塘里面，发现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种小虫，觉得很特别。那这个照片刚开始发到网上之后呢，就觉得说，哎，可能大家有人去认识，后面又发现大家都就是在猜疑，那不如想着就找专业团队们去看嘛。哪知道专业团队们看到之后呢，就觉得说，哎，这个虽然是像是我们猜测这个生物，但是很少会有见到如此的样子一个形态啊，所以他们就决定出发去实地去考察，去看看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位网友投稿的动物是什么呢？哎，他们最开始猜测呢是叫浮游。浮游可能很多朋友不是特别清楚是什么，又或者是没有见过，但是总有几句诗句应该还会听过的。譬如有苏轼的《前赤壁赋》里面提到过，寄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那苏轼跟友人在泛舟江上呢，感叹人生就像天地间的一只浮游一样短暂，也像大海中的一粒米粒一样渺小，借由此去抒发生命短促的这样子一个悲哀，还有对于无穷无尽的一个羡慕。另外还有曹植在浮游赋里面就提到过，寄华生于流乎，托微命于浮游。曹植将自己的人类荣华的生命比作是短暂的瞬间，将自己微不足道的命运寄托在于浮游之上，充满了对世事无常的一种无奈。那提到这里就可以知道，浮游应该算是一种非常非常渺小的一种动物。那其实浮游呢，它有一个特点，我们也常说叫做朝生暮死。那说的是它在稚虫的这样子一个就小虫的一个阶段，要羽化成为亚成虫，并且蜕皮成为成虫之后，它们的这个口器会退化，并且没有内脏，没有办法去进食，而成虫的唯一任务就是择偶、交配、产卵，然后能量耗尽之后，在数小时或者是数天之内就死亡，最快的种类甚至是达到只有几分钟的寿命，所以就会形容这种动物，它就是非常的渺小，非常的短命。

森，焰火青年。跟焰火不一样，成虫时期的蜉蝣呢是没有内脏的，整个身体里面仿佛充满了空气，尤其是在灯光下面接近于一种透明或者是晶莹剔透的感觉。尤其是看到成群的蜉蝣成虫在天空中飞，特别有一种在灯光下面或者像是阳光下面像小仙子小精灵一样飞舞一般绚烂的感觉。和这短暂的美丽不同，虽然古人常以朝生暮死去形容蜉蝣，但一般是针对于成虫的这个阶段。而蜉蝣的幼虫在水生阶段的时候呢，它生活在于清澈的溪流啊、水淡水啊旁边，它的寿命可以长达数月、一年甚至是三年。那么幼小的虫怎么去生长那么久呢？它不会被吃掉之类的吗？那是因为它们一般会蛰伏在于沙石之间，然后它们的身体呢就变得跟沙石一样的颜色，像变色龙一样啊，所以就很难很难的会看到它。而这一次网友发现比较特别的缘故呢，正是因为他发现了这个类似于蜉蝣的生物，它通体呢是一种非常明亮的绿色，很少会有见到如此的绿的蜉蝣幼虫。那更别说是在一个非常清澈的水体当中，而且身边还没有很多很多的一种绿色的藻类，如此罕见，难道说蜉蝣家族里面又多了一名从来没有被发现的新成员，又或者是我们从来没有发现过的全新物种？不行吧，去爬个山就能发现新物种，这也太神奇了吧，顺便还能夸一句中国地大物博呢。

要听过的是浅滴翻唱自辛晓琪的味道。与生长环境如此格格不入的浮游，哎，团队们也是第一次见，也因此他们决定把这种所谓的神秘生物带回去了实验室去进行培育和观察，同时也把这个神秘生物身上的藻类带去进行一个检测。那专业团队们进行检测之后发现，哎，这一个结果呢，在全球的公共数据库里面竟然没有匹配，显示这是一个没有被前人所研究过的种类。而目前以专业团队的形态鉴定作为参考，认为它可能属于一种绿狼藻。试想一下，几只小虫子在五月的时候在水塘里面晒晒太阳，然后被路过登山的网友发现，然后又把它采集了，给到了科学家的专业团队们，并来到了科学家们的显微镜下。这个小小的举动，没准还能开拓出昆虫与藻类共同研究的新领域。

高廷过世 Decca Jones 的浴室，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团队们也终于等到了浮游至虫的羽化蜕皮。从形态鉴定可以推断出，这是秦岭地区常见的一种浮游，名叫戴氏短丝浮。而当网友回到了最开始发现这些浮游的小溪流，发现绿色的浮游至虫都消失了，可能它们已经牺牲了，又或者它们已经完成了这一辈子繁育的使命吧。

要听过的是 Loft Beach 翻唱自任贤齐的心太软。您现在收听的是江南大中文电台 FM96.1 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我是水木佳浩。如此渺小的绿狼藻和浮游，如今被成千上万的人所看到，这是一个人与自然的故事，这也是一个探索生命的故事。橘子海，有暖气，下周见。

0: 秋节快到了，不如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逛逛吧。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种类丰富。9月12号周六下午1点到5点，现场还会举行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还有各款产品试吃，千万不要错过。地址是650 West 41st Avenue Unit 1505 Safeway Oak Ridge Park， 等你来。
1: 音乐国道。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差 5.5 inches 仗着你的眼神没有差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暧昧我的线索都是伴着脸孔有点笼统我永远期待我们见面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不只有梦里的画面或许你害怕交谈只留下一张照片我离开时还在想是否我的奢望有点越线我想看你跳

几件这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 Oh man， 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0: 正常龙音一壶毒酒，你欲做仇，死到临头。
1: 公公何时驾临啊？
0: 奉主上之命，送你一壶寿酒，为你家后爷做仇。
1: 公公请坐。
0: 不必了，宫中有事，先行告退。
1: 宋公。

0: 人中意翻嚟，欢迎翻嚟你啊！唔通佢忘记咗今日拉喺曹哥嘅木兰之旗吗？
1: 门外嚟咗一位老和尚，要见国主啊！
0: 和尚，快快有请。大师，
2: 国主，
0: 大师，请不要如此称呼，在下从过。大师你发号啊，
2: 国主你真

手够狠，站着个眼烟云，请应付今宵大祸临。无道送君手辣心狠，今夜间闯宫直奸，为了从善将军如转夫人，恨昏君竟挖去我一双。

见奉出公行，从前将军怒冲，公今真真间，越间越真真，却不。

0: 你翻嚟啦，我翻嚟啦，入宫大半日，时间放回来，你去做咗啲乜嘢？
1: 一个弱女子，一个拜国奔赴任，娶了向南人，奉承献媚，难道仲会做出惊天动地嘅事嚟咩？我系问。
0: 你去做咗啲乜嘢？
1: 伴奏、弄琴，仲有咧？轻歌、漫舞，
0: 仲有咧？
1: 太太送皇帝饮酒。 我万万估唔到，你去侍奉宋家天子，竟有心情如此百般。你奉命进宫，伴他作乐，逍遥，不得以为之，可以牵诱。你都竟有心情笑着歌来。 笑着舞，还饮得酩酊大醉，好风流。

何时兄弟死得壮烈，亦死得

0: 夫人，你这杯
1: 酒露藏功绩啊，为叔叔求情，也为我直言犯上，惨遭患难服刑，敬泪一杯，谢他义重啊！
0: 长老如何犯上，竟遭患难？
1: 他说道：不如眼睁睁看着昏君

0: 宫廷夜宴，请去多少位夫人？
1: 就我一人。
0: 咁你多事，如何自处？
1: 我当如何自处？

0: 你想喊就放声喊啊！
1: 阿文，

0: 用我俩定情的交销金来包这一批密宝，再都不稀罕这封青龙袍。
1: 哎呀，哎呀，
0: 你怎么
1: 没事，大概是方才酒多了，重光密宝你要妥善收藏。
0: 我记得宋太祖曾经跟我说过，李煜如果多攞些作诗词的功夫来治国，国会治得更好。而家我要将呢句话倒过嚟讲，李煜如果多攞些治国嘅功夫嚟做诗词，我嘅诗词一定。白子，
1: 白子，白子，白子啊！
0: 夺取我嘅江山，糟蹋咗我嘅国后，榨取咗我嘅诗词。就是一个大宋皇帝，大宋皇帝，
1: 重光，走啊，走啊！哎呀，
0: 宝儿，你又走？
1: 宫廷内奸，说到宋家天子赐国主做寿，
0: 又系。宋皇帝，又是大宋皇帝。

0: 情呢？
1: 我話我多情啦呗。
0: 我多情啦呗。
1: 我多情。
0: 我多情。
2: 咪嘈。邊一個多情都唔緊

0: 要逐个讲。我讲先。
1: 啊，我讲俾你听先吓。
0: 我生得高大啊，梗系我讲先啊嘛。
1: 你高大死先啊，真啊！
0: 你死先啊，我讲先。
2: 唔做得争先恐后，一个讲完到一个。
0: 我讲先啊嘛，咪啱咯。
2: 系，冇理由你讲先啊。佢又话佢讲先，咁咪成日争唔完。我做公证人，猜情寻。
0: 猜咪猜惊你而家。
1: 猜咪猜咯。
0: 一二三，我讲先。
2: 你唔好彩啦。

0: 赞心
1: 咩话？哇！乜走只怪兽出嚟啊？喂，
0: 怪兽啊！
2: 赞心，
3: 你嗱，你又话对我有热情？
4: 热啊！我而家热到飙汗。

我比呀佢。

Yes, all right. 我还叫一声。

0: 做嘅刘姐。
1: 喂，刘姐啊，
0: 你唔好食啊。
1: 点解？
0: 食咗你就撞板。
1: 哎呀，唔通佢只蕉有毒嘅？
0: 嘿，仲惨过有毒，佢成个月头都唔洗手噶。污糟兼邋遢，矮仔分明佢揾你惊啊！
1: 奶咁邋遢噶你？
2: 唔听佢知嘛？佢只识系斟杯用茶。真系孤寒到绝顶啊！
1: 有两父老咩绝顶啊？呢啲无非都一种考验。
0: 系啦，
1: 有话物质就难比爱情啊，心事最紧要。
3: 冇错，
0: 我心事就有个原子差。
1: 系咩？
0: 真系由细到无影啊！
3: 你显微镜都照唔到嘅。
2: 情好似原子弹，一般降到都可以炸平啊！爆炸起嚟真唔得了啊，刘姐！
1: 你嘅口话得实在磨擦，你刚来都又冇识嘅嘢，得马口啫嘛。
0: 喂，唔啱你钻入我个肚咧，睇我是否系真情。
2: 阿柳姐啊，嗰单衰工揾你笨，
1: 点揾我笨啊？
2: 佢叫你捐入去个肚啊，当你系乜嘢？
1: 当我咩啫？
2: 当你系厕所里边嗰啲米田共啊！
0: 死话你唔系啫，佢自己污糟邋遢啫。我即系话我嘅心肝脾肺肾咧，好似玻璃咁干干净净，可以照得见，即系表示我爱你咁解啫嘛。
1: 唔系当我果挺啊？
0: 唔系，
2: 噏都唔识噏。
1: 咁你又点话啫？
2: 我恨不得攞住我心。

系大碌木嘅。

0: 我是追求的性的手，我读熟这本恋爱经。
1: 这部什么来的？
0: 你成日不来的恋爱的嘛，
1: 吃索大全
2: 揸着成本咸湿书的恋爱经。
0: 你死了，你给你看的嘛。你那妇科专门毕业，我把口还厉害，我还会过

0: 钱，
1: 系啫，
0: 系。我啲正经肥都系靠爸爸靠唔住。
1: 嗱，矮仔啊，乜你又契一百来啫嘛？
0: 系咯，我系新年一百咯啊！点知道我系波浪树叶条闪啊！
1: 哎呀，闪！
0: 真系正菜都冇咁啊，正。
2: 继续咸个正菜啊！
0: 我做个本地人牌子啊，出身一等观音兵那个兵，
2: 真系兵啊你！你睇佢成个女人咁型，唉，搞到排井添排骨骨啦你！
0: 排骨140磅嘅排骨啊！
1: 哎呀，到底你嘅履历介如何？
2: 我系咪
1: 系咯？我睇怕你啲生来好命啊！
2: 差唔多咧，我呢成世人啦都唔使出汗。
1: 系咩？
2: 嗯。
1: 咁你要啲银行嘅经理，得一定大班一命。
2: 系。成个大班咁嘅型啦，
1: 成个都似嘅。
0: 大班，你哋睇下呢条啊，正式大石班啊，真啦。
2: 咩啊，大石班啊？嗱，我讲我啲架势堂你听啊。
1: 好啊。
2: 我阿爷就做过南和尚，我祖母就专替人问相。问相啊？
1: 鬼上身嘅点啊？
2: 系系。咩？我阿妈就最拿手会叫惊鬼咯。沈云七拍鬼咯，嗰啲
1: 你阿妈系东莞噶咯噃，
2: 跟我个老豆就系专替人啊算命
1: 啊，咁啊真系命啊，
2: 系命啊，
1: 确系唔使出汗，
2: 唔使出汗噶，我仲叻仔，
1: 你啊点啊？
2: 咩？我专写情书，包有得回，仲有包竹断缆，
1: 你有档口噶咯噃？
2: 有，你喺好似好近啫，对面嗰度阿几北室啫。唔是话吓你，啲歌靓听，靓听，靓听嘅。
0: 哎，我以为你几袋咁话背累悔嫁税，原来袋袋做埋啲咁嘢嘅真。
2: 你爷爷声啊，我啲斯文工作话你听啊。
1: 咁呢一层又唔讲得佢咁嘅嘢喎，确系唔使出汗噶噃。
2: 系啊，
1: 嗱，英雄就莫问出身。
2: 薯款令就多啦，歪嘴撩糊啦，我都扭得正，烂命我都会修整。
1: 咁架势，
0: 我沙煲闲闲地可以打几个
1: 啊？
0: 力大可以掹断嗰条灯芯绳啊！
1: 喂，打沙煲啊？
2: 喂，我流黄马时时都识骑嘅，跑起上嚟快到冇影。
1: 怪得琴日新闻纸都有得卖啦。你亏空公款啊！而家受政府通缉啊！
2: 唔系，我啲骑马师啊嘛，
1: 唔系果挺流
2: 氓，唔系即系骑马师。
0: 我仲巴闭咧，
1: 你点啫？
0: 我揸起嗰兜烟枪打老虎啊！吓，真系远近都驰名。
1: 撞鬼啊你！咩原来你食鸦片烟你系大道友嚟？
0: 大道友啊，打老虎顶拿手啊！
2: 大大话话啦。我时时都可以登陆月球，
1: 八年嗰阵咩？
2: 冇咁早。若果我牵你虾上嚟啦吓，我晓，我晓，我晓，我晓。
1: 咁，
2: 氢气弹我都晓整嘅。
0: 好啦，同你斗车咧。
2: 车咪车，
0: 我一手可以咬烂支火箭，一脚就踢开嗰粒人造卫星啊！几百。
1: 喂，
2: 刘姐，我咁叻仔，咁聪明，咁本事，我都入选啦啩？
1: 你绝咯，你绝。
2: 唔系，即系我叻仔咁解啫。
1: 喺呢度绝啦，
2: 唔系绝。
0: 咁我都入格啊！
1: 你又入格，
2: 衰格，
0: 衰格，衰格，唉，先入选啊！
1: 入选，
2: 我嫁我，因为我够高大，佢矮仔啊嘛。
0: 坐定，我哋客。
2: 我好啊你，我嫁我啱你。
1: 哇！你两个嘢真系越嚟越离谱啊，东拉西扯，用不如扯开我两边。

0: 哎，不如咁啦，
1: 点啊？
2: 你毕业之后就考下你哋嘅外师。
1: 好啊，考嚟啫。我有名系叫做系糯米汤圆。

0: 好脾性，
1: 我有名系初得劝士就禁得扁啊！点样考法啊？我都欢迎。
0: 嗱，眯埋对眼就耷低个头，不做得我高一百两头令。嗱，边一个够忍耐，我就同边一个把分事。
2: 得咗。
3: 呢嗱，我生平就最够忍耐。

0: Lassie. Yippee.
1: Yippee!
0: 嗯，嗱，咪话我唔通知你吓，嗯，实在呢个矮仔衬咧，我都唔知争咗佢几耐嘅。
2: 好大事啊你！
0: 呢个嘢真系好乞人憎嘅，嗯，你几打都要同我斗赢佢啊！
2: 梗系啦，吓，
0: 唔好俾佢争咗你嘅第一啊！
2: 梗系啦，
0: 知你嘅知道嘛？
2: 佢知道，
0: 知唔知我对你好啫？
2: 知道，
0: 矮仔衬啊！ 你知唔知道我love你啫？I know。嗱，我成日最憎个高佬噶喎，好似一条荡票咁冤住我噶喎，我硬系争到佢死，又大狗住一座山咁。嗱，你几大都要斗赢佢喎。
2: OK。吓，
0: 嗱，你唔好俾佢斗赢你喎。All
3: right。若果唔系我憎你嘅话，你知道冇？呢两个正系福利嘅。
2: 由得你两个喺树个唔理咁多，去饮杯咖啡先。<笑>哇！老姐揸住我嘅手写唔放，呢两个有声气。<笑>啊，真系白树之白嘅鼻涕之患。<笑>嗯，食翻啖先啦吓。<笑>哇！老姐锡我添，好食。好似一阵老味咁啊！ 冇理由啊，柳姐突然间肥得咁犀利嘅，啊，真系稳定啦！我柳姐走咗人，揾咗呢两个福，即系福呢个仲有福添，福上加福，你当衰啦咁就啊！
0: 喂，高老姐啊，
4: 啊，
0: 我睇中咗你只，
4: 我知道，嗱。<笑> 你头先咪揸住我嘅手，咪就锡我咯。嘿，我几锯啊！嗰阵，阿刘姐，
0: 嗯，
4: 你系咪真系爱我啫？
0: 系，我真系好中意你啊，爱到你死添啊！我
4: 唔使死唔巴闭咯，我知道你又爱我，我又爱你。喂，阿刘姐，你千祈唔好爱矮仔疹啊！
0: 点解啊？
4: 矮仔疹好衰噶，
0: 点衰啫？
4: 好欠湿噶佢。<笑>
0: 你啊，够欠湿啦！<笑>
4: 哇，指我只手，仲有啲香味。
0: 系啊，嗬，打鬼定打鬼就听住啦。系啊，打者爱啊！阿刘
4: 姐啊，
0: 吓，
4: 你系咪真系爱我啫？
0: 系，我真系好爱你噶。
4: 喂，若果你真系爱我，就唔好爱矮仔疹咯噃。
0: 嗯，佢冇眼睇你添。
4: 系啦，我知道，佢又眯埋眼，我又眯埋眼。
0: 系啊。
4: 既然系咁嘅，咁你就锡我一啖，系咁以落阿订啊啦。
0: 要我锡你？
4: 系咯。
0: 哎呀，咁鬼多人睇住，有冇好锡啫？
4: 边个有人睇住啊？矮仔陈就眯埋眼，我又眯埋眼，咁啊大家都唔睇见系嘛？咁你系咁以锡啖咪算落订啦？
0: 真系要我锡你？
4: 系啦。
0: 嗯，我锡你都得，我锡完之后你唔好后悔噶嘛吓。
4: 冇，点会后悔呢？
0: 我中意你锡我添，就系中意你啫嘛。因为我近来嗰啲皮肤好粗噶，
4: 唔使咁倒画嘅。我知道你啲皮肤就好滑溜嘅。
0: 嗱，咁我锡你得吓，不过你嘅死佬要担梯你锡到你嘅。
4: 咁好闲啫，我生得高啲，我可以乌低啲嚟就你啊？点话呢？
0: 好啦好啦，咁抵烟气。 咁啊，耷低你嘅死人头，我锡啖你啦吓！
4: 边有四个人头咁多，一个啫，嗱，我耷低啦吓，嗱，系咁意思啊，
0: 咁
4: 你
0: 预备啦嘛吓。

0: 睇死你哋个矮仔陈，哇！你咁衰。
1: 哇！乜你两个嘢而家作反啊？都未曾够十分钟，你哋就个个擘大眼个高头啦，两

0: 好声好听九六一。
1: 这一周，世界一直在响。现在安静一下。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每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Sarah 在华语音乐风暴为你连接全世界的 DJ 精选的好音乐。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报道新闻。运输联线表示，服务北温的 R2 巴士号线今日开始延伸至本拿比的 Metro Town， 部分巴士班次都会在9月初期转用秋季时间表，方便学生开学。由崔嘉怡报道。
0: R2 本身来往北温 Park Royal 商场去到 Pepys 巴士转车站，温联早在5月份就宣布延伸服务路线，由 Pepys 巴士转车站经过 Iron Workers 桥去到温东喜士定东街，然后再去到本拿比转入去 Willington Avenue 直到 Metro Town。 R2 在 Metro Town 的新上车月台位于 Central Boulevard 西行方向，巴士总站外面向住皇冠假日酒店的新建位置。温联表示，繁忙时间会是6至7分钟一班车，非繁忙时间就是10至15分钟一班车。相关改动可以方便来往北温 Capilano 大学、本拿比西门菲沙大学以及是卑斯理工学院的学生和教职员。原先来往 Metro Town 至到北温的繁忙时间特别路线222会在9月4号永久取消，而130就会继续服务。温联说，由于 R2 需要使用更加多60尺长的挂接式巴士，会抽调原先服务 R3 Lowhead Highway 来往高桂林至到枫树岭的挂接式巴士，专为服务 R2， 而 R3 就会重新使用普通单层40尺巴士，取消全部车门开启的做法，但是服务时间和车站就会不变。另外，在今日劳动节，运联各大交通工具就会用假日时间表服务。运联亦都在上星期开始转用秋季时间表，当中增强19条巴士路线服务，包括是方便卑斯大学等高等学院在内的地区，例如是99号巴士、25号巴士以及是 L4 号巴士等都会加强服务。而运联亦都在兰里开设556号巴士线，连接兰里市中心至到正在发展的 Gloucester 工业区。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崔嘉怡报道。
2: 韩国总统李在明说，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有望叫停北韩增强核能力的发挥作用。由梁正涛报道。
3: 朝中社报道，姜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金正恩发表讲话时说，姜建浩驱逐舰不单只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加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强调朝鲜海军正实现核武装化，核威慑力量的运用亦都日趋合理化、多样化和实用化，朝鲜将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展开海上防卫和压制战争的军事活动。朝鲜正实施强化海军武装力量的重要计划，将会8个月后再次向世人展示计划成果。另一方面，美国、日本和韩国今日至星期五在韩国济州对开海域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多域军演，有6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斗机、空中加油机等参与。韩联社预计，美军航空母舰将会连续两年缺席军演。韩国军方话，三国通过联合演习加强在海洋、空中、网络等多领域的作战能力和联合应对能力，保持稳固的合作关系，强调军演在遵守国际法和准则的前提下进行，是旨在提升对朝核导威胁的压制和应对能力，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例行防御性演习。不过，正在法国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李在明接受法国传媒书面采访的时候，谈及韩朝关系，说韩方将会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又说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有望为叫停朝鲜增强核能力发挥作用。至于韩美同盟，李

0: 在明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言行，并不是为了毁损韩美同盟的可持续性，反而展现在时代变迁下重塑同盟的意志。
1: 国电商巨头亚马逊一架货机昨日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的时候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至少五人死亡、五人受伤，当中三人危殆。由张万健报道。
2: 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下午，亚马逊编号7598号货机在降落迈阿密国际机场时冲出跑道，撞向地面多架车辆。当地传媒发布的片段显示，飞机冒出浓烟，但是大部分结构基本完好。而有照片显示，货机机头着地，机尾翘起，飞机右侧有烧焦的痕迹。当地消防局长在记者会透露，至少有两人受困于被撞的车辆内，货机的机师和副机师同样受困在机舱驾驶室。当局派出60几个救援单位和大约200人前往现场。到了当地挨晚，紧急救援人员仍然处理飞机燃油持续泄漏问题。官员未有透露死者身份。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出事货机是波音767-300，有32年机龄，从波多黎各起飞。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派遣专家小组到迈阿密调查。波音公司说将会配合政府的调查工作。亚马逊发言人说，货机由货运航空公司21 Air 代亚马逊营运，他们会同地方当局同官员密切合作，了解事发经过。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所有人员的安全和照顾。21 Air 在网站发表声明说，对事故感到无比痛心，公司向遇难者家属和亲人致以最深切的慰问。机场在意外后一度暂停所有航班，其后四条跑道中有两条重新开放。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晨光天气。
4: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早上是有雨的，但下午转为天晴是有阳光，最高的气温今日去到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今日的落雨机会有40%，晚间是会多云的，最低气温12度，今晚的落雨机会一至到20%，日出时间会在今早的6:37，日落的时间就会在今晚的7:43。明天星期二开学日啦，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落雨机会是只得20%。星期三咧继续有阳光，间中咧系密云。现时出边系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系94%。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亦都会有雷雨，最高气温13度，晚间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咧系只得7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1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生活演溫哥華 Paul Woodcourt。
1: 今晚早晨 9月7日星期一 Monday 溫哥華時間是 6:09， 歡迎你收聽這個星期神光活現溫哥華。 3日的長週末來到最後一天，沒錯，今天也是 Labor Day， 是勞動日，公眾假期的。平時你都掛到這個時候起床的話，雖然今天可能你不需要上班，都在歡迎你收聽今早神光活現溫哥華。沒錯，3日的長週末天氣都相當不錯，每日都有陽光，不過已經踏入9月，上個禮拜開始跟大家講了，都有時有些感覺特別。

喺树荫下边啦，或者啱啱咧系早上啊，未有太阳出嚟嘅时候咧，都几清凉，有一种咧系初秋嘅感觉噶吓，冇错，好正啊！初秋嘅感觉咧系完全咧过多两个礼拜更加重，因为有中秋节添啊嘛，所以发觉到咧喺过去嘅周末，如果大家去 shopping 啊、超市啊买嘢等等咧，哇！排山倒海見到好多不同類型嘅月餅咧都推出啦，咁啊中式咧就話嚟緊中秋節有月餅啦，咁而喺西人嘅超市嗰方面或者係百貨公司咧，你又發覺到已經有好多糖果賣啊，冇錯，就係呢個一年一度嘅 Halloween， 雖然咧係喺十月尾啊，但係已經見到好多超市都已經賣咗一大批一大批嘅糖果推出嚟俾大家咧嚟到係選購先可以。话系应下市嘅，咁当然啦，喺过嘅周末咧，就好多嘅家长们咧都系 last minute 啦吓。如果过去嗰几个礼拜咧都未同小朋友啊买下新衫啊、新鞋啊，或者系翻学嘅用品啊、背囊啊等等咧，呢几日都好忙碌噶啦。今日仲有一日嘅时间，因为听日吓嚟呢一个咧劳动日过后嘅第二日咧，就系一年一度嘅开学日啦。

0: 歌曲《一坑暖上》开始了今早晨光回温哥华。过去的周末真的很多活动配合了好的天气，大家应该玩得很开心啦。因为上个礼拜我身体抱恙，所以其实过去几天我都留在家中休息，只不过可能是出去在屋企附近吸下新鲜空气啊，少少的散步啊等等。声线呢就好翻很多，都仍然有少少咳的，所以都提提是送给旁边的听众啊，已经是踏入是初秋的季节，而且也是流感的季节开始，我自己都已经率先在上个礼拜中了招，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初秋季节再回暖些少，喝多些暖水，保护下自己的身体，这个是最重要的。Good morning， 早晨，你是收听星期一的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我是何活强，在这陪伴着你是直至到早上的八点钟。充足的户外阳光，白天的步行活动，保持住早起早睡，可以帮助身体健康。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好在环境部预测今日早上会阴天，可能会有少少的骤雨，但下午主要都是天晴，阳光好天气，今日还是假期，大家都可以继续是可以去周围探索一下我们温哥华的景色。上个礼拜五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是市里面的 Science World 配合了今年过去的暑假的世界杯，都将这个屋顶变成一个大足球，但是这个足球的面板就会在明天开始慢慢拆卸，应该说为期是两个星期的。如果大家都想去拍照打卡的话，相信过去两天很多朋友都特别揸车经过或者附近打卡。今天也是最后一天，因为明天开始慢慢是拆卸的。而另外一年一度的台湾文化节在星期六就开始，一路去到今天，所以今天大家仍然可以去到市中心丹丹，我们温哥华的艺术馆前面的北面广场都可以品尝到台湾的美食，欣赏到台湾的文化的表演等等，都仍然在今日在市中心丹丹举行。所以今日 Labor Day 劳动的公众假期，大家都仍然可以出去探索下我们温哥华，享受下我们温哥华的风景和好天气。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吉利中文电台星期一。Monday 早上晨光回現溫哥華，前後聽過有黃凱芹、周慧敏《情未了》，剛才這一首是李克勤、關淑怡合唱的《依然相愛》，接著這一首是二人合唱作品，是來自一套是音樂劇的插曲，當年張學友的《雪狼湖》裡面的一首二人對唱歌曲《花與琴的流星》，唱歌是張學友同

嗱，刚才咧节目开始嘅时候都同大家提及过啦。今日咧系公众假期，咁啊仍然咧喺过去呢一个嘅周末，有啲嘅节目咧都系延续嘅，好似咧系台湾嘅文化节啦，今日仍然喺市中心咧系举行啦。咁另外咧一年一度嘅 PNE 夏季圆游会啦，今日亦都系最后一日咯噃吓。过去嗰几个礼拜咧，相信好多朋友都会带埋小朋友一齐行下 PNE 啦。有好多朋友同我讲话，喂，好多年都冇去啦，咁所以咧趁住今年咧可以话喺大部分嘅时间咧都系好天气啦，所以咧都有去參觀過，但如果你都未去過 PNE 嘅話咧，今日係最後一日，亦都可以等小朋友咧開學前咧，同小朋友去玩翻一餐啦，品嚐下唔同嘅美食啊，睇下好多不同類型嘅表演啊，包括狗狗表演啊，冰上嘅係音樂劇啊等等啦。所以 PNE 今日咧係最後一天開放，都可以咧係盡情去玩一日嘅。

0: 咁晚凌早晨，温哥华今日咧早上密云咧可能会有骤雨，但下昼主要都系天晴咧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去到18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有40%。日出时间一阵间嘅6:37啦，日落嘅时间会喺晚间7:43。晚间都会多云嘅，最低气温有12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咧就有20%。听日星期二开学日，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落雨机会有20%。去到星期三都系继续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咧系有20%。现时出边系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依家6摄氏14度，湿度系94%。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无云，亦都可能会有雷雨，最高气温13度，晚间最低气温10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7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6摄氏11度。
1: FM 961广播界黄金阵容，带你进入佢哋嘅专属空间。
2: 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卢业薇 Brenda 点唱机，
3: 我会继续为你精心挑选啱你口味嘅靓歌。
4: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下午1点，潘芳芳，东方西方潘芳芳，
5: 我会在最新的时段同大家一起见面，一起欣赏下好听的歌，还会请来加港两地的嘉宾交流下倾下偈添。
2: 星期日早上8点至9点，欧瑞强 Albert O 欧瑞强，
6: 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
4: 星期日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周国峰风言风语，
7: 除咗会播放经典同当代金曲，仲会同你细味生活，分享我嘅风言风语。
8: 精彩节目尽在好声好听961。
9: 纪安，我哋实在需要多谢你，因为一个湖个名竟然用咗400多年咁耐，而家你话改名就改名，真系好有娱乐性啊！不过唔紧要啊，大家经已见怪不怪噶啦，惯晒啦。你中意指住只鹿，然之后话佢系
10: 马，
9: 明明系鹿嚟噶，你都话系
10: 马，
9: 混乱就系你嘅定律啊嘛。
10: 马。
9: 不过讲真，我哋其实应该多谢佢噶，多谢佢日日向全世界加关税威胁施压，同埋讲唔掂送青筋宴嘅同时，仲挂住加拿大，呢啲咪唔话得咯。多得佢，加拿大反而多咗一份团结啊！多得佢，我哋反而多咗一份企硬嘅勇气，齐齐企硬，唔剔佢个雕。多得佢，我哋终于醒觉啦，广结全世界各国成为贸易同埋合作伙伴，明白到揾人要揾个靠得住嘅，如果唔系只会剩下对唔住。
1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9: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听真啲态度。

Good morning， 早晨，九月七号劳动日嘅早上，温哥华时间咧系6:08啦。有最新嘅调查显示到咧，我哋加拿大人嘅整体嘅幸福感咧系较去年2025年咧有所上升噃。全国平均嘅幸福指数由去年嘅68.7升到今年嘅70.5分。转头翻嚟同你讲下呢一个嘅报告啊。

嗱，呢一个 Happiness Index 2026嘅幸福指数咧，以100分为满分咧，喺各个嘅省份之中咧，灰省就是以 74.5 分就成为全加拿大最幸福的省份，纽芬兰同拉布拉多省就以71分排名第二嘅，廖宾雪省呢就是以 70.3 分是排第三，而安大略省呢就处于中间啦，幸福指数是 69.3， 爱德华王子岛就以 67.7 分是包尾，不过较去年的 66.5 分呢是略有是上升的。在加拿大主要的大城市之中呢， Montreal 满地可就以 72.7 分排名 No.1， 宾顿就以 71.7 分排第二，较2025年去年的 66.7 分呢是升了5分，而多伦多呢就是 69.4 分是排行第三，也是高于去年的 65.8 的。灰省的居民呢在乐观的程度方面呢同样是排名较高，指数达到 72.2， 相比加拿大其他的地区呢平均就是 66.6 的。也都表示到呢是自己呢唔开心嘅灰省嘅居民呢比例亦都係较低，咁只有 22%， 而加拿大其他地区呢就係 33% 嘅。而呢一个嘅幸福指数嘅上升呢，其中一个可能嘅因素呢就係调查进行时间唔同喎。冇错，去年2025年嘅调查喺3月至到4月呢进行㗎，而今年呢就喺6月进行。加拿大3月到4月呢仍然係处于冬季刚结束嘅阶段啦，部分嘅地区天气呢仍然係较差，相比之下呢6月嘅气候係较好啦，咁市民能够有更多嘅户外活动啦，自然就可能呢令到整体嘅幸福感就稍微是提高，这个都是主要的因素。不知道你又觉得自己在加拿大住得快不快乐呢？

然后听过有叶振棠的天长地久，刚才这一首是群星合唱的和平之歌。将节目上带到来是星期一温哥华时间是6:10啦。温哥华今日早上是密云可能会有骤雨，但下昼主要都是天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会去到18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落雨的机会有4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7:43，晚间会多云，最低气温12度，落雨机会只得20%。听日星期二开学日 back to school 啦，三日长周末过去啦，听日就要开工又开学啦。主要都是天晴，最高气温有19度，落雨机会有20%。去到星期三日继续有阳光间中密云，出面吹緊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是94%。至于是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亦都可能会有雷雨，最高气温去到13度，今晚的最低气温是有10度的，今日的落雨机会有7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是6°C 11度。在娱乐即日先之前，为你送上有妹姐梅艳芳的歌曲《好紧眼前人》。

0: 约五分钟到了早上温哥华时间七点钟，为你送上今早第一节的娱乐直播先。今年九月的十二号就是哥哥张国荣七十岁的诞辰。早在2024年开始，世界各地的歌迷已经纷纷是规划在这个重要的日子亲临香港，在哥哥成长地表达是心思这个深切的思念的。而陈淑芬啊、陈太咧，就联同咧系各方嘅筹划咧，系一连串嘅纪念活动啦，务求系让所有咧宠爱张国荣嘅歌迷有充实而丰富嘅纪念之旅。为让歌迷咧全方位咧怀念偶像咧，陈淑芬精心策划咗五项涵盖咗音乐啦、文化啦，同埋咧系呢一个咧沉浸式嘅体验啦，大型嘅纪念活动嘅，包括咗九月十二号喺安盛竹翠公园举行嘅继续宠爱张国荣七十诞辰音乐会啦。多元地體驗空間 Fun Space， 為香港文化博物館策劃的繼續寵愛張國榮七十誕辰紀念片，亦都首度是聯同多家的唱片公司共同推出了張國榮七十誕辰的作品專輯和全新的單曲 To Leslie With Love， 作為獻給哥哥張國榮七十這個誕辰的禮物。全新的致敬單曲 To Leslie With Love 已经在今天早上9点12分上架，演唱者方面就邀请到钟镇涛的女钟仪是现声。陈淑芬透露10年前 Dear Leslie 就邀请了古巨基主唱，今次想找一把声音，希望对方跟 Leslie 是有关联。钟仪自小就跟随着父亲登台，他对舞台并不陌生，大家对他的声音也都青睐有加，主办方很庆幸这个小女孩帮忙演绎这首歌送给 Leslie， 希望 Leslie 亦都会是喜欢的。无线公布了上个星期翡翠台收视资讯节目东张西望最高收视 22.8， 是这个排行榜上面收视的榜首的。车婉婉、吴若希和李欣彤主演的处境剧《爱回家之三代同堂》最高收视 17.4， 由高海尼、马国明、何广沛、郭柏言主演的剧集《夫妻的博弈》上个星期达结局最高收视 21.2， 外购剧《翻身物语》星期三达结局最高收视 18.1， 外购剧《百花杀》星期四照例播映最高收视有 15.3。由洪永成、陈怡德、殷敏芳主持的《原战》首播最高收视有 13.6。 星期六由赖慧玲主持的全新健康节目《健康承诺书》，请来陈展鹏、袁伟豪分享照顾患病父母的经历和无声的承诺，最高收视有 14.9。 唱前最后一集是《复仇之夜》，主持森美、李欣彤上场挑战音准系统，最高收视有12.1。而昨日星期日晚，江美如、朱敏瀚、吴业坤、曾展望和张震朗主持的全新一季《是真啲我》再遇是归来，最高收视 19.3， 全新一辑的女神配对计划二首播最高收视有 18.5。 一周星星是访问钱嘉乐、汤盈盈夫妇，最高收视有 16.3。好啦，娱乐即一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咁啊接住落嚟咧系有新闻报道嘅。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可以成为
3: Aaron 中文报道新闻。七年提到几个世代以来工会令到

0: 经济更加强大。今日是劳动节，总理卡梅的声明表示，劳动节在各个向各个的劳动者致敬。他说工会令国家更加公平，工会为更加高的工资、工作场所、退休金、福利等等是奋斗，确保繁荣和机会惠及所有人。卡尼指现时面对全球经济动荡，联邦政府再次大力建设，新建港口、扩场和能源走廊，建造数百万套经济适用的房屋，建造新的公路、铁路和机场。他来到联邦政府的加拿大强大团队计划，希望到2031年透过对工会培训和创新计划的新投资，招募和培训雇用多达10万名的技术工人。国际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会面之后说，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一系列议题，非常具实质性。由张曼燕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当地星期日下午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谈，历时大约3个小时。同日晚上，乌美团队继续和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会谈。泽连斯基和威特科夫以及库什纳会晤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而乌美双方亦讨论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的可能性，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亦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会谈地点尚未确定，而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威特科夫就说，美方之前同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经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是至关重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去乌克兰前的一站是俄罗斯，两人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六抵达莫斯科，同日晚上在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会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战事的所有根源。乌克兰国际民权电讯社报道，对于战事能否在今年冬季前结束，库什纳说美方无法保证，但是会为此付出努力，继续推进谈判。他将同威特科夫共同努力恢复美俄乌三方会谈。
0: 在德国的东部萨安州，当地星期日举行州议会选举，票站的民调说极右德国另类选择党以得票大约4%至4.4%，44.5%，成为该州的第一大党。由罗宇光报道。
2: 德国东部萨安州州议会选举当地星期日举行，投票结束之后，德新社引述德国电视一台和二台公布的初步民调报道，极右德国另类选择党得票40%多，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得票率排第二，大约是18%左右，左翼党得票9%至9.5%左右，绿党、社民党的得票率都不足10%，自民党得票率可能未能跨越进入州议会所需的5%门槛。德国另类选择党的得票率较先前民调预测的更加高，党方面形容今次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党在萨安州的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表示，他们在萨安州缔造了历史，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一场极为艰难而且激烈的选举，基民盟必须面对今次结果。 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真正戏剧性，和向柏林方面发出了警号，联邦政府需反思和修正政策。分析指出，虽然德国另类选择党得票率大幅领先其他政党，预计仍然不足以获得州议会绝对多数议席，西格蒙德

0: 早前表明，另类选择党获得绝对多数，能够单独在萨安州执政，他才会竞选州长。报道说，德国国内情报机构评定德国另类选择党为右翼极端组织，西格蒙德否认这个政治定性。目前德国主流政党都排除与德国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萨安州大约有210万人口，州议会任期五年，现任州政府由基民盟、社民党和自民党组成，现任州长舒尔策来自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在地方政府执政意味可以全权主导当地警察治安、教育和文化事务。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股市行情，
3: 找来更多东方的西方的朋友，分享更多的生活资讯，健康的、
4: 文化的、
3: 世界的、
4: 心灵的、
3: 生活的，
4: 东东西西的故事，
3: 东东西西的好歌，
4: 同你悠闲精彩一至五，
3: 在 FM 九六一中午12点到1点，
4: 东方西方潘芳芳。
5: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6: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7: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 九六一，逢星期日上昼11点，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8: 咁样嚟嘅，今日星期一 ，Monday 早上7:07，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嘅，早上咧可能会有咧系一啲嘅骤雨，咁而最高气温咧今日会去到咧系18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系明显咧冇过去嗰几个月嘅暑假咧系咁高啦，但系户外活动嘅朋友咧都要查翻声小防晒吓，咁啊今日嘅落雨机会咧系有40%，晚间就会多云啦，最低气温有12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就有2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7:43。听日星期二 Back to School 开学日，天晴有阳光，有好的天气，最高气温去到19度，落雨机会有20%。去到 Wednesday 星期三继续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去到21度的。开学周这个星期每日都有阳光的好天气。现时外面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是94%。
9: 好

0: 生活演溫哥華 何活權
1: 今晚凌早晨9月7日星期一，通常假期早上，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耀的话。我就今日是Labor Day劳动日，是公众假期，相信很多朋友在过去这个周末都玩得很开心，因为有阳光的好天气。亦都因为这个Labor Day Long Weekend之后，刚才都讲了，明天就是Back to School开学日。所以在过去的两个月的暑假，可能有很多家长们带小朋友去玩，或者已经 去到亚洲，陆续续很多朋友都会飞回来Vancouver，特别过去这个周末，听机场讲，星期五和今日是最繁忙的，而且在这几天的长周末，我们温哥华国际机场迎接

35万嘅旅游客，平均咧每日都有8万咧系7000蚊，87000人咧系以上噶。咁而今日咧会特别系繁忙啊！如果你出系机场啊，系搭机也好，或者系送机也好咧，都预翻松些少嘅时间，因为咧好多朋友今日都可能咧系要飞翻去佢哋自己嘅原居地，咁啊今日嘅机场都会咧系几繁忙嘅。咁啊当然啦，亦都要提提大家啦，听日就系 Back to School 开学日啊！咁啊，如果平时咧系惯揸车咧，系经过一啲嘅系学校区啊，或者同埋咧系呢个游乐区嘅话咧，应该都系要洗慢噶啦。但系学校咧就一定记住听日开学日啊，大家咧揸车去到呢个学校附近咧，记住咧系洗慢啊，因为咧就过去个暑假咧就唔见到有学生啦。听日开始咧就见到好多嘅小学生啊、中学生啊等等咧，都会咧系回到咧学校，亦都喺度咧预祝所有嘅学生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新学期了。

0: 台湾群星合唱的歌曲《明天会更好》。你想不想呢投身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呢？ Nankera College 的免费网上英语课程可以帮助你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是医务行政助理或者是牙科前台协调员的证书课程做好准备的。现在即刻浏览 nanke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和其他资助的课程。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有时间户外散步是吸收阳光和空气，对自己身体健康都有极大的帮助。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今天早上你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星期一的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在今早节目时间里面，稍后会跟大家介绍一套刚刚在周末是上画的电影，亦都是一套是客家的电影。这套电影非常之感人的，一阵会跟大家介绍的。

一首是张信哲的《爱如潮水》，将节目声带到来星期一 Monday 早上是7:22。听过《爱如潮水》之后，接着下来有张宇的歌曲《用心良苦》。

张宇的歌曲《用心良苦》，张之慧山带到嚟咧，系星期一 Monday 早上咧，系7:26啦，7:30嘅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姜育恒嘅歌曲《驿动的心》。

0: 星期一的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正永报道新闻。今日是劳动节，卑诗省和全国都是法定假期，各个公营机构、银行仍然休息。运输联线早前已经公布各大公共交通工具今日的安排，所有交通工具都会以假日时间表服务。西岸快车、运联客服中心、顾客特别安排中心和生物认领中心都会暂停服务，所有交通工具会以一个收费区去收费。部分社区中心会维持开放，部分的社区中心就会休息，市民可以到相关市政府的网站查阅。卑诗省阳光海岸的 Cheshire 有

0: 有房屋在昨日起火，该区因为地基不稳和多次出现地陷，自2019年全面撤离并且封闭。Cheshire 消防表示，由于现场存在严重地质安全风险，消防员没办法去入内救火，只能够持续监察火势。当局提醒附近居民远离现场，闻到烟味嘅话就要闩窗。目前当地警方和消防以及 BC 三火服务处正监控紧相关情况，呼吁任何发现火势加剧的人，请致电 Cheshire 消防的电话604-740-2595报告。有民意调查显示，BC省各地大部分商户都认为，就算在任何的社区开铺头，治安都是十分之恶劣。调查由BC省商业促进会进行，针对各地100间企业调查，六成半企业说公共安全和街头治安问题是他们非常关注的问题。六成三的企业就说过去一年经营环境恶化。另外有六成八的企业就说担心罪案对员工的影响。有超过一半企业表示安全问题导致招募和留住员工都更加困难。八成九的受访者就认为各级政府在解决再犯、零售犯罪和公共安全的问题方面做得不够。而通常他们都会提到吸毒、街头治安混乱、攻击性行为、破坏店铺等等都是他们最受严重影响的问题。报道一下9月7日的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报25413点，跌237点。汇丰控股收报167元，升9毫。新世界发展收报6.5毫半，跌1毫9。中电控股收报77.1毫半，跌1毫。新鸿基地产收报119.2，跌3毫。恒基地产收报26.5毫6，跌1毫6。电能实业收报60.5毫半，升2毫半。中国移动收报79.1，跌5毫半。电信盈科收报5.3毫2，跌1仙。长和收报69.2毫半，跌6毫。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每段日记，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钻石赞助 Trai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港利行家国礼品专门店、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极上猪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2: 晨光天气。
3: Good morning, Linky, 星期一 Monday 早上7:33，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的，早上可能部分地区会有骤雨，最高的气温会去到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今日的落雨机会有40%，晚间会多云，最低气温12度，今晚的落雨机会就有5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7:43，听日初四星期二继续天晴有阳光，听日开学又有好的天气，最高气温去到19度，落雨机会有20%。去到星期三继续有阳光间中和云，最高气温都去到21度。而且环境部预测这个星期都会有阳光好天气，一路延续起码去到星期五的。现时出面吹紧17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是94%。
4: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日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5: 尽情 vibe 一下，每星期都会同专家尽情倾。
6: 星期一，注册言语治疗师 Queenie，
7: 我哋 overall 嚟睇嘅系整个 communication， 即系一个人佢哋整体嘅沟通能力，同埋进食同埋吞咽咧，都系言语治疗师嘅范围入边嘅。
6: 星期二，仪态礼仪导师 Winnie 老师，
8: 其实咧我哋最紧要咧就系自修啊，即系话自己嘅品行啦、行为啦，其实而家好注意嘅咧就系你嘅形态、你嘅姿态、你嘅形象啊。
6: 星期三，卑诗省注册中医师陈驹博士。
9: 我哋中医入边咧，都仲有分温燥啦，定系凉燥啦。咁其实咧，而家咧。

0: 大家应该感受到就是天气转凉啦，咁明显咧就系一种凉燥嘅状态啦。
1: 留意星期一至三下昼两点至三点嘅尽情 vibe 一下，了解各个专业范畴嘅唔同话题，我哋尽情倾，你就尽情听。
2: 晨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3: 咁啊，凌早晨，星期一 Monday 早上咧，嚟到7:36啦。我哋周末咧睇咗一套咧好感人嘅潮州话电影啊，英文名系叫 Dear You， 给阿妈的情书。其实咧呢一套嘅电影咧，早前喺香港上映系非常之受欢迎啦，中国内地系更加破咗咧票房嘅纪录添嘅，一路迟迟咧都未喺北美上画，收到风咧，听讲咧应该都系铺排喺呢个时候咧，系上画，希望能够咧喺明年咧系能够提名系最佳外语片嘅。咁啊，亦都咧睇嗰啲电影咧，我觉得咧好有咧系机会嘅。嗱，给阿妈的情书，或者你可以读给阿嫲的情书，因为咧潮州人咧叫阿嫲咧叫阿妈嘅。呢套电影就以中国侨乡文化之中好珍贵嘅侨批咧系作为咧系线索啦。咁啊，串联咗咧中国潮汕同泰国两地啊，讲述一个咧系离散家庭咧，系横跨咗几十年嘅等待啦、误会啦，同埋情感嘅记忆噶。故事咧由一位咧潮州阿妈咧系多年等待去咗南洋，一直都未有咧系翻到乡下嘅丈夫开始啦。而个孙仔咧后来就去到泰国咧系寻找阿公，亦都咧逐步咧揭开咗一段咧封尘咗好多年嘅家庭往事噶。而呢位导演啊，蓝鸿春咧，其实过去都曾经以潮州家庭故事为题材嘅，拍咗之前有两套嘅电影咧，第一套咧就关于阿爸啦，上一套啊关于阿妈，今次咧关于阿嫲啦。咁啊，大家都不妨可以喺呢啲嘅 YouTube 嘅频道都可以咧，系揾翻佢之前嗰两套嘅电影嘅，亦都系全部大部分系素人咧演出。当然啦，之前嗰两套比较咧系乱一啲啦，呢一套就真系拍得咧系精彩啦。咁啊，今次嘅焦点咧就放咗喺阿嫲嘅身上。故事人物咧系亲切讨好啦，情节都铺排得好细腻嘅，节奏啊自然啊，最难得嘅咧就系大部分演员都系素人，头先都讲咗啦，但系演绎都系非常之真挚，反而咧更加令到咧观众系投入嘅。而电影里边你都穿插咗好多咧潮州嘅歌曲啦，亦都非常之入心，配合埋咧系呢一个浓厚嘅地方文化，令到咧整套嘅电影多咗一份真实而朴实嘅情感噶。咁我唔想咧剧透太多，只可以话系呢一套电影真系值得睇，去到尾我都有啲眼湿湿。如果你咧系钟情家庭咧、人情咧同埋乡情嘅故事嘅话咧，我就会推荐俾大家睇呢一套电影，英文名叫 Dear You， 给阿嫲的情书。依家喺北美全线上画，温哥华咧都有三间戏院可以睇得到嘅。

浪漫歌曲《亲情》，张仲山带到嚟咧，星期一 Monday 早上7:42啦，冇错啊！呢一套电影及阿嫲的情书咧，喺中国内地啊突破咗票房20亿元嘅人民币吓，诚意推荐俾大家，唔好错过。咁大家亦都咧系要留意我哋 FM 961全线嘅节目啊，可能会随时咧系送呢一套电影门票俾你啊，所以记得黐住我哋 FM 96.1啦。

过咗呢一个 Labor Day 劳动日嘅长周末咧，就可以话正式同咧系 Summer say goodbye， 迎接咧秋季来临啦。听日亦都系开学日啦，喺度咧预祝咧所有读书嘅朋友咧喺今年咧学业进步，亦都有攞到好好嘅成绩，千祈冇太大嘅压力啊吓。咁啊，当然啦，喺今日亦都系公众假期啦，咁啊趁住仲有一日嘅假期，家长们都可以带小朋友咧尽兴啦，可以去 PNE 啦。如果呢、這个暑假过咗几个礼拜冇去 PNE 嘅话，今日亦都系最后一日啦，咁啊，带小朋友可以玩下呢啲机动游戏啊，睇下狗狗嘅杂技啊，同埋去呢啲嘅农场里边咧睇下动物嘅 B B 啊等等啦，亦都有啲嘅音乐嘅表演啊，等等好丰富嘅节目嘅，当然都唔少得咧国际嘅美食街，咁啊一路由今日嘅早上十一点钟一路去到晚上咧系十一点，最后咧今日 P N E 咧系开落嘅，咁而另外咧台湾。接呢個温哥華嘅 Taiwan Festival 咧，今日都係最後喺市中心 downtown 嘅係我哋嘅美術館前面嘅北面廣場咧係舉行嘅。今年係以蘇格蘭為對話嘅主軸啊，咁啊亦都可以咧感受下佢哋蘇格蘭嘅文化啦，同埋台灣嘅文化一啲嘅關聯啦。當然咧喺主舞台上面亦都好多精彩嘅係舞台表演啦，但亦都唔少得咧台灣嘅美食。大家可以趁住今日咧晏啲應該會有陽光嘅好天氣嘅時候，落到去市中心 downtown 係參與温哥華台灣節啦。

0: 我听过有陈迪康的《光阴似换牛》，同埋刚才呢一首是曹永廉的《情淡情浓》。
1: 娱乐即日先，
0: 前港姐王菲获得拍拖四年的张子枫求婚成功，分享甜蜜求婚的经过。佢当日男朋友就话安排佢去靓嘅餐厅拍网上的节目。佢上船拍摄的时候，突然之间见到佢着晒西装手拿住咧鲜花，坐在另外一艘船系洗近噶，好惊喜。然后佢跨入咧佢艘船，因为讲好感人嘅说话啦，感动到佢眼湿湿，佢就成功咗啦。被问到收到嘅求婚系佢转系几多卡咧，佢就话对求婚钻戒十分满意，尺寸刚好，但为免高调，工作时候都不会佩戴。讲及到婚礼的筹备，王菲就表示同男朋友性格随和，加上刚报喜，目前尚未有具体的计划，会先慢慢挑选场地。他就说他们想亲友见证历史的时刻，打算在香港结婚，偏向想办户外的婚礼，希望气氛轻松和开心，不一定是要走传统的宴会厅的路线。王菲就话同男朋友好喜欢小朋友，但系未急于展开做人计划。刚踏入30岁嘅佢希望婚后先享受二人世界啦，并且兼顾系目前嘅工作一段时间。提到喺新剧里边有激吻嘅场面，佢就话拍摄嘅之前已经向男朋友咧系备案嘅，对方体谅同尊重。虽然话选择咧系不闻不问不睇咁话。曾参加中年好声音四的企鹅人周志康、狮子王罗天宇、猫女郎刘佩月、白羊君姚冰、白眉鹰王莫家鉴、红树公子王建东早前宣布在9月30号在麦花臣场馆举办爱爆动物音乐 show。 消息一出，很多圈中的好朋友都表示要捧场，同制作团队多番商议之后大会传来喜讯，胡鸿钧、吴业坤、谷雅薇、关楚耀、刘威王和赵俊成呢，到时将会现身舞台上边，以歌声为啲六位嘅动物歌手打气咁话嘅。中年好声音三的亚军张雨晨呢，昨日出席健康营养品牌的活动，分享怎样在繁忙的演艺生活之中呢是保持健康同是状态的。张雨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透露，至少就已经被失眠的问题困扰。他11岁就开始已经是失眠的话，试过做很多的运动都是睡得那半个钟，到大半夜才睡得着，所以他会从饮食和保健品方面调理身体。之前是病过入院，见过鬼都怕黑了，现在出街起码喝10支水，这话成日就要去厕所。张雨晨就话今年中秋将会到我哋加拿大呢一方面嘅工作啦，10月咧就翻去屋企同家人见面，直至到佢生日先至可以再搞歌迷聚会啊。佢哋話咧好中意玩 crossplay， 咁而佢哋已經咧約好咧今年用中世紀做主題。佢話連劍咧都已經準備好啦。佢更加話咧會考慮咧為打扮得最漂亮嘅樂迷咧係送上公主抱咁話噃嚇。唔知道佢嚟到温哥華嘅時候又會唔會咧同我哋呢一邊嘅樂迷咧玩下遊戲，送上咧係公主抱咧嚇。好啦，而嗱即日先就講到呢一度啦。臨走前為你送上有張雨晨嘅歌曲。

0: 有听过咧非常一致嘅主题曲，由张雨晨咧系作曲兼主唱嘅，系《Find My Way》之后咧，今日节目时间都够钟啦，多谢大家咁早嘅收听。听日星期二开学日嘅早上六点钟再见，我系何佩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证，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九月七号星期一，农历咧系七月廿六。甲申日，今日一个慈幸吉日。吉神方面咧，有月空、黄日、天恩、五富，系适宜咧结婚动土、仪式安葬。今日粗苦嘅，忌开仓出财。凶神方面咧有油和，吉时咧由而家开始到上昼十一点，再由中午嘅一点到晚上嘅七点。
5: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俄国正向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措施，俄罗斯不排除重启同美国董克兰三方会谈。香港玛丽医院新大楼升降机槽严重偏斜。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梁仲永报道这节八点新闻专辑。本国听日会向美国实施反制的关税措施，由蔡慧娴报道。
3: 本国定于听日起采取反制措施，对大约280亿元的美国产品征收关税。渥太华和华盛顿的贸易谈判在上个月宣告破裂，美国随即对大约280亿元的加拿大产品征收50%关税。总理卡尼宣布会

0: 在9月8号开始采取对等反制措施。特朗普政府之前威胁说，如果加拿大征收新的关税，美国就会采取进一步报复行动。
1: 而卡尼都就住今日劳动节发声明，向所有的工人致敬。他表示，在这个世纪以来，工会令到本国经济更加强大，他们带来更高的工资，为所有的工人的工作待遇奋斗，确保繁荣和机会惠及所有人。卡尼表示，面对全球经济的动荡，联邦政府会不断建设任何基建，和本国工人团结一致。他都提到联邦政府的加拿大强大团队计划，希望到2030年透过工会培训可以培育多达100,000名技术工人。而今日劳动节，卑斯省和全国都是法定假期，各个公营机构和银行休息。另外，运联表示今日会以假日时间表服务，所有公共交通工具会以一个收费区收费，部分社区中心会休息，亦都有部分中心会开放，市民可以到相关市政府网站查阅。而在今日，运输联线表示，服务北温的 R2 巴士号线会延伸至本拿比 Metro Town， 而部分巴士路线已经在9月初转用秋季时间表，方便学生之后返学。由崔嘉怡报道。
2: R2 本身来往北温 Park Royal 商场去到 Pepys 巴士转车站，温联早在5月份就宣布延伸服务路线，由 Pepys 巴士转车站经过 Iron Workers 桥去到温东喜士定东街，然后再去到本拿比转入去 Willington Avenue 直到 Metro Town。 R2 在 Metro Town 的新上车月台位于 Central Boulevard 西行方向，巴士总站外面向住皇冠假日酒店的新建位置。温联表示，繁忙时间会是6至7分钟一班车，非繁忙时间就是10至15分钟一班车。相关改动可以方便来往北温 Capilano 大学、本拿比西门菲沙大学以及是卑斯理工学院的学生同教职员。原先来往 Metro Town 至到北温的繁忙时间特别路线222会在9月4号永久取消，而130就会继续服务。温联话，由于 R2 需要使用更加多60尺长的挂接式巴士，会抽调原先服务 R3 Lowhead Highway 来往高桂林至到枫树岭的挂接式巴士，专为服务 R2， 而 R3 就会重新使用普通单层40尺巴士，取消全部车门开启的做法，但是服务时间和车站就会不变。另外，在今日劳动节，运联各大交通工具就会用假日时间表服务。运联亦都在上星期开始转用秋季时间表，当中增强19条巴士路线服务，包括是方便卑斯大学等高等学院在内的地区，例如是99号巴士、25号巴士以及是 L4 号巴士等都会加强服务。而运联亦都在兰里开设556号巴士线，连接兰里市中心至到正在发展的 Gloucester 工业区。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崔嘉怡报道。
1: 有民意调查显示，卑斯省各地大部分的商户认为，就算在任何的社区开铺头，治安都是十分恶劣。调查由卑斯省商业促进会进行，针对卑斯省各地100间企业调查，发现60.5%企业觉得公共安全和街头治安问题是他们非常关注的问题。63%企业表示过去一年经营环境恶化，68%企业就说担心罪案对员工影响。一半受访者表示安全问题导致都难以招募和留住员工。89%的受访者认为省府和各级政府在解决相关零售犯罪问题做得不够。他们表示最常被讲到的问题包括吸毒、街头治安混乱、入室行窃和破坏店铺等。而员工经常要面对骚扰和盗窃等的问题，令他们更加难以去营运。卑斯省阳光海岸 Seashell 的社区昨日有房屋起火，消防表示因为该区地基不稳，存在严重地质安全风险，没办法入内救火，只可以暂时观察火势。当局提醒居民要远离现场，而当局的消防、警方和山火服务处都已经监控紧相关情况，呼吁有任何发现相关火警有任何异样的人士，可以致电604-740-2595同 Seashell 消防联络。本国诺华斯哥沙省连日暴雨，当地政府向所有的灾民表示慰问。由蔡慧娴报道。
0: 斯科沙省省长休斯顿表扬前线人员致力保。

0: 户喺出现严重水浸地区嘅民众，喺斯库沙省东北部有三个郡仍然处于紧急状态。当地自上星期五开始暴雨，恶劣天气缓慢移动，部分地区降雨量超过200毫米。暴雨导致部分道路同桥梁等设施损毁，有一个人丧生。而加拿大环境部在今朝发出的声明中说，预期斯库沙省北部今日会有多25至40毫米降雨量。
1: 跟着回来的世界消息有，俄罗斯表示不排除重启和美国和乌克兰会谈。
2: 本地新闻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怎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快上 CapitalDirect.ca 了解详情。
3: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翻嚟啦！帐篷摆满晒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震撼优惠多到直头要租多个帐篷。限量精选货品包括 Nola Sofa 只系499蚊，二合一可切换式雪柜冰箱组合只系199蚊。另外，星期六12点至4点有免费热狗同汽水供应，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同本拿比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翻嚟新闻时间，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话，唔排除会重启同美国同乌克兰嘅三方会谈。由梁正涛报道。
4: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同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过去两日先后到访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同两国领导人会面。泽连斯基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平台表示，在基辅和美国代表举行三轮谈判之后，乌方已经召开谈判团队总结会议，法国、英国和德国代表亦都有参与，各方重点讨论防空需求、技术合作和冬季援助方案，将会继续协调后续会晤同沟通。他说乌方代表会后同威特科夫同库什纳进行了一对一交流，就会谈成果进一步交换意见，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继续积极共同推进相关工作，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排除重启同美国同乌克兰三方会谈，但是现在谈论会谈地点和具体日期为时尚早。佩斯科夫说，克里姆林宫目前仲未掌握美方和乌克兰领导层的谈判结果，拒绝详细讨论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内容，亦都不愿意透露目前最棘手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什么，但是表示不排除俄美总统可能在美方代表结束访问俄乌两国之后电话交谈，讨论美国特使访问一事。他又说，毫无疑问，任何尝试都是迈向和平的一小步。总统普京说，高度赞赏特朗普的努力，感谢特朗普致力推动和平进程。外长拉夫罗夫和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师生交流的时候重申，必须要以确保欧洲不再存在纳粹主义的方式来结束和乌克兰的战事。
1: 北韩领袖金正恩参观最新的军舰，韩国总统李在明就说，愿意为重启朝鲜和美方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 由梁正涛做报道。
4: 朝中社报道，姜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金正恩发表讲话时说，姜建浩驱逐舰不单只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加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强调朝鲜海军正是实现核武装化，核威慑力量的运用亦都日趋合理化、多样化和实用化，朝鲜将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展开海上防卫和压制战争的军事活动。朝鲜正实施强化海军武装力量的重要计划，将会8个月后再次向世人展示计划成果。另一方面，美国、日本和韩国今日至星期五在韩国济州对开海域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多域军演，有6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斗机、空中加油机等参与。韩联社预计美军航空母舰将会连续2年缺席军演。 韩国军方话，三国通过联合演习，加强喺海洋、空中、网络等多领域嘅作战能力同埋联合应对能力，保持稳固嘅合作关系。强调军演喺遵守国际法同准则嘅前提下进行，系旨在提升对朝核导威胁嘅压制同应对能力，维护地区和平同稳。

0: 定的例行防御性演习。不过正在法国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李在明接受法国传媒书面采访的时候谈及韩朝关系，说韩方将会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又说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有望为叫停朝鲜增强核能力发挥作用。至于韩美同盟，李在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言行并不是为了毁损韩美同盟的可持续性，反而展现在时代变迁下重塑同盟的意志。
1: 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一架货机昨日在迈阿密国际机场冲出跑道并造成起火，至少五人死亡五人受伤。由张曼燕报道。
2: 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下午，亚马逊编号7598号货机在降落迈阿密国际机场时冲出跑道，撞向地面多架车辆。当地传媒发布的片段显示，飞机冒出浓烟，但是大部分结构基本完好。而有照片显示，货机机头着地，机尾翘起，飞机右侧有烧焦的痕迹。当地消防局长在记者会透露，至少有两人受困于被撞的车辆内，货机的机师和副机师同样受困在机舱驾驶室。当局派出60几个救援单位和大约200人前往现场。到了当地挨晚，紧急救援人员仍然处理飞机燃油持续泄漏问题。官员未有透露死者身份。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出事货机是波音767-300，有32年机龄，从波多黎各起飞。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派遣专家小组到迈阿密调查。波音公司说将会配合政府的调查工作。亚马逊发言人说，货机由货运航空公司21 Air 代亚马逊营运，他们会同地方当局同官员密切合作，了解事发经过。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所有人员的安全和照顾。21 Air 在网站发表声明说，对事故感到无比痛心，公司向遇难者家属和亲人致以最深切的慰问。机场在意外后一度暂停所有航班，其后四条跑道中有两条重新开放。
1: 俄罗斯北部高加索地区一处山区发生雪崩，其中11人伤重不治。殷日乐报道。
3: 俄罗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境内北高加索地区一处山区发生雪崩，33名登山者被埋，其中11人伤重不治，6人下落不明。雪崩在当地星期日发生，一个登山队当时正沿住米希尔吉山冰川附近的路线前行，救援部门接报后赶赴现场。当局说登山队共有33人，其中10人自行落山，部分人被送往医疗机构治理。当局出动超过50人到场搜救，搜救工作在事发第二日上午仍在进行，清理积雪工作亦都在推进，但是高山复杂地形和持续的雪崩风险为到搜救带来极大困难。当局说等到天气条件允许，将有两架直升机投入救援。
1: 日本关东地区遭遇破纪录大雨，当地气象厅向伊豆群岛、新岛村和利岛村发布最高级别的警报。由郑浩景报道。
4: 日本关东地区遭遇破纪录大雨，气象厅向伊豆群岛、新岛村和利岛村发布最高级别5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最高警惕。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会全力应对危机管理，掌握受灾情况，采取应急措施。共同社报道，新岛村24小时降雨量超过480毫米，是9月常年降雨量的两倍以上，创当地有观测史以来最高纪录。新岛村向大约2400名居民发布紧急安全确保通知，要求立即采取保命行动。气象厅表示，由于早前持续降雨，部分地区地基已经松动，即使只是有少量降雨，亦都可能导致山泥倾泻等灾害风险上升。多地已经宣布铁路停运和学校临时停课。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会报道香港玛丽医院新大楼嘅升降机槽偏斜嘅事件。
5: 舒缓咳嗽，互相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

0: 1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侨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还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着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玛丽医院新的临床大楼升降机槽发现偏斜，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表示，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些失望，希望能够尽快进行维修工程。由陈乐谦报道。
2: 原本去年底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28部升降机有24部出现运作不畅顺等问题，影响临床部门迁入。发展局日前表示，过去几个月一直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完成执修和善后工作，务求尽量减少工程的延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但他不评论工程的细节。
3: 对于现阶段的一些延误呢，作为医运员来讲呢，都是感觉到有些失望。我们期望个工程的执修啦能够尽快去到进行。我亦都知道发展局方面呢都已经是推动紧呢个建筑处以至到个承办商去到。最终我们是个大楼的使用者。我想呢就我们不太适合去到评论它入面个技术的细节。
2: 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恩同样表示失望，又说需要评估工程延误对后续的影响。
4: 玛丽医院的重建有所延误的话，我们确实很失望，和我们的期待也有很大的落差的。现时来说，玛丽医院的服务是没有受影响的，不过所有医院的重建项目都是为了中长时候的发展，现在暂时我们都还未收楼，所以进一步对我们日后发展的影响我们还会评估入面。不过相信我们真的到收楼的时候，我们的玛丽医院的同事都会很努力，想希望追回那个进程的。
2: 李夏恩又说，收楼的时候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才会开展服务。另外，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今个月17日展开，卢颂茂联同医卫局官员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流感疫苗。卢颂茂说，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又说现时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呼吁市民尽快接种流感疫苗。
1: 香港有两间旅行社涉嫌在旅行团期间强迫团友购物，香港旅游业监管局已经撤销两间旅行社的牌照。黄贝文报道。
5: 旅监局表示，深入调查两宗涉及内地入境旅行团个案之后，发现两间持牌旅行代理商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分别在今年2月和4月接待内地旅行出威胁言论，威逼购物。旅监局公布即日起撤销涉事持牌旅行社和导游的牌照。今次行动是继今年4月和6月撤销一间旅行社和两个导游的牌照，并在8月暂停一间注册商店注册30日之后，再次就威逼购物采取的执法行动。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近日有多宗涉及威逼购物被除牌或停牌的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但强调违规行为一宗都嫌多。
6: 最近都好多單呢啲個案呢即係走出嚟啦，其實就反映呢監管當局嗰個執法呢其實呢係有效嘅，似乎可能真係呢一有投訴呢即係監管當局就做到嘢㗎啦。咁相對於我哋每日即係入港嘅旅行團有100多團啦，咁暫時個數目其實就唔係話好多，同埋我相信呢即係我哋嘅導遊啊同事呢其實呢即係絕大部分呢都係循規蹈矩嘅咁樣，但呢啲個案實在係一單都嫌多啦。
5: 旅監局對威逼購物同損害香港旅遊業聲譽嘅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堅決嚴厲打擊呢一類不良行為。旅監局話，國慶黃金週假期將至，會聯同其他執法部門加緊巡查，嚴格執行旅遊業條例嘅規定，全力保障訪港旅客權益，維護香港旅遊業嘅聲譽。旅監局提醒旅客，如果遇到不公平對待，包括威逼購物行為，可以即時聯繫旅監局。
1: 加拿大中文電台呢次新聞專輯報導完畢。
7: 以上新聞部分由香港電台新聞部提供。
8: 想出翻部全新 Lexus， 唔好錯過9月15至19日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嘅促銷活動。

0: 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系4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4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91%。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由中秋送礼最旧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用语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
4: 大家好，我是陈文玲。今日是劳动节假期，加美冲突在这个星期仍然继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两日不断在社交平台账号发表多个直接抨击和贬低加拿大的贴文，引来极大的争议。而灰省省长费雪亦都指会为应对加美贸易战而暂停选举活动。到底美国和世界多国的冲突会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呢？阵间的时事直击会有时事评论员和大家继续探讨相关的新闻。而家先嚟睇下正装快报先啦。
5: 何博士，有乜嘢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6: 买月饼最紧要系睇下盒月饼喺边度做嘅，因为我哋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噶嘛。
5: 咦，有咩分别噶？
6: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啊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5: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噶啦。
6: 好易啫，你要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7: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自我。
5: 大美心双簧百年溶丸，
8: 时事直击由中秋送礼最旧派头本地制造嘅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溶丸赞助播出。每段
9: 日记，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金赞助加拿大美心尊贵双簧百年溶丸 AO Intelligent Home、 中国粮油世界米行集团、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丸。9月17日，张雨晨同你一起庆中秋，到时见啦。
10: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西施骨原块不切加工服务2.99元一磅，急冻带子肉60至80只 More Rewards My Offers 优惠价5.49元一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11: 精装快报。
4: 而剩下国家保障的报道，国家邮报报道，在关税战紧张局势升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布多篇由 AI 生成的图像和贴文，将矛头直指加拿大，批评加元对美元汇率失衡，并且持续就安大略湖改名美国湖进行挑衅。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加元汇率失衡的问题已经持续多年，但是并未说明后续的政策。加拿大央行数据显示，目前加元对美元大概是1加元兑72美仙。而另外，特朗普贴出多张 AI 合照和显示在安大略湖的位置写上美国字样的地图。早在10日前，特朗普曾经指示美国地理名称资讯系统 GNIS 改名， Google 地图和 Apple 地图随后已经为美国用户更新显示。特朗普也指出，微软旗下的冰地图已经同步进行修改。总理卡尼和安省省长福特对此行动表示坚决反对。环球邮报报道，灰省省长费雪在昨日宣布暂停省选的竞选活动，并且召集特别内阁会议应对加拿大原定在今日对于美国商品实施的反制关税。内阁会议在昨日晚上6点以视讯形式举行，但并未有透露议题。加拿大对于乳制品、钢铁、铜和部分美容产品等美国货品征收 15%-50% 的反制关税，以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对价值280亿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特朗普在昨日也发文批评加元对美元的汇率失衡。灰省自由党党魁 Charles Milliard 随即批评费雪，藉着关税的争议

0: 作政治炒作，质疑执政党未能够有效协助当地企业应对贸易战。温哥华太阳报报道，温哥华科学馆在星期五在社交平台宣布，随着2026年世界杯赛事圆满落幕，圆顶上的巨型世界杯 Triangle 装饰即将展开拆除工程，还原为原本的银色几何圆顶外貌。拆除工程将会在星期二起展开，预计需时是两至三个星期完成。各项大型装置艺术 The Beautiful Dome 以今年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 Adidas Triangle 为蓝本，由131块特制的外墙板组合而成，在今年的夏天世界杯期间成为温哥华极具代表性的景观之一。科学馆表示，馆内的足球和科技专题展览将会开放至星期一为止，在今个周末到访的游客可以获赠纪念明信片。官方亦都透露，拆除之后的特制外墙板在未来可能会有其他用途，详情将会在稍后公布。省报报道，阿沃斯福 Mission 选区补选提名在昨日的下午截止，将会有五名的参选人角逐省议员的席位。今次补选源于前省议员 Rin Gasper 的辞职， Gasper 随即接替因为涉嫌发表针对原住民歧视言论而请辞的 Chris Delaney， 获任命为 Finney 的幕僚长。传媒已经证实该段流出的录音属实，其余四名参选人包括曾经在2004年落选的前新民主党省议员 Pam Alexis、 比斯绿党的 Stephen Fowler 等等。自 Finney 在5月当选党魁以来，保守党已经有9名省议员离队，其中5人已经宣布联手筹组新政党。政党派报到这里，转头交给时事直击和各位再深入探讨各个重点时事。
1: FM 961广播界黄金阵容，带你进入他们的专属空间。
2: 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点至中午十二点，卢业薇 Branda 点唱机，
3: 我会继续为你精心挑选啱你口味的靓歌。
4: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至下午一点，潘芳芳，东方西方潘芳芳，
5: 我会在最新的时段同大家一起见面，一起欣赏下好听的歌，还会请来加港两地的嘉宾交流下倾下偈添。
6: 星期日早上八点至九点，欧瑞强 Albert O 欧瑞强，
7: 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
4: 星期日早上十一点至中午十二点，周国峰风言风语，
8: 除咗会播放经典同当代金曲，仲会同你细味生活，分享我嘅风言风语。
9: 精彩节目尽在好声好听九六一。
10: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揾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11: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12: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10: 要时刻记住电影色戒，识得有戒心。
13: 早上八点半，
14: 由提供一站式提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6: 现在有两中文报道新闻。BC 选举局确认，在9月26号举行的 Abbotsford Mission 省议会补选，总共有5名合资格候选人，包括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另外四名候选人包括新民主党前农业及植物厅长彭丽斯、绿党 Stephen Fowler、 Centre BC 的 Lorinda Chang 以及是 BC 政党 Libertarian 的 Jeff Monks。 合资格选民要在当日年满18岁，并且自3月25号开始住在该区，提前投票是在9月18号开始至9月23号，时间是上午8点至夜晚8点。选民都可以在9月20号前浏览 BC 选举局网站去申请邮寄选票包裹。该区前省议员 Rin Gasper 早前宣布辞职，给冯杰尼参选，而 Rin Gasper 早前已经被任命为冯杰尼的副幕僚长。省议员 Ian Payton 早前曾经说，冯杰尼曾经以报酬要求省议员将议席让出，冯杰尼否认相关指控，批评网上流传录音指他这样做是荒谬至极。今日是劳动节，卑诗省是法定假期，各个公营机构、银行仍然休息， 运输联线早前公布今日各大交通工具都会以假日时间表服务，亦都只以一个收费区收。

0: 费。西岸快车、运联客服中心、顾客特别安排中心同失物认领中心都暂停服务。部分社区中心会维持开放，部分就会休息。市民可以到相关市府网站查阅。而卑诗省长尹大伟就今日劳动节发声明，表示今日是对本省发展作出贡献的劳动者致敬的日子。他表示，劳工是卑诗省经济的核心，是令到卑诗省现时有独特地方重要力量的相关一员。而现时卑诗省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环境挑战，所以省府正开发重要不同项目，而包括建筑、清洁能源、采矿等的建设项目正在卑诗省各地推进。而为了应对技术工人需求，省府投资 2.41 亿，将技术培训的拨款增加一倍。而这些投资可以提高学徒计划的拨款，处理任何关键工业技术培训的轮候问题。而他都提到，省府早前同联邦政府签署促进繁荣协议，令到托儿服务对在相关的位置能够继续稳定，资源都充足，配合不同家庭不断转变的需要。而卑诗省商业促进会早前就进行了调查，访问了各地100间企业，发现每个企业无论他们认为在哪里开铺都好，都是对于公共安全十分之担忧。受访者说，街头秩序日益严重混乱，重复的犯罪案件是严重影响他们日常营运的重大挑战。协会主席 Jeremy Hayton 说，店主表示犯罪、故意的街头秩序混乱影响他们的营运，都影响他们每日的员工的福祉。63%企业说，他们非常关注公共安全和街头治安问题。而另外有企业就指过去一年经营环境恶化，68%的企业说对于罪案对员工影响十分之担心。一半受访者说，安全问题会导致到招募和留住员工更加困难。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新闻提要是由提供一站式提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2: 由中秋送礼最佳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用语赞助播出。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朝早会有骤雨和雷暴，到下昼挑晴，到下昼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是4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89%。
4: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5: 唔使问，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4: 吓，点解咧？
5: 点解？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噶，新鲜分别好大噶。
4: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5: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爆 OK 噶啦。
4: 送礼最高层次，
5: 加拿大美心月饼。
6: 天气报告系由中秋送礼最够派。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白莲蓉月赞助播出。
7: 纪安，我们实在需要多谢你，因为一个湖的名字竟然用了400多年那么久，现在你说改名就改名，真的很有娱乐性啊。不过不要紧，大家经已见怪不怪的了，惯晒了。你喜欢指着只鹿，然后说它是
8: 马，
7: 明明是鹿来的你都说是
8: 马，
7: 混乱就是你的定律嘛，
8: 马。一对恶霸在上
7: 上层，不过讲真的，我哋其实应该多谢佢噶，多谢佢日日向全世界加关税、威胁、施压，同埋讲唔掂仲要青筋现嘅同时，仲挂住加拿大，呢啲咪唔话得咯。多得佢加拿大反而多咗一份团结啊！多得佢，我哋反而多咗一份企硬嘅勇气，齐齐企硬，唔剔佢个雕。多得佢，我哋终于醒觉啦，广结全世界各国成为贸易同埋合作伙伴，明白到揾人要揾个靠得住嘅，如果唔系只会剩下对唔住。
9: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7: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听真啲态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时事直击。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董达成。今日咧，阿 Ricky 咧就系抱恙啊，咁所以咧由我代班。咁啊，今日咧同我一齐做节目咧就有啊江大伟 ，Joseph 你好。
2: 诶 ，Ken 大家好。
1: 系咁啊，今日2026年9月7日，咁啊早上8:37，咁啊今日咧就适逢咧 Labor Day 啊长周末。
2: 系啊。
1: 咁咧就Labor Day 咧，其實咧，我就最覺得咧，成個暑假大家都啊放假盡興，尤其是加拿大嘅天氣，暑期啊當然係最好啦，尤其是温哥華就温度係最適合，咁啊我亦去過多倫多，咁啊但係咧九月。呢個 Labor Day 咧，可以講咧，就係長週末咧，就修心養性。呢一日咧，長週末咧，好多時咧，大家都未必出埠或者去玩啊，要玩就玩曬啦，修心養性要開工。咁啊，今日咧就係準備啲，如果有屋企細路咧，就準備開學。自己咧都係收拾。呢、這個暑假玩到心都創嘅一啲啊，即係啲玩意啊，收埋啲其他啲暑期會用啊，或者露營嘅用品啊，多倫多咧或者安省咧好中意去爬 Canoe 啊，你呢一個心啊有咩地方玩過啊？
2: 我冇乜啦，我年纪多，年纪大啦，我哋就咁啊，出去行下路啊，或者咧就享受下呢、這個。即係其實，因為我哋嗰度即係可以講個暑假已經過得早啊，咁所以咧就已經有啲涼意啦。咁可以出去行下啦，就多數都係步行啊，咁就冇乜外訪，就即係暑假都冇搞噶啦。咁就當然啦，就其中一個因為忙嘅咧，亦都因為啲屋企啲孫仔啊，佢哋又要參加呢個 camp 嗰個 camp， 咁接送係我哋嘅職業嚟噶啦。
1: 嗯，咁似乎大家都反映咗咧，即係加拿大嘅生活。我放咗两个星期假咧，过咗多伦多，上咗北边啊 ，Lake Simcoe 附近啲 cottage。
2: 哦，好靓啊，嗰啲 cottage
1: 系啦，咁亦系反映咧，加拿大天大地大咧，有好多地方可以去，所以安顿咗落嚟咧，就可以享受下。不过咧，今日劳工节咧，我都想讲下，加拿大咧，我谂一般我哋移民嘅感觉咧，都认为咧。嗰、那個勞工，尤其是工會，好強大啊！可能咧就係有啲認為咧，有啲認為呀，唔係全部啊，就話咦，union 咧就可以次次講親咧都要加人工。咁其實工會嘅可以勞工節紀念咧，其實真係130年啦。當時啊，如果我哋講翻呢個勞工節嘅歷史。1886年5月1日，咁啊5月1日咧，其实就喺美国呢一个大城市啊，因为如果我哋讲紧百几年咧，嗰个经济发展，咁啊工人咧受到剥削啊，咁啊所以咧喺芝加哥咧 ，Chicago 咧就发生咧嗰个工人啊示威，甚至乎咧认为呢个系流血事件暴动添，咁我个名称啊叫做 Hay Market。啊！我哋講乾草市場 affair，Haymarket affair 呢一個咁嘅事件，用事件呢個名詞啊，就唔係暴亂，咁都好有趣嘅。呢個係5月1日，咁但係喺美國同加拿大咧，唯獨我哋就唔係慶祝5月1日，我哋慶祝9月第1個星期一呢個長週末。咁原來咧，全世界各個，尤其是歐洲咧，慶祝勞工節咧就 May Day 啊，呢一個5月1日，但係。呢、這、一個美國咧就避重就輕啊，都係算流血事件咧，所以改做九月嗱。咁、啊、我想講，即係呢個已成一個一個習慣。仲有剛才我哋新聞都講咧，省長加 BC 省省長咧，當然係稱讚啊工人嗰個貢獻啦。我諗每一個政治領袖咧都會重視咧呢、這個工人啊嗰個扮演嘅角色嗱、啊。但係咧，想問下。工会其实你嘅认知，喺社会或者喺我哋嘅生活扮演一个咩角色？系唔系真系权力过大咧？过去百几年，我个演变系点咧？
2: 嗱，我哋都睇到咧，过去嗰个真系人类嘅

改變啦。咁當然啦，我哋話即係工業革命就有一個好大嘅改變，咁先有工人嘅出現啦。咁就其實有時歷史真係都係好有趣嘅，同我開玩笑嘅。五月一號勞動節咧係由美國芝加哥創立嘅，但結果咧而家全世界慶祝五一勞動節嘅咧就係、是、社會主義啊、共產主義嗰啲國家就慶祝即係五一勞動節嘅。咁反而咧就即係譬如美國啊，即係始創嗰、那個啦，當然我哋加拿大都跟啦，就反而咧變咗係九月咧，我哋係勞動節，即係意思話咧，我哋紀念咗之後咧，就大家就因為跌起心肝去讀書啊，去做嘢啦。咁當然啦，工業革命就可以講製造咗工人啦，工人由鄉下嚟到城市啦。咁最初咁喺城市入面咧，或者亦都受到剝削啊，咁就覺得咧個人嘅力量係唔足夠嘅，咁所以咧就需要即係團結起嚟啦，即係組織個工會嚟到爭取佢哋嘅權益啦。咁當然咧呢、這個運動咧，亦都可以講係同即係共產主義咧都有關係嘅，因為馬克思最初出嚟嗰時咧都話全世界嘅工人咧就要即係團結起嚟，就要爭取嘅。咁但係咧就可以咧呢一種咁嘅工會嘅制度咧，大概去到我哋話咧就上個世紀咧，差唔多七八十年代咧就出現個問題啦。就因為工會嘅勢力大咗之後咧，咁就出現幾個問題。一個問題咧就會拖慢咗嗰個經濟嘅轉型同埋發展嘅，咁當然啦，我哋睇到咧就係啱啱咁巧咧，就英國就戴卓爾夫人上台，美國咧就係列根總統，咁呢兩個咧都係可以講咧，就覺得係要需要即係社會嘅經濟模式係轉型嘅，咁就即係戴卓爾就開始即係打擊呢個工會啦。咁咧就美國亦都係開始咧就會覺得咧，我哋想真要有個更改咧咁。咁所以由嗰個時期開始咧，咁當然咧就成為一個工會、勞方同埋資方個拉鋸啦。咁就咁當然咧，加拿大咧就啱啱喺中間，因為加拿大咧亦都係一個比較，亦都好強調社會主義嘅嗰啲精神啊，即係意思話咧比較要希望嗰個成果咧，大家可以分享個勞動成果。咁所以加拿大嘅工會咧有一度都係好強嘅。咁但係咧就喺依家嚟講咧，就自從真係我哋話工業革命已經完成啦啊！咁而家進入即係譬如資訊嘅年代啊，或者而家即係下一步轉去 AI 年代咧，可以講咧，即係以前嗰啲所謂一份工打一世嗰、那個咁嘅模式咧，就真係已經過時噶啦。即係而家咧就唔係淨係轉工嘅問題，淨轉行啊！每一個人即係一生人咧，都唔知要轉幾多次行啊！譬如特別咧，就譬如最近我哋喺度感受，即係譬如以前嚟講咧，啲我哋嘅仔女啦，即係譬如或者啲子侄輩啊，問啊，你將來嘅前景點啊？咁你讀好啲書啦，揾一個專業啦，就打工啦。咁依家如果去到我哋孫仔嗰輩咧，你根本就唔敢俾任何嘅提示，因為到時嘅世界發展快到咧，那個 AI 咧就根本就唔知仲有邊啲工咧仲可以留到嘅。嗱，咁所以咧，其實加拿大咧亦都係出現咁嘅情況。譬如我哋多唔多嚟講咧，就我記得我最初嚟到最初即係唔係嚟住啊，即係最初係探訪加拿大嗰時咧，上世紀嘅七零代，哇！嗰時郵政工會嘅強度咧，那個惡到咧，即係意思話咧。一郵務公園咧，連大學畢業生都入唔到啊，因為個工會要保護佢自己嘅嗰啲人嘅福利，咁佢一叫罷工咧，哇死曬，冇人寄郵政喎。咁當然啦，郵務咧到依家嚟講，我哋大家睇到啦，即係一路係年年嘅被加拿大，而家又虧蝕到咧，我哋而家加拿大啦，你上次你去拎星球啦嗰度，咁就快咧就出現咗冇得快進噶啦。即系已经系讲明噶啦，北边啲边境嘅地方冇快信呢样嘢噶啦，因为已经蚀到即系冇可能攞东港去支援噶，咁所以咧就好多个行业咧就会发觉咧，工会系出现一个衰落，同埋参与工会啲人咧亦都系大幅下降，因为工会亦都系保障唔到噶。嗱，咁譬如举个例讲，而家邮务工会啊，大家都会觉得，咁你而家有好多啲速递服务啦，咁就大家。或者話銀行啊啲啊，而家都寄信啊，即係用曬自動轉帳，都會發覺咧，即係譬如話郵務嘅工人咧，佢哋真係夕陽企業嚟噶啦，即係可能都唔會維持得幾耐啊。譬如我哋而家話今日啦，聽日開學啦，咁加拿大譬如話教師嘅工會，咁咧就多倫多嘅教師工會咧，安省係撈好強噶，強到咧佢哋嘅基金。

0: 咧嗰时大到咧，我拥有咗嗰啲体育嗰啲球队啊，譬如冰球队啊嗰啲嗰个 Maple Leaf 嗰个 Entertainment 啊，佢系竟然系一个大嘅股东啊。咁当然咧，而家都卖咗咯。咁佢哋仍然咧，即系有好强嘅势力。譬如话佢哋同资方谈合约嗰时咧，倾掂，譬如话要一个 seniority clause 加入去，即系做得越耐嗰啲咧，越有得优先权。咁咧就當然咧，呢種出現咗之後咧，我嚟到加拿大，即係譬如喺二十年前咧，都碰到啲後生仔、後生女咧，大學畢業想入教師行業咧，入唔到啊！點解入唔到啊？你就算讀埋大學畢業教育文憑咧，因為可以講係年長嗰啲係霸住嗰啲位嘅，同埋咧就完全，如果就算要揾替課嘅先生咧，都係要 seniority clause 嘅。
1: 好，嗱，我哋休息一陣咧，我哋翻嚟繼續講呢個議題。
0: 好啊，好啊。
1: 好，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3: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5: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现场会有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试食。
4: 记得星期六到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由 Canby 西44街停车场入口到专用停车区。
6: 时事直击。
1: 今日咧劳动节啊，咁啊，江大伟咧同我一齐咧讨论下呢一个 Labor Day 啊，喺加拿大啊，我哋嘅劳工啊同埋工会嗰个情况。嗱，刚才你提到咧就系我啲计 seniority 啦，其实咧有一个好大嘅原因咧就系话嗱，而家好明显，以前就真系劳工咧就入工会嘅，而家咧好明显咧，大部分不同嘅工种咧都会有不同嘅工会。咁
0: 系啊，
1: 我哋记得。最较早前咧 ，Air Canada 啦 ，WestJet 啦，呢啲航空呢个机师同埋呢啲服务员咧，机舱服务员咧都罢工，咁先至嗰个其实已经唔系一个即系话所谓工厂嘅劳动工人嘅一啲呢、這个我哋讲条件工作条件，咁所以完全都改变晒。不过有一样嘢，正话你讲到咧，就系话好呆板啦，真系工会所定嘅规矩。其实有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嗱，普通嘅如果系经理咧，就系管理阶层咧，通常工会就唔会俾呢啲经理咧就捞埋啲工人嘅工会嘅，咁啊工人咧为咗避免啲经理咧就系私私受受咧私相受受咧就优待个别嘅员工咧，佢就真系将一啲规矩就话升级咧，你就唔能够经理话晒全部事就升边个，一定要计一啲 seniority， 或者咧 lay off 咧，你又唔可以咧个别偏袒就将一啲咧你唔中意嘅同事咧就系 lay off。 嗱，呢个大前提咧其实就系好嘅，但问题就系话系唔系过分嘅呆板咧，令到一啲工作嘅环境要改变，经理都改唔到咧。我谂呢个正正就系个平衡。嗱，我补充多句咧，多几句就系话，过去咗二十年咧，正话你提到 Margaret Thatcher 啦，同埋朗诺列根啦，其实两个咧都系喺佢哋任期咧削减工会嘅力咧，立例咧就系做得好大嘅改革，亦系称赞到咧嗰个经济咧有改善嘅，咁所以唔系一边倒啊，工会就系特强大，咁可以令到嗰个生产力好，或者呢一个工人嘅福利好，但系正话我讲到个生产力咧，其实都要平衡。咁啊，过去有啲数字反映咧，就系美国过去咗二十年咧，其实工会嘅力咧、权力咧就系削减嘅，包括英国在内，英国呢嗰个权力都系削减。但系加拿大以为咧，我哋嗰个工会都好大权，但系其实咧过去 都是由四成的权力啊，我个比例呢去跌咗去到三成，即係你见呢我个力呢都少咗 30%， 咁我諗係对尤其是喺个社会有啲劳工嘅例呢立咗呢改善咗工人嗰个环境工作嘅环境呢，其实要依赖工会去争取呢就係少咗嘅，咁呢个係反映。不过如果你睇返北欧呢，我个工会势力呢反而就增强啊，咁所以呢个都係好有趣嘅发展。咁法国都系你见成日罢工呢，其实佢一个权力呢都系受减嘅。咁所以不同喺欧洲嚟讲同美洲呢不同嘅生产力不同嘅政治呢对呢一个工会呢都有所影响嘅。咁你觉得工会喺安省而家面对这个 tariff 的挑战有些什么可以帮到啊？
0: 其实很难，咁一啦工会咧亦都会识得识做，因为我哋知道安省咧就其实靠汽车工人咧就系一个好大嘅，因为做零件啦同埋装备啦，咁就美国三大汽车厂咧都喺安省就设有分厂啊。咁当然佢哋点解要肯嚟安省起车？即安省啲工人嘅人工系平过美国嘛。同埋啲零件又係左等啊嘛，咁真係即係有着數啊！咁以前咧，呢三間車廠都好得意啊，佢哋同呢個資方嘅談判咧，就大家都有個遊戲嘅規則噶，就係話咧，就唔係三間車，當然啦，三間車廠分別有佢哋嘅工會同佢哋嘅資方傾，但通常佢哋嘅習慣就係咩咧？就合約到期嗰啲咧，由一間傾先，
1: 嗯，
0: 嗰間傾完咗之後咧，即係如果傾掂咗之後咧，咁其他嗰兩間就跟住約即係。咁上下約我咧，大家接受到，即係好過咧三個唔同嘅工會咧，用三場戰場嚟到打。即係而家咧，只派一隊出嚟，即係同你打。咁如果嗰隊經典咗咧，其他兩隊咧就跟住翻個模式咧，就嚟到做翻。咁呢個咧，其實亦都喺安省咧，就唔單止汽車工會咁啊，連我哋嘅警察啦，我哋警察都有工會，譬如話我哋大多市啦，大多市有三隊警察嘅，有多倫多警察啦。有Peel Region 皮爾區警察，有約克區警察，咁佢哋之間咧都有三個工會噶。不過咧，佢哋基本上玩嗰個習慣咧，亦都同汽車工人差唔多噶。即係只要其中一個工會同即係資方啦，即係市政府啦，傾掂咗之後咧，咁其他嗰兩個咧就會跟翻呢個模式咧就照做，咁就可以慳翻好多咧所謂。工会啊，同埋资方又劳方同资方之间嗰个争拗啊，或者罢工或者拖长咗，咁但系咧就依家咧就我谂真系去到历史一个新嘅阶段咧，就话而家即系都话啲人系转行转工，同埋咧可能冇乜嘢职业啊系能够经得起所谓时代考验。咁当然咧，譬如你话教师、警察咁嗰啲咧，就应该咧就仲系可以即系可以。繼續維持一個譬如一世工打一份工打一世咁樣，但其餘好多社會上嘅工種咧，我哋都會發覺咧，特別喺 AI 時代嚟講咧，話失蹤就失蹤，話冇咗就冇咗噶啦。
1: 係啊，你正話提到一樣嘢就係、是、嗱、工會咧有幾個角度去講嘅，第一件事咧就係、是、佢個。工会呢其实有一个工会自己本身帮工人呢个别工人嘅退休金啊，我个呢除咗我哋个中央退休金，咁佢储埋好多钱，正话你讲到呢佢真係可以喺大厦啦收租啦啊，可以投资球队系咪，正话你讲到。不过呢啊工种呢改变呢工会呢冇办法唔去面对嘅。尤其是讲到嗰、那个邮差工人呢过去嗰十几廿年呢，由一个真係天之骄子，正话你提到呢，去到而家呢大家改变嘅生活习惯，唔使有 internet 啊，有速递啊，嗰个邮务呢其实嘅经营已经改变咗，工会冇办法唔去啊就范呢一个改型啊。咁所以你见呢佢嗰个工种里面嘅分开呢都系分咗几样啦，变咗呢 我哋讲喺市区同呢个近郊嗰啲嘅工作条件已经唔同，可能虽然同一个工会，但系咧你嗰个工作条件咧都要迁就嗰个经营。仲有一样嘢，而家资方咧好明显就摊开条数俾你工会睇，即系我加咁多人工俾你咧，我就会蚀咁多啊，跟住冇办法支持咧，就会一齐冇得做，揽住死啊，会执

0: 立。咁我諗而家咧真係可以講發展到呢一個年代。不過我補充多句就話，工會而家扮演嘅角色咧都係好重要，尤其是集體談判。咁喺過去嗰幾個月咧，我嘅觀察就係、是、講到安省嘅汽車工人工會啦，正話你提到咧，即係三個工會就一個談判，其實已經 BC 省都係噶啦，有類似嘅公務員咧都用咗一個原則，就係 Me Too， 即係話咧某一個工會啊三年咧加人工可能係2%2%2%，咁其他啲工會咧都會跟住就話，同樣啦，2%2%啦咁樣。咁我諗呢一個咧都係慳咗好多談判嘅條件，咁令到政府或者公務員嗰個開支咧都有一個準則去做。咁想講多句就係話，今次喺個美國嘅關税咧，汽車工人工會都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亦會睇到咧，大家站喺同一邊，就係同呢一個汽車老闆啊 manufacturer 嗰邊咧嘅協會，再加埋政府咧，三個聯埋咧就係、是、開會去傾咧應付呢個關税嘅。咁所以我嘅觀察就係、是、而家我哋啲工會咧就唔係同資方，唔係同政府對立，真係咧了解到嗰、那個生活嚇，同埋咧真正嘅生活環境嘅。有啲真係你話唔成熟嘅工會，可能咧真係拗到好長嘅時間。但係好，我相信咧而家啲成熟嘅大嘅工會咧，都係用一個保持利益又可以談判嘅態度。嗱，我哋有啲咩補充啊？Joseph。
1: 是所以咧就會睇到咧，其實我諗真係即係而家呢個世界真係喺個急速嘅改變啊！咁工會係由工業革命開始啦，咁我哋都話已經過咗百幾年啦，而咁事實上咧，就我哋而家好多個觀點啊，特別係即係關於所謂個集體談判權啊，使唔使即係一份工做一世咧？咁呢啲咁嘅觀念咧，我諗咧我哋都要即係喺唔同嘅時間都要適應咯。
0: 嗱，九月八號咧。正式美國就加我哋關税，我哋咧又有個反關税，咁所以翻嚟咧，我哋講講對我哋有啲咩嘅影響。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俊永报道新闻。大埔地区今日多个嘅临时活动同埋区域会完结，其中位于温哥华市中心 Granville 街嘅行人专用区，今日系最后一日实施。该区因为早前嘅 FIFA 世界杯而设立，喺五月就开始封路，并喺6月12日开放成行人专用区，吸引咗大批游客同球迷到场。喺7月中世界杯完结之后，市府决定延长行人专用区嘅期限，到今日。市府曾經表示有指示職員探討在今年11月暫時重新開放 Granville 街行人專用區作為臨時聖誕市集的可能性，但暫時未有消息。另外，位於科學世界早前因應 FIFA 世界盃裝飾成為世界盃的比賽用球 Triona， 當局表示會在明日拆除裝飾。而太平洋國家展覽會 PNG 今日都是最後一日開放相關的展會。素里消防局表示，昨天下午在素里窝尼区有房屋发生火警，导致16人无家可归。助理消防队长 Mike Manamara 就表示，现场是位于125B 街近住104 Avenue 的一处房屋。消防到场时，发现房屋的屋顶和侧面已经冒出浓烟和火焰。他表示，当中16名居民有5人最初曾经下落不明。在同业主确认所有人安全撤离之后，消防员先在外面展开救火的行动，而房屋的屋顶因为相关的救火积水而崩塌。当局现正调查起火原因。有民意调查显示，卑斯省各地大部分商户认为，就算在任何社区开铺头，治安都是十分之恶劣。

0: 調查由卑斯省商業促進會進行，調查了卑斯省各地100間企業，發現無論企業位於哪裏，對公共安全的擔憂都十分之普遍。企業說日益惡化的街頭秩序混亂、重複的案件犯罪都是影響他們日常營運的重大挑戰。協會主席 Jeremy Hayton 表示，每個店主表示他們對於犯罪、街頭的破壞和秩序混亂都影響了他們的員工和他們的營運。60%企業表示公共安全和街頭治安問題是他們非常的關注，68%企業就說擔心罪案對員工的影響。1/2受訪者說安全問題導致招募和留住員工都更加困難。有調查都發現89%受訪者認為省府在解決問題方面不力，而他們最常講到的問題包括吸毒、街頭治安混亂、入店盜竊等等。而員工經常要面對相關的問題，以及一些塗鴉、丟棄的吸毒用具，同埋同擔心安全的顧客之間的溝通都有著任何較重大的挑戰。在香港正進行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有大約100名來自東盟、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領袖出席，由陳曉君報導。
1: 由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主办的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在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湾仔会展举行。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将会云集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交流对接平台，亦都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并首设未来对话环节，强化智库领域合作，希望新增的环节有助企业建立一带一路发展网络。
2: 新的专章我们都是希望可以帮到与会者更加全面地掌握一带一路不同地区、不同范畴、不同行业机遇，它可以掌握到建立他们自己企业的一个一带一路的发展蓝图，建立他们的网络和朋友圈。
1: 本地创科企业大斗天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上年在论坛上和马来西亚农业部门签署合作协议，首席运营官沈兴指出，峰会有助中小企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
3: 这些协议呢，就是如果没有一个政府的平台 去支撑我们去签呢，是作为一间香港的中小企呢，是很难去达成得到的。签了 MOU 之后呢，在这个马来西亚的南部和北部呢，就开始了这些探讨一下我们的品种能否在那里生存到、种植到。今年呢，我们接着呢都是会参加这个一带一路峰会，也都希望在上面呢，一带一路的国家的一些有关的人士呢可以接触到，譬如这个乌兹别克的、泰国的。
1: 港交所环球上市服务部主管徐经纬说，哈萨克的铁路公司早前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希望未来有更多高质量的一带一路企业来港上市和融资。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4: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5: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朝早先有骤雨，到下昼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4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88%。
6: 你啱啱个周末做咗咩啊？
7: 带咗屋企人去 crab park 啊！
6: 咁大胆，嗰度安全咩？
7: 而家安全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仲重新开放添。
6: 真系噶？
7: 系啊 ，Can Sim 审官建同 A。

0: CCC 党已采取行动，而家一家大细又可以安心去游乐场玩啦。
1: 温哥华本来就应该要系咁啦，
0: 安全嘅公园、干净嘅公共空间，本来就系最基本嘢。
1: 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Ken Sim 同 ABC 党。
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好声好听961。
4: 时事直击，
5: 好啦，翻嚟我哋继续时事直击啊！咁啊，同我一齐拍档咧有啊江大卫。今日咧我哋劳工日啊，讲到咧就系听日咧或者今晚啊12:01凌晨咧，关税咧就系、是、可以讲产生啊呢、這个关税系美国特朗普咧提出。咁我哋加拿大政府就话要 elbows up 啊，要 Canada strong， 要加拿大更强，咁啊一定要还击，咁啊有 anti tariff 啦，有反啊呢一、這个关税。咁呢个关税对我哋有啲咩影响呢？今晚啊开始就280亿。咁呢280亿呢，一来一回呢，两个国家呢都系啊会受到影响。可能呢有啲啊产品呢就未必一样，但大部分呢加拿大嘅设计呢都系要反击啊，即系有系有目标啊嘅反击嚟嘅。咁讲讲就话除咗好多超幾百件、幾百樣嘅不同產品會受到影響咧，但係最主要咧就係有一個大嘅啊焦點，就係針對一啲咧可以講紅州啊支持特朗普嘅啊依啲共和黨嘅州份，包括咩咧？包括 Ohio 啦、Pennsylvania 啦、Michigan 啦、密芝根啦、Wisconsin 啦，依啲咁樣嘅地省份，咁依啲省份咧，其實裏邊有啲產品大家都好熟悉，包括好似呢一個好名牌嘅 Harry Davidson 嘅電單車啦，咁呢個咧就喺 Pennsylvania 啊費省啊呢一個呢一度生產嘅咁問題就係依啲咧，真係打擊咧佢啲經濟。咁有冇效咧？大家都未知，同埋對我哋有啲咩影響咧？大家都未知。嗱喺個最快嘅反應，阿江大偉，你係點睇？而家我哋嘅反關税咧？
6: 嗱，當然啦，我哋都要明白，成場關税咧唔係加拿大開始嘅，係即係特朗普招人開始嘅。咁然後咧，特朗普所用，我哋話我哋係即係回應嘅啫。即係佢而家提出關税，我哋要回應。咁我哋咁當然啦，個關税意思即係你知以前同特朗普都玩過啲遊戲啦。你回應佢又加啦，佢又再加。咁但係加拿大咧，就基本上我哋而家個總理卡尼嘅原則就係 dollar for dollar， 即係你加我哋都加，但係一蚊對一蚊嘅。即係換言之咧，即係我哋唔會任加。咁當然啦，美國係講緊對2200億嘅美元嘅貨物要加徵啊嘛，咁如果200億咧，針對於全年嘅美國同加拿大之間嘅貿易咧，可能係幾個 percent 嘅啫，可能5%嘅啫，即換言之咧，其實仲有95%咧，嗰啲係冇涉及嘅。咁但係嗰5%，咁當然啦，大家打都有想打對方嘅要害啦。譬如話美國就會話啊，我哋會對你個鋼鋁啊，即係等等嚟到收費啦。咁當然啦，如果喺木材啊咁依家咧就我哋而家就話 dollar to dollar 啦。咁呢一個關税咧，其實自從美國即係特朗普開始嗰個所謂個解放日啦 ，Liberation Day 要全世界收關税咧。收完之後，俾美國嘅最高法院咧判定係違憲，咁但係結果咧就剩翻嗰啲關税收咗之後點回咧？咁其實最後大家都一早就已經睇到個結果，就話關税收咗之後咧，當然啦佢收到，但最終肯定會轉嫁俾消費者嘅，即係消費者係最後要埋單嗰個人嘅，所以打關税呢個嘅錢咧，當然啦。傷害對方亦都係七傷拳，亦都會自己係受到損失嘅。咁咧就即係而家9月8日開始啦。咁啊早一兩日咧，我啲有朋友話去 Costco 咧就紙紙都冇曬，已經搶曬啊！咁當然啦，大家而家又開始會研究啦。
5: 次次加拿大做喎，
6: 次次加拿大做嘅係啦，就次次加拿大做，但有啲係美國做噶嘛。咁咧。

0: 所以咧，大家都驚住物價上升之後咧，我哋要處理。咁當然啦，除咗物價上升咧，我哋正話都講，即係譬如上嗰個課題講工會嘛。咁其實喺美國嚟講咧，就不嬲，即係上世紀咧，就特別係工業之後咧，就最強嘅工會咧就係 Teamster。貨車工人嘅，咁啊嗰個大導演啊 Martin Scorsese 都拍過出電影嘅 The Irishman， 就講呢個佢哋嗰個所謂傳奇人物啦 ，Jimmy Hoffa， 結果係失蹤咗嘅嗰個人，即係到而家都即係揾唔到佢屍體嘅。咁即係意思話咧 ，James 係好強嘅，咁強到咧，其實加拿大工會咧都加入咗，即係美國嘅 James， 譬如話我哋睇到仲最記得小杜魯多做總理嘅時候。加拿大嘅汽車即係疫情嘅時候，加拿大啲汽車司機咧係佔領咗我哋嘅首都渥太華咯，都記得嗰件事啊！嗱，即係證明咧，即係意思話咧，會話咧物流係好重要嘅，因為點解咧？喺美國咧，我哋都知道咧，即係加拿大都有條東西鐵路啊，即係運下啲貨物，但係美國咧就火車係好唔發達嘅，咁所以所有嘅運輸咧都係靠貨車工人多到多。即係送到你門口嘅，咁所以咧就貨車工人咧喺美國嚟講咧係即係喺物流之中咧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嘅。咁嗱，凡係一啲嘢一起價之後咧，咁而家連啲物流咧都係受到影響啦，嗰啲貨車司機影響啦。咁但係咧就，所以我哋會話咧呢一場仗咧就打落去真係唔知點樣。咁當然啦，譬如我哋九月八號開始加啦，咁啊特朗普照計會回應嘅。咁你回應之後咧，我哋又要點樣回應咧？咁就如果根據阿丹尼個原則，就係多貨多流咯，即係你加我哋一蚊，我加你一蚊。咁當然咧，亦都打擊嗰啲州份啦，因為譬如話美國嘅緬因州或者有六七個州咧，加拿大係佢哋最大嘅出口地方嚟噶嘛。即係換言之，即係佢根本嗰啲出口係嚟加拿大噶嘛，同加拿大做生意。如果佢哋我哋收報復性嘅關税，其實影響佢哋嘅，或者我哋加拿大譬如運輸我哋嘅肥電料，咁 Iowa 嗰啲即係美國嘅其實好重要一個即係所謂農業大州啊，就要爆我哋嘅肥電料嘛，咁所以咧其實雙方之間咧本來咧大家關係係唇齒相依嘅，或者話咧譬如喺汽車工業上咧都其實係一個個供應鏈已經好完整嘅，不過。你而家個孫悟空要齊天大聖，要打破曬以往嘅規則，要由頭執個位，咁當然咧就會帶嚟一個混亂，而最終咧係消費者可能會埋單嘅。咁但係呢個時候咧，我哋又見到個比較得意嘅現象，其實照計加拿大以咁細嘅國家，咁即係個經濟實體啊，同美國比嘅，即係冇得比啦嚇。人口又得美國十分一，咁照計如果有呢個所謂貿易戰嗰時咧，應該對加拿大打擊嘅喎。但你如果留意一下呢幾日，即係加拿大嘅加幣啊，同美元嘅匯市咧，加幣升咗，而係美國跌。咁當然咧，因為美國自己咧。特朗普的施政令到美國自己出現的問題，大家如果有留意美國的國家的債券就會知道了，他們現在的國債已經出現了40萬億，他叫做四兆，每年美國只是要給利息，他的國債已經是1.4億，所以美國現在30年所謂以前最穩定的國債坐在這裡收錢，而家利息去到5.2、5.3嘅，即係意思話咧，其實美國即係特朗普上任之後咧，個國債大咗啊，特別你而家打仗啊，燒銀紙嘅，所以個國債大咗之後咧，反而譬如我哋睇到個好得意嘅現象就話，原本嚟講加拿大本來係一個細小啲嘅經濟體，同美國打貿易戰，咁應該我哋嘅貨幣就應聲下跌啦，冇啊，我哋升啊。因為其實美國自己咧個國債問題咧，都係一個佢自己解決唔到嘅難題嚟㗎。
1: 所以特朗普話我哋啊，佢未咁明顯話我哋操控匯率，不過咧暗示咧啊加拿大嘅匯率咧就係不恰當，咁冇問題㗎。呢個一個自由嘅經濟咧，其實真係啊，你要加拿大貨幣，當然啊加拿幣會升啦。但係如果你真係打擊我哋真係蕭條嘅咧，加幣真係會跌。不過講翻而家。我哋呢個都係重要嘅議題，不過咧都要啊，即係但係美國啊，特朗普咧無恥放的咧，即係要回應都難。正話提到嗰個 tariff 咧嘅影響咧，其實嗰個降率咧，正話你。

0: 即系大家都好清楚咧， yeah. 特朗普唔清楚咧，就系一架一个零件或者一个引擎啊，一个 engine 啊，其实上落加拿大嘅边境啊，美国边境咧好多次，因为咧里边嘅零件咧真系几百件、几嘅零件咧，都有唔同嘅厂咧可以提供最啊完善、最好价钱、最 efficient 嘅制作，所以你真系运过隔离街咧，隔离街可能就正正系加拿大，正正系美国，真系隔条边境嘅啫。佢咁样去分开两边啊嘅制作咧，其实真系会令到整个生产线咧就乱晒龙。但系咧，特朗普似乎咧就唔睇唔到呢一点。咁问题就系话我哋讲。我个今次嘅关税咧，我相信咧，尤其是过咗几日咧，特朗普啊转咗口风，已经就唔系直接讲关税，系讲其他嘢，讲下我哋啊出下口述闹下我哋啊，话我哋啊又狗啊又一啲动物，跟住又关税，好明显即系又喺呢一个关税里边咧，佢冇办法可以掌握到咧嗰个优势。我相信嚟紧过去几日睇下。美國嘅廠家、美國嘅工會、美國嘅州份嘅政治咧，我諗咧就會直接影響到咧特朗普嚟緊嘅決定。咁佢係咪會chicken out 咧？會唔會軟化改變立場咧？咁當時即係當然大家都覺得你加完25%唔夠，50%唔夠，100%唔夠，下次會唔會再加到105%咧？大家都未知啊，或者甚至乎唔提大問題唔提咧，兩邊嘅關税咧咁高咧，令到嗰個貿易咁大影響咧，即係對一啲商業嚟講、廠家嚟講咧係攬住死嘅。咁所以呢一個壓力對特朗普會點咧？我諗最重要仲有一樣嘢就係嗰個嚟緊嘅談判。我哋加拿大有啲乜嘢招数真係協助到自己民生呢，都要睇返Mark Carney 自己我哋嘅内部。咁所以一路睇点对抗美国，又点睇我哋Mark Carney 所谓嘅 Plan A 呢，即係擴闊嘅市场同埋增加我哋嗰个就业率，点样呢，即係政府投资返或者带领一啲私人嘅投资由政府带头，然之后呢改变为私人投资呢，我都睇到呢个方向。咁所以嚟緊呢个发展都系重要嘅，对我哋民生。
1: 想投身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ingera College 的免费网上英语课程可以帮你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同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网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你掌握，立即浏览 linge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同其他资助课程。
2: 放完暑假，我已经谂紧下一次旅行啦。
3: 咁啱啦，中华航空嘅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始啦，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买机票，由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2: 几时出发啊？
3: 出发日期由12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2: 详情请上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0: 时事直击，跟住翻嚟咧，我谂一啲重要嘅发展就系加拿大咧。以往咧，我哋都讲到我哋嘅大专啊、大学啊、研究咧就首屈一指嘅。咁过去咗10几20年咧，可以讲咧就系减速啊，对我哋嘅尤其是一啲研究，有好多研究学者落咗美国。嗱，我哋仲有啲其他研究嘅，例如一啲聚变啦，我哋讲要 infusion 啦。嗱，原子弹咧就系核子分裂啦 ，infusion 咧 ，fusion 呢一个核变咧就系聚变咧，就系将例如就两个氦啊变做氢啊，咁呢啲咧就系产生嘅能源，又唔会一啲巨大嘅爆炸。咁呢啲研究咧，其实变做商业化之后咧，嗰个产生嘅能源呢其实真係用之不竭嘅。咁呢啲咁嘅研究係当然重要啦，但如果你见一路嘅发展呢，喺美国过去咗真係有10年呢，係 喺加拿大相对咧系弱咗嘅，

0: 后咧就过嚟加拿大，咁喺呢一啲高尚嘅学府咧就可以带领一啲研究，咁呢个当然系重要啦。咁呢一个系一个好大嘅投资，我相信亦系对美啊特朗普嗰个醒觉啊，对我哋嘅加拿大成为51州嗰个醒觉啊，我哋要自强。咁啊，江大伟，你觉得呢一方面嘅发展系咪正路？呢一个投资系？够啊，定系唔够啊，定系浪费咧？
1: 都够噶，因为咧就即系唔错噶啦，因为咧就我哋睇到上礼拜咧就已经睇到啦，加拿大投资所谓个5亿咧就已经吸引咗64个顶尖嘅学者啊，就嚟到加拿大咧，系即系加拿大嘅大学同埋研究机构嚟到从事噶，咁你可以上网搵啊，搵到啊，到64个顶尖噶。咁佢哋好多咧係嚟自美國嘅大部分，咁點解嚟自美國呢？就因為發覺原來特朗普咧，佢上任嗰陣削減咗一啲嘅經費啊，對大學嘅研究經費，特別啲基礎研究啲經費少咗，咁所以咧，同埋咧就開始我諗諸多嘅掣肘啦，或者話因為嗰啲人嘅唔知嘅膚色啊，或者其他等等嘅問題啦，咁結果反而咧，或者想干預大學嘅行政啦，反而咧呢啲學者咧就肯嚟加拿大嚟到即係做翻呢個學術啦。咁當然咧喺呢度咧，我諗我哋大家要即係處理一個問題，加拿大嚟講咧，就係依家嚟講咧，我哋其實有一個優勢，就係我哋嘅大學教育咧。或者我哋嘅研究教育咧，仲係即係我可以講係 best buy 嚟噶，係即係超值噶。因為咧就主要原因就因為美國咧就係過往嘅日子之中咧係令到大學嘅學費咧或者使用咧不定嘅上升啊，所以咧如果你係有留意呢、這個即係最近啲網上咧都有一個信息出咗嚟，就話美國已經有幾多間嘅大學啊，特別啲私立大學啊咁啊，譬如。所以咧，一年嘅使費，即係學費、聯合生活費咧，係過100,000蚊嘅。即係換言之咧，喺美國你讀一個大學學位咧，講緊40萬美金啊，而家計嘅啫喎，即係幾年之後仲唔知咩價錢喎。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加拿大嚟講咧，就即係一方面加幣仍然低咧。雖然我哋收國際學生嘅學費咧，都係即係。幾倍於4、5、6倍於我哋本地生啊！但始終嚟講咧，即係同埋個匯水之後咧，加拿大個學費咧就仲係即係平啊，仲係抵讀噶。咁所以咧就如果從呢個角度嚟講咧，就我哋會睇到咧，其實加拿大嗰個所謂大學教育或者研究咧，仲係可以吸引到人才，或者加拿大甚至咧可以講咧係即係我哋話出。一個國家可以有啲嘢出口嘛，出口賺錢嘛。其實加拿大嘅大學教育啊，其實可以係出口嘅。出口嘅意思即係話幫我哋賺外匯入嚟啊。當然啦，依家又出現一個問題咧，就話咧，就因為而家聯邦政府咧就要將嗰啲國際學生嗰個總額咧係一路減啊，收縮啊。咁咧就係都喺收縮嘅過程咧，其實都係有目標性嘅，即係意思話咧。碩士、博士嗰啲咧就唔受限制嘅，即係換言之咧，啲本科生或者話啲係嚟讀本科啊，或者讀大專嗰啲咧，就可能收少啲。咁但係咧就希望咧就對於啲所謂碩士啊、博士啊嗰啲專科研究嗰啲咧，係仍然係冇限制嘅。咁所以咧對加拿大嚟講咧，我相信咧呢個大學教育仍然可以係我哋一個即係即係成功嘅，你話出口啊，都係出口幫我哋賺外匯啦，係一個標誌性一個重要嘅產業嚟噶。
0: 我哋觀察咧，過去十幾年啊，其實咧收海外留學生咧，真係多嘅，差唔多有成10%-20% 咧係海外留學生，但佢交個學費咧就佔大學嘅支出咧1/3，咁啊倒翻轉就靠做呢一行生意咧，就係補助補貼自己本地嘅學生。嗱，我諗有幾個大嘅角度去睇，我嘅意見認為咧，加拿大真係第一代嘅移民咧，就好依賴高尚即係大學啊一啲尊上嘅學院咧係。補助呢啲新嚟嘅移民咧，嗰啲學術學科啊，或者術科嘅，真係 college 就好啊，即係協助一啲專業嘅technician 又好，大學

0: 學生又好，再有啲真係可以發揮上嘅研究嘅咧，當然有好多人才，喺啲人才喺海外未嚟加拿大之前咧，可能未發掘到嘅，因為競爭大啊嘛。如果我哋成日講啊，即係中國啊咁多。咁多萬嘅學生咧，裏邊真係冇機會上游嘅咧，都會有影響。呢、這個唔係淨係講亞洲，真係我哋講歐洲都會係。咁所以如果我哋可以接收一啲海外留學生，但係最重要，我想講翻都係本地嘅大學生咧。其實加拿大政府一定要喺呢一個學費方面咧，點樣補？協助到咧，我哋嘅本地啊，本地人咧，上游嘅學習機會，打破咗個貧窮嘅循環啊，可以講。如果你冇一啲上游機會咧，呢、這、一個嗰、那個越窮者就係代代都會窮。咁問題就係有呢一個學術啊、學習機會咧、技術咧。同埋咧，人盡其才咧，我諗呢個係重要嘅。咁所以而家我哋講由一個最高嘅研究去發展我哋整體嘅科技科學前嗰個同埋嗰個創作力咧，我諗呢一個重要。但係起碼另外就係點樣將我哋嗰個普及高等教育咧係普及咧都係重要。咁所以我有個睇法就係、是、當正我哋提到Ronald Reagan。當同我哋 By Maroney 咧，我哋講90年代，講呢一個 free trade 咧，其實倒翻轉呢個 free trade 真係益咗美國嘅，因為我哋真係提供咗好多資源俾美國，冇諗到咧要揾其他嘅呢個市場，咁而家種下呢一個咧，真係過分倚靠，係唔係呢個 free trade 啊？真係會造成呢個咁樣嘅不其然地咁樣嘅陷阱咧，咁而家咧，我哋要揾新嘅市場，可能咧真係另外一個新環境拓展曬咧，令到加拿大咧可以更自立、更成功嘅。嗱，我哋翻嚟咧，我哋睇下一個議題咧，我哋可以繼續討論。
1: 嗯，
2: 我哋起個營火啊！
3: 等我睇下呢度可唔可以生火先？呢度好似太乾燥下，就算喺營地入面都唔可以隨意生火噶。
2: 咁好啦，我哋一系去嗰邊釣魚啦。
3: 好，你先將啲食物同零食擺喺個密封嘅盒或者喺袋入面先。如果唔係一陣有啲動物嚟幫襯你噶。等一陣，我哋將呢個帳篷安裝喺山坡下面啦。
2: 阿爸，你就唔明啦。帳篷最好起喺啲地勢比較高嘅地方，咁樣雨水就容易流走，唔會積水，而且要揀啲地勢平嘅、石頭少、仲可以避風嘅地方啊！
3: 我都係考下你啫，睇嚟你啲功課都做得唔錯喎。
4: 加拿大中文電台提提你，去 camping 露營一定要做好充分嘅準備，了解安全須知。
5: 早上9:30，
6: 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7: 而家由梁正榮報導新聞。今日是劳动节，卑诗省是法定假期，各个公营机构、银行仍休息。运输联线表示，各大公共交通工具今日以假日时间表服务，亦都只以一个收费区去收费，而部分的社区中心就会休息，市民可以到相关小府网站查阅。卑诗省长敏大卫就劳动节发声明，他感谢所有提供照顾服务、守护民众、培育下一代和建设社区的人。他提到卑诗省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环境挑战，省府正同紧联邦政府和第一民族携手合作，在卑诗省兴建重要基础设施。他指建筑、洁净能源、采矿和先进科技领域的大型国家建设项目正继续在卑诗省各地推进，为协助应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当局投资2.41亿，将培训技术拨款增加一倍。這項投資將會提高學徒計劃每個培訓名額的撥款，處理關鍵工業技術培訓的輪候問題，進一步推動技術認證工作，令勞工更加容易轉往不同產業的工作。勞工廳長韋瑞珍就向眾多卑詩省民同移民勞工致意，表示認為勞動者曾經在艱苦的環境之下奮鬥，但爭取到我們今天所珍視的權利，在表揚勞動者同時都要肯定他們的貢獻。而總理卡尼都就勞動節發聲明，據指面對全球經濟動盪，聯邦政府再次大力建設，包括新建港口、擴牆和能源走廊，建造數百萬套經濟適用房屋，令當局和加拿大工人團結一致。他提到聯邦政府

0: 府嘅加拿大团强大团队计划，希望到2031年透过对工会培训和创新计划的投资，能够招募培训和雇佣多达100,000名技术工人。今个月底的省议会补选，卑诗选举局确认9月26号举行的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补选，总共有5名合资格候选人，包括卑诗保守党党领冯杰尼。另外4名的候选人包括新民主党前农业及食物厅长彭丽斯、绿党的 Stephen Fowler、Centre BC 的 Lorinda Chang， 以及系卑诗政党 Libertarian 的 Jeff Monks。合资格选民要在当日年满18岁，并且自今年3月25号开始住在该区。提前投票时间是9月18号至9月23号。选民可以在9月20号之前浏览 BC 选举局的网站，去申请邮寄投票的包裹。该区的前省议员 Rin Gaspar 早前宣布辞职，俾冯杰尼去参选。Rin Gaspar 已经被任命为冯杰尼的副幕僚长。省议员 Ian Payton 早前曾经说，冯杰尼曾经以报酬要求将省议员的议席让出。冯杰尼否认曾经以职职位去换取省议员去辞职，并且批评这些的留言令他这样做是荒谬至极。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温哥华的街坊有好消息， Safeway Oakridge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幕啦！不想煮饭又想吃新鲜又滋味的饭餸，那就啱晒啦！新店设有熟食区，每日店内新鲜制作各款亚洲人气美食，寿司、点心、各式饭餸选择丰富，不想等，还有即食外卖餐盒选择，方便快捷。而家就嚟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睇下有咩好嘢食啦！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朝早先有骤雨，到下昼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40%，今晚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87%。
3: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星期一嘅加拿大城市天气，维多利亚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1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21度。卡加里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1度，听日有雨，最高气温20度。温尼匹今晚有雷暴，最低气温17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22度。多伦多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4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5度。满地可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8度，听日都有雨，最高气温23度。渥太华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3度，听日都有雨，最高气温23度。哈利法斯今晚天清，最低气温12度。听日有雨，最高气温19度。
4: 喂，有冇 feel 啊
5: ？OK 啊，
4: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5: 直头正啊！
4: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6: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7: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4: 尽情发一下，
8: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炳多利纪念园。
4: 时事直击，
9: 翻嚟我哋继续时事直击啊！咁我哋线上咧有江大卫，不过喺我哋开继续讲之前咧，提一提大家，我哋 Fairchild Radio 咧有一个app 啊，手提 app 啊，电话嘅，咁大家可以 download 咧，就可以上网咧听我哋节目重温啊，或者咧现时嘅 live 嘅广播嘅。咁啊嗱，江大卫。咁我哋一路讲緊特朗普呢对我哋加拿大嘅影响，对全世界嘅影响。嗱，咁有两条新闻我都想讲嘅，分别呢就係、首先呢就係、特朗普呢派佢嘅女婿啊，咁呢就同埋呢佢嘅佢女婿呢就係、富特立啦啊，
5: 是
9: Kirstner 啦。

0: 另外咧 ，Witkoff 系啦，就系惠特戈夫，咁咧两个就去见咗普京，嗱呢个都系好特别嘅。特朗普自己就已经同普京咧啊去过饮个茶，食个包，红地毡欢迎个普京啦，就不得要领。咁啊揾咗两个特使去讲咗三个钟头，跟住随即咧就去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咁又倾咗几个钟，咁嗱有冇发展呢？似乎咧就冇咩迹象有嘅发展，因为咧事后声明都话，好好嘅气氛啊，将来咧就会有继续好嘅发展，即系冇乜成果啦。咁问题咧，我再睇就另外一条新闻，就系特朗普咧就系委内瑞拉咧，可以讲咧就系签咗一个叫做。有嘅供应啊，2018年啊，就美国咧可以发展委内瑞拉嘅油。咁呢啲嗱，咁较早前我即刻谂起，特朗普都同泽连斯基咧签咗攞乌克兰嘅稀土，然之后咧就话攞咗稀土咧，我嚟帮你啦。有美国公司喺乌克兰咧，普京就唔会打噶啦咁样。嗱，咁有冇用咧？呢啲特朗普嗰个做法其实系咪？帮紧呢啲国家定系佢自己嘅利益咧？
1: 嗱，我哋都会睇到咧，呢一次咧，佢派去所谓两个外交嘅特使咧，就 Witkoff 咧系佢做生意嘅地产嘅 partner 嚟噶。咁咧 ，Kushner 咧亦都系佢女婿啦。咁其实呢两个咧都系商人出身嘅，即系意思系做生意嘅。而佢哋咧根本咧就即系正职系仲系做紧生意，譬如咧。Kushner 咧不嬲喺中东嚟到调停啦，即系嚟到斡船外交啊，但系结果咧同时佢又做自己嘅生意啊，于是咧就喺中东咧就嗰啲油王啊油果咧就打盘，俾咗个大型嘅基金佢，咁所以咧就你都唔知呢班人啊，佢哋出去即系谈判，佢系讲外交咧为国家利益定系为佢私人嘅利益，为佢私人公司嚟到铺路啊？嗱，咁當然啦，特朗普係中意呢樣嘢啊，佢做生意人出身啦，佢就中意用佢信得過人，所以咧，譬如話其實喺俄烏戰爭呢啲咁重要問題，應該交俾外交部處理，即係唔佢冇外交部，即係國務卿處理啊，應該係嘅，就老俾我去處理啊，冇啊，交俾邊個？交俾佢嘅女婿同埋佢嘅生意拍檔，即係佢要信得過呢啲人。咁但係呢啲人究竟係為咗國家服務，佢又唔係公務員喎。又唔使申報利益喎，究竟呢班人係為國家嘅利益出發咧，定係自己幫自己嘅私人嘅生意嚟鋪路？我唔知道。不過你哋都會睇到啊，佢呢次去見啊普京啦，咁當然啊，即係我哋都見到影出嚟啊，大家坐埋食飯好好。跟住咧就去即係普京嗰度咧，就係咪攞到啲新聞啦？咁普京就話：，喂，我哋會加強軍事侵略噶啦，軍事啊，我哋軍事上咧，我哋攞到好好成績。跟住佢就去烏克蘭基輔，喂，據先至發覺原來係俄烏戰爭打咗第六年啦，第一次去就佢哋即係未去過基輔啊，一路咧做生意咧都係同呢個普京做生意，冇去過基輔啊，呢次去基輔係第一次。咁當然咧就因為佢呢兩個所謂特朗普嘅女婿又同埋佢嘅 partner 咧，結果咧。俄烏咧即刻宣布嗰幾日咧就唔會即係對於即係坐飛機啊或者防空啊即係停火，即係我哋唔會對於基輔、對於莫斯科咧係發動呢個無人機啊或者發動導彈啊。咁即係意思話大家想傾出，但係咧就究竟傾到啲咩成果咧？理論上呢場仗打咗五年啊，大家都打到攰曬，打到殘曬啦。同埋咧。我哋都睇到咧，即係美國亦都有消息傳出嚟咧，就話美國啲軍火咧都喺度唔夠啊，咁搞到咧而家戰爭部長咧要捉帶啲美國啲軍方嗰啲高層人員咧，就要做測放機啊，睇究竟邊個洩漏咗美國嘅軍火唔夠呢個內容出嚟，咁所以咧其實特朗普自己咧可能根本而家最關心嘅問題已經擺咗喺呢個伊朗，佢根本都冇得閒理呢個俄烏之間事件。咁究竟俄烏能夠傾到乜嘢呢？ 就依家睇個樣嚟講，大家仍然係膠着，因為除非戰爭方面有方面係得到幾大嘅成績咧，咁咧就反而容易傾。但雙方嘅膠着僵持落去咧，就可能仲有排傾嘅。

0: 咁所以但係咧，你知特朗普嘅人咧，就佢係即係冇專注力係有限嘅，即係意思咧會分心嘅，即係於是咧就我嗰佢突然間唔諗啦，走去講伊朗伊朗搞搞下之後咧又冇成果喎、轟炸咗之後咧，咁佢而家咧又要派咗嗰、那個需要部長咧走去就同埋阿路比奧喺後邊啦，就再揾內翠拉同佢傾，哇！呢啲好似十九世紀啲帝國主義咁啊，同你簽一年嘅條約，哇！呢啲真係好似翻返去真係十九世紀嗰啲即係強權，或者話當日美國同伊朗嘅巴列維王朝簽嗰啲就係咁樣嘅約啦。我啲武力支持你，我就攞你嘅資源嗱。咁、所以咧就。對於特朗普呢個人咧，佢根本一方面佢專注力，佢而家又唔聽人講嘢嘅，做嘢咧係自把自為嘅，咁所以咧就真係唔知道佢而家所發生咩事情。咁當然啦，從理想上講，會唔會呢一場俄烏嘅戰爭啊，打到雙方都好疲倦啊，係咪大家都係時候就停咗火先？停咗火先，即係好似呢次停三日啦，因為佢嘅特使喺度。不如就地停咗火先啦，即係好似就算寒戰都係停咗先，咁然後大家再慢慢傾啦，就好過雙方咧喺人命啊、財物啊、軍火方面咧繼續係磨損落去咯。
1: 嗯，嗱停火係恰當嘅，但係問題就係話，而家你睇翻咧喺而家我哋講有三個不同嘅焦點啊，先講就係即係講翻轉頭就係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咧都五六年啦，而家問題就係、
0: 是、
1: 人又盡，錢財又盡，彈藥又盡，可以講，亦係咧講嗰個戰事戰略咧都改變。咁問題就係話，係咪到時候去和談咧？嗱，仲有就係歐洲嘅團結咧，亦係影響緊咧成盤棋嘅。特朗普可能睇到呢一樣咧，嗱，當然佢就彈藥唔夠咧，佢都冇咩可以講明顯嘅着數咧，就唔鬥嘅。而家鬥翻，當然係顯示有啲乜嘢嘅可能性咧？會唔會因為見到歐洲嗰個參與力高咗？當然加拿大參與歐洲去支持烏克蘭咧，呢一個亦係好明顯嘅行動嚟嘅。咁呢個係有冇？跡象去解決咧，我觀察就冇嘅，只不過咧，佢到咁上下咧又掂一掂提咧，即係話，我仲有繼續玩緊呢場戲，我諗係咁。嗱，伊朗都係唔夠彈藥之後咧，但係問題，伊朗去到一個地步，伊朗襲擊其他海灣嘅國家，嗱呢一個咧，其實一個好潛在嘅一個可大可小嘅危機嚟嘅，咁所以又見到咧，又係半爛攤嘅狀態。嗱，正話你講到委內瑞拉啦，通常我哋以往見到真係百幾年前嗰啲殖民地主義咧、侵略主義都係99年啫，佢就100年。咁問題就係話盧比奧負責咧，正話你講到咧，特朗普嗰、那個我哋講個 administration 啊，其實。德魯比奧咧係試過民選，係民選出嚟嘅，有呢個民選基礎嘅啫。其他咧，正如 Mark Carney 話齋咧，都未受過民選嗰個支持，令到佢咧嗰個認受性咧根本就完全冇支持，冇呢一個表現嘅能力，對加拿大唔清楚。咁呢個正正咧，即係一路嘅發展嗱。而家我哋當然希望咧，中東或者係烏克蘭嘅真係可以解決，甚至乎咧一個好轉，有正話講停火啦，有和談啦，有一個和約咧，我諗咧呢個係我哋會期望嘅，因為始終咧呢一個係影響全球嘅狀態。好啦，咁我哋即係仲有就係話特朗普。嚟緊嗰個中期選舉，亦係一個好重要嘅觀察點，因為事實上咧，而家最近喺個選舉嘅新聞咧，喺唔同嘅州份、唔同嘅州長、唔同嘅參議員啊，呢啲中期選舉影響到嘅議員咧，都係分別咧表態，而喺Donald Trump 另外一邊咧，其實嗰個表態咧都避重就輕嘅，咁所以都要睇咧今次嗰個選舉嘅情況。另外一個好有趣嘅咧就係當加拿大嘅記者，例如 CBC 啊、Global TV 啊，落到去美國嘅對一啲選民嘅訪問咧，或者商家嘅訪問，或者議員嘅訪問咧，都知道咧特朗普。

0: 个支持率。嗱，但系喺美国嘅选举咧，其实真系好可以讲好难去捉摸，因为咧嗰个政治嘅捐献咧系可以讲冇乜大嘅影，冇大嘅控制咧，嗰个。政治獻金、政治選舉運用基金咧，係非常之多嘅，咁所以嗰個宣傳性咧都好大嘅影響。嗱，喺呢幾個議題，江大偉，你仲有啲咩補充啊？
1: 都係咁上下噶啦，即係喺個中期選舉咧，就而家講緊咧兩個月嘅時間啦。就如果佢即係共和黨咧，眾議院而家我估計佢咧就一定冇噶啦。你而家四個幾？入到四個幾一打輪嘅，佢仲想即係眾議院算到，而家參議院咧就反而有得有幾個州咧有得喺度拉腳，有機會即係民主黨有啲嘅意見，有啲嘅可能性。不過咧就照計，如果因為美國咧就個做法咧就咁啊，眾議院係負責財政嘅，參議院啊負責人事嘅，咁所以咧就如果係即係財政嗰度失咗咧，議長啊換咗人之後咧 ，Johnson 冇得做之後咧，咁特朗普咧都係跛咗只腳噶啦，個自己。
0: 好，嗱，我哋今日講到呢度，我哋下次繼續討論。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4: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5: 虱同埋跳蚤都系寄生人畜身上吸咗血液再食粮嘅昆虫，而且会传播疾病。头虱同身虱唔会跳，只能够爬行，但跳蚤可以跳到18公分嘅高度，传播更加迅速。寄生人体嘅虱有体虱、头虱同埋阴部虱。成长嘅虱体长有冇系2.5至3.5毫米，六只脚，棕褐色或者灰白色，睇下吸血嘅程度。体虱可以喺头发同埋衣物之内产卵，但主要系衣物。体虱卵首先孵化成为幼虫，再蜕变3次之后成为体虱，可以存活30日。通常经过紧密嘅身体接触传播，只有少数系经过衣服同埋寝具散播。如果离开人体冇血液供养，两日之后就会死亡。一个人可以惹上几千只虱，虱大部分时间坐在衣物里面，但每日需要吸血5次。咬过的部位会感觉非常之痕痒，因为经常咬痕可能导致皮肤破损，同被细菌入侵。长期受到虱的困扰，会变得烦躁、疲倦，同埋睡眠出现障碍。理论上清除体虱并不困难，注重个人的卫生、洗身。经常更换衣物和毡被，将污染的衣物和毡被用摄氏50度的热水洗涤，高温焙干。控制痕痒可以用止痕的类固醇药膏和服用止痕的药。床垫和其他寝具可以喷洒杀虫剂杀虱。最大的问题是体虱感染经常发生在无家可归的人群、多人聚集和卫生恶劣的环境。体虱传播多种的疾病，包括流行性疱疹伤寒、回归液螺旋体和煎蚝液等等严重感染，又不能够及时治疗，死亡率偏高。这些感染通常发生在自然灾害发生之后。我是施明杰医生。
6: 何博士，有乜嘢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7: 买月饼最紧要系睇下盒月饼喺边度做嘅，因为我哋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噶嘛。
6: 咦，有咩分别噶？
7: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啊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6: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噶啦。
7: 好易啫，你要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8: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自我。
6: 大美心双黄百年溶丸，
9: 时事百科。 欧洲最年长军。

0: 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去世，享年89岁，由53岁王储哈康继位，以哈康八世为王号。哈拉尔五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他打破传统，迎娶平民出身的索尼亚为王后。哈拉尔是相隔567年后第一位在挪威本土出生的王子，一生经历2次大战，战后挪威社会现代化和皇室角色由传统走向较开放亲民的转变。1991年在父王奥拉夫五世去世之后继承王位，统治挪威超过35年。哈拉尔童年并不算平凡，1940年4月9号纳粹德国入侵挪威，当时只有3岁的哈拉尔跟随母亲和两位姐姐逃离战火，皇室先经瑞典再到美国生活。5年后2次大战结束先返回挪威，这段流亡经历对他日后的人生观有重要影响，亦都令他更加重视自己和普通挪威人之间的联系。反国之后，哈拉尔接受相对普通的教育，1955年完成中学，接受军事训练，先后就读骑兵军官学校和挪威军事学院。在毕业和完成军事服务之后，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在1960年至1962年间修读社会科学、历史及经济。除了皇室身份之外，哈拉尔亦都是一位热爱运动的人，尤其钟情帆船。他曾经代表挪威参加奥运帆船比赛，长年将体育视为生活重要一部分，加上他性格低调、幽默和亲切，逐渐形成了一个平民化国王的形象。哈拉尔登基之后，延续祖父和父亲的座右铭，一切为了挪威。由于挪威是君主立宪制国家，国王主要负责代表性和礼仪性工作，而实际政治权力主要由民选政府和国会掌握。哈拉尔因此更着重成为国家团结的象征，而不是直接介入日常政治。哈拉尔在位期间，挪威曾经经历多次重大事件，包括2011年7月22号一场恐怖袭击，一名极右翼恐怖分子先后在首都奥斯陆政府总部附近引爆汽车炸弹，之后再到于特岛向参加挪威工党青年组织夏令营的人开枪，两宗袭击一共造成77人死亡。哈拉尔透过公开讲话、探访受害者家属和出席悼念仪式，展现出国家元首的安慰和团结作用。
1: 想出翻部全新 Lexus， 唔好错过9月15至19号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嘅促销活动，只限5日，指定2026 UX Hybrid、NX 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厘，同享受最多2厘嘅活动利率减免。精选示范车有高达10,888蚊出车优惠，而最正嘅系你唔一定系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户都可以享有呢个活动利率优惠，有条件限制。
2: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C 欣，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这个位置是 Richmond Auto Mall。
3: 精装快报。
4: 而家剩下国家部长的报道，国家邮报报道，在关税战紧张局势升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布多篇由 AI 生成的图像和贴文，将矛头直指加拿大，批评加元对美元汇率失衡，并且持续就安大略湖改名美国湖进行挑衅。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加元汇率失衡的问题已经持续多年，但是并未说明后续的政策。加拿大央行数据显示，目前加元对美元大概是1加元对72美仙。而另外，特朗普贴出多张 AI 合照和显示在安大略湖的位置写上美国字样的地图。早在10日前，特朗普曾经指示美国地理名称资讯系统 GNIS 改名， Google 地图和 Apple 地图随后已经为美国用户更新显示。特朗普亦都指出，微软旗下的冰地图已经同步进行修改。总理卡尼和安省省长福特对此行动表示坚决反对。环球邮报报道，灰省省长费雪在昨日宣布暂停省选的竞选活动，并且召集特别内阁会议应对加拿大原定在今日对于美国商品实施的反制关税。内阁会议在昨日晚上6

0: 点以视讯形式举行，但并未有透露议题。加拿大对于乳制品、钢铁、铜和部分美容产品等美国货品征收 15% 去到 50% 的反制关税，以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对价值280亿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特朗普在昨日都发文批评加元对美元的汇率失衡。魁省自由党党魁 Charles Minier 随即批评废说，藉住关税的争议作政治炒作，质疑执政党未能够有效协助当地企业应对贸易战。温哥华太阳报报道，温哥华科学馆在星期五在社交平台宣布，随住2026年世界杯赛事圆满落幕，圆顶上的巨型世界杯 Triangle 装饰即将展开拆除工程，还原为原本的银色几何圆顶外貌。拆除工程将会在星期二起展开，预计需时是两至三个星期完成。各项大型装置艺术 The Beautiful Dome 以今年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 Adidas Triangle 为蓝本，由131块特制的外墙板组合而成，在今年的夏天世界杯期间成为温哥华极具代表性的景观之一。科学馆表示，馆内的足球和科技专题展览将会开放至星期一为止，在今个周末到访的游客可以获赠纪念名信片。官方亦都透露，拆除之后的特制外墙板在未来可能会有其他用途，详情将会在稍后公布。省报报道，阿沃斯福 Mission 选区补选提名在昨日的下午截止，将会有五名的参选人角逐省议员的席位。今次补选源于前省议员 Ring Gasper 的辞职， Gasper 随即接替因为涉嫌发表针对原住民歧视言论而请辞的 Chris Delaney 获任命为 Finney 的幕僚长。传媒已经证实该段流出的录音属实，其余四名参选人包括曾经在2004年落选的前新民主党省议员 Pam Alexis、 比至绿党的 Stephen Fowler 等等。自 Finney 在5月当选党魁以来，保守党已经有9名省议员离队，其中五人已经宣布联手筹组新政党。多谢大家收听，下午会有专题热线，有兴趣的听众请密切留意。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大湾地区今日多个嘅临时活动同区域都系最后一日，其中喺 Grenfell 街嘅行人专用区今日系最后一日实施。该区早前因为世界杯而设立，从五月开始封路，并喺6月12号开放成行人专用区，吸引咗大批嘅游客同球迷到场。在7月中世界杯完结之后，市府决定延长专用区期限到今日。市府曾经指示职员探讨在今年11月暂时重新开放行人专用区作为临时圣诞市集的可能性，不过暂时未有消息。另外，科学世界早前因应 FIFA 世界杯装饰成世界杯的比赛用球 Triana， 而当局表示会在明日拆除装饰。而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嘉年华今日都是最后一日开放。卑诗省有民意调查显示，卑诗省各地大部分商户都认为，就算在任何的社区开铺头，治安都是十分之恶劣。调查由卑诗省商业促进会进行，针对各地100间企业调查发现，他们对于各地的公共安全都十分之担忧。大量店主都说日益严重的街头秩序混乱、重复的犯罪案件都是影响日常营运的重大挑战。协会主席 Jeremy Hayton 表示，店主说犯罪、故意破坏和街头秩序混乱影响他们营运和员工的福祉。六成半企业说公共安全和街头治安问题严重。六成三企业说过去一年这个经营环境亦都不断恶化。六成八企业就说担心犯罪对于员工的影响。有八成九的受访者认为是各级政府在解决再犯、零售犯罪和公共安全问题方面做得不够。而店主都认为普遍的问题包括吸毒、街头治安混乱、攻击性。

0: 定行为、故意破坏同埋入店盗窃等呢啲问题，对佢哋经营影响最大。苏里消防话，寻日下昼窝里区有房屋发生火警，导致16个人无家可归。助理消防队长 Mike Manara 表示，现场是 125B 街靠近 104Avenue 一处房屋，消防到场发现相关火势已经发起，16名居民随即疏散，消防在外面进行灭火行动，而房屋的屋顶因为积水而崩塌，当局现正调查起火的原因。有8间的中国银行和保险企业公司宣布增加3600亿元人民币，并当中3000亿是由中国的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支付。由罗伟浩报道。
1: 8间内地银行和保险公司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当中3000亿元是由财政部以发行特别国债支付。财政部将会分别向农行和工行注资1300亿元和700亿元，认购2间内银发行的 A 股。工行和农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升至 13.54% 和 11.41%。 此外，财政部向中国人寿和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和70亿元。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合计获财政部注资400亿元。中国人保、中国再保分别透过配股和增发内资股获财政部注资合共大约180亿元。中信证券认为，今次获注资的企业范围覆盖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为重大项目和产业转型等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获得注资，亦都有助承担更多的风险保障，有更大的空间配置股票、股权等的长期资产，增强资本市场的稳定性，有助合力支持实体经济。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丽贤相信，今次财政部注资可能是为当局准备推出的刺激经济政策做准备。
2: 归根到底呢，都是体现住内地希望想去扶持实体经济那个决心。对于银行企业呢，实体经济去提供一个资金的帮助，保险企业来讲的话，随着它那个资本充足率的提升，活跃的资本市场呢，亦都是有一个正面帮助的基础。如果从时间轴上面去看，现在已经是第三季最尾一个月份，如果从今年第二季和第三季经济数据去看的话，第四季前后即是去推出一些更加强而有力去支持经济的措施，我觉得有这样的预期咯，提高他们的那个资本充足率呢，都有机会是大家互相关联，做定一些准备功夫。
1: 伍丽贤相信，今次注资有助增强银行的贷款投放力度，抵消利率下行的影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朝早有骤雨，到下昼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4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85%。
4: 好声，好听，
5: 961。

度是爱看世界，今天是 Labor Day 长周末劳工日，今天的你会做些什么事啊？譬如你在不同的城市，包括在 Ottawa 啦、Toronto 啦，跟住还有 Montreal， 其实今天都有 Parade 的，可能你会选择就是自己静静地在家啊，总之度过一日啊， relax 啊，总之现在很兴讲的就是 work life balance， 你有没有平衡到呢？每年的今日9月7号就长周末啊，劳工日。

对于好多人来讲最直接的感觉就是说哇太好了又一个长周末啊咁跟住就休息跟住可以去旅行又或者同家人吃饭同朋友相聚总之长周末就尽量不用想工作咁而在加拿大生活耐了你就已经习惯几乎每一个月都有一个长周末跟住就是过完长周末跟住我翻工翻工就期待下一次的长周末当然你会有年假咁在一年当中你又会期待哇嚟紧我的年假几时可以休啊咁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在这里生活了你们有没有想过每年的今日呢劳工日我们可以重新想一样东西就是说今日我们当然多了很多劳工保障啦但是我们跟工作之间的关系是不是真的健康了呢你有没有想过因为来到今日很多人已经不需要说一日做十几个钟你自愿做十几个钟我不是说这种情况我是说曾经即为什么他要劳工日其中一个争取工作权益就是说不需要日日做这么多即这么多个钟啊好了现在我们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我们有星期六日的不过呢很多时候星期日晚开始如果第二日星期一不是 long weekend 要翻工的话你就开始的情绪就自己低落的了特别当食完那餐饭之后你就要收拾心情准备全新一个星期开始嘛所以你的不开心你的 blue 你的焦虑不是来到星期一才开始的通常是由星期一晚开始的咁同埋呢喺加拿大生活呢頭先讲到啦几乎每一个月都有长周末由年头开始譬如我哋等乜嘢嘢呀一月份开始啦等个 family day 跟住等 Easter Victoria day Canada day 又过完啦之后就 Civic holiday 过完啦等到今日啦即係一年我等到今日九月啦就係 Labor day 跟住就感恩节 Christmas 跟住倒数新年咁我哋华人嘅传统当中又会有个农历新年但嗰度其实係我哋嘅这个文化的喜庆但是不会有很多日的官方的假期可以放假的嘛。那你会发现我们一年的时间好像就被一个又一个的假期是切开了平时就上班工作有点累了你就会跟自己讲自我安慰鼓励自己再顶多几个礼拜啦下一个 long weekend 就来的啦咁好啦嚟緊听日咯就会放完呢三日嘅 long weekend 就去返工啦跟住就再等下一个。所以呢有阵时我会觉得唔知由几时开始呢我哋唔係用假期去休息而係靠下一个假期去支撑自己继续返工。呢、这个其实係一个好微妙嘅区别嚟㗎。嗱休息你本身应该係生活嘅一部分嚟㗎嘛。但呢如果我哋每次都要靠捱到放假先至觉得自己可以唞啖气呀先可以喘气呀。咁某种程度上呢就代表工作同埋生活之间可能係已经失去咗平衡啦。咁而更加值得思考嘅呢就係话我哋对人生其实是有一套非常固定的版本这个是由工业时代的时候产生但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这件事有没有想过这件事啱不啱呢有没有机会打破呢小时候读书二十几岁开始做事之后星期一至五去上班一年呢就放两到三个礼拜甚至四个礼拜当储钱供楼养屋企然后一路做到六十六十五甚至过了七十岁先至退休到退休的时候才跟自己说啊好了我终于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了终于可以去看看这个世界了。这一套的人生安排本身呢不一定有问题。对很多家庭来说当然一份稳定的工作一份稳定的收入是很重要的甚至这个就是我们即传统所说的要有责任感是一种责任。但我觉得呢今天很值得我们去想的不是说个制度啱不啱。需不需要改进因为我觉得个世界在变所有的制度其实都会适时去转变只不过可能它转变那一刻不是立刻有个效果我们未必立刻看到那我们现在有没有想过认真地想我刚才讲的这套时间表究竟是我们自己选择还是因为身边所有人都是这样生活的所以就自然跟着行咯我们很容易将一些社会习惯慢慢当成是自然定律好像譬如星期一至五上班星期六日休息现在也都即早两年就争取就是说一个礼拜就是休三日工作四日现在很多公司啊或者政府机构部门啊都可以允许员工允许雇员就是在家里当中去上班的 remote work 这些
我覺得都是對於勞工日來講很有意義的，因為是

断不断在转变啊。好啦，你说宝宝放假为什么都要想那么多东西就是趁着放假我们才有这种叫做留白啊，你才有机会这一刻可能放空，而放空的过程当中没有内疚感。如果你在工作你望着电脑放空，你的内疚感都未来，你上司老板已经走过望着你做什么啊，这里有多少只手指他以为你喝大了，你说不是老细我在放空啊。但总之呢，我觉得今天值得我们思考的，你问下自己，就是究竟这个由二十几岁开始出来做事，朝九晚五回星期一至五，一年等两三个星期假期，跟着就到六十五或者六十岁退休，究竟这个安排是真真切切你自己揀的，还是身边人个个都是这样的，这个社会都是这样的，所以我才照着行才是这样呢？

0: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1: 即日起至10月15号，凡为故指定黄金货品，即享低至75折，指定货品仲有惊喜回赠优惠等紧你，一连串嘅精彩礼遇等紧你嚟六福珠宝发掘。

0: 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er 1828号铺，仲等咩啊？快啲嚟六福珠宝同我哋欢度35周年呢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啦！
1: Yeah.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工作其实应该是人生的一部分，但是人生不应该只是工作之间剩下的空隙啊。当然说就容易，现实是很多人其实一早已经知道自己不喜欢现在这种生活方式，未必是不喜欢自己份工的，甚至未必是公司的问题。人工可能都不错的，同事可能相处得都挺好的，工作呢也都有一定的成就感，但是心里面就成日觉得啊，好像有一部分的自己呢长期被困住了，即是那种感觉，就是我知道自己，即我想做自己，我就来要包了，即是这种感觉，但是又不可以，即是牵一发动全身啊。每天呢差不多时间起身，差不多时间出门口啊，送仔女上学啦，跟住然后就自己回到公司啊，做差不多的事啊，哦，跟住就等星期五啦，跟住等长周末啦，跟住就再等放假，可能去旅行啊，可能自己譬如在屋企啊，总之就休息啦，哦，休息完啊之后再重新开始。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明明觉得累的，为什么我们又这么难去改变呢？我觉得这个呢就已经不是纯粹是工作制度的问题了，开始是一个心的问题。真正困住我们的有时候不是公司，不是你那份职业，你的事业，不是那份人工，而是习惯、恐惧、比较，还有我们一路建立出来的身份认同。首先讲下这个习惯，人其实是非常依赖习惯的动物来的。当一种生活重复了10年、20年，我们慢慢就会将熟悉误认为是安全或者是完全正确。譬如朝早几点起身啊，哪条路上班啊，每个月多少人工到账啊，每年多少日是放假，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预测的。即使呢这种生活未必令到自己特别开心，但至少你熟悉啊，你有可控感啊。而人呢面对改变那一刻最容易出现的呢，不是兴奋，而是不确定。所以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心里面当然你很多东西想试的，我想做的，但是就是那种牵一发动全身，我不知道跟着会怎样啊，即当你喐咗呢一身嘅时候，你唔确定啊，所以有阵时咧，我哋唔系真系觉得目前最好，而系觉得至少我知道听日会发生咩事。这个心理是很普遍的，在行为经济学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做现状偏误。简单点来说，就是说人会天然倾向维持现状，就是说客观上面另一个选择未必比较差，但是因为我们会比较偏向留在舒适圈，而不会去打破这个舒适圈的。因为一改变就要重新去决定，要承受未知，就是我说的我们心理上其实很难承受不确定性的，而且我们对失去的感觉通常会比得到更加强烈。当然每个人不是说一定要冲破舒适圈，但这番说话我是特别鼓励过完这个长周末了，明天又重新开始的朋友，踏入到剩下几个月的时间的2026年，如果你一直都是一种即被困住的状态，即不是生活，不是工作，是你那份那个心啊，那我希望这些方法可以令到你产生共鸣，或者对你有启发。所以这份工就算只是60分，我们可以继续做，因为离开60分之后，下一个究竟是80分还是40分，我们不知道嘛。于是很多人最后就不是选自己想要的人生，而是选自己最熟悉的人生。这个是第一样东西，就是说习惯。第二样东西就是恐惧。工作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就是要有收入，我们要生存，要生活的嘛，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我觉得一定要讲清楚。其实我现在成日想讲，即我自己啦，自己做紧嘅练习啦，修心绝对唔系叫大家忽略现实。虽然我都成日想搬入个深山入边隐居，但系我都冇话要去忽略现实。譬如我哋要每个月嘅开支啦，供楼啊、交租啊、养车啊、保险啊、照顾家庭啊、要养小朋友啊、生活成本呢啲，全部都系现实。所以一个人选择稳定本身完全没问题的，但是恐惧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有时候会由合理的风险管理慢慢变成任何改变。

咁系咪最多咁啦，俾埋隔篱街嘅邻居啦，已经够晒远啦。但系而家你一上网，你一用手机，一打开部 laptop， 你要比较嘅就系全世界啊，啲人升职啊、创业、买楼啊、移民啊、提早退休啊，三十几、四十岁就已经周游列国啦。咁我跟住你就去对比自己啦，比较啦，于是乎你咪觉得自己唔够咯，要继续要多啲，要努力咁样样咯。而工作正正系最容易量化嘅一件事。人工几多？你的职位去到哪度？你而家翻工呢间公司大唔大？有冇升职？有冇管理几多人？呢啲全部都系容易比较噶。相反咧，一个人生活得舒唔舒服，夜晚瞓得好唔好，有冇时间做真正重视嘅事？呢啲咧就系冇办法有一个量化表，你好难会计到佢出嚟，或者我要对比攞把尺嚟度住咁。于是乎咧，我哋慢慢就会用一啲可以被别人睇见嘅标准去衡量一啲其实应该由自己决定的生活。所以你就要看看，我想决定我的生活是这种舒服的方法，或者自由自在一点的，或者我要去 take 少少的风险的。但是不是的，那把尺度一度，如果我现在一动一做这件事的时候，之前那把尺那么漂亮的标准就冇晒，或者会动摇噶咯。咁所有嘅呢啲，你系咪即系都喺度一路？可能放假你都会谂嘅。不过谂谂下就 OK 好啦，又到夜晚啦，瞓觉啦，听日翻工啦咁。嗱，我觉得咧，今日我想同大家喺呢个假期分享嘅呢个内容咧，系我哋人生一路落嚟，特别退休之前啦，好难嘅一份功课嚟噶。甚至当你习惯咗，你打开手机嘅 calendar， 你睇到我日历，哇，点解呢几日都全部吉晒嘅，冇安排嘅，你个人就会好慌。当你可能睇到朋友或者同事嗰个 calendar 一打开，我真系见过有人嘅 calendar 喺部电脑度唔同色嘅，但系满晒嘅星期六日都有嘅。咁我就话，哇，点解咁夸张嘅你啲 schedule 咁？咁所以你会唔会去比较？你睇到嗱，我自己嘅状态咧，我睇到人哋咁夸张嘅，我就会停噶啦，即系我唔会比较我自己个 calendar。咦，呢度又吉咗喎，呢度有个空位喎，咁唔比较。但系你睇到呢一种嘅 calendar 嘅时候，你会唔会去比较咧？咁我觉得由细到大有一样嘢，即系我头先讲嘅几难嘅功课，就系话我哋由细到大一直啊被教导点样去努力，点样竞争，点样向上。但真的很少人教我们另外一种能力，怎样适可而止，何时应该进，何时可以退，何时要努力，何时要收啊。

中秋节走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起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号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几时应该进，几时可以退，几时应该努力，几时应该收。其实得到一样嘢之后咧，几时可以同自己讲一句已经足够啦？你有几耐冇同自己讲过已经足够啦？其实呢一套咧，关于变啊、进退、得失、时机呢、这个智慧啊，即系我哋讲收放自如，听就听得多啦。但其实有几多个人可以做得到呢？甚至会不会套落在我们的工作生活当中的练习呢？刚才我所讲的变、进退、得失、时机，其实是中国人几千年前已经一路在这思考的了。当中有一本的巨著叫做《易经》，其实《易经》不是一个宗教的书籍来的。其实很多人会捞乱《易经》、道家和道教，其实这三个范畴呢，只有道教才是宗教。易经可以说是几千年我们、中华民族我们的底层价值观。所以我们经常说的、得失有时啊，迎难而上，但是又要顺势而为啊，跟住知足常乐啊，其实这些全部都是易经。有机会呢再跟大家去分享多一点。同埋有一样嘢呢，你都要知道喎，就是世界永远唔变嘅呢，就是佢永远都喺度变。所以有阵时真正困住一个人嘅呢，往往唔系变化本身，而系当外面已经变咗，我哋个心呢仍然捉住原本嗰套嘅生活方式唔肯去放呀。今日仲系假期呀，咁不如我哋就再异想天开啲呀。当你望远啲嘅时候，望得高啲嘅时候，我哋讲上帝视角去睇呢个宇宙，睇呢个世界，睇呢个地球，其实有好多嘢你就可以放低㗎喇。嗱，我想同大家去分享呢、这个亦都系我自己嘅练习。点解有阵时有好多嘢我可能我都会唔开心嘅，我人生当中都有困难嘅，工作啊、生活啊，你总系会有情绪㗎嘛，因为正常我哋人嚟㗎嘛。咁但系我好快冇事，系因为我好容易去有以下嘅呢一番嘅思考。我从来唔会觉得我哋人类好渺小，或者唔会觉得啊我自己好渺小啊，我唔会，我都系一个好有自信嘅人。但是当我开始相信另外一样嘢嘅时候，嗱呢个系异想天开啊，我要讲清楚。当我相信另外一样嘢嘅时候咧，我就发现，有咩？

好嬲啊？有咩好唔開心啊？嗱，舉個例子，當公司發生一件事，哇，你覺得哇個天冧落嚟啦，或者當人生嘅呢一刻發生啲好唔開心嘅事，你覺得哇好絕望啊咁，又或者你同人去比較啦，忍唔住，我要比較，你輸咗少少喎，點解人哋過得咁好嘅？你可能會嬲幾日，唔開心幾日。譬如一個職位、一份人工、一句説話，可能會困住你好耐。嗱，當呢個時候咧，我同你分享一個方法啦，你就將鏡頭一路拉遠，由自己屋企啊、自己office 啊，一路拉到去成個温哥華、多倫多、Calgary、Montreal 離開加拿大，你拉到嚟個地球，拉到去太陽系、銀河系，最後你望翻成個宇宙，你突然間就會發現，我哋好認真啊，但其實我哋係好細啊。有一種講法就係話呢個世界係虛擬噶，我哋其實就係被虛擬出嚟嘅角色啊咁。你可以係真實玩家，但你亦都可以係 NPC 非真實玩家。哎，但係放心啦，而家非真實玩家以前嘅 NPC 就係冇真人去操控佢，佢行路行幾步。但係而家未來喺 AI 世代之下 ，NPC 係有可以有記憶、有情緒，可以同你傾偈、同你溝通。所以你諗下，我覺得。当你一拉远咗，用呢一个视觉去睇翻你自己呢一切所有嘅嘢嘅时候，我哋讲就系抽身出嚟，用一个旁观者，用一个第三身嘅自觉，系咪嘅视觉去睇？哦，原来有好多嘢，我就好容易谂通，亦都冇乜好执着嘅。同埋咧，我系好相信而家呢个世界咧系有好多 bug 啊！我哋讲呢个 bug 即系话有障碍啦，有故障啦咁。你而家睇下网上面有好多片噶，天空突然间有奇怪嘅光点。咁我早两日就睇到一条片，就系话个天空系咁行雷闪电啊！哇，嗰啲闪电佢系点样样咧？嗰啲闪电咧系集中喺一个人形，总之嗰个人就系悬浮喺半空咯。呢个人形吓，而家我哋人类嘅语言，我只能够形容嗰个系一个人嘅形状。然后嗰啲闪电系咁同呢个人形四面八方连接，但系呢个人形系冇问题啊！咁然后哇，嗰啲民众就影咗一段片上网，即系非常之惊奇。跟住仲有佢哋影到咧，就飞机唔喐嘅咧，悬浮喺个半空当中嘅咧，甚至有人即系时空旅行，即系时空旅行者呢、这个我又好坚信嘅，因为我系信平行时空嘛。所以佢有阵时影下嗰啲闭路电视，点解呢两个人明明企咗喺度，坐咗喺度，突然间唔见咗嘅咧？咁呢个时候咧，脑洞大开嘅网民就会话啦：啊，呢、这个宇宙又出现咗 bug 啦！咁嗱，咁而家放假啦，咁我哋唔好讲啲生活啊，咩咁沉重嘅嘢啊，讲翻科幻少少。嗱，举个例子。以前你打機的時候，你見到它就是 2D 的，即幾粒嗰啲像素咁樣喺度移動啦，咁食魚仔啊，擘大個嘴啊，咁你已經好開心啦。今日嘅遊戲人物有表情、光影、天氣、物理碰撞，甚至幾百萬人可以同時存在喺一個虛擬世界，再加埋而家 AI 咧咁所以其實。在2016年 Elon Musk 他参加一个 conference 的时候，他是有提出过一个推论的。他就说你看看以前是 2D 的世界，现在 3D、4D 的世界，如果文明继续进步的话，将来可能制造出和现实无法分辨的一个模拟的世界出来。于是乎 Elon Musk 他就认为，他说我们现在身处是最原始的 base reality 的概率可能只有十亿分之一的级别。当然这个不是科学结论，但是其实可以是一个哲学推论。那你和我究竟是不是虚拟的呢？是模拟的呢？如果你有看我看了这么多集 Matrix 之后，我是很相信我真真正正的肉身的 BB 是在第二个空间，而跟着我们的脑呢就插着很多的管，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虚拟的记忆，所以我们就是这个地球的一个角色玩家咯。咁同埋仲有，我哋成日讲会去讨论，就究竟呢个世界上有冇外星生物啊？咁我系坚信有嘅。你睇下成个宇宙咁大，如果净系得我哋人类同埋地球上面嘅生物，咁我哋咪好孤独咯？你唔系最怕孤独嘅咩？好中意成大班人。我嗰日咧，我同大家分享阿桑嘅嗰首歌《叶子》咧，当中嗰句歌词就系、是：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呢首歌同埋呢句说话出街之后，我收到好多好有同感嘅朋友即刻 send 俾我，佢宝宝呢两句说话真系好正，系你哋有共鸣。咁啊，讲翻如果宇宙净系得我哋人类，哇，好寂寞诶，真系好寂寞噶。咁所以咧，嗱，其实而家我哋唔。

经不只是说 UFO 的了，官方是有一个名称，就叫做 UAP， 即是什么呢？即是未识别异常现象啊。NASA 在2022年的时候成立独立研究小组，23年就正式公布了研究，他们研究一些暂时没有办法辨认成为是不是飞机啊、气球啊，定是或者已知自然现象的观测啊。咁然后美国国防部咧，甚至系成立咗一个部门去处理呢一类嘅报告嘅。咁但系即系会唔会可以公开啊？咁呢个系第二个 story 啦。咁起码如果呢样嘢完全唔存在嘅话，咁会唔会嘥咁多人力物力去成立呢啲部门去研究咧？咁所以我嗱，当然而家呢一刻你未能够真真实实话有冇外星人，因为未知唔等于冇啊嘛，即系未知有冇外星人唔代表冇外星人，但系同时暂时解释唔到，譬如嗰件事亦都唔代表佢唔存在，咁嗰啲影片出咗嚟啦，即系而家就系 AI 啫，但其实有一啲影片系流传咗好多年噶啦嘛，嗰阵时系冇 AI 嘅时候，如果真系影到，咁又点咧？譬如有一啲就系话俾外星人捉咗。跟住翻嚟咧，就識得講好多種語言，甚至外星文咁。咁當然你要分清楚邊啲係炒作，邊啲可能真係真人真事嚟嘅喎。咁，仲有一個，仲有一個更加科幻但係真實嘅方向。你甚至唔需要，即係唔需要知係咪 UFO 啊？你已經有充分理由相信宇宙可能唔止我哋噶啦。即係當然一講到話發現外星人啦，呢啲係咪外星人啊？咁多年都喺度爭論，呢個都係一個尺度問題啊。因為你涉及到，如果我哋仲有外在嘅生命，是会颠覆了很多现在我们信的东西，我们的信仰啊，甚至我们的日常习惯，即譬如刚才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就觉得我们自己是高度文明啊？可能对于另外一个，真的如果我们高度文明的话，另外一些的即星体当中的生物啦，我用生物来形容，他们是超超超高度文明，即好像 VIP 未够，要 VIP 呢，那我们就变成初级文明了，哎呀，那又接受不到这样东西。所以你想想，不是说为什么政府去研究或者去收集资讯有这些报告，为什么不可以讲一些给我们听啊？因为真的讲了出来公布了出来，不是说即刻世界大乱，是真的会引起很多的反响。而这些反响究竟最终令到我们这一刻在这个平行时空当中的这个地球会发生什么后续的事件啊？会影响到很多东西， 是不单止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影响了譬如政权的统治啊，我们的信仰啊，是一个一连串的骨牌效应啊。所以不是说我们信不信，只不过呢，我想在这一 part 讲的就是，当你有很多烦恼觉得解决不到的时候，好啦，那你就是用一个旁观者的视角看回你自己，然后问自己，五年之后这个问题还会不会困扰我啊？十年之后，如果你已经很肯定地答到自己，哎，肯定不困扰的啦，这个人这件事，那其实你现在不要浪费那么多时间去嬲嬲猪啦。

0: 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 DJ 亲切与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 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好声好听，九六一。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堡，爱看世界。刚才我就讲到，如果终有一日真的由政府、由科学界正式确认有一种非地球智慧生物存在啊，咁最震撼的呢，我们到时听到的可能不是原来有外星人这五个字，而是我们要重新去问，那我们人类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们一直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文明的中心，甚至宇宙里面最特别的存在，原来可能只是其中一种生命。所以为什么我刚才所说，一旦如果真的有一个政府级别、科学界正式承认非地球智慧生物存在，是很有机会冲击到我们人类既有的世界观、宗教理解和权力秩序。所以这个真的又是牵一发动全身。咁啊，翻到嚟咧，今集节目最后一部分啦，我就想同大家去讲法。哇，呢个世界好似好多好神奇嘅嘢，好多嘢等住我哋去开发啊，去探索呢个世界咁。但系咧，越嚟越兴奋嘅过程当中咧，我就要拉翻你翻嚟咯。我哋要翻翻嚟我今集节目喺第四部分想讲嘅修心啦。其实咧，修心咧系一个好重要嘅能力，就系接受自己以前相信嘅嘢有可能系唔完整嘅。呢个咧。

其实比相信外星人是更加重要。人最大的执着很多时候不是对一件物品，而是对自己那套的理解。譬如我认为成功一定是升职的，我认为人生一定是做到65岁才退休的，我认为稳定就一定等于安全的，又或者我认为忙就代表有价值的，再又或者我认为世界就应该是按照我这一套的规则去运作的。但是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人类很多以前觉得理所当然的东西最后被推翻了。所以以前人类曾经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后来就知道地球只是围绕着太阳转，再后来知道太阳都不是宇宙的中心，只是银河系入面一粒非常普通的行星。今天我们甚至知道连我们看到见到的普通物质都只是宇宙整体组成的一部分，譬如暗物质暗能量这些概念到今天仍然有很多问题都未解开。所以人类文明越发展其实都有一个挺有趣的现象的，就是我们知道得越多越发觉自己其实知道得越少。这个呢我觉得就是一种修心了，不是说叫自己什么都不信，更加不是迷信，而是对世界保持一种谦卑。我现在知道的我暂时相信的，但是如果将来有更加好的证据，我是愿意去修正自己。这个其实都是一种科学精神，也都是一个人成熟之后很重要的能力。因为呢你有没有发现人生很多痛苦往往就是由一句话开始，就是说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这份工不应该没了的，某个人不应该离开的，人生不应该突然改变，计划不应该失败的。但是世界本身从来没有应承过永远按我们想着那个剧本去行的。所以为什么我刚才有提到易经呢？易经最核心当中的易字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变。万事万物都在变，变不是例外，不变才是例外。你看看易经其实它是研究了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中华文化当中的，譬如春夏秋冬是会变，海水潮起潮落会变，一个人高峰低谷会变，那你回到来我们现在生活工作会变，身份会变，财富会变，甚至我们今天对宇宙的理解将来都有可能会再变。所以我觉得这一套的智慧我们中华民族龙的传人底层的这套价值观易经最值得我们现代人去学习的呢，未必是怎样预测将来，反而是当将来和你预测不同的时候你有没有能力去接受。所以呢今天 Labor Day 已经讲到天马行空了，不过呢真的由今天劳工日开始，我们最初讲工作，讲到我们为什么我们一生人好像被星期一至五长周末每年的假期还有退休年龄切割，一路讲到这个世界究竟是不是真实的，我们是不是虚拟的，好像每天有人讨论的。其实最后我想讲的就是不要将自己现在的生活方式不认为是你人生唯一的版本。生命本身就是流动的，我们真正可以修心的去修的不是控制世界不要变，而是当世界改变的时候我们的心还有没有空间跟着改变。宇宙究竟有没有外星人我们今天不知道，这个世界究竟是不是虚拟的呢，我们也都没有答案。但同一样东西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说人生一直都在变，修心不是说令到世界照我们的心意去运行，而是当世界不照我们的心意或者我们的想法运行的时候，我们都还可以安稳住自己。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俊荣报道新闻。BC 选举局确认9月26号举行的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省议会补选，总共有五名合资格的候选人，包括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另外四名候选人包括新民主党前农业及食物厅长彭丽斯、绿党 Stephen Fowler、Centre BC 的 Lorinda Chang 以及 BC 政党 Libertarian 的 Jeff Monks。合资格选民要在当日年满18岁，并且自今年3月25号居住在该区。提前投票时间是9月18号至9月23号。选民都可以在9月20号前浏览选举局网站申请邮寄投票包裹。该区前省议员 Ring Gaspar 早前宣布辞职给冯建尼参选。Ring Gaspar 已经被任命做冯建尼的副幕僚长。省议员 Ian Payton 曾经说过，冯建尼曾经以报酬要求省议员将自己议席让出以给他补选入去。冯建尼批评是荒谬而且不实，并指相关话他这样做的做法是荒谬至极。在德国的东部萨安州进行的州议会选举，初步结果显示，极右德国另类选择党现时已经得票超过五成，成为该州第一大党。由周善玲报道。
3: 德国东部萨安州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结果显示，极右翼另类选择党 AFD 历史性大胜，以 43.8% 得票率取得39席，成为第一大党，但是距离过半仍然是差3席，执政24年的基民盟就大幅失去支持，得票率跌到 17.2%， 只有15席，投票率达到 77.8%， 创德国统一以来的新高。AFD 成立只有13年，立场亲俄以及反移民，今次得票比较5年之前增加超过一倍。该党形容投票结果是政治变革的明确信号，并且视为争取2029年联邦执政权的重要一步。基民盟领袖总理默茨承认政党基础受到动摇，但是重申不会同 AFD 合作。由于其他主流政党亦都拒绝同 AFD 合作， AFD 可不可以组阁仍然成疑，可能会尝试寻求其他小党支持。分析认为选举结果将会削弱默茨的政治地位，亦都显示 AFD 的政治影响力进一步上升。
2: 在北韩领袖金正恩参观新建的舰艇，而韩国总统李在明就此

0: 回应话，希望做重启北韩同美国对话嘅推动者。由梁正涛报道。
1: 朝中社报道，姜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琴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金正恩发表讲话时话，姜建浩驱逐舰不单止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加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强调朝鲜海军正是实现核武装化，核威慑力量的运用亦都日趋合理化、多样化同实用化，朝鲜将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展开海上防卫同压制战争的军事活动。朝鲜正实施强化海军武装力量的重要计划，将会八个月后再次向世人展示计划成果。另一方面，美国、日本和韩国今日至星期五在韩国济州对开海域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多域军演，有六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斗机、空中加油机等参与。韩联社预计美军航空母舰将会连续两年缺席军演。韩国军方话，三国通过联合演习加强在海洋、空中、网络等多领域的作战能力和联合应对能力，保持稳固的合作关系，强调军演在遵守国际法和准则的前提下进行，是旨在提升对朝核导威胁的压制和应对能力，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例行防御性演习。不过正在法国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李在明接受法国传媒书面采访的时候，谈及韩朝关系，说韩方将会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又说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有望为叫停朝鲜增强核能力发挥作用。至于韩美同盟，李在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言行并不是为了毁损韩美同盟的可持续性，反而展现在时代变迁下重塑同盟的意志。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面之后说，希望和欧洲国家达成系列的议题，而俄罗斯就表示说希望可以重启和美国和乌克兰三方的对话。由梁正涛做报道。
1: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过去两日先后到访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和两国领导人会面。泽连斯基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平台表示，在基辅和美国代表举行三轮谈判之后，乌方已经召开谈判团队总结会议，法国、英国和德国代表亦都有参与，各方重点讨论防空需求、技术合作和冬季援助方案，将会继续协调后续会晤同沟通。他说乌方代表会后和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一对一交流，就会谈成果进一步交换意见，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继续积极共同推进相关工作，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排除重启和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但是现在谈论会谈地点和具体日期为时尚早。佩斯科夫说，克里姆林宫目前还未掌握美方和乌克兰领导层的谈判结果，拒绝详细讨论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内容，亦都不愿意透露目前最棘手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什么，但是表示不排除俄美总统可能在美方代表结束访问俄乌两国之后电话交谈，讨论美国特使访问一事。他又说，毫无疑问，任何尝试都是迈向和平的一小步。总统普京说，高度赞赏特朗普的努力，感谢特朗普致力推动和平进程。外长拉夫罗夫和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师生交流的时候重申，必须要以确保欧洲不再存在纳粹主义的方式来结束和乌克兰的战事。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中午会有骤雨，之后会转为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是 40%， 今晚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 2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7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82%。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CDCP 牙科福利专访特辑。 今日继续请到华埠牙科中心的 Chloe， 咁同大家倾下一啲日常

0: 我当中遇到嘅牙齿问题啊，咁华凤牙科中心咧喺社区服务超过30年啦，一直都以亲切诚恳嘅态度照顾街坊同埋唔同嘅家庭。咁相信咧 Colly 平时都听过唔少病人咧问各式各样嘅牙齿嘅问题啊，好似今日呢个咁样啊，相信好多听众都试过，就系话饮啖冻水，食啖雪糕，啲牙咧突然间闭一闭咁样样，咁第一时间就会谂啦，哎呀大件事啦，系咪蛀牙咧？你 Colly 啊，牙齿敏感系咪代表有蛀牙嘅咧？
1: 又未必嘅，其实牙齿敏感有好多唔同嘅原因，蛀牙只系其中一种。例如如果有啲人因为牙周问题或者牙肉退缩，令到本身受牙肉保护嘅牙脚位置露咗出嚟，饮冻嘢、热嘢或者食甜嘢嘅时候就会比较容易敏感。另外咧，如果平时刷牙太大力，长时间落嚟咧，可能令到牙齿有磨损，令到牙齿变得更加敏感嘅。咁当然啦，蛀牙、牙齿有裂痕或者以前补过嘅牙出现问题，都有机会引致敏感嘅情况。所以牙齿闭一闭未必一定系蛀牙，单靠自己嘅感觉，其实都好难判断真正嘅原因嘅。
0: 系咁，如果牙齿即系间中啊闭一闭咁话，咁使唔使即刻去睇牙医咧？
1: 牙齿敏感其实好常见嘅，但系每个人嘅原因都可以唔一样。如果只系间唔中饮冻嘢敏感一下，好快冇事咧，可以留意一下。但系如果成日都系同一个位置、同一只牙敏感咧，或者越嚟越频密，痛嘅时间越嚟越长，甚至乎冇饮冻嘢都会痛，就唔好拖啦，最好安排牙医检查一下，揾出真正嘅原因嘅。
0: 系咁讲起牙齿敏感咧，咁啊成日都喺市面上见到好多啊抗敏感嘅牙膏啊，咁究竟抗敏感牙膏有冇用嘅咧？
1: 对于一啲牙齿敏感嘅情况，抗敏感牙膏系可以有帮助嘅，不过通常唔系刷一两次就有效，其实系需要持续一段时间嘅。另外有好多人都以为刷牙越大力就越干净，其实唔系噶，刷牙唔系大大力刷，最紧要系用啱方法将牙齿同牙肉嘅边缘清洁干净。如果唔肯定自己刷牙嘅方法啱唔啱，牙医同埋洗牙师都可以按照翻你嘅情况教你点样正确清洁牙齿。但如果本身蛀牙、牙齿有裂痕或者其他牙齿嘅问题咧，单靠抗敏感牙膏就未必可以解决到啦。
0: 系，今日就学到一个实用嘅牙齿小知识啊！咁其实以前啊，未有牙科保险嘅时候咧，睇牙嘅费用对一啲家庭嚟讲，确实一个负担嚟噶。咁好多人咧就话担心开支啦，将牙齿嘅问题咧一拖就再拖啦。咁所以而家有加拿大嘅牙科福利计划 CDCP， 咁对好多合资格嘅人士嚟讲咧，都系多咗份帮助啦。咁 Colly 啊，你哋嘅诊所系咪都接受 CDCP 嘅咧？
1: 是啊，我们华埠牙科中心欢迎新政接受加拿大 CDCP 计划的，亦都不收 CDCP 和牙科学会之间的差价，希望可以减轻到合乎资格的人士的负担。我们遇到一些 patient 以前可能因为担心费用方面很久没有做过牙科检查，现在有了 CDCP 之后，可以先了解自己的保障范围，亦都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重新关心一下自己牙齿的健康。如果不清楚自己有什么保障，可以先问我们，我们亦都可以協助大家去了解一下嘅。我哋嘅診所係位於華埠廣場二樓，提供免費泊車，亦都提供到英文、廣東話、普通話同台山話服務。如果有啲咩牙齒問題或者 CDCP 嘅查詢咧，都歡迎致電604-669-9286。
0: 好啊，咁啊，唔該曬華埠牙科中心嘅 Colly 啊 ，thank you。
1: 下次再見。
2: 以上係付費節目，資料由廣告客户提供。
3: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4: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3: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大家好 ，very nice 啊！今日咧就一个公众假期嚟嘅，亦都系劳动节啊！今日咧就9月7号星期一，咁所以你应该出面嘅朋友咧，可能比平常咧系多咗啲啲嘅吓。咁啊，当然啦，要同大家讲嘅咧，希望大家过得开心。一阵间同你讲下 Labor Day 嘅内容。

不過我哋今日咧呢個節目咧，我哋有啲影院嘅金曲嚇，咁今宵多珍重，永遠觀眾恭祝大家咧都係冇壞嘅。咁啱今朝早咧，我睇林志美 Facebook 咧就睇到一張相，同商台都有關，同我哋都有關嘅。嗰陣時我哋每年都有個基緊30，林志美做緊咗張相，裏邊當然有好多嘅歌手喺度參與啦，有陳慧嫻啊，有林憶蓮啊，咁啊仲有咧就係受咗陳百強啊，所以咧就諗起呢一首歌。好啦，話咗要同你講呢個勞工節 Labor Day 嘅來由啊，咁啊其實咧喺加拿大嚟講行先嘅，美國咧係1889年先有嘅，我哋1882年咧已經舉行咗啦。咁當然咧係為咗一班嘅，即係我哋受剝削嘅嗰啲打工仔啊，嗰陣時咧真係長時間啦，低工資啦嚇，今時今日已經好好多。咁所以咧 Labor Day 咧就成為一個咧就係我哋記得嘅日子，亦都咧即係嗰個時候咧誕生咗工會嘅存在。

哇，数下数下，1882年到到今年啊，2026年咧，足足144年。当然中间已经经过好多蜕变，人类咧有好多嘢唔同咗噶啦吓，即系个 evolution 好紧要啊。咁所以咧就大家咧亦都有工会嘅成立啦，亦都系有一啲嘅唔同嘅工种啦，大家联合埋一齐去争取嘅权益吓。咁大家咧最紧要系公平公正嘅。咁到今时今日咧，其实有啲嘢改咗咯，因为咧好多嘢其实都已经几文明下啦吓。咁所以咧即系工会嘅存在咧都系即系剩翻好少啊。咁好啦，咁就因为咁样咧变咗咧，Liberty Day 咧就成为一个嘅纪念啦，提醒我哋大家啦，亦都对所有工种嘅朋友咧系一个致敬，兼且咧成为一个公众假期，同埋咧。就是这个夏天的最尾一日，然后翻学之前的日子。

0: 俾人感覺上咧就嚟到呢個中秋節，咁所以咧就播一啲嘅中式啲嘅小調嘅歌曲。但係其實今年中秋節咧係好遲嘅，我自己覺得係9月25日喎，係好似好遲咁樣啊。不過咧就係、呢三首歌講俾大家聽，有林子祥嘅《千支針刺在心》啦，有啊呢個葉倩文嘅《紅塵》，同埋當然係 Danny 嘅《今宵多珍重》。
1: 中秋节就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齐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日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2: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3: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享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制造同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嘅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而家更推出全新嘅柠檬月饼，同埋4款限量经典口味嘅至尊冰皮馅中馅冰皮月饼。快到新滋味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4: 放完暑假，我已经谂紧下一次旅行啦。
1: 咁啱啦，中华航空嘅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始啦！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买机票，由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4: 几时出发啊？
1: 出发日期由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4: 详情请上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0: 实在太多嘢想讲，究竟讲中秋节啊，定系讲呢个开学好咧？梗系开学先啦，因为听日已经系啦。要提醒大家再一次吓，咁有开学嘅时候咧，好多小朋友会喺马路上边嘅。咁大家咧经过学校嘅地区嘅时候，就一定要放慢车速啦吓，因为大家都要安全至上。

一套電影嘅，有金城武咧同埋梁咏琪做嘅喎，就係向左走向右走。咁大家如果你知道呢個台灣有個出名嘅畫呢漫畫嘅叫傑米咧 ，Jimmy 啦嚇，佢亦都係寫咗呢一本嘅，畫咗呢本書咁就拍成電影，非常靚嘅愛情故事啊！好啦，咁講翻咁啊，開學啦，大家梗係要啦。咁啊，今日咧就係你哋有，我都話咗好多人改咗，今日咧就作為呢個終極嘅開學 shopping， 咁你就快啲要去啦。如果真係未做嘅話，不過咧，另外一定要買啲厚啲嘅褸俾小朋友，因為天氣真係好涼。

知道你熟唔熟悉呢只歌啊？其實唱歌嘅朋友叫做陳柏宇啊，已經喺呢一個樂壇咧好多年，同埋咧係好好仔嘅，係第一個好好嘅爸爸同埋丈夫啊。唱緊呢只歌叫做《望遠方》，大家有冇覺得？咦，好靚喎！嗰啲音樂當然因為金培達啦嚇，咁同埋咧，我覺得佢原來突然間有一個感覺就係中國嗰啲宮廷劇啊，嗰啲主題曲咁樣啊，叫做《望遠方》。金培達咧真係好犀利嘅，佢就係拍好即好多電影咧都係佢配樂嘅，係攞獎嘅嚇，咁啊所以咧一定係好聽，例如有呢一隻《沒有人是孤島》。

温哥华告罗士打餐厅本月特别推介有香烧 AAA 牛仔骨套餐第二份半价，仲有11.99元外卖特价餐。告罗士打餐厅为你精心炮制各款中西。

0: 美食，地址温哥华西区 Cammy 街3338号，订座电话604-873-3338，列治文店地址 Alexandra Road 8631号1107，订座电话604-285-1631，告罗士达餐厅食得开心。
1: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0: 即日起至10月15号，凡惠顾指定黄金货品即享低至75折，指定货品仲有惊喜回赠优惠等紧你，一连串嘅精彩礼遇等紧你嚟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re 1828号铺，仲等咩啊？快啲嚟六福珠宝同我哋欢度35周年呢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啦！
2: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3: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2: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比 Metro Town 附近，
4: 中秋节就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齐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号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代嘅男神咧，佢系 Frank Sinatra 啊，弗兰仙立道啦，有呢一首叫做 My Way， 当然系非常之 signature 啦，亦都咧好多朋友都好中意。诶，唔知系咪真系即系我系我啊？即系阿黄沾咧，就是、个灵感咧就系去咗嗰度。咁但系咧，我又发觉咧，中西文化咧有时真系有好多差别噶。西方人咧一定要话我要做我嘅嘢，但系可能咧东方嗰边咧就会话中意符合群体啊，为大众而谂嘅。

記唔記得中學嘅時候咧，我哋讀過一本書叫做《唐吉柯德》啊。其實我覺得咧，就係相對於喺東方咧，即係中國嚟講咧，就等於愚公移山，因為大家都説唐吉柯德話佢得意嘅，做啲嘢咁奇怪，諗嘅嘢奇怪，但係其實佢有佢嘅諗法。裏邊咧，即係呢一個書本裏邊或者電影裏邊有呢一首歌《Impossible Dream》，其實係幾得意嘅。頭先講緊東西方嘅文化，其實我哋要識得 interpret， 係 interpret 得啱，然後用得其所啊咁啊，所以咧就唔可以一竹竿打一船人，即係要慢慢去滲透裏邊嘅感覺。兩邊都係兩邊嘅好嘅，即係大家要做啲自我啊、自信啊，或者有啲即係創發嘅嘢啊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又中意為即係大同啊，即係大家 majority 去做嘢，所以兩方面咧係可以配合嘅。

想投身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angara College 的免费网上英语课程可以帮你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

0: 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同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网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你掌握。立即浏览lingera.ca/OSELL，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同其他资助课程。
1: 喂，有冇feel啊
2: ？OK
3: 啊，咁个5气氛点先？直头正啊！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4: ，FM 961，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vibe一下。
6: 尽情vibe一下，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顺成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炳多利纪念园。
0: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Centene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等潮流新货，仲有 By Rado、Penhaligon's香薰、Prada、Hermes
7: 等人气美妆，仲有加拿大本地特色货品，快嚟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你嘅奢华购物之旅。
8: 邵老板，中秋节到啦，今年买咩月饼啊？
9: 食谷系好嘢，冇得变，仍然系大班双黄白莲蓉同大班冰皮两款咯。
8: 大班仲有好出色嘅尊贵流心奶黄丸，家阵好hot，仲系加拿大新鲜。
7: 制造一定要试，冇介绍错嘅。好，咁买多款大班尊贵流心奶黄丸用嚟送礼都好。大班月饼、华埠名街、Metro Town Mall 列治文殡雕摩同丽晶广场嘅大班饼店有售，订饼电话604-683-3860-438-2677。时间
10: 过得好快吓，咁一日一个钟头嘅 Brenda 点唱机已经系11:55分噶啦。咁所以希望咧大家有个开心嘅 Labor Day， 今日好多谢同我一齐合作嘅 Operator Monique 啦，咁咧就希望大家咧过得开心，约定你听日 Brenda 点唱机，我哋再见。

0: 中午12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今日是劳动节假期，减温地区多个活动都会在今日完结。美国联邦当局调查昨日亚马逊货机坠机意外。香港律政司起诉一名女子展示煽动意图的标语。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梁仲荣报道这节午间新闻专辑。今日是劳动节，卑诗省及全国都是法定假期，各国的公营机构和银行休息。运输联线早前表示，各大公共交通工具今日都会以假日时间表服务，并且以一个收费区收费。西岸快车、客服中心、顾客特别安排中心和失物认领中心都暂停服务，部分的社区中心都会休息。而大温地区今日多个的临时活动和区域都会完结，其中在 Grenfell 街的行人专用区今日是最后一日。该专用区因为早前的 FIFA 世界杯设立，从5月开始封路，6月12号开放为行人专用区，吸引大批游客和球迷到场。7月中的世界杯完结之后，市府决定延长专用区的期限到今日。市府都曾经探讨过11月再开放专用区做临时圣诞市集，但暂时未有消息。另外，科学世界早前因应世界杯装饰成为世界杯的比赛用球 Geoder， 当局表示听日会拆除相关装饰。而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G 嘉年华今日都是最后一日。至于云联就表示，今日都是服务北温的 R2 巴士号线延伸至到本拿比 Metro Town 的日子，而部分巴士都会开始转用秋季时间表。由崔嘉怡报道。
3: R2 本身来往北温 Park Royal 商场去到 Pips 巴士转车站，温联早在5月份就宣布延伸服务路线，由 Pips 巴士转车站经过 Iron Workers 桥去到温东喜士定东街，然后再去到本拿比转入去 Willington Avenue 直到 Metro Town。 R2 在 Metro Town 的新上车月台位于 Central Boulevard 西行方向，巴士总站外面向住皇冠假日酒店的新建位置。温联表示繁忙时间会是6至7分钟一班车，非繁忙时间就是10至15分钟一班车。相关改动可以方便来往北温 Capilano 大学、本拿比西门菲沙大学以及是卑斯理工学院的学生和教职员。原先来往 Metro Town 至到北温的繁忙时间特别路线222会在9月4号永久取消，而130就会继续服务。温联说，由于 R2 需要使用更加多60尺长的挂接式巴士，会抽调原先服务无 R3 Lowhead Highway 来往高桂林至到枫树岭的挂接式巴士，专为服务 R2， 而 R3 就会重新使用普通单层40尺巴士，取消全部车门开启的做法，但是服务时间和车站就会不变。另外，在今日劳动节，运联各大交通工

0: 具就会用假日时间表服务。运联亦都喺上星期开始转用秋季时间表，当中增强19条巴士路线服务，包括系方便卑斯大学等高等学院在内嘅地区，例如系99号巴士、25号巴士以及系 L4 号巴士等都会加强服务。而运联亦都喺兰里开设556号巴士线，连接兰里市中心至到正系发展紧嘅 Gloucester 工业区。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崔嘉怡报道。
1: 明日都会是新学年的开始，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2015年的6月至2026年今年的6月，这11年期间，教科书和学习用品价格上升了24%，其中阅读材料价格更加上升超过25%。由周善宁报道。
2: 明日新学期开课，不少家庭面对文具以及学习用品价格上涨的压力，部分家长更加要削减其他的开支。有家长表示，今年购买学习用品的时候明显感受到通胀的影响，只能够优先购买必需品，例如暂时不帮子女添置新鞋。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6月至到2026年6月期间，教科书和学习用品的价格上升了 24%， 其他阅读材料价格更加上升超过 25%。 BCG Canada 一项调查亦都发现，56%受访的家长表示，今年开学的开支超出家庭平日的预算。零售分析师指出，近年累积通胀加上贸易战和战争推高石油、塑胶等生产以及运输成本，令到学习用品的价格持续上升。
1: 气象学家表示，今年有机会有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冬季都可能比较温暖。周善玲另一节报道。
2: 加拿大今年冬季可能会比较往年温暖，原因之一是正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气候专家形容，今次可能是哥斯拉级的超级厄尔尼诺，而全球海洋目前亦都处于异常高温，令到影响更加明显。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到明年二月的几率接近100%，强度更加可能创下纪录。对于加拿大而言，来自太平洋的暖空气预料将会主导冬季，整体的天气比较温和，西部可能少雪多雨，少雪亦都可能埋后隐患，令到春季较早出现森林火灾、干旱以及水源不足，草原省份的农民尤其可能面临缺水问题。相反，大西洋省份可能会受惠，因为厄尔尼诺通常会减弱飓风的活动。
1: 跟住翻嚟嘅世界消息会报道，美国联邦当局正调查琴日亚马逊货机坠机嘅意外。
3: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 翻嚟新闻时间。据报，美国联邦政府当局的人员正调查紧寻日亚马逊货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坠机的意外。由周善宁报道。
2: 美国联邦调查人员正调查一架亚马逊的货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失事，造成至少五个人死亡的事故。调查焦点包括降落过程中的关键一刻，客机是否太迟着陆，以致无法及时刹停。调查人员亦都会检视飞机当时的速度、实际情况、天气以及风势、机械状况等等因素。一架替亚马逊 Prime Air 执行货运的波音767-300货机，星期日由波多黎各圣胡安出发，前往迈阿密国际机场。客机大约下午1:53降落，但是未能够在跑道上刹停，最终冲出跑道，撞向附近道路上的多架车辆，并且着火。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派出调查小组前往迈阿密，预计今日就调查工作作出首次简报。
1: 早前造成超过1000多人遇难的尼泊尔泥石流灾难，总统鲍德尔呼吁国民团结。由罗宇光报道。
4: 尼泊尔总统包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边境地区在上个月26号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0: 鲍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也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承诺黎方将会同相关国家政府和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鲍德尔感谢在今次灾难中提供援助的友好国家和国际社会。
1: 德国东部一个州份的议会有机会由一个又极又翼的政党成为该议会的大多数党。由周善宁报道。
2: 德国东部萨安州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结果显示极右翼另类选择党 AFD 历史性大胜，以 43.8% 得票率取得39席，成为第一大党，但是距离过半仍然是差3席。执政24年的基民盟就大幅失去支持，得票率跌到 17.2%， 只有15席，投票率达到 77.8%， 创德国统一以来的新高。AFD 成立只有13年，立场亲俄以及反移民，今次得票比较5年之前增加超过一倍。该党形容投票结果是政治变革的明确信号，并且视为争取2029年联邦执政权的重要一步。基民盟领袖总理默茨承认政党基础受到动摇，但是重申不会同 AFD 合作。由于其他主流政党亦都拒绝同 AFD 合作， AFD 可不可以组阁仍然成疑，可能会尝试寻求其他小党支持。分析认为选举结果将会削弱默茨的政治地位，亦都显示 AFD 的政治影响力进一步上升。
1: 白金汉宫澄清，早前返回英国的哈利一家不会再是皇室成员。由周善宁报道。
2: 国王查理斯三世批准发布一封信，澄清哈利王子和他的妻子梅根返回英国之后的身份。信件今日确认两个人已经不再是履行皇室职务的成员，亦都不会再使用殿下称号，只是普通的公民。信中又指出两个人的保安事宜将会由相关的警方机构负责，而他们参与的慈善工作将会以私人身份进行。信件表示国王批准发出这一项声明是为了避免外界对两个人的身份产生任何疑问或者是混淆。
1: 跟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报道，香港律政司起诉一个女子展示煽动标语。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4: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现场会有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试食。
3: 记得星期六到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由 Canby 西44街停车场入口到专用停车区。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律政司起诉一名早前在窗口展示标语的女子，指她展示的标语有煽动意图。由周善宁报道。
2: 香港一名女子涉嫌前年在住所外张贴旗帜，被控煽动罪，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控罪指61岁的被告杨秋琪2024年3月至11月期间，在天水围住所的大门、窗户以及单位外的走廊张贴旗帜，意图引起对国家根本制度以及特区宪制秩序的憎恨，被控一项明知而发布或展示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罪。法官将案件押后到21号再讯。
1: 香港有市民在葵涌一间食肆买外卖食品，入面发现一只怀疑幼年的老鼠。由罗宇光报道。
0: 网上有片段显示，有市民表示在葵涌一间食肆购买的外卖食物当中发现怀疑幼鼠。食环署回复查询时表示，昨日接报之后随即派员跟进检取涉事食物，并且到涉事处所巡查，发现部分地方卫生情况欠佳，根据食物业规例检控有关食肆的经营者，并要求负责人即时改善。至于外卖食物中怀疑幼鼠的一事，食环署说正从食物制作、包装、存放和交付等环节调查，现阶段不宜单凭网上片段或者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便对幼鼠在几时和经乜嘢途径进入食物作出判断。署方曾经邀请投诉人提供进一步资料和录取口供，但投诉人暂未同意，署方会按现有客观证据继续跟进。
1: 大埔宏福苑所在选区的

0: 议员黄碧娇再度缺席区议会会议。周善玲报道。
1: 早前卷入宏福苑授权票事件的民建联大埔区议员黄碧娇再度因病缺席区议会会议。民政事务总署回复媒体查询表示，黄碧娇因为身体不适，已经向明日举行的大埔区议会大厦管理工作小组会议申请缺席，并且已经提交相关的医生证明书。黄碧娇早前卷入宏福苑业主大会离世授权票争议，随后相继缺席多个本应出席的会议。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我啲头发越嚟越稀疏，
4: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5: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6: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的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7: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中午会有雨，后下昼会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40%，今晚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76%。
6: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8: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6: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落单啦！
9: 961
10: 由提供一站式提前规划的科士拿、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11: 东方西方盼芳芳，
12: 开始星期一9月7号，东方西方潘芳芳。咁新闻之后咧，我哋继续喺 FM 961啦，开始呢个时间同大家录到到1点钟，分享一下呢一啲咧健康嘅资讯嘅。咁其实咧讲到话咧喺 Vancouver 啦，我谂好多朋友咧即系都会觉得咧呢度空间多啦，食嘢咧又多啦咁。咁其实咧无论东方同埋西方咧喺某个年代，其实咧都造成咗一种速食文化，就好多时我哋会中意咧食一啲，或者因为冇时间就会食一啲咧好快食完嘅嘢，就好似快餐啊等等啦。咁咧有一个咧 M 字头嘅呢一个快餐连锁，全世界噶啦。咁其实咧就好吸引细路仔。我记得咧我喺大学读书嘅时候咧，即系marketing 嗰科咧，就喺呢一个快餐嘅连锁店咧，其实咧佢哋系投放好多嘅资源咧喺 marketing 度嘅，喺市场推广啊各方面，尤其是咧系由细路仔开始。咁所以你冇发现咧，小朋友好细个咧就会中意食佢哋嘅薯条啊咁样。咁原来咧喺 Vancouver 咧第一间咧呢间快餐连锁店咧呢、這个 M 字头嘅咧，就系喺1967年咧，仲要喺 No.3 Road 咧喺 BC 省咧系开始嘅第一间。咁即係加拿大係第一間呢，就喺 BC 省仲喺 No.3 Road， 到而家呢其實呢一間快餐店仲喺度嘅。不過呢之前呢就曾經呢做過一個重新嘅收葺啦，因為畢竟呢1967年到到而家都好長時間啦。咁但係講到話呢，有陣時候食呢啲速食呀或者快餐嘅食物呢，對於我哋嘅身體呢，當然呢有啲朋友會覺得啊都可能呢造成唔係太多即係嘅影響嘅，因為呢佢哋都係用一啲好好嘅食材啦，亦都呢冇添加剂啦，咁但系点都好啦，其实咧有好多都系炸嘅食物啊，咁样咁而咧即系好多时我哋而家气管啊，或者有阵时候会咳下咁样，呢啲情况会唔会咧都系即系同呢一个食得太多呢啲炸嘅食物有关啊？咁尤其是小朋友啊，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一阵间咧翻嚟就会讲下呢方面咧，小朋友咳我哋可以有啲咩方法去解救咧？
11: 东方西方

0: 邵老板，中秋节到了，今年买咩月饼啊？
1: 食过系好嘢，冇得变，仍然系大班双黄白莲蓉同大班冰皮两款咯。
0: 大班仲有好出色嘅尊贵流心奶黄月，家阵好 hot， 仲系加拿大新鲜制造，一定要试，冇介绍错嘅。
1: 好，咁买多款大班尊贵流心奶黄月用嚟送礼都好。大班月饼，华埠明街 Metro Town Mall 列治文宾雕 Mall 同丽晶广场嘅大班饼店有售，订饼电话604-683-3860-438-2677。
2: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嘅想法，无论系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系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哋拥有最专业嘅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嘅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我哋嘅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哋一齐将你嘅想法变成现实。
3: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哋唔可以倒退。你嘅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系维护治安嘅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

0: 下啦。嗱 ，Michael 咧系注册中医师，咁其实佢都有小朋友嘅。咁啊嗱，我上次都有同你讲过咧 ，Vancouver 天气比较干燥嘅。
1: 系。
0: 咁嗱，虽然咧即系有啲人话 Vancouver 嘅天气好似咧呢排咁，有阵时咧都会落下啲雨啊咁样咧。
1: 嗯。
0: 咁落雨系咪相对嚟讲就冇咁干燥？因为而家都系秋天啊嘛，系嘛？
1: 係嗱，咁其實咧，我個感覺都係咁樣樣嘅，即係話啊嚟到咧，其實嗰個體感咧都係乾燥啲嘅喎，但係確實佢又有話落雨啦，咁我就去做過少少 research 咁其實咧，我哋嗰個體感啦，同埋嗰個乾燥嘅程度咧，即係同個濕度有關啦。不過咧，譬如如果我哋嘅空曠啦、大風啦、日照時間長啦，同埋原來個温度咧都會影響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嗰個雖然有落雨，但係確實咧佢嗰種嘅體感嘅嗰個濕度啦，同埋佢乾燥程度咧，比起香港咧就真係差一橛嘅。
0: 係嗱，乾燥咧，即係我哋有時就話啊，好似喉嚨好乾啊咁。咁但係咧，我見咧，即係其實咧，而家有時有啲小朋友秋天咧，好似都比較有多即係流鼻血嘅情況。咁、因為有時我做小朋友嗰啲活動啊咁樣咧，咁試個小朋友排排下氣咧，突然間流鼻血啊咁樣啦。咁當然咧，即係我哋會好緊張啦，即刻係咪？即係唔知咩事。咁但係啲小朋友好淡定嘅，佢唔會突然間咧好似。啊！流鼻血啊！咁佢咧就好似一路滴，等你发现佢。咁我就咦，佢系咪即系成日都有呢种咁嘅情况出现咧？咁即系我哋问佢、啊，你咪成日都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噶？咁佢话系啊，即系佢哋都知道，可能爹哋妈咪都教咗佢。其实我想问小朋友流鼻血同呢个天气或者干燥咧有冇关
1: 系
0: 噶？
1: 系当然有关系啦。其实最主要咧就系因为小朋友咧，佢哋个鼻膜咧都系相对薄同埋脆弱一啲。咁、加上如果小朋友嘅话咧，其实佢哋可能有时会。鼻唔舒服咧，佢就唔会好似大人咁咁讲礼仪，就攞个纸巾去擤啦。可能佢就会直接用手指塞入去撩啊咁样。咁呢啲情况咧，都会容易破损咗嗰个鼻膜，然之后就流鼻血。然之后最常见嘅就系干燥啦，就好似我个仔仔咁样啦。佢寻日都流鼻血，我哋夜晚瞓觉嘅时候咧，以为佢流鼻水，即系湿湿地，但系摸完之后咧，我哋就抹干净咗就算，因为好黑冇睇到啦。咁起身嘅时候先发现，原来诶系流咗鼻血咁样。
0: 咁譬如话需唔需要好惊咧？因为譬如话咧，你话啊偶然间一次，可能干燥啊，或者小朋友咧佢整伤咗自己嘅鼻膜啊咁样。
1: 系
0: 我仔仔咧细个嗰阵时候咧间唔中都有，不过唔多。不过的确佢个鼻膜系比较薄嘅，即系我唔知而家新一代嘅小朋友系咪咧，因为佢哋天气好多变化啦，或者可能咧住市区嘅尘比较多啦，因为有时香港咧比较密集咧咁样，咁佢咧就会流鼻血。然后跟住咧我初以为佢唔够瞓，就冇谂过系个鼻膜好薄，系啦。
1: Yep.
0: 因为佢后来咧就冇呢个情况，不过咧就系、是、好似你头先咁讲，朝头早而家就算大个咧，都会成日喺度呻咯。咁但系如果小朋友流鼻血，我哋以前西医又就话有得佢流啦，流晒就冇噶啦咁样。但有时都好惊，好似流咁耐都仲有，或者我哋可以有啲咩嘢俾佢可以调节下。如果真系咧，因为佢个体质比较即系干燥啊，因为天气啊咁样，可以做啲咩咧？
1: 系啦，嗱，咁我哋其实就一定要首先做咗止血先啦。咁同埋咧就系要留意一下佢嗰个流鼻血嘅成因。如果好似头先咁讲话系有明显嘅刺激，譬如即系用手撩过啦，又或者可能系佢天气干燥造成啦。咁呢啲咧我哋都可以去做避免嘅方法嘅，譬如系用一啲加湿器啊、增湿器呢啲嘅方法。咁但系如果你讲到体质咧，咁我哋好多时就系讲小朋友咧，佢哋都中意食一啲香口嘢。系。咁譬如可能啲薯条啊，或者可能系食啲炸嘅煎嘅嘢食啦，咁样咧，我哋就要留意一下佢，即系尽量就帮佢做一啲滋阴啊、清热嘅方法，咁样去令到佢嘅身体咧就减少嗰个燥热嘅情况咯。
0: 咁你有咩建议？我哋最简单嘅爹哋妈咪，即系我哋咁小朋友唔中食药噶嘛，系咪？
1: 系冇错，
0: 可以有啲咩？有冇啲咩汁饮下咁样会好啲？
1: 系啦，嗱，咁其实咧，如果我哋睇翻中医书咧，有一样嘢咧，大家成日都会食到，亦都会攞嚟煲汤，但系可能冇谂过咧，就原来可以攞嚟整汁去饮噶，嗰、那个就系莲藕啦。
0: 莲藕汁啊，未听过，真系。
1: 系啦，咁我哋咧就可以用一个生嘅莲藕啦，然之后就去打汁啦，同埋可以亦都加少少嘅蜜糖去令到佢调味咁样。咁佢咧虽然咧我就好坦白讲，我就未饮过嘅，但系想象咧就应该系会有少少黏黏地啦，同埋应该系有一啲清爽啊，好似瓜类嘅咁样嘅味道嘅。
0: 咁啊可以试下嘅。如果有啲父母啊觉得咧小朋友咧有呢种流鼻血啦，又或者觉得咧俾呢个莲藕汁俾佢试下咁样，一阵间我哋继续会讲下咧小朋友而家成日食嗰啲炸嘢咧，即系如果系咁话喉咙痛。

0: 回到嚟咧，星期日嘅东方西方潘芳芳啦，喺呢一度咧，到到一点钟啦，咁啊讲下咧一啲健康嘅即系资讯嘅。咁今日咧有 Michael 同我倾偈啦。咁啊，头先讲紧咧就话咧小朋友流鼻血啊咁样，咁同埋咧即系讲紧话而家咧，因为个空气咧其实咧都比较咧唔系话咁即系比较多尘啊，我觉得咁，所以咧打黐啊各样嘅情况都好似多咗，影响咗我哋嘅鼻膜。同埋咧喺 Vancouver 咧，头先倾偈咧，即系。Michael 你就話咧，即係你最近啦都試過咧，即係生鼻涕生到啲少少好似紅紅地色，因為咧同會唔會同山火
1: 係
0: 有關咧嚇？
1: 係即係我嚟咗温哥華咧都唔算好耐啦，但係咧都明顯感受到就係原來咧每到夏天咧，我哋都會即係面對呢個山火嘅威脅嘅。
0: 係
1: 咁同埋好似今年咧，原來都比較近我哋即係卑斯省呢度。咁所以咧我自己親身嘅體驗咧就係我早一個禮拜到啦，嗰個山火都比較即係犀利，特別咧係就係嗰個天咧望上去咧都係可能會灰灰地或者橙色咁樣樣。咁之後咧我就本身都唔係話氣管特別差嘅人嚟嘅，但係咧我就唔知點解有一日起身啊，就咳。就咳嘅時候咧，咦就好明顯有痰，咁我就攣咗出嚟啦。咁都幾嚇人嘅，因為嗰、那個那個色咧係橙色嘅，
0: 未見過。
1: 我通常都係見啲黃色或者係綠色嘅痰啦。咁但係去到哇，咦咁 sharp 嘅橙色，咁一起身又我又冇聯想到係同啲乜嘢食物嘅染色有關啦。咁所以我估計就係可能，咦係咪都係呢一段時間啊受咗啲山火啊、啲霧煙霧啊影響咗先造成咁樣嘅反應。
0: 其實我哋人咧，即係喺一個大自然或者喺个都市度生活咧，有阵时候都唔需要太过即系好惊惶啦。有啲人系特别咧，好杞人忧天啊！我唔知道有咩病啊，最近又唔知点啊，即系好多好担心自己嘅身体嘅情况。其实我觉得咧，自己咧好好地保养自己啦，饮食作息啊有定时啦，咁同埋咧即系好多时咧留意一下啊，如果有啲变化或者情况咧，就请教一下，即系譬如好似 Michael 啊，注册中医师啊，或者其他医生啊，或者一啲营养师啊，咁去了解一下咁。有阵时候，尽管咧周围环境嘅变化，原来都对我哋身体咧会造成一啲嘅影响嘅。咁啊，了解一下或者自己留意一下咧，都系一件好重要嘅事。咁啊，讲翻咧，即系小朋友中意食一啲炸嘢啦。其实我都有讲，即系我谂薯条啦，基本系冇小朋友唔中意，大朋友都中意，因为可能你要同小朋友去食嘅时候咧，佢食唔晒，咁你可能都要食埋，系咪啊？咁我当时食得多啦，嗱，真系有呢个喉咙痛嘅情况。是很正常是啦，咁点解救呢？喺即係中医师嘅角度。
1: 系啦，咁當然咧，食中藥都係一個好方法，但係好似頭先咁講啦，小朋友唔係個個都中意食藥，係啦，特別係中藥係苦藥添，咁所以咧，我哋就可以咧用以下呢兩個簡單嘅食材咧，去幫助解決呢個喉嚨痛嘅問題。咁第一樣嘢咧就係無花果啦，咁我哋其實呢個咧就係乾嘅無花果都好容易買得到嘅，咁就可以用大概四五粒嘅無花果啦，然之後咧就亦都係去切半去煲水，咁然之後咧。其实佢本

0: 本身已经甜甜地了，就不用另外加一些调味的了。那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可以有清热啦、润肺啦，同埋亦都可以帮助润肠。即所以如果小朋友吃了热气嘢，又加上嗰啲噗噗不是几好的话咧，咁呢个就非常之啱佢。
1: 好简单，就是、无花果煲水，即系无花果水咁样。
0: 系啊系啊，咁当然如果你话想加其他材料，譬如佢有啲咳嘅，可以用啲南北杏啊，再加一啲嘅譬如肉啊，咁变成一个咸。汤咧其实都 OK 嘅，
1: 都可以。咁其实都好简单吓、
0: 嗯。
1: 我记得咧，以前咧试过咳咧，有朋友咧就诶，芳芳你咳啊咁，我系啊，跟住佢就好热心咁攞成个罗汉果咧，冲水俾我饮。咁我就心谂，咦，罗汉果唔知系寒，因为我自己比较寒底，寒，但系佢又好热情咧。其实我唔知啱唔啱饮嘅，不过咧咁佢。即刻沖咗成杯咁樣過嚟咧，咁、我就照飲啦，因為一齊食緊飯，做緊個慈善活動嘅其實
0: 係
1: 啦。咁羅漢果係咪都有呢個功效噶？
0: 係噶，其實羅漢果啦，同埋無花果咧，佢哋嗰個中醫入邊講嘅性味咧，都係屬於甘味同埋性涼嘅。咁所以你頭先講得啱，就係、如果你係寒底啦，即係咁，我哋咧就建議唔好飲咁多。但係如果頭先講我哋喉嚨痛啊、乾咳啊，甚至乎大便去得唔好啊，咁呢兩個材料咧都非常適合。
1: 但係就唔係撈埋嘅，即係分開羅漢果還羅漢果，無花果就還無花果，係咪啊？
0: 咁佢哋兩個就冇相沖嘅。不過咧、其實我哋單一個是但一樣咧，其實個味道都已經係好突出，都 OK 噶啦。咁但係如果你想兩樣嘢擺埋一齊咧，就一定要注意個份量，唔好兩樣都咁多咯。
1: 係，不過如果想像兩樣嘢嘅味道好似都怪怪地咁，咁其實講緊話小朋友啦，但我覺得大人都可以嘅，因為咧大人其實咧，即係我見到温哥華好多人都中意 barbecue 啦。大部分人都有个炉喺度嘅，咁如果你中意烧完啲热嘢食，就算你唔系喉咙痛，其实觉得都可以煲定啲即系无花果水饮啦，即系预防胜于治疗啊嘛，系咪？一阵翻嚟我哋继续咧，东方西方潘芳芳。

0: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享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制造同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嘅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而家更推出全新嘅柠檬月饼，同埋四款限量经典口味嘅至尊冰皮咸中馅冰皮月饼。快到新滋味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1: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2: 即日起至10月15日，凡惠顾指定黄金货品即享低至75%，指定货品仲有惊喜回赠优惠等紧你，一连串嘅精彩礼遇等紧你嚟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re 128号铺。仲等咩啊？快啲嚟六福珠宝同我哋欢度35周年呢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啦！
1: 中秋节就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齐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日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3: 东方西方潘芳芳，
4: 今日咧东方西方潘芳芳咧，我哋就有 Michael 啦，注册中医师，同我哋讲下咧，即系可能食咗啲热气嘢啦，或者小朋友咧咳嗽啦、流鼻血啊咁样，头先都有讲过嘅。咁啊，倾下倾下，去到呢一个咧罗汉果啦，咁我谂咧有啲朋友咧就唔系特别好中意嗰个味道，咁但系咧佢又着实咧系有呢一个好好嘅功效，甚至乎我听闻咧有啲朋友如果佢有糖尿病咧，即系罗汉果都系好，因为佢有个甜味咧，即系又。好似唔怕可以食或者饮呢个罗汉果，系咪咧？
5: 即系相对系比起用方糖啊，或者系用白糖啊，会相对健康少少。
4: 系啊，但系罗汉果个品种都好得意噶啦。以前咧，即系因为我哋屋企因为我妈咪上海人咧，就唔系成日煲汤，所以比较少咧，即系接触呢个罗汉果嘅。咁后来咧，我又试过咧一次同一个日本嘅导演，我哋排咗个戏咧，系改编自一个日本嘅剧本。咁佢咧，即系可能见我有阵时候都系咳啊，即系咁佢咧就送我啲好。baby 嘅，
5: oh.
4: 我第一次见，即系个 size 同平时我哋见到嘅罗汉果咧就细好多嘅，咁然后跟住咧，而家咧，譬如我喺有啲朋友咧，有啲健康嘅展览咧，
5: mm.
4: 有啲咧就话系啲 organic 嘅，系嘅罗汉果，咁咧跟住咧我又见咧 Michael 你提话有啲叫做金罗汉果，
5: 系
4: 啊，其实即系有冇咩唔同，或者品种上或者个疗效上有冇唔同嘅咧？
5: 系咁，其实一般我哋讲啦，我哋嘅罗汉果咧，即系如果系入药嚟计咧，我哋通常都讲系广西嗰边入药嘅。咁但系咧，你话有好多譬如有 organic 啊，或者可能系一啲细啲嘅 baby 啲，可能系用特别嘅人工方法配出嚟嘅话咧，咁我就唔系好肯定有冇功效上嘅分别啦。
4: 系
5: 不过我哋而家咧知道嘅就系、是、金罗汉果啦。同埋我哋普通藥材鋪買到嘅羅漢果咧，其實係

0: 是同一個羅漢果嚟嘅，不過咧係佢哋嗰個製作方法唔一樣，係啦。譬如我哋傳統，
1: 佢唔係種出嚟嘅咩？
0: 哦，即係佢都係種嘅，但係因為我哋咧本身種種完咧，咁佢係新鮮嘅嘛。其實我哋係要將佢特別去炮製，然之後變咗做乾品嘅。咁炮製嘅方法咧，如果係傳統藥材鋪嗰種嘅方法咧，就係高温烘焙啦。所以咧，你會見到嗰個羅漢果咧係會係深色啲啦。同埋咧，如果煮嘅時候咧，你可能會有少少。即係會有啲焦味啦，即係煙燻味啦，同埋佢有少少結味，個味道係濃啲嘅，
1: 係
0: 係啦。咁而金羅漢果咧就調翻轉，佢哋嘅製作方法咧就係一個叫做低温嘅真空冷凍去脱水，咁所以咧佢就唔係高温，咁所以咧喺現代嗰個營養學嚟講咧，佢一啲譬如維他命佢比較怕高温噶嘛，咁佢喺呢個製作方法咧就會可以保留到嗰啲維他命，同埋佢就會係比較。甘甜少少，咁所以就比較適合一啲，譬如你純粹攞嚟焗水啊，唔使高温煲湯嘅方法，
1: 就唔使話有個煙味啊，或者係窿窿地味咁樣嗬。
0: 係啊，
1: 咁但係金羅漢果咧，嗱，即係我唔識啊，我唔係成日買餸嗰、那個啦。但我想問，佢係咪淺色啲㗎？即係佢低温又冇烘焙。
0: 所以如果你兩個比較咧。金羅漢果咧，佢就會係比較淺色啲，有少少似奇異果嘅嗰只色嘅，
1: 哦，
0: 即係嗰個奇異果個皮外表嗰個色。咁但係如果係傳統嗰種嘅羅漢果咧，咁佢就會再深色啲，有少少似鴨屎綠嗰啲咁樣嘅色。
1: 其實都幾得意，我覺得咧，即係唔同嘅一啲種植方法咧，即係好似譬如話你頭先講到話羅漢果，因為佢嗰個製作方法又唔同啦，變咗金羅漢果。其實近呢幾年咧。奇異果都係有以前綠色噶嘛，係咪？而家咪有金奇異果，又係黃黃地色嘅。咁我哋喺咧食療上咧，即係因為我食齋啦，有啲朋友就唔同嘅顏色咧嘅組合咧，其實係好好嘅咁樣。咁金色或者黃色有一個比較特別嘅顏色啊，咁樣啦。咁我唔知道，即係其實有啲朋友如果即係對於健康好有追求，或者想知多啲嘅，或者我如果有機會都可以再請教一下，就是、其實佢哋喺即係有即係都好似有啲人話金奇異果咧暖啲嘅冇咁寒嘅、又係有啲唔同嘅即係不過咧因為始終我唔係專家啦有機會可以再問一下頭先咧你講緊話無花果其實我都想再問多啲一陣翻嚟我想再問一下因為咧原來咧無花果你頭先講除咗我哋整無花果水啦對於我哋喉嚨啊各方面有幫助之外咧個去呢個燥熱咧咁除咗喉嚨痛咧有陣時候我哋大人咧我唔知道小朋友有冇呢個情況啊就係、都會咧有感覺到身體有個燥熱嘅不過係另外一種嘅症狀咁但係都可以用無花果幫下手嘅一陣間咧我哋繼續咧係 FM 961東方西方潘芳芳。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1: 东方西方潘芳芳，今日咧我哋就有 Michael 喺呢一度啦，咁啊讲紧咧就系话咧即系热气啊咁啊头先我哋有提过嘅，即系无花果咧就可以咧即系润呢个醋啦，尤其是咧喺温哥华呢个地方，尤其是而家秋天啦，咁始终咧相对嚟讲咧都系比较干燥一啲嘅，咁因为讲到话咧除咗小朋友喉咙痛啦，可以咧无花果水咧就有帮助之外咧，咁咧其实大人咧就有时候热气咧，我谂咧都有个情况出现就会有痔疮啦，因为有个便秘嘅情况咁样。小朋友有冇呢个情况噶？
2: 其实如果小朋友亦都因为大便嘅问题咧，可能佢好耐先一次大便硬，咁其实佢都有机会咧会造成痔疮嘅。
1: 嗯，咁但系无花果系帮到手嘅，
2: 系可以帮到噶。
1: 系点？
2: 因为咧，无花果咧，我哋其实以前古籍入边咧有讲佢系可以治疗五痔，即系有五种嘅痔疮啊，都系一啲肛门周围嘅疾病。
1: 嗯，
2: 咁其实因为咧佢有一个。作用啦，就係有解毒消腫啦，同埋亦都有潤腸通便嘅效果嘅。咁所以我哋用起上嚟嘅話咧，就可以去攞一啲乾嘅無花果啦，之後咧就可以剪碎，然之後就去煲一啲水，然之後咧就再將煲軟咗嘅無花果咧就整爛，咁就再加少少蜜糖，咁就連揸成杯咁樣飲曬。咁呢個方法咧就會係一個幾好嘅方法，可以幫助你潤腸通便啦。咁因為大便變軟，容易排嘅話咧，就會減少刺激個痔瘡。而另外佢本身有一個解毒消腫嘅作用咧，亦都可以幫助舒緩嗰個痔瘡腫痛嘅感覺。
1: 已經不妨可以試下喎，身邊有朋友咧有呢一種嘅情況啦。尤其是而家呢種嘅天氣，咁我成日覺得咧就係咧最好咧就係未發生嘅時候咧就可以預防一下。咁啦，天氣乾燥其實咧，我覺得咧都冇乜，即係唔傷肝嘅，冇乜所謂嗬。即係整下呢個無花果水飲下咁。咁另外咧，其實呢個天氣咧即係咳嗽係比較多嘅，先唔好關話咪喉嚨痛啊，成日煎炸嘢啊咁樣啦。我自己咧就恆常嘅，即係同埋可能因為工作咧就有時好驚。啊、入到去咧，即系要做录音啦，或者讲嘢啊，做司仪嘅时候咧，哇，就准备好似喉咙咧就痕痕地咳啦咁。呢、這个我理解系寒咳嚟噶系嘛？
2: 通常我哋讲系啦，如果系有咽喉痕痒啦，咁我哋都系讲系同风有关啦。咁如果你咳得嚟又冇痰，喉咙痕，又或者啲痰咧系好似口水泡啊、稀白啊呢啲咧，我哋都系讲同寒咳、风咳有关嘅。咁、而呢啲朋友咧，我哋日常生活上嘅注意咧就系要。譬如穿多件衫啦，我哋讲个肺门即系背脊位置啊，甚至乎咽喉位置咧，我哋都要做好嗰个保暖嘅。咁如果真系认真好敏感，对于冷空气嘅刺激都会咳咧，我哋就会建议其实佢可以戴埋口罩都得，咁就会减少咽喉嘅刺激啦。
1: 系系，呢、這个就系我啦吓。不过有时候做嘢又戴唔到口罩，不过有一个方法咧，我自己试过咧，睇下印证下啦。咁咧有一位中医师话，因为我好得意嘅，我睇佢啦，咁食咗。药咧，但系就冇咳啦，跟住咧就过咗两三日咧，又开始咳翻。咁我问佢咦，点解咧？咁佢因为打风咯，咁同埋佢话因为我着短袖衫，佢话肺经咧系两个手臂，佢着翻长袖衫就会好啲噶啦，咁样样
2: 系，
1: 确实系保暖啊呢、這个
2: 保暖呢、這、一个就系减少咗嗰个受风寒刺激而引起嘅咳嗽啦。
1: 嗯，冇错啦。咁有阵时候咧就即系唔好谂住贪靓啊，女孩子有啲情况就可能咧，即系如果有少少咳嘅情况，就或者着翻咧。有袖嘅衫或者好似头先 Michael 话咧，戴口罩都有啲帮助。咁呢个寒咳、热咳咧，都有好多朋友系咁嘅，系啦。咁应该又点咧？系咪唔同噶方法？
2: 处理方法系唔一样噶。譬如头先我哋讲嘅一啲罗汉果啦、无花果啦，其实都系处理到一啲热症造成嘅，譬如咳嗽啊，或者系便秘。

0: 啊，同埋流鼻血呢啲情況都適用嘅。咁、但係我哋點知道自己係咪熱咳呢？就通常有啲症狀，譬如我哋就係話鼻咽啊、口乾，即係呢啲位置咧就係、是、乾燥啦，嚇飲咗水都仲係好想啊飲水咁樣，好似飲極都唔夠啦，甚至乎出現有疼痛嘅症狀啦。咁呢啲咧其實都係同熱係有關嘅。咁、如果係咳到有痰，甚至乎見到黃色、綠色嘅話咧，咁就已經係痰熱嘅症狀添，咁就一定係有熱添啦。
1: 咁仲有咧，有陣時候咧，好似咳極啦，即係我哋叫乾咳啦。咁、我又唔知佢又冇痰，又唔知點解要咳咁樣，總之就係咳。咁係咪又係另外一種情況嚟嘅咧？係
0: 啦，如果你又冇痰，但係又係成日都咳，咁亦都有口乾嘅情況咧，咁其實咧佢未必有熱嘅，但係我哋都可以用一個簡單嘅方法，就係用潤嘅方法啦。咁譬如我哋簡單到。用蜜糖水啦，咁样去润翻个咽喉啦，甚至乎头先讲嘅罗汉果啦，其实佢都有润嘅效果，
1: 都得嘅。咁啊，好啊，唔该晒啦，注册中医师 Michael 啦，今日同你倾咗啦，即系秋天啦，尤其是 Vancouver 比较干燥啦，小朋友可以点样样咧，即系帮下佢哋啊，喉咙痛啊，或者我哋觉得身体燥热啊，同埋咧寒咳啊、干咳啊，或者咧就系、是、甚至乎热咳啊等等咧，喺生活上可以点样样咧，就系、是、注意一下。到呢个时候，我哋嘅节目都要咳。因为咧，我哋就会听最后一只歌啦，咁然后跟住咧，明天咧就系12点到1点，我哋继续会有东方、西方、潘芳芳嘅，唔该晒 Michael，thank you，
0: 拜拜。

0: 方、西方、潘芳芳是由提供一站式提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荣报道新闻。有民意调查显示，卑诗省各地大部分商户都认为，就算在任何的社区开铺头，治安都是十分之恶劣。调查由卑诗省商业促进会进行。促協會針對了各地100間企業調查，發現大量企業認為對於公共安全的擔憂都十分之普遍。有根據調查，六成半的企業表示公共安全和街頭治安是他們非常關注的問題。六成三的企業就說過去一年經營環境惡化，六成八企業就說擔心罪案對員工影響。一半受訪者表示安全問題導致到招募和留住員工都很困難。而調查都發現八成九受訪者認為省府在解決再犯、零售犯罪等的問題做得不足夠。協會主席 Jeremy Heaton 表示，每位店主都因為相關的罪案和街頭秩序混亂影響他們營運和員工的工作。而大量業主都認為包括吸毒、治安混亂、店鋪盜竊等行為是最影響他們的經營環境。而亦都有店主說，員工經常面對騷擾的顧客、入室盜竊、塗鴉以及一些隨意丟棄的吸毒用具，都令他們十分之困難。在香港的瑪麗醫院生大樓入面的升降機槽接連嚴重傾斜，香港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希望盡快進行維修工程。由陳樂軒報導。
3: 底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28部升降机有24部出现运作不畅顺等问题，影响临床部门迁入。发展局日前表示，过去几个月一直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完成执修和善后工作，务求尽量减少工程的延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但他不评论工程的细节。
4: 对于现阶段的一些延误呢，作为医护人员来讲呢，都是感觉到有点失望。我们期望个工程的执修啦能够尽快去到进行。我亦都知道发展局方面呢都已经是推动紧这个建筑处以至到个承办商去到。最终我们是个大楼的使用者。我想呢就我们不太适合去到评论它入面个技术的细节。
3: 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恩同样表示失望，又说需要评估工程延误对后续的影响。
5: 玛丽医院的重建有所延误的话，我们确实很失望，和我们的期待也有很大的落差的。现时来说，玛丽医院的服务是没有受影响的，不过所有医院的重建项目都是为了中长时候的发展，现在暂时我们都还未收楼，所以进一步对我们日后发展的影响我们还会评估入面。不过相信我们真的到到收楼的时候，我们的玛丽医院的同事都会很努力，想希望追回那个进程的。
3: 李夏恩又说，收楼的时候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才会开展服务。另外，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今个月17号展开，卢宠茂联同医卫局官员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流感疫苗。卢宠茂说，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又说现时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呼吁市民尽快接种流感疫苗。
2: 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举行，有来自东盟、中东、非

0: 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由陈晓君报道。
1: 由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主办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在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湾仔会展举行。“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将会云集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交流对接平台，亦都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并首设未来对话环节，强化智库领域合作，希望新增的环节有助企业建立一带一路发展网络。
2: 新的专章我们都是希望可以帮到与会者更加全面地掌握一带一路不同地区、不同范畴、不同行业机遇，他可以掌握到建立他们自己企业的一个一带一路的发展蓝图，建立他们的网络和朋友圈。
1: 本地创科企业大斗天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上年在论坛上和马来西亚农业部门签署合作协议，首席运营官沈兴指出，峰会有助中小企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
3: 这些协议呢，就是如果没有一个政府的平台 去支撑我们去签呢，是作为一间香港的中小企呢，是很难去达成得到的。签了 MOU 之后呢，在这个马来西亚的南部和北部呢，就开始了这些探讨一下我们的品种能否在那里生存到、种植到。今年呢，我们接着呢都是会参加这个一带一路峰会，也都希望在上面呢，一带一路的国家的啲有关的人士可以接触到，譬如这个乌兹别克的、泰国的。
1: 港交所环球上市服务部主管徐经纬说，哈萨克的铁路公司早前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希望未来有更多高质量的一带一路企业来港上市和融资。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4: 我啲头发如稀疏，
5: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6: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7: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的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8: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下昼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40%，今晚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74%。
9: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一的亚洲城市天气，香港炎热，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7度。北京有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6度。上海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台北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4度。首尔天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8度。东京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4度。新加坡有阳光，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吉隆坡有雷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曼谷有雷暴，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6度。

0: 球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来到1:09，快要十分了，还有三秒到，哎，十分。今天是这个的 Labor Day， 今天都要跟大家讲声 Happy Labor Day 的这个劳动节。有很多朋友，刚才有一位听众send 个 message 入来就说，今天是劳动节，都祝我呢今天工作顺利，大家努力加油。他都是应该在劳动节今天都是要翻工的朋友。不过不知道是不是都是过埋今天我们正式就是啲学生哥啊，或者啲老师们呢，可能都是要开始有进入这个新学期，可能就没有那么多 free time。今早早其实呢，我就早了起身，想着去网球场练一下开波。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呢，发觉自己已开始做得到一点，即十次都有一次呢，我们过头高空的开球都打得中个箱仔里面。想着今天再去啦，但是去一个场满载，咁转场再去第二个场又是满载。哇，大家是不是真的要捉紧呢一个嘅尾巴呢？最后去冲冲冲啊！或者可能而家呢一刹那，你都喺度冲冲冲，冲紧去边度呢？又或者可能是工作上面的冲冲冲，有我这个钟头来陪着你。

0: 佢哋叫做 Honey Punch， 都系今年嘅一对新嘅组合啊！歌名叫做《无糖奔驰》。
1: 中秋节就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齐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号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数字人生 number 解码，究竟你俾嘅 number 会解封边首嘅歌曲密码？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0: 头先有听众问我，今日啊翻工咧，时代坊多唔多人啊？我觉得今日系好多人嘅，尤其是当我入到去停车场，嗰个平时唔系常态嘅常态又出现翻啊，就系嗰啲车好塞。咁啊，可能系真系，系咪真系最尾冲，我真系唔知啊。咁但系大家可能度度都会系有咁嘅状况都唔定噶啦，即系学生哥，尤其是啊，头先我系见到好多学生。咁而至于咧秋天呢样嘢咧，即系都有听众话。

就快迎接秋天啊，即系都系一种好好开心嘅感觉啊。咁啊，但系都有会讲啊，要迎接呢个新嘅学期，可能都系有种 sad sad 地嘅感觉。我觉得呢个周末咧有少少系玩我哋。我记得上个星期我先同一个朋友喺 IG 上面讲，因为佢分享咗一条好靓嘅片啦，即系讲佢喺Kanoa 嗰边啦。哇，个天气非常之靓，绿草油油，你觉得系好夏天嘅。咁但系都系睇到样嘢就系、是。即嗰个可能已经系咪之前发生嘅嘢呢，即系好似呢个夏天嘅尾巴已经完结咁滞，但系呢个周末就系又有翻好天啦，估佢唔到啊！咁啊，今日翻工啊，唔系讲话翻工啊，今日放假一个新嘅星期，又系阴天，所以有好多嘢都系捉唔到嘅啊！即系你话咪秋老虎真正到啊？我谂系咪真系食埋呢一个嘅月饼先真正知佢啊？知佢降临咧，嚟临啊！大家都慢慢都系要多啲注重噶啦。身边都有啲人好似气管唔系好好，可能都系转紧天气啦，有啲敏感啲啊，所以大家都多注意。好啦，今日星期一，我哋有盲盒音乐，又系啊，神不知鬼不觉底下抽咗个 number。咁啊，呢首歌曲咧，新歌嚟喎。编号4031第二页，我哋有林峰同埋 Gary T 嘅。

0: 佢名字叫做李卓廷啊，我哋有编号5882。呢首我都未听过啊。
1: 哇，咩

歌名叫做《失眠幻想曲》。系啦，你都啲四位数字 number 都不妨可以提加入嚟啊！我哋呢个盲盒音乐，睇下你嗰首歌又几时俾我抽到啊！以下呢首歌咧，其实就唔系好应节嘅，但系既然抽到，都系要播佢噶啦。福禄寿嘅圣诞来了啊！提早解封，比 Mariah Carey 嗰首仲要早，系我有福禄寿圣诞来了。

0: 好，听我嚟自有编号72555，我哋有福禄寿嘅圣诞来了。虽然系都好似感觉上咗一段时间啊，但系谂下谂下，系咯，九月份90、11、12，其实真系好快到。
1: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2: 唔使问，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1: 吓，点解咧？
2: 点解？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噶，新鲜分别好大噶。
1: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2: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爆 OK 噶啦。
1: 送礼最高层次，
2: 加拿大美心月饼。
3: 中秋节就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齐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号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4: 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0: 系啦，四个月话长唔长，话短唔短啊？咁啊，其实都即系谂下，其实都真系过得好快。可能在于会唔会系时间急忙咧，令到我哋都唔怀疑，其实都过咗系三分二啦。咁啊，又或者可能從另一個角度一望，係其中一個 reason 啦。另一個角度會唔會都係我哋過得都尚算快樂呢，令到我哋都快樂不知時日過啊！咁啊，希望啊，我諗後者嘅感覺會更加好嘅。咁啊，如果忙嘅話，就或者係一個突然間一個醒覺，咦？咁我要可能有啲嘢又未做下嘅，做下先。或者係要安排定係咪放假呢，呢啲都要諗定啊！系啦，继续大家有歌曲想提交嘅，欢迎 send 佢入嚟。我哋嘅 WhatsApp 604-961-2323啊，逢星期一都会有呢个环节啦。咁啊，将我哋电脑歌库一啲嘅嗰啲嘅密码、啲编号啊，咁透过大家提交嘅数目字，咁啊亦都要透过我嘅手手同埋呢个盒盒啊，抽到你就先可以播放啦。咁啊，希望尽快抽到大家嗰张啦。但都要咁啱聽到先得啊，因為可能今日個狀況呢，會唔會都好似正如一開始節目所講，都係出去衝衝衝，最後衝刺有啲咩做啊，有啲咩玩啊，玩埋佢啊。係啦，send入嚟 WhatsApp 啦，604-912-323。同埋今日我哋今日星期我哋係音樂擂台有哥哥啊。咁啊，其實上個星期都已經有聽眾呢已經有send入嚟㗎，咁頭先都有聽眾send入嚟啦，咁大家都想提加一啲哥哥嘅歌曲。今个星期我哋会有一个一定系音乐擂台噶啦，同埋其实2、3、4我都会播多啲啲嘅，因为实在太多，想播多多啲。好啦，都抽咗啱啱嘅号码啦，编号2753，广东歌第一页，我哋有周子涵《孤独的恋爱家》。

三兩位聽眾分享咗佢星期六嘅一個活動，我覺得好正啊！參加咗一個叫Aquathon 啊，即係游750米嘅水啦，喺呢個 Second Beach 之後就跑咗2.5公里啊！咁啊，睇到佢個好靚靚嘅 badge 咧，咁啊話佢係第一次啊，非常之正啊！多謝你嘅分享啊！聽嚟只有周子涵。Carita 编号2753，孤独的恋爱家。好啦，继续我哋有编号2836，都系一首广东歌，我哋有陈柏宇一个 live 嘅版本，一个傍晚艺术馆。

啱我哋有陈柏宇啊，编号2836，一个傍晚艺术馆。好，我哋继续落去，有编号1405啊，有一首金曲嘅号码。我哋有谭咏麟。

啱啱我哋有校长嘅编号1405，爱多一次，痛多一次。今日可以听到多一首，哇，七首啊，都算系咁，可能因为啲歌比较短啊。我哋有 Jenny 编号4586，你快乐吗？

0: 有听众问快唔快乐啊？今日快乐，今日播到七首喎。因为我都好想快啲帮大家抽到你嗰首嘅歌曲出嚟啊！今日抽住咁多先啦，我哋下个星期继续。听我哋有 Jenny 4586，你快乐吗
1: ？FM 961广播界黄金阵容，带你进入佢哋嘅专属空间。
2: 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卢叶薇 Brenda 点唱机，
3: 我会继续为你精心挑选啱你口味嘅靓歌。
4: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下午1点，潘芳芳，东方西方潘芳芳，
5: 我会喺最新嘅时段同大家一齐见面，一齐欣赏下好听嘅歌，仲会请嚟加港两地嘅嘉宾交流下倾下偈添。
2: 星期日早上8点至9点，欧瑞强 Albert O 欧瑞强，
6: 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
4: 星期日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周国峰风言风语，
7: 除咗会播放经典同当代金曲，仲会同你细味生活，分享我嘅风言风语。
8: 精彩节目尽在好声好听961。
9: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揾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10: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11: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9: 要时刻记住电影识界，识得有戒心。

0: MetaFan
1: 梁俊美呢 part， 我哋已经有哥哥啦，因为都话咗会播多啲啦。都是一连串的快歌，会不会在那些 disco 都是这样 flow 的呢？首先我们有

好，我哋继续贴身完之后，我哋有拒绝再换，但系今日唔好讲呢啲嘢，换埋佢先。

啦，大家唔使担心咧，我今日播咗咧，佢就入唔到去星期五个榜嘅，因为星期五个榜系乐迷话事榜，所以你照样可以提交，佢有机会都可以星期五再出现。咁啊，呢几日就播啲我自己喜爱嘅。

我嚟到最尾首啦，唔好玩到无心睡眠啊！今日我哋听住咁多先，好，大家 Happy Labor Day， 听日我哋 Metal Band 再见，拜拜。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渥太华早前宣布采取报复关税计划，将在明日正式生效，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和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殷日乐报道。
3: 本国定于明日起采取反制措施，对大约280亿元进口美国商品征收关税。渥太华针对的美国产品包括乳制品、木材、钢铝、化妆品以及成衣，税率介乎15%至50%。两国上月贸易谈判破裂，美国随即对从蜂蜜和葡萄酒到冰球棍和水泥等的一系列总值大约280亿元加拿大货物征收50%关税。本国总理卡尼及后宣布会在9月8号开始对等报复。此外，渥太华亦都推出75亿元企业及劳动力支援措施。特朗普政府之前威胁说，如果加拿大征收新关税，美国就会将行动升级。联邦保守党再次促请执政自由党公开破裂的加美贸易谈判细节。保守党党魁博励自今日召开记者会，他说国民有需要知道自由党就住美国关税所征收的报复性关税会加重本国消费者及企业的成本几多，而总理卡尼有什么方法协助他们抵消额外的付出。博励自再次敦促卡尼公开未能够达成的贸易协议文本，说国民需要知道为什么卡尼决定与美方一拍两散。而卡尼就在今日劳工日发声明，重申加拿大正寻求增加对外伙伴，分散贸易，又说国民互相照顾的时候，加拿大发挥得最好。
2: BC 省一名注册实习护士承认，曾经查阅并非由自己负责照顾的病人医疗记录，被专业监管机构停牌八日。BC 护士及助产士学院话，涉事的实习护士在去年四月两度违规相关行为，今年六月同意接受纪律处分。学院补充，涉事的实习护士过往并未有违规纪录，事后已经采取补救措施，而查阅有关医疗纪录并未有为他带来任何的利益。学院在公告中说，医疗纪录私隐是病人和其他人对护士建立信任的核心，任何私隐遭到侵犯的行为都会破坏信任，亦都可能损害护士和病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受影响人士的安全感。BC 省市选将在下个月17号举行，候选人提名截止日期在这个星期五。BC 教师联会就促请选民关注教育局委员选举，指出相关的职位历来都不及市选结果受到关注。教联指出，教育局委员主要管理校区并作出影响课堂教学的决定，包括有限的资金怎样使用，哪些项目和学生支援被优先考虑，学校维护和升级，以及校区是否向省府争取学生所需的资金。教联重申，教育局委员选举或者不如市长或者市议员选举注目，但是教育委员的决定将会直接影响学生、家庭和公共教育的未来。维多利亚近日发生多宗车内盗窃案，警方追缉两名涉案的男子。警方说，案发在过去周末和周日凌晨时分，多部停泊在 View Royal 住宅区车辆被盗窃。调查相信疑匪是两名男子，其中一人留有深色的胡须，犯案时候穿着黑色连帽外套上衣、黑裤、黑波鞋。第二名疑犯大约身高5.8至10寸，浅色皮肤，留有胡须，犯案时候

0: 住棒球帽，着住浅色上衣同埋一个黑色背囊。警方呼吁知情人士致电250-474-2264或者滅罪熱線，同時提醒車主夜間泊車要鎖好車門，切勿在車內留下貴重的物品，並盡量選擇光線充足的地方停泊。加拿大中文電台這次新聞報道完畢。
1: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望月双黄百年溶月饼12.99一盒，喜年来蛋卷双喜礼盒15.99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银赞助、Parker Place 百家店、福地预售顾问李丽、Trail Appliances 建筑家电供应商、大班王牌双簧百年荣誉。9月17日，约定你同张雨晨一齐庆中秋、贺团圆。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3，晚上多云，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同听日落雨机会多2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88%。
3: 邵老板，中秋节到了，今年买咩月饼啊？
4: 食过系好嘢，冇得变，仍然系大班双黄百年蓉同大班冰皮两款咯。
3: 大班仲有好出色嘅尊贵流心奶黄月，家阵好 hot， 仲系加拿大新鲜制造，一定要试，冇介绍错嘅。
4: 好，咁买多款大班尊贵流心奶黄月用嚟送礼都好。大班月饼，华埠明街 Metro Town Mall、列治文 Bundell Mall 同丽晶广场嘅大班饼店有售。订饼电话604-683-3860-438-2677。
1: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lmont 尊贵护肤开放日，
5: 特别推介 Vel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甲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锐变年轻。
1: 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Velmont 嘅皮肤总监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
5: 购买 Vel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1: Velmont 约定你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8: 尽情 vibe 一下，
9: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0: 星期一的真情 vibe 一下，亦都系你一个劳动日的一日，直播室有我 Rajan 喺度啊！
11: 大家好啊，放紧假的我系 Bichu， 好开心系。
10: 系大家都系放紧假咁，我哋紧接住呢个 Mad Fan 啦，就接咗呢个直播室就同大家做节目啦。
11: 系啦，唔知道大家而家喺边度玩紧咧？系咪有冇听紧我哋嘅节目先？不过唔紧要啊，任何个地方咧都有我哋声音咧都陪住你嘅。
10: 系啦，咁希望你玩紧嘅时候都有我哋嘅声音啊，陪你一齐去玩咁样啦。
11: 系啦，因为大家知道啦，劳动节啦，系咪所谓嘅 Labor Day 嚟讲咧吓，即系特别系为一班嘅打工仔而设咁样样系嘛，咁所以劳动嚟嘅，做啲咩嘢咧？梗系咁辛苦嘅时候，梗系要揾啲机会要去玩下。正所谓我哋而家成日啲咩 work life balance 啊嘛，工作同生活都要平衡先得嘅。
10: 系冇错，咁同埋今日咧，亦都系即系一班学生啦，翻学之前 back to school 之前嘅最后
11: 一日
10: 一日啦，冇错啦。咁啊，听日咧大家就会系即系翻翻学校啦。咁所以听日咧亦都知道咧嗰个嘅交通嘅状况咧。听日都还可以嘅，因为我记得啦，以往嘅第一日咧都系分段翻学校啊，或者即系翻得早啲咁样噶嘛，
11: 繁忙咯，就系嗰期咯，嗰段时间咯。
10: 所以大家要展望咧，星期三咧个交通状况咧就可能系有啲异样多啲嘅。咁、所以大家咧喺譬如揸车嗰方面啊，都多啲 patience 啦，多啲耐性咯。
11: 系系，同埋要系预多啲时间啦，系嘛，俾啲学生嚟讲咧，临拉屎嗰个分钟啊，快去冲翻学校嗰阵咧，小心佢哋啊。
10: 系啦，冇错啦。咁但系真系讲到就系 back to school 啦，咁对于好多嘅学生 生嚟讲，喺一个新嘅学年入面咧，当然都系想有一个嘅，即系譬如新嘅高咁样啦。咁但系我哋作为成人嘅时候咧，其中一个目标梗系想咩啊？梗系储多啲钱啦。
11: 冇错，储啲钱做咩啊？梗系想早啲退休或者退休生活更加好咁解啦，系咪？呢个系大家都系好即系目标嚟。

0: 咁但係咧，大家會唔會覺得其實而家嚟講咧，即係物價貴咗咁多啦，通脹嘅成日好啦，係嘛？即係可能咧，有時啲人咧成日講話，雖然提出話要儲錢啦，或者政府好多唔同嗰啲嘅特別嘅嗰啲嘅户口俾大家，慳到錢慳到税嘅啲咁樣，就係鼓勵俾你儲錢嘅。咁但係有時未必真係在現實度做得到噶噃。
1: 係咁，同埋即係特別我哋以加拿大嚟講啦，咁有兩個嘅，即係户口啦 ，RSP 啦，同埋 TFSA 咧，都係政府俾我哋嘅一個叫做RSP 就暫時免税啦，咁但系 TFSA 咧就系呢个免税嘅户口嚟噶嘛，咁每一个人咧都有佢嘅即系 room 喺度嘅，咁唔知道大家而家状况系如何咁样啦，咁但系原来发觉咧喺日本嗰方面咧，原来都有类似好似 TFSA 咁嘅 account 嘅，
0: 系啦，我睇到新闻嚟讲咧，原来呢个 account 咧系叫系咪 NISA 咁嘅意思啊，
1: 系咪读 NISA 咁样？
0: 系啦系啦，即系佢呢个亦都系话终身嘅免税额咁样，话第时咧攞出嚟嗰阵咧可以系悭到系永久免除咗 20% 嘅税嘅。咁所以咧喺日本當嗰個方面嚟講咧，哇好多年輕人咧，或者係一啲勞動人口啦，係咪打工仔嚟講咧，都係諗住話咧將呢個嘅 account 咧打爆佢，係咪即係攞最多攞最多著數最好啦咁就
1: 係咁。當然我哋成日都話啦，即係有個錢旁身咧係好好嘅，同埋即係投資嗰方面啦。咁當然唔係話叫你去即係賭博性嘅投資啦，即係有效地投資咧，其實就應該越早越好嘅。
0: 你賭博性嗰啲叫投機嘅，嗰啲唔係叫投資
1: 嘅。係啦，咁所以當呢個日本咧，即系呢几年开始推出呢一个 NISA 出嚟嘅时候咧，咁所以有好多唔同嘅日本嘅年青人咧，都觉得话，哇！呢、這、一个咧，可能对于大家嚟讲一份好好嘅礼物啦，都希望咧，即系尽快咧，可以填满咗个额。咁啊，前排咧就有个嘅，即系日本嘅一个传媒啦，就报道啦，入面有个嘅节目就采访咗啊一位嘅即系年青人啦，咁今年就30几岁咁样啦，佢嘅目标咧就喺5年入面咧，就填满呢个1800万 yen 啊日元嘅一个嘅即系。NISA 嘅终身嘅一个免税额度啦，咁即系计翻条数就系咩咧？就系每年咧就要系存入360万 yen 咧，就入去呢个户口啦。
0: 系啦，即系大概咧见到计翻咧系31000度每一年啊，即系总共嚟讲个总额咧开到150000多啲嘅系。
1: 系啦，咁佢就话为到达成呢个目标咧，佢开始因为知道啦，其实储钱咧都系要有啲嘅计划至得嘅，点样可以喺嗰啲嘅即系唔同嘅即系支出嗰度咧，悭得就悭。
0: 哇，咁要左悭右悭。哇！一年30000几去储，唔嘢少喎。
1: 系啊，所以佢悭到好极致啊，所以想同大家探讨下咧，呢位30几岁嘅年青人啦，俾我哋咁讲啦，佢点样做呢一样嘢？
0: 嗱，首先当然第一样好简单嘅，就系话食嘢方面，首先要悭啦，系咪先？所以佢每日咧都系自制一啲嘅午餐又好，晚餐都好啊，系自己制之外，仲好平要系。
1: 系，
0: 同埋呢个咧，晚餐、午餐咧。一模一样噶，唔使有啲花款。
1: 唔系，因为唔系佢日日嘅晚餐、午餐未必可能早餐啦，都系一模一样。
0: 冇错，
1: 系即系冇其他款式去转换，冇 variety，
0: 冇嘥钱。
1: 系啦，就听到呢度嘅时候，你都觉得啊，呢、這个年青人都几好啊，几极致啊，为咗悭钱。咁但系估唔到咧，佢觉得咁样都唔够，佢用咗一个好悭钱嘅方法去悭钱。
0: 系，就系、是、一个人生活，一个人使钱就好啦，唔好有女朋友啊。
1: 系啦，就系佢原本系有位嘅女朋友啊，佢做出一个好重。重大决定就系咩咧？狠心分手啊！要撇咗个女朋友。
0: 哇！嗱，佢就讲到好理直气壮，或者系好有理据嘅。佢就话咧，拍拖咧开支嘅大啦，系咪先？咁都啱嘅，即系每年每个月或者咩嘅嗰啲咩纪念日啊，系嘛？或者要氹下人哋啊，或者系出去散步啊，或者咩啊？浪漫啲系使钱噶嘛，堆砌出嚟噶嘛。冇得拍拖唔使拍拖嘅话，咁啊最好啦，最悭钱就呢个
1: 系。系啦，咁啊佢话即系 in general 嚟讲咧，本个方面咧，即系除咗即系唔拍拖之外咧，佢话呢班嘅年青人咧，梗系悭钱悭到极致啊！因为其实呢一个嘅户口咧，喺2024年嘅新制之下咧，就投资就获利嘅话，可以永久免除约大概20% 嘅税款咁样噶嘛。其实咧，你计翻条数咧，就真系可以悭好多嘅。咁所以一班嘅日本嘅年青人咧，想尽快咧悭钱去填满嗰个额咁样啦。佢有啲人咧就将全数嘅收入咧就做投资，佢原本嘅户口就净系得翻譬如1000 yen 咁样啦。咁甚至咧，有啲人为咗储钱咧，个压力大到咧，做咗嘢喺公司晕咗添。
0: 系啊系啊，有啲人甚至话咧，即系话将，譬如话就算系日有咩一个月嘅月薪啊，即系10000蚊到咧，都攞一半去投资，咁剩低啲钱其实就唔系好够啊嘛，先咁唔紧要啦。佢话就买啲平啲嘢食啦，系咪咁啲咁样所谓嘅当地嚟讲咧，有特价大米啊，即系煮一煲饭咁样样吓，咁咪食啦，咁样算啦就。
1: 系咁，同埋咧，佢哋更加彻底就啦，知道其实日本嘅文化啦，特别我哋睇唔同电影或者可能。你去过日本嘅时候都知道咧，其实嗰啲打工仔咧有个职场嘅社交文化咁样。

0: 嘛，即系下咗班就一定咧要去社交咁样嘅。咁佢哋彻底到咧，佢哋居然可以系断绝呢一个嘅，即系职场嘅社交，即系连公司最高层嘅主管嗰啲饭局咧，即系你明知有阵时出嚟打工都要俾下面咁样噶嘛，
1: 夹钱出嚟食下饭啦。
0: 系啦，咁呢个亦都系佢哋成长嘅文化嚟噶嘛，都拒绝，就甚至乎俾一班上司闹咧，都唔理啦，因为我要悭钱，我要快啲整爆咗嗰个嘅免税嗰个户口嗰个额字啦。
1: 系，但佢唔惊系上司见到。佢咁样做翻十个
0: 钱都冇埋，收入都冇埋，
1: 系啦，将你开除埋。喂，咁你乜都冇添，呢、這个就唔知啦吓。咁另外一个当然好简单嘅，就系咧，梗系黐住屋企住系嘛。即系我哋而家其实好多世代人都会噶啦，即系自己即系冇能力或者话想悭翻钱，唔想自己搬出去住，咁咪跟住屋企住咯。哇，呢、這个亦都悭咗好多真
0: 系。咁当然即系悭钱都有唔同嘅原因啦。咁但系啲即系专家啦，都喺度研究紧点解会有咁嘅现象，点解会做到咁极致嘅地步咧？即系有问佢啲原因嘅，佢就话咧可能。即系譬如对未来嘅单身生活啊，或者而家你知 AI 世代啊，个行业嘅萎缩咧，佢哋有啲不安全嘅感觉，有啲不安啦、啊，咁所以咧就会有呢个行为啦、啊，同埋另外一个行为咧，同阿 B 超你都几有关联 relate 到，
1: 系咩？点解啊？有咩事啊？
0: 追星。
1: 哦，喂，追星咁啊系嗱，因为我哋当然咧成长期间追星好开心啊，年轻人嗰阵咧更加系添啊，但系咧原来嗰个当地啊日本啲人咧，佢谂住已经计划定啊，就算佢话佢哋去到六七十岁啦，就算退休之后咧，佢话仍然都要追星噶嘛，系咪先？嗰啲钱咧储起嚟咧，第时攞得咧每个月就啲嗰啲钱攞翻嚟咧，就系去支持佢哋偶像啊，或者动漫啊，或者甚至佢啲各种唔同嘅应援嘢啦，即系总之自己系去享乐用到嘅，
0: 系
1: 娱乐用途嘅，系悭定嗰啲钱喺度，
0: 系即系暂时可能就即系手头紧啲先，咁将来就可以尽情追星咁样啦。咁当然即系你有咁样嘅即系所谓嘅即系自律性咧，都好值得我哋叫做好 proud of 你嘅，即系你去
1: 限储钱
0: 咧，
1: 叫
0: 即系你可以生活到咁嘅模式嘅时候。咁但系咁有啲嘅即系经济嘅专家啦，亦都喺头先所讲嘅呢一个日本节目度咧，去提醒翻咧，如果你将譬如你嘅人工95%甚至乎100%嘅所谓嘅资产 asset 咧，全部摆晒落，当唔知你系摆咩工具度啦，当系股票市场咁样啦。其实唔多唔少都有个风险喺度噶嘛。万一即系如果个经济发生啲咩事，有突如其来嘅，譬如疾病啊，又或者唔同嘅，你又要一啲嘅应急嘅现金嘅时候咧，你个 cash flow 啊，现金流唔够咧，随时咧就真系大件事啦。
1: 咁就大家听到啊，都话啦，即系嗰啲股票市场或者系咩金融市场啊，有波动噶嘛，有上有落嘅时候，咁啱你需要钱嘅时候，跌咗落去。底嘅时候啊，咁大件事啦！你以前储嗰啲咧，其实可能都冇咗一半添啦，即系咁嘅意思吓，即系呢个例子。喂，咁所以都几危险吓，咁所以咧，即系千祈就唔好话全部你就话就你投资嘅钱咧，都抌晒落去其中一啲嘅咁样高风险嘅地方啦，系、咪？咁所以专家都话咧，其实最好留翻咧半年你自己紧急嘅备用资金吓，咁啊手头上有啲钱揸拿下，嘅确保咧有啲咩应急嘅时候都用到。
0: 系、咁，当然有啲人都撑佢哋咧，有啲人亦都觉得好似本末倒置咗啦，因为有啲人就觉得。喂，人生唔系为咗真系老嘅时候先生活咁样噶嘛？其实有阵时咧，当下都要适时去享受，即系唔系话储钱唔重要啊？但系太过极端嘅时候咧，可能就有啲过分咗咯。
1: 系啊，同埋又话咧，你而家嘅生活嚟讲，冇另一半陪住你支撑住你嘅时候，系嘛？咁你老咗之后咁点咧？系咪一个人自己咧？喂，人生有咩意义先？即系如果佢有意义揾到嘅 ，OK 啊。
0: 系
1: 即系如果一般人嚟讲，觉得系一个伴侣先系开心啲噶嘛？咁你而家你话宁愿悭钱就唔要伴侣嘅时候，咁你真系觉得第时一定会？揾到喎，
0: 即系我哋年老先谈恋爱咁样咯。
1: 啊，咁啊，所以有啲唔同嘅睇法啦。
0: 系咁，呢个咧即系储钱，我哋都觉得重要嘅，因为咧觉得由细到大，即系家庭灌输一个嘅观念咁样啦。咁但系另外一样嘢，边样嘢系都好重要咧？就系、是、作为一个嘅公民嘅身份嘅时候咧，投票系非常之重要嘅、哦。
1: 冇错啦，咁啊嚟紧咧温哥华市选就好快到噶啦，咁所以系时候咧，大家谂下咧点样投票噶咯噃。
0: 系啦，咁啊，如果你想喺屋企投票嘅话咧，可以由9月8日上。上昼嘅9点开始啦，到10月5日中午12点之前咧，申请呢一个邮寄投票嘅即系选票套装就 OK 啦。
1: 冇错，可以去边个网站度攞咧？可以去到 vancouver.ca/vote-by-mail 吓，咁样或者系致电咧311都可以查询多啲详情嘅。
0: 系啦，咁如果你系呢一个嘅即系加拿大嘅公民嘅时候，就记得尽呢一个公民嘅责任啦。

0: 中秋节走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起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号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1: 我有好多嘢想知，
2: 系
1: 好多嘢想问
2: ，OK，
1: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3: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4: 尽情倾 ，Let's talk。
3: 嚟到星期一嘅尽情倾 ，Let's talk 啦，我哋继续有注册言语治疗师 Queenie 喺度嘅 ，Hello Queenie，
5: Hello 大家好
2: ，Hello Queenie 你好，
3: 系啦，咁啊上星期 Queenie 就同我哋讲咗一啲关于系特别小朋友方面啦，喺成长嘅时候咧会遇到一啲嘅语言嘅一啲嘅问题咁样，都 overview 咁样讲咗究竟一个嘅言语治疗师啊嗰个嘅即系工作范畴关系啲乜嘢，
2: 即系乜都做啊，真系
3: 乜都关事，
2: 即系好犀利啊！
3: 一个小朋友可能譬如讲唔到嘢，又或者可能即系甚至乎嗰啲嘅肢体语言方面咧，唔系咁容易咁表达到自己咧，其实都关言语治疗师事。
2: 系啊，所以个新手爸爸妈妈咧有啲咩问题嘅时候咧，诶、哎，咁不妨揾阿 Queenie 啊，佢会指点下呢啲咩问题要 check 下边度咧，定系点样样，佢会开导下引导下佢哋咁样去发展咧，嗰啲等等。
3: 嗯，冇错啦。咁不过讲到即系 Queenie 嘅工作啦，佢主要都系面对住小朋友咁样啦。咁其实我哋都系想由小朋友开始出发咁样嘅。咁譬如今日嘅话题，可能讲由一开头即系出世嘅小朋友啊，究竟应该系要譬如咩岁数讲乜嘢？大概嗰個所謂嘅 milestone 啊，個 reference 去邊度啊嘛？
2: 係啊，睇點樣先為之係正常嘅發育嘅發展咁樣啊？
3: 嗯，係咁，當然啦，啲聽眾都成日都會問嘅。其實我嘅小朋友咧，而家先兩歲，咁應該識幾多咧？又發覺可能同佢溝通都 OK 喎，但係會唔會發覺即係有陣時啲家長啦，都好容易係好擔心自己小朋友嘅發展噶嘛？好容易突然之間就已經覺得，哎呀，佢遲咗應我喎，

0: 朋友的溝通能力有沒有一直這樣向前，他有沒有慢慢增加一些新的能力，是不是幾個範疇一起發展，還是有沒有一些地方是明顯的停滯，或者比同齡的小朋友比較落後的？
1: 不是說希望小朋友，如果兩歲當是一個例子，就是懂得講那麼多東西嘛，就在兩歲生的人教他好像做測驗卷嘛，填鴨式教育樣執他背那麼多東西出來就說他懂得了，這
2: 個就不是的。普遍就是譬如看 Family Doctor 或者兒科醫生的時候，那個是不是都是會給一個這樣譬如 checklist 啊 milestone 給家長去 check 啊，究竟小朋友是不是去到什麼狀況才叫達標這樣的呢？
0: 是啊，其實通常家長帶小朋友去兒科醫生或者 family doctor 的時候都會是一張 checklist 這樣，但通常那張 checklist 就會比較是簡單一點，就是你小朋友現在講多少隻字啊，或者他現在跟不跟到指令啊，那作為言語治療師可能我們再看的東西就再比較仔細一點，再廣為範圍廣一點這樣。
2: 是不是叫你家長咦，他多過幾多隻字，看來他真是天資聰敏，一定將來很有成就感的。
0: 通常家庭醫生和兒科醫生可能都是一個家庭他們的 first entry point，即如果是真的明顯是有很多地方達不到那個 milestone， 然後很多醫生就會 refer 那個家庭給言語治療師再深一步了解一下。
2: 是一個 first line， 就是給人看看究竟我的小朋友會不會有機會有問題呢，不過真的可能見完言語治療師之後發覺其實正常的發展。
1: 是啊，我們再深入講下這方面的話題前，我們都要是一個跟大家問一下一個問題，讓大家覺得估一下先。這個問題就是究竟是真的假的呢，小朋友未開始講第一個字之前呢，其實是沒有什麼語言發展可以看到的。
2: 等我估一下先。
1: 大家覺得怎樣呢，給三秒時間大家。三二一，真係假
2: 啦？係啊嘛，都冇講嘢，點會知道佢有冇問題咧？
1: 嗱，咁啊，請 Queen 解答我哋呢個問題啦。究竟係定唔係咧？
0: 個答案係噔噔噔噔，係假嘅。
2: 哦，錯咗啊！
0: 其實咧，依個係一個好重要都好常見嘅 myth 嚟嘅，因為好多家長一聽語言發展，第一樣嘢諗就係、我小朋友而家識講幾多個字。咁但係其實溝通咧就早喺第一個字之前就已經出現㗎啦。咁一個 B B 未識講爸爸媽媽之前啊，咁佢可能已經會望住你啦，對住你笑啦，發聲會模仿你啦，用手勢或者佢會開始指住佢想要嘅嘢，或者佢會望下你，再望翻件玩具，即系同你讲，你睇下呢样嘢，你睇下件玩具。
1: 佢、用眼神啊，用啲形态啊，咁样噶。
0: 系啦，即系
1: 牵死咁样啊。
0: 系啦，系。
2: 梁朝伟嚟嘅，用眼神说话。
0: 已经系开始同佢哋嘅家长有一来一往嘅互动咯，系啦，
2: 即系个interaction 喺度嘅。咁所以即系话言语治疗咧，就唔一定系关于言语嗰方面嘅，基本上系人与人之间个沟通啊，点样 interact 嗰个嘅关联咁样。
1: 系，即系最紧要佢冇啲俾啲反应你啊，识得佢表達佢所想要嘅嘢咁咧，如果冇咧，咁啊自然當然擔心啦，係咪
2: 啊？咁當然啦，即係講到呢度嘅醫療制度啊，其實呢一個嘅叫做比較簡單啲嘅 reference point 就係俾 milestone 咁樣，咁但係即係啲家長咧睇到所講啦，好緊張咁樣，發哎呀好似爭少少喎，咁究竟應該點樣睇呢個 milestone， 令到家長唔應該即係其實著緊小朋友係一定噶啦，咁但係點樣可以睇得所謂嘅輕鬆少少咧？
0: 我會話唔好用有冇做到某一樣嘢去睇，而係睇成個發展的方向咯，例如一個兩歲的小朋友，他可能懂講很多隻字，但是他就很少主動去跟人互動咯。
1: 他怕醜啫，係嘛？
0: 咁呢個就要再深入啲了解一下啦。
2: 有他講，冇其他人講嘅。
0: 咁另一個小朋友可能他的字數是冇咁多嘅，咁但係佢可能會成日指嘢啦，佢會成日模仿你啦，佢會成日主動去揾你啦，佢好多唔同嘅方法去表達佢自己嘅，除咗係口語之外，咁同埋或者佢每個月其實佢都係有新嘅字去增加嘅，咁所以我哋真係唔可以淨係靠佢講幾多隻字去判斷咯。
1: 係 OK， 咁所以大家只係話要睇埋成個 full picture 啊嘛，淨係 Queenie 所講啦。咁但係我哋再細分啲，譬如話零到一個一年啊嘛，零到十二個月嗰陣咧，咁其實 B B 仔係應該又可以留意啲乜嘢咧？我哋要作為家長嘅話，
2: 即係到一歲之前呢段時間咁樣。
0: 係啦，零到一歲之前咧，最想家長睇嘅唔係識唔識得講嘢，而係有幾樣嘢嘅。第一，佢對人會唔會有反應啦？咁例如佢會唔會對住人笑？佢聽到熟悉嘅聲音嘅時候，佢會唔會有反應啦？可能佢會擰轉個身或者擰轉個頭，即係望住咁樣。同埋有人同佢玩嘅時候，佢有冇回應咯？第二就係佢會唔會發聲？咁由初期嘅好 simple 嘅嗰種啊啊。 咕咕咁到慢慢再越嚟越比較多嘅 babbling， 例如

0: 媽姑咁樣。
1: 哦，
0: 係啦，
2: 呢就係俗稱嘅 BB 王。
0: 係啦，係啦，係啦。咁
3: Queenie 模仿得好好啊，真係好真啊！呢個
2: 咁 Queenie 應該真
0: 係
2: 對住啲零至十二，即係十二個月嘅小朋友，你都知道佢想點嘅咯。
0: 咁至於第三樣咧，就會睇下佢哋識得模仿啦。咁例如，如果你拍台嘅話，佢會唔會跟住你拍？如果你試下講爸爸，可能佢會跟住你一齊講咯，會嘗試咯。
3: OK， 即係語言方面講嘢，又或者係動作都會跟住你模仿你嘅。
0: 係啦，係啦，聲音、字或者手勢都會開始模仿咯，係啦。咁、然之後佢自己會唔會用手勢咧？例如佢會揮手講拜拜，或者佢會舉手嗱，即係話想你抱啦，伸手去攞嘢，又或者指住佢想要嘅嘢。咁而第五樣就係、我哋英文叫 joint attention 嘅，即係共同注意，即係一個小朋友同一個大人，佢哋係同時間留意同一樣物件嘅，咁呢樣係好重要噶。咁、例如話小朋友會唔會係望下嗰樣嘢，再望翻你，再望下嗰樣嘢咁，即係同你講緊，你睇下我望緊呢樣嘢，即係同你表達緊一啲嘢咁樣嘅。咁呢啲就算係即係小朋友係。就算一句話都冇講到，但其實呢個已經
2: 係
0: 溝通
2: 了。係呢款就係溝通。咁但係講緊呢個零至十二個月啦，其實個時間都幾長下咁樣。因為一開頭嘅時候，成日都聽到話啲 B B 仔咧，可能對眼睛要再幾個月先睇得清楚
3: ，focus 到嘅嘢，
2: 先知道望緊啲乜嘢咁樣。咁有冇啲家長會過分即係叫擔心啊？佢又睇得唔清楚，咁我同佢講嘢，佢係咪真係望住我㗎？可能都有啲咁嘅疑惑嘅喎。
0: 都會嘅，都會嘅，係啊，係啊。所以通常如果早期係有啲咩顧慮嘅話，通常第一個都會睇兒科醫生同埋 family doctor 先咯，即通常如果係真係去到一歲好多 milestones 都未達到嘅話，到嗰陣時就可能真係會轉介俾言語治療師去睇。
2: 係咁啊，家長就去睇下究竟大概啲 milestone 係點啊，又唔一定要 achieve 曬嘅。不過如果你 achieve 咗大部分嘅，都應該安全咁。不過當然揾呢一個醫生亦都可以 refer 你去睇下小朋友個發展嘅係點樣啦。咁但係去到而家，譬如講一歲啦，去到大概一歲左右嘅時候，咁又應該要留意啲乜嘢係譬如 milestone 應該話。achieve 到啲咩咧？
0: 去到一歲左右嘅時候，我哋會開始 expect 小朋友係慢慢出現一啲有意思嘅單字咯。咁、但係呢度想 highlight 翻就係其實一個字咧就唔需要百分百發得好準確，先叫一個字。
2: 字正腔圓咁樣，即係佢講喂有懶音喎，唔得，再講過。
3: 你可以由細教佢嘅，但佢講唔講得出，即係另一回事咧就。
0: 係啦，係因為佢都要需要時間去慢慢去練噶嘛，係咪？
3: 肌肉未咁發，
2: 未發展曬啊。
0: 係啦，係啦。咁假如如果佢哋想講 milk 即係奶咁樣啦，咁但每次講咩咩，但如果佢哋好穩定，每一次都係用呢個音去表達佢。想要奶嘅時候，咁其實呢一個都係一個有意思嘅字。
2: 哦，即係 consistent 嘅，唔係 over the place。點解今次講 milk， 跟住下次講咩咁樣就唔啱啊？咁樣，
3: 即
0: 係
3: 起碼佢知道呢個字係代表住呢個奶啦。佢
0: 係啦，
3: 咁樣樣。哦 ，OK，
0: 係啦，係啦。咁然之後，呢個階段更加重要嘅就係小朋友佢開始明白呢個 cause and effect 咯，即係我用一個聲音，我用一個字，人哋就會回應我，我可以影響到其他人咯。即係例如話，我每次講水，媽咪就會俾水我噶咯喎。所以其實呢一個都係好重要嘅溝通突破。
2: 原來霸道總裁就嗰時開始練起噶啦。
3: 佢應該或者之前再細啲可能喊就知啦，係咪先？我喊個爸爸媽媽嚟啦，睇下我啦，我玩啊！
2: 我獲得最大嘅權益喎，當我一喊嘅時候都喊翻多啲先，嗰啲古惑啊嘛。
3: 哇，有機會喺度唔定啊！不過用當然咧用言語嘅清楚啲啦，再因為大個咗啦。
2: 係咁，但係即係早期嗰方面係咪都比較講疊字比較多啲嘅咧？一班小朋友
0: 都係㗎，係㗎。其實好多 B B 仔佢哋細個嘅時候都會講好多疊字，即係例如波波。奶奶、車車咁
3: 解咗，但係又會係。
0: 可能是爹哋媽咪即係咁 model 俾佢聽，所以佢係跟住咁樣學咯，係啊，
3: 梗係 cute 啫，爹哋媽咪。
2: 我有好奇喎，即係我哋呢一個華人嘅文化啦，啲字係要咁樣話，譬如車車、人人咁樣，
3: 係啊係啊，
2: 花花咁樣。我想問西人有冇啲咁嘅嘢講英文冇啊 ？Flower flower 咁樣。
0: 係冇，我覺得呢個可能真係廣東話嘅特色咯。
3: 哦，
0: 係啊，係啦。不過其實 even though 佢係疊字，即係其實係兩隻字啦，但係其實我哋計都係計。One word 嚟嘅啫，
2: 一個音，
0: 因為佢係一個概念啊嘛，即係車車佢係兩隻字，但係佢係同一隻字同一個概念，所以其實即係我哋咁計，其實都係計 one single word 咯，就唔係計兩隻字嘅。
3: OK， 係同埋呢個同英文唔同啊，唔係 S 嚟嘅，唔係 pronoun 嚟嘅，車車唔會代表兩架。OK， 啊呢個係話即係一歲啦嗰陣左右啦嚇，咁之後當然咧再大嘅時候咧，應該大家家長方面又要留意啲小朋友啲咩發展咧嚇，不如我哋轉頭休息下，再同阿 Queenie 傾偈。

0: 放完暑假，我已经谂紧下一次旅行啦。
1: 咁啱啦，中华航空嘅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始啦，即日起至9月18号前购买机票，由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八折优惠。
0: 几时出发啊？
1: 出发日期由10月1号至明年5月24号，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0: 详情请上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2: 我有好多嘢想知，
3: 系
2: 好多嘢想问
3: ，OK，
2: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4: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5: 尽情倾 ，Let's talk。
3: 好，休息过后咧，继续系同我哋嘅注册言语治疗师 Queenie 倾偈嘅 ，Queenie 你好，
6: 你好，
3: 系咁啱啱讲到啦，就由一岁嘅之前或者系小朋友啦吓，咁左右咧，佢应该学到啲咩字啊咁样样啦，咁如果一岁开始大啲啦，到两岁咁嘅期间啊，咁大家又可以系 expect 下啲小朋友学到啲乜嘢嘢咧，佢表达到啲乜嘢出嚟咧，
7: 系咪啲咩暴风式成长？哇，突然间咁多嘢讲嘅，
6: 其实都系噶，系啊，依个阶段其实好多家长系会觉得，哇，我小朋友突然间多咗好多字，其实。佢哋嘅詞彙係真係快速咁樣增加咯，喺呢個歲數之間。咁小朋友好多時係會由單一一個字，即係例如車、媽、食，咁慢慢就開始組合。媽媽抱食餅餅、哦、車車走，咁、其實依啲兩字兩個字嘅組合咧係好重要嘅，因為其實代表小朋友佢唔係淨係話標籤一樣嘢咯，佢係將概念已經係開始放埋一齊啦。例如佢哋講媽媽抱。其實呢個

0: 簡單嘅句子已經包含咗人物、動作同埋佢哋嘅要求咯。係啦，咁另外佢哋嘅理解方面都會進步嘅，你會發現其實佢哋開始可以跟到一啲簡單嘅指示咯，即係如媽媽同佢講話，拎對鞋過嚟，俾個波我，坐低。你都會發現，佢真係可以聽到，係真係可以 follow 到。
1: 哦，即係嗰陣時正仍然係非常之樂意聽爹哋媽咪之笛嘅時候，即係覺得咦，佢叫我好玩喎咁。
2: 唔係，佢之後都聽得明嘅，但係佢肯定即係話佢唔想咁解啫，即係單咬頸啫都 OK 嘅，係嘛？
0: 真係就係好常聽到嘅依個，佢聽得明噶，但係唉提心情咗佢。係
2: 啦係啦。
1: 呢個階段通常嗰啲小朋友咧叫做咧講笑就喺屋企去邊叫做勞工咁樣噶嘛，即係無論爹哋媽咪或者其他親戚叫佢嘅時候咧，佢都好樂。可以 follow 你嘅 order 嘅，嗰個階段啊，你覺得最玩
2: 嘅。Kenny 咁樣講法，即係如果小朋友真係明白個媽爹哋媽咪講咩啦，係咪啊？但特登唔做，但都意味住咧，佢都有發展到都好啊嘛，係咪先？正常發展。
1: 哦，即係講咗唔做，但佢明嘅，已經提早發展到呢個階段啦。
2: 即係個腦部係有正常發展到咯，
1: 人中之龍，人中之鳳啊，醒目啊。
2: 係啊係啊，嗱咁當然啦，就繼續大啲啦，兩到三歲嘅時候咧，咁佢哋又係咪有再多啲嘅變化咧？又
1: 哇，呢啲好激！得人驚嘅喎，咩 Trouble Two 嗰啲嚟嘅喎 ，Terrible Three 喎。
0: 兩到三歲咧，通常係會見到幾樣好明顯嘅變化嘅。咁第一啦，小朋友嘅句子會開始越嚟越長。咁可能一開始由媽媽抱，慢慢變成媽媽抱我，再變成媽媽抱我上去。咁第二樣就係佢哋嘅問題係開始多嘅。即系依个家长咧，好多家长咧，依个时期你会开始听到小朋友成日问点解啊，
2: 系
0: 边个啊，咩嚟噶？
1: 系即系你唔好咁做啊，点解嘅？点解系唔知道我都唔知点解，不过你唔好做啦。
0: 系啦系啦，两到三岁咧会开始听到真系越嚟越多问题，去到三到四岁嘅时候咧，其实佢哋问问题嘅 frequency 系会更加强烈嘅。
1: 咁、哦、但其实我又想问一下，好奇想知道佢问点解嘅时候咧，其实佢系咪真系想知道背后嘅原因系点样？净系因为其实系一个口头禅，喂点解嘅咁样嘅咧？
0: 其实可能一啲一啲咯，我都记得细个嘅时候，真系不断问点解嘅，点解啊？答咗之后就点解啊？答完之后点解啊？
1: 即系明明我已经解答咗你，你都继续问点解啊？
2: 因为可能就算你答完佢之后，佢都唔系真系明啊嘛，因为佢继续都唔明嘅时候，咪继续问咯。咁你用啲唔同嘅方法啊，你爹哋妈咪要系咪先？真系
1: 小朋友嘅 small talk 啊，因为想继续 keep 住个 conversation， 点解啊？不断点解。
2: 系啦，咁啊，即系考一下，即系佢所问系一个嘅对象吓，点样去同佢回应翻，点样去帮佢继续倾落去啦。
1: 系咁，同埋即系爹哋妈咪呢个阶段同呢一啲嘅小朋友倾偈嘅时候，会唔会都觉得啊，呢个仔仔或者女女咧，好似真系有叫做有 response 噶，
2: 有啲想法喎。
1: 系佢啲对系真系对话嚟噶，唔系温微噶。
0: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呢个时期都会真系家长系会留意到，真系开始有嗰种真正嘅对话感咯。即系就唔系净系话我小朋友要求一啲嘢，跟住我就回应俾佢。是真的有那些互动咯，可能你佢真系同你讲话，我今日见到狗狗，系啊，咩狗啊？大狗，佢做紧咩啊？跑紧，即系佢系真系开始回答到你啲问题，真系好似一个简单嘅对话咁样咯。
2: 系，即系再证明到佢唔系一嚿饭啦，已经系啊，唔系生一个薯仔出嚟啦，已经系啊。
1: 系咁，当然讲嘅话题就相对嚟比较简单啲啦，你都唔会 expect 好严峻嘅一啲嘅话题咁样啦。咁但系去到嗱，头先就讲到二至三岁啦，就有呢一个暴风式嘅成长嘅感觉啦。咁爹哋妈咪都可以同呢一个小朋友咧去互动比较多啲咁样啦。咁去到三至四岁呢个阶段，又大概我哋要 expect 啲乜嘢咧？
0: 去到三至四岁呢段阶段咧，我会话语言系开始由讲一句变成讲一个故事或者讲一件事。例如小朋友佢可以开始讲，我今日去公园，跟住我见到 Bobby， 跟住我哋一起玩滑梯。可能佢哋其实系未必讲得好完整嘅，但系其实佢哋嘅故事开始已经有边个。去边度做乜嘢，同埋佢哋嗰个前后次序咯，都会开始咯。咁同埋另外就系佢哋个句子会越嚟越即系更加复杂咯。可能佢会话因为落雨，所以我冇去到公园。咁你会发现其实佢哋开始会用一啲连接嘅概念咯，例如因为、所以、如果、跟住等等咁样。
1: 即系其实佢可以解答翻自己个点解个问题噶，就是、因为落雨所以冇去到玩。
0: 系
2: 佢能夠理解到嘅話咯，真係啊 ！OK， 咁呢個亦都係唔錯啊。因為其實三歲歲開始都係會入去啲嘅 kindergarten 啲噶嘛，係嘛？或者係嗰啲係咩？即係嗰啲嘅幼稚園啊 ，preschool 嗰啲類似係嘛？
0: 係啦係啦，好多小朋友三四歲到都會開始 attend preschool， 去到真係五歲嘅時候就會翻 kindergarten。
2: 哦，係啊，咁所以佢同其他小朋友一起。

0: 提嗰陣，可能都會一齊成長咗，學到好多嘢都未定。好多時候咧，嗰啲奇奇怪怪字咧，啲家長話唔知邊度學翻嚟咧，可能就喺其他同學仔度學翻嚟啦。
1: 係咁，當然聽都講到話，大概五歲左右就去kindergarten 啦，去讀學校啦。咁其實家長喺呢方面，譬如預備入學校嘅之前，其實又應該大概 expect 佢自己嘅小朋友大概去到咩 level 咧？
2: 我會話開始即係話準備開學嘅時候咧，到時我哋可能真係會 expect 佢究竟係咪可以用語言去應付學校和社交咯，就好似我哋上一集講到的點樣可以有效用語言去跟其他人溝通啦。咁去到依個歲數嘅時候咧，我哋會 expect 其實佢係可以跟一啲再比較複雜啲嘅指示嘅，可能而家可能跟一啲 two step 或者 three step 嘅 direction 啦。咁例如拎本書放入個書包，跟住著外套，再喺門口嗰度等我。
0: 哦，系，都一連串嘅指令嚟嘅喎，
1: 但係都要講得比較清晰啲，逐步逐步嚟，就唔係話，譬如而家我哋話我出門口啦，咁咪指自動波，譬如執書包、著外套，跟住喺門口等佢咁樣，就未去到呢個階段嘅。
2: 未嘅，未嘅，係啦，係啦。咁另外咧就會 expect 睇下佢哋可唔可以解釋原因咯，係啦。咁如果大人問點解佢嬲啊，佢就唔會淨係答因為佢嬲咯。而係可以真係講因為朋友攞咗件玩具啊，所以佢唔中意咁樣。
0: 即係講到自己嘅情緒、內心多啲出嚟啦，咁就係啊。
2: 係啦，係啦。咁同埋去到呢個 stage 嘅時候，作為言語治療師，其實我哋比較再注意翻多啲嘅就係嗰個小朋友佢嘅社交溝通咯，因為始終你去到學校環境都係一班同學咁樣，好多人咁樣啦。咁我哋就會睇下，這個小朋友究竟佢識唔識得加入遊戲咧？佢如果同其他同學嘅意見唔同嘅時候，佢會點樣做？佢會點處理呢？佢有嘢唔識嘅時候，佢會唔會揾人幫手？咁同埋佢會自己表達到，其實我唔明喎，可唔可以再講多次啊？咁樣咯，睇佢自己嘅應變能力咯。
0: 係啦，即係睇下佢哋會係好聲好氣同人哋傾下偈啊，融入人哋玩啊，定係一手就搶完啲玩具打人添啊？
1: 攞嚟咁啊！係咁啊！但係好奇想問下，因為頭先都講咗，譬如零去到五歲左右啦，咁大概個milestone發展係咁樣啦。咁但係其實都要問下 Queenie。其實呢一樣嘢，佢哋嘅發展其實同佢自己，譬如爹哋媽咪啊、屋企人同佢呢個小朋友溝通都係好重要嘅。即係你當如果個家長我咩都唔同佢講嘅，佢你唔會 expect 個小朋友係咁樣就自動波可以咁樣同人溝通嘅喎。
2: 係啦，其實語言都係通過同人相處同溝通嘅時候，一步一步咁樣去練習同埋建立嘅咯。所以你會見到，或者有時小朋友如果佢哋屋企係有兄弟姊妹嘅話，或者佢哋呢啲會比較早期去 develop 咯。咁如果你係一個獨仔啊，或者獨女嘅話，即係比較少機會接觸其他同齡嘅小朋友嘅話，去到或者 kindergarten 嘅時候，可能係需要多一啲時間去慢慢 adjust 咯。
0: 係係。咁如果譬如話啲而家啲小朋友咧，都好多時成日睇電視啊、睇卡通片啊，或甚至咧可能同嗰啲咩 AI 傾偈嗰啲咧，會唔會都係會學到啲大人識啲嘅對話，都幫佢成長咗咁樣咧？會係
2: 都會嘅。而家隨住即係 AI 個發展同埋即係科技嗰個 development 咧，其實真係言語治療個 feel 都發展得好快咯。所以我哋都要跟翻個 trend 咯，係啊，
1: 咁當然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可能譬如家長咧都會覺得話，喂，咁譬如有啲小朋友可能發展係早啲嘅，又或者遲啲嘅，咁究竟即係譬如有個 case 就話佢朋友個仔兩歲啦，已經講好多嘢啦，咁但係佢自己本身個女女咧就可能就係講單字，咁佢哋都好心急咁樣噶嘛，即係會唔會覺得喂係咪會有問題㗎 ，Queenie？
2: 依個就係即係我今集最想家長避免跌入去嗰個比較陷阱啦。咁當然啦，每個小朋友都有一定嘅嗰個發展範圍。咁就所以唔係話隔離嗰個小朋友佢做到依樣嘢，我小朋友未做到喎，咁一定係有問題啦。咁但係我哋即係總體嚟講都會睇嗰個差距究竟有幾大啦。咁同埋係一個範疇受影響啊，定係 multiple areas 都係 delay 啊。咁同埋個小朋友佢個能力係有冇持續咁樣增加？小朋友有冇其他嘅溝通方法？佢有冇理解嘅困難？咁同埋佢會唔會因為同人溝通嘅時候而成日都發脾氣或者覺得好挫敗咯？呢啲全部都係我哋會睇嘅嘢咯。
0: 即係唔係話睇單一指標就係決定咗個小朋友嘅發展成點樣樣嘅？或者可能佢係I人嚟嘅啫，或者佢唔想講咁多嘢，就想匿埋屋企咁自己玩解啫。
1: 比較怕醜內斂。
0: 但佢識唔識知道你講咩㗎？係咪先？
1: 係不過唔聽你嘅指點，即係有機會啦。咁但係我想問一班家長，應該去到咩個位置覺得可能要揾一個專業嘅人士睇 下個小朋友可能會好啲喎。
2: 嗯，通常會留意幾個方向嘅。咁第一就係發展停滯。如果個小朋友幾個月都冇咩新技能出現嘅話咧，咁通常問詢下都係無。

0: 讲嘅。咁第二咧就系个小朋友唔单止系讲字少，可能佢其他沟通能力都比较少咯。即系例如话佢除咗系真系词汇量较少啦，佢仲系好少指嘢啊，好少模仿人啊，好少即系主动去揾人去分享去沟通咯。咁、第三就系、理解都有困难啦，即系例如佢翻学啊，或者佢喺屋企啊，佢。啲簡單嘅知識佢成日都跟唔到或者聽唔明咯，係啦。咁第四就係、如果個小朋友個溝通係開始影響到日常生活，佢會成日因為表達唔到自己發脾氣啦，喺學校好難跟到指示啦，又或者佢發覺佢自己好難同其他小朋友互動咯，係啦。咁仲有一樣就係、如果家長持續都係覺得唔放心，咁呢樣好重要嘅，因為如果家長佢哋嗰個顧慮唔係話一兩日。是一直都覺得真係好似有啲嘢係唔係好妥喎，咁其實問一下都係好合理嘅，問就唔一定等於有問題嘅。
1: 咁啊係啊，即係家長屈難喺個心裏邊，成日擔心嘅小朋友嘅話咧，仲更加辛苦添啊！就係
2: 咁，但係有陣時，譬如家長嚟講，其實每一個大人都有譬如講嘢啊，都有唔同嘅 style 啊，唔同嘅性格咁樣。咁其實對住小朋友咧，其實講嘢係咪要放慢翻少少？有陣時候你喺呢個社會生活嘅時候咧，乜嘢都講快啊嘛，連講嘅句子都快過其他人。
1: 家長都唔講。就係 complete sentence， 小朋友點學啊？唔得呢個。
0: 其實呢個真係一個好我會成日俾個建議咯，就係家長真係可以同小朋友講嘢嘅時候，就係放慢我哋嘅速度，同埋即係盡量啲句子或者就係比較 simple 啲。如果係俾即係好多唔同嘅步驟嘅指示嘅話，就 one step at a time 咁樣去俾咯。係啦，係啦，
2: 即係唔好跳個 step， 即係你 expect 佢明㗎啦。其實佢未去到嗰個位，佢明白你所講嘅嘢。
1: 係，就算有啲唔清楚嘅時候，咁小朋友覺得好 puzzle 啊，咁點樣去？想点啊？
2: 究竟系刷咗牙先瞓觉啊，定系瞓完觉先刷牙？
1: 一齐瞓觉一齐刷牙。
0: 系啊系啊，因为其实小朋友特别早期嘅时候，佢哋系真系好中意模仿噶嘛。咁、如果你个 sentence 系太长嘅话，佢想模仿都模仿唔到啦，即系冇嗰个练习机会俾佢咯。
2: 系，或者模仿嘅时候，咪可能模仿到啲家长咁样讲嘢一嚿嚿，咪佢讲嘢都一嚿嚿。
1: 系啦，咁就误导咗家长，以为佢小朋友真系发展得唔好好。其实佢只不过系块镜嚟嘅啫，系咪咧？你都唔得啊，就系话，所以就影响咗小朋友发展啦。
2: 冇错，咁得我哋每一集咧，最后都有个 take away 咁样。咁啊 ，Queenie 有啲咩 take away 俾一班嘅听众或者家长咧？
0: 如果今集有一个 take away 嘅话，我会叫家长留意小朋友系咪真系主动同人沟通有呢个意欲啦，同埋佢嘅沟通能力系咪一直咁样向前发展咯？
2: 即系有进步嘅，即系唔系维持系同一个阶段好耐嘅一个叫时间咁样。
0: 系啦，因为我哋头先都讲咗，即系其实一个未识讲嘢嘅 B B 啦，佢已经系会做好多唔同嘅沟通咯，系咯，即系佢会指住佢想要嘅嘢，会用佢把声嚟引你注意啦，模仿你把声，模仿你啲动作，模仿你讲嘅嘢咁样，同埋会有时拎嘢俾你睇啊，或者想。想攞你想攞嘅嘢啊！即系其实呢啲全部都系沟通咯，就系喺佢未讲第一只字之前就已经开始啦。
2: 系、因为我哋成日都话咧，即系小朋友学语言啦，即系无论佢咩语言都好啦，最佳学语言嘅阶段就系佢越细个嘅时候就最好。咁呢个就系家长要令到佢嘅 foundation 系最佳嘅时间咯。
0: 系，所以真系虽然小朋友即系每个嗰个发展速度真系会少少唔同啦，咁但系 overall 我哋想睇到嘅系一直向前嗰个发展轨迹咯。
1: 系啦，都系最紧要啦。
0: 系啦，都系嗰句啦，整体嘅沟通。
2: 明白，唔好做咁多比较啦。
1: 系
2: 呢两句说话，人比人比咩人？
1: 系啦，小朋友都未翻学去做考试嗰啲，
2: 就已经比较啦，
1: 太辛苦啦，咪就系人生点解咁样样咧？
2: 不过当然，如果你觉得小朋友可能喺呢方面嗰个嘅发展好似有少少迟疑，有啲 concern 嘅时候咧，咁就不如问下医生啦。
1: 冇错啦，咁问下 Queenie 啦，咁啊好啊，咁唔该晒 Queenie 啦，同你介绍咗呢方面嘅知识啊，咁下一拜继续同你倾偈啊。
0: 好，唔该晒
1: 你，
0: 拜拜。
3: 尽情 vibe 一下，
4: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霍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专题热线。
5: FM 九六一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昼4:00至5:00，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6: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请一个嘉宾，
5: 604-295-9616。
7: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8: 心事有缘。
9: 好多人咧，有时都会自己睇下个掌纹啦。咁但系咧，原来啊，睇咗佢个纹理之外咧，都要睇埋佢嘅气息嘅。咁

0: 今日请嚟咧就有黄培新大师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啦。Hello， 黄大师你好。
1: Hello， 海你好。
0: 今日系咪同我哋讲下咧啲掌纹嘅气息，其实都可以睇到话嗰个人吉唔吉利啊咁样。
1: 系啊，嗱喺风水学上咧有联头学，亦即系咧睇环境事物嘅形态去判断吉凶嘅。但系相学咧亦都有形态学嘅、哦。
0: 嗯。
1: 呢啲咧就系我哋叫睇气息啦。当某个声优饱满嘅时候咧，系咪代表呢个人一定都行好运咧？嗱，答案就系唔系嘅，因为咧仲要配合呢个部位嘅气息嘅。咁就系咧手掌上嘅颜色啊，什么颜色全是最好咧？原来相学上咧，黄色系最好嘅、
0: 哦。
1: 哦，波红嘅颜色咧就代表破财嘅。
0: 系，
1: 唔系好嘅颜色嚟嘅，因此咧红中咧必须带有啲黄色，咁就叫最好啦。最差咧当然咧就系青色或者系白色啦。青色咧就代表忧疑同埋疾病，白色咧就代表死亡嘅。
0: 嗯，好多人都以为红色系最好，原来唔系，黄色先系最好啊。
1: 系啊，红得嚟带黄也亦都系好嘅，但系咧根据中国。掌上学，假如咧个手掌同埋掌心都系赤红，好似朱砂咁，我哋称之为咧朱砂掌，系代表一生富贵无比嘅、哦，即系成只手掌都红，包括掌心吓、
0: 啊， okay.
1: 红到好似朱砂咁嘅。嗱，颜色咧亦都有季节性嘅分嘅、哦，喺春天嘅时候咧，气色咧就偏向青色，反而系好嘅，因为春天咧。可以有较青的颜色是当运的色来的。嗱，夏天的气色呢就可以偏红啲啦。嗰啲是根据咧季节的流转而产生咧唔同的调节嘅。
0: 哦，所以不是话一个颜色走天涯嘅，都 depends on 嗰阵时系一个咩季节。
1: 系啊，佢喺边个春夏秋冬边个季节咯。
0: 咁另外生命线又点睇呢？
1: 嗱，生命线可以判到吉凶嘅。生命线在众多掌纹之中呢最为大家熟悉的，因为生命线的确是代表人的寿命有多长的、啊、生命线短是否代表短命呢？答案又说不是的、哦、因为呢要看整条生命线的形格的、
0: 嗯、
1: 假如生命线有锁链纹就代表身体多病了，如何得知自己是否患上绝症或者短寿呢？咁如果生命线上由上至下嘅中途出现另外一向下嘅分叉线呢，就代表达到呢个岁数嘅时候呢，身体会健康走下坡嘅，开始出现毛病嘅。相反，如果生命线嘅中途有一条分叉线向上升，或者生命线旁呢多出另外一条线，就代表咧可以绝处逢生、哦。凡系生命线旁边多出另外一条线咧，就代表咧死过翻生噶啦。
0: 哦，俾多条路佢走啊，系咪
1: 啊？呢条叫做生命辅助线咯。假如生命线出现倒纹咧，就代表严重出问题、哦，可能咧要面对一个绝症啊。生命线出现倒纹或者突然间低陷咧，或者出现交叉符号咧。都是代表遇到很大的麻烦的。如果生命线出现井纹重叠在生命线上呢，就代表你到达某个岁数的时候机会犯刑克，例如坐监啦、被困啦，或者全身瘫痪这些这样的毛病的。
0: 今天呢黄大师同我们分享了一些掌纹，下个星期会同我们讲一下什么话题呢？
1: 我们又继续讲手纹，讲下感情线。
0: 哎，好啊，好多人都想知道的、啊、所以大家千祈不要错过了，那约定黄大师下个星期再谈过，麻烦晒。
1: 麻烦晒，拜拜。
0: 好，拜拜。
2: 信视有缘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Peter 由姚振谦报道新闻。苏里市警凌晨拦截一部可疑车辆时，同对方发生碰撞。可疑车辆被撞后继续逃走，最后撞向架空列车路轨石柱，期间导致一名途人重创，涉事司机亦都重伤。案发在凌晨大约2:56，警员在96 Avenue 夹 King George Boulevard 试图拦截一部 pickup 货车，并同货车发生碰撞。pickup 货车继续开行，驶到 King George Boulevard 时失控，猛撼一支架空列车路轨石柱先停低。期间一名途人走避不及被撞倒，伤势危殆。涉事货车车头严重损毁，司机伤势严重，但是未有危及性命。警方正就案件展开调查，专责调查警员操守的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 已经介入。BC 省一名注册实习护士承认，曾经查阅并非由自己负责照顾的病人医疗记录，遭到监管机构停牌8日。BC 护士及助产士学院话，涉事的实习护士在去年4月2度违规相关的行为，今年6月同意接受纪律处分。学院补充，涉事实习护士过去并未有违规记录，事后亦都采取补救措施，而查阅有关医疗记录并未有为他带来任何的利益。学院在公告中就说，医疗记录私隐是病人和其他人对护士建立信任的核心，任何侵犯私隐的行为都会破坏信任，亦都可能损害护士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和受影响人士的安全感。苏里窝尼社区昨日有住宅发生火警，导致16人无家可归，火警中无人受伤。现场是104 Avenue 夹125B 加一间独立屋。火警发生时，屋顶和房屋的侧面冒出大量浓烟和火焰。消防表示，16名住户当中，最初有5人一度下落不明。其后经业主确认，所有人已经逃离屋内。火警经一段时间被救熄，房屋严重焚毁，屋顶倒塌。消防初步相信火警无可疑，正调查起火原因。渥太华早前宣布向美国采取报复性关税，听日起正式生效。恩雅乐报道。
3: 本国定于听日起采取反制措施，对大约280亿元进口美国商品征收关税。渥太华针对的美国产品包括乳制品、木材、钢铝、化妆品以及成衣，税率介乎15%至50%。两国贸易谈判上月破裂，美国随即对从蜂蜜和葡萄酒到冰球棍和水泥等的一系列总值约280亿元加拿大货物征收50%关税。本国总理卡尼及后宣布，从9月8号开始对等报复。此外，渥太华亦都推出75亿元企业及劳动力支援措施。特朗普政府之前威胁说，如果加拿大征收新关税，美国就会将行动升级。
2: BC 省市选将在下个月17号举行，候选人提名截止日期将在这个星期五届满。BC 教师联会就促请选民关注教育局委员选举。教联话，教育局委员主要管理校区，并作出影响课堂教学的决定，包括有限的资金怎样使用、哪些项目和学生支援被优先考虑，以及学校维护和升级。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4: 你啱啱个周末做咗咩啊？
5: 带咗屋企人去 Crab Park 啊！
4: 咁大胆，嗰度安全咩？
5: 而家安全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仲重新开放添。
4: 真系噶？
5: 系啊 ，Ken Sim 审官健同 ABC 党已采取行动，而家一家大细又可以安心去游乐场玩啦。
4: 温哥华本来就应该要系咁啦，
5: 安全嘅公园、干净嘅公共空间，本来就系最基本嘢。
4: 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Ken Sim 同 ABC 党。
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0: 纪安，我哋实在需要多谢你，因为一个湖个名竟然用咗四百几年咁耐，而家你话改名就改名，真系好有娱乐性啊！不过唔紧要啊，大家经已见怪不怪噶啦，惯晒啦。你中意指住只鹿，然之后话佢系
1: 马，
0: 明明系鹿嚟噶，你都话系
2: 马，
0: 混乱就系你嘅定律啊嘛。
2: 马。
0: 不过讲真，我哋其实应该多谢佢噶，多谢佢日日向全世界加关税威胁施压，同埋讲唔掂送青筋宴嘅同时，仲挂住加拿大，呢啲咪唔话得咯。多得佢加拿大反而多咗一份团结啊！多得佢，我哋反而多咗一份企硬嘅勇气，齐齐企硬，唔剔佢个雕。多得佢，我哋终于醒觉啦，广结全世界各国成为贸易同埋合作伙伴，明白到揾人要揾个靠得住嘅，如果唔系只会剩下对唔住。
3: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听真啲态度。

0: 大湾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3，晚上多云，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同听日落雨机会都系2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83%。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
2: Hello, hello, 各位好 ,Happy Long Weekend 啊。
3: 袁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努力读书啊！新学期又开始啦，咁啊，翻学啦，其中一样最紧要系乜嘢啦？操行良好啦，听教听话啦，如果唔系嘅话就会被罚企噶啦。Weekend 嘅时候咧就睇过咁样嘅新闻片段，我以为呢个世界只系有模型凳啦，咁但系咧点知原来咧就系有五花大绑凳嘅。咁啊，据说话一个男人啦，喺啊美国其中一间嘅客机里边啦，行为说话都唔检点啊！用侮辱性的词语啦，对空中服务员讲嘢啦，跟住咧更加打人添噶。咁其中咧就有其他乘客咧谂住帮手劝教，点知都遭殃。最尾咧就忍无可忍啦，有几个乘客啦，同埋空中服务员咧一齐嚟到去制止呢一个咧口出狂言啦、动手动脚嘅男人啦。咁出动啲乜嘢咧？系 duct tape 啊，系装伤嗰啲嘅胶纸啦。即系画面所见啦，见到一个。开始光光地头嘅男人啊，身材咧算系 fit 嘅，咁但系咧睇唔到个样啦，当然有晒格仔遮住晒噶嘛，咁但系你系见到话咁样绑法都几好手工、啊，因为今时今日咧，大家寄箱啊、寄包裹寄得多咧，手工都唔同啲嘅，用咗好多嘅 duct tape 啊，据讲话咧用埋嗰啲啊 zip tie 啊，即系嗰啲嘅胶带咧。会掹掹掹嘅话会紧一紧嗰一类咧，咁但系途中所见啦，嗰个男人咧就块面咧好明显咧就系冇俾嗰啲嘅胶纸捆绑住嘅，咁但系大家讲到话嗰个人咧经常口出狂言咯，我绝对相信咧有机会咧系连个嘴咧都俾人贴住埋，即系情形就系同小学嘅时候一样啊！啊，你讲呢啲咁样嘅说话。可能会被罚掌嘴啦，可能咧就会被罚胶纸嚟到系粘住自己嘅嘴，点知咁大个人搭飞机啊，而家都有咁样嘅待遇俾翻佢啊！操行好啊，好重要啊，各位。

0: 一年幾首新歌嘅風格都幾 cute 下，全新 Collar 嘅作品嚟嘅，歌名叫做管理還管理啊。第一個管理同埋第二個管理咧係有所分別嘅，第一個管理咧就係情理個理，第二個管理咧就係你我個理啊。
1: 嗯，由細到大，老豆點樣教你嘅？叫你讀多啲書，揾多啲錢。你咩咧？硬系中意成日胡思亂想，搞埋啲咩音樂啊，打咩 band 啊，講埋啲咩理想啊，做人要實際啲啊嘛。唔通你想學老豆咁樣辛苦一世，到老乜都冇咩？唔通你想學老豆咁啊？一世捱窮啊？

0: 보여줬지 부동산 내가
1: 我的老公是高才，我只供我工作啫，有几多工几多嘅。终于老到死咗之后，就冇人提地冇人谂你，你好自为之，你好自为之，你好自为之。
2: 呢个时候揾翻呢只歌嚟听，因为怀念住佢，刘兆铭先生，Ming Sir，呢只大地里面佢饰演爷爷嘅角色啊！呢个世界里边啦，有才华嘅人咧唔多，而有才华得嚟咧，一举手一投足咧都系充满住谦虚嘅人，更加少之又少。Ming Sir 简直系濒临绝种动物。

全新张智豪的作品叫做落活到落活到在边度呢？答案呢就是在香港港岛啊，连接跑马地啊，斋天山嗰度啦，附近有好多正靓豪宅啦。咁咩叫做落活道呢？其实呢前身有另外一个名嘅，叫做布律活道嘅，系特别纪念咧百几年前一个嘅驻港英军师。

0: Ealing 嗰個人個名咧叫 Robert George Broadwood， 咁所以就翻譯翻中文咁啊，後屘再簡化佢，成為今時今日嘅樂活道。
1: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l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特别推介 Vel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甲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锐变年轻。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Velmont 嘅皮肤总监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购买 Vel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Velmont 约定你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2: 想出翻部全新 Lexus， 唔好错过9月15至19号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嘅促销活动，只限5日，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厘，同享受最多2厘嘅活动利率减免。精选示范车有高达10,888元出车优惠，而最正嘅系你唔一定系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户都可以享有呢个活动利率优惠，有条件限制。
3: 大家好，我系销售部嘅 DC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0: Hello， 珍姐。
4: Hi。
0: 首先有少少声明咧，即系我唔系大鸡三尾咁，去咗一次多伦多啊，同你讲成个礼拜咁样，但系有少少嘅见闻想同大家分享咯。
4: 正啊，我都不知几妒忌啊。
0: 唔系嘛？
4: 我真系未去过玩啊嘛，我真系好想去一次玩啊。
0: 嗱，老实讲，如果你玩嘅话咧，多数咧，大家啲景点咧都会系嗰啲咩瀑布啊，或者一啲嘅游乐场啊，咁样我就唔知道啊。今时今日，珍姐，你系咪想玩嗰啲嘢？
4: 我想去嗰个咩圣 Lawrence Market。
0: 哦，嗰、那个，嗰、个咧，我就嗱可以 ，sorry， 我都唔系谂住讲呢一样嘢，咁都系你带起咁样。圣 Lawrence Market 咧。佢里面咧，我就觉得好羡慕咧当地居住嘅人，因为就好似 Granville Island 咁样，星期六尤其是咧就会有男男女女走去嗰度拍拖噶啦，晨早咁样攞住个外送篮咧就会去嗰度买卡买牛扒，跟住去隔篱嗰档咧买啲海鲜啊，买啲蔬菜咁样翻屋企，即系好多呢啲咁嘅买送人嘅。
4: 嗯，
0: 如果唔系买送人嘅话咧 ，OK， 佢有好多啲熟食档口。
4: 系啊，正啊，我就
0: 系中意食咩咧吓？咁就有一檔呢就係賣 pasta 嘅，各款 pasta 都有。咁另外有一檔呢就係賣牛扒賣漢堡包嗰啲咁樣嘅嘢啦。係
4: 咪煮好咗㗎啦？
0: 係啦，即係你即場熱食嘅可以。咁跟住有一檔呢就係賣好多海鮮嘢，即係例如佢有龍蝦湯啊，有周蛋咩湯啊咁樣
4: 嘅。
0: 你見到佢成個運作呢已經呢佢諗過曬所有嘢。你排緊隊嘅時候呢已經有個姐姐呢走嚟攞住個 iPad 咁樣問你，你可以落單未啊？因為有好多猶豫不決人啦，咁所以呢佢就一定要把握時間啊，每一分每一秒都係錢啊。咁跟住呢即刻你講咗咩嘅話呢就用嗰部 iPad 收咗你錢啦。咁跟住呢同時間呢佢收了你钱之后呢唔係话我已经代咗你钱啦，咁跟住我你下一个客啦。佢收了你钱之后呢你係见到呢喺柜位嗰度呢有人向你入手㗎啦、哦。
4: 即係已经即刻有啦。
0: 係呀、
4: 啊。
0: 你第一份餐㗎嘛，你叫咗呢一样啦咩一个 lobster bun 咁样先算啦、已经为你预备好啦
4: 咁、
0: 样。
4: 咁快手啊。
0: 咁跟住呢佢话俾你汤呢就另外嗰边啦，你去嗰度攞啦咁样。
4: 哦、
0: 即係最快时间收晒你啲钱，然之后呢俾咗啲嘢食你，咁跟住就座位就冇㗎啦，你自己去搵啦咁样。咁我觉得係即係都有佢一番嘅智慧喺度嘅。咁同埋你见到呢一个小小嘅档口呢可能呢里面已经塞咗有8个人啦，8个工作人员喺度啦，包括洗碗啊，包括呢就係切嘢啊，包括呢 serve 嘢嗰啲人啊。所以即係弟弟佢发㗎。
4: 啊
0: 劲㗎。
4: 大城市系唔同啲呀。
0: 我咁讲到咁样。
2: 每星期甚地下就是态度里面有真正。Yeah!
0: 其实你岔开咗个话题，我本来咧就谂住用多伦多咧做引子话咧，
4: 系
0: 温哥华其实都系嘅，有时咧喺丹滩行街咧会得到一啲免费嘢
4: 嘅，系咩？点解唔知嘅？
0: 系咩？
4: 例如有啲乜嘢？
0: 你住喺丹滩嘅啫，
4: 咁我又真系好想喺丹滩行街嘅，我住嗰度，但我唔系行嘅，
0: 系啦，咁喺丹滩咧，有时咧我。有好多食品嘅 sample 咧，佢会送俾你嘅。
4: 哦，例如 drinks 嗰啲一罐罐嗰啲。
0: 一罐罐嘢飲啦，啲薯片啦。
4: 哦，系。
0: 又或者我曾经试过一啲 yogurt 啊等等嗰啲咁样嘢。
4: 我记得我屋企人都攞过翻嚟。
0: 好多呢啲咁样嘅免费试食嘢咧俾你嘅，喺多伦多咧就更甚，因为咧佢哋好多啲 event activation 嘅意思咧就系。佢就會整好多個攤位，攤位咧同人互動玩遊戲啊！其實最主要做咩呢就係、 灌输产品意识俾大家，啊、即系我哋波鞋同埋 BTS 咧一齐
4: crossover，
0: 整一个摊位，跟住咧走去呢一个摊位区域咧就可以免费扭蛋咁样，跟住咧你得到哇 BTS 嘅限定版产品啊，跟。

0: 样嘅。跟住我又见到神奇嘅地方就係、是、一间呢全加拿大都有分店嘅药房呢红色嗰一间下
1: 面。
0: 咁佢呢又分开一区二区三区啲人又好忠心咁样嚟到排队。係啦你又唔系 BTS, 你排咩呢咁样。
1: 卖药。
0: 佢係有几个唔同嘅摊位同人玩一个好简单嘅游戏咁样啦。我就唔知道究竟呢个游戏玩完之后得到乜嘢。但我相信个奖品一定係丰富嘅。如果唔系嘅话呢唔会有几百人呢係长年累月喺嗰度个位度排队㗎。
1: 如果攞佢啲 gift card 都好嘅譬如你俾张十蚊攞我都几开心。
0: 即係我諗佢同埋啲人係知订㗎、去到个购物中心嗰度呢
1: 就排啦。
0: 就排㗎啦。
1: 我发觉加拿大啲人係好鍾意排队㗎。
0: 係啊。
1: 即係本地都系㗎之前某啲 bubble tea 啊或者。
0: 哦减价。
1: 係啊跟住就
0: 推广
1: 啊。十排四个钟买一送一但又会排㗎喎。
0: 同埋你嗰啲人脈网络係好重要㗎喺啲人哋话俾你喂喂喂星期六啊嗰度呢。
1: 呀。
0: 记住啊神音组啊一齐去啊啲咁样嘅嘢啊。
1: 我觉得某啲系值得排嘅譬如限量品嗰啲纪念币咁嗰啲我 OK 嘅、okay, 我明白嘅。
0: 即係早排世界杯嗰啲纪念品嗰啲咁样。
1: 嗰啲都明白嘅。但係个问题你买杯 drinks 咗喎我平时买杯 drinks, 我嘅贵极十几蚊啦即係我会唔会为咗呢十几蚊。
0: 嗰度十蚊㗎喇我两个人排队嗰度廿蚊㗎喇。
1: 但係个问题系你排四个钟喎。
0: 咁我唔排嗰条队嘅话我四个钟做乜嘢啊
1: 咁咪返屋企瞓觉囉。
0: 唔系啊我返屋企都系睇手机㗎咋嘛同我排队都系睇紧手机㗎咋嘛。
1: o、okay, k 总之就。
0: 冇嘥啊。
1: 唔系我杯茶囉。
0: 啱嘅即系有排队的代价。
1: Yeah.
0: 我又見到喺多倫多方面咧，就係、是、有個車咁啊，裝飾過啦，好靚咁樣啦。佢係賣咩咧？係賣彩票嘅。
1: 哦，咁得意啊！
0: 唔係架車賣彩票俾你，
1: 哦、
0: 而係架車推廣彩票。
1: 哦 ，OK，OK、okay, okay。
0: 點樣推廣法咧？又係大家排隊啦，咁樣喺個街邊嗰度咧嚟到排隊，然之後咧到你嘅話咧。就有好多啲問題咁樣玩 yes or no 咁樣，跟住咧玩完遊戲嘢有獎品送俾你啦咁，跟住咧就有個人係著住 costume 咧，佢係扮到外星人咁樣嘅一個人，跟住咧就啲人由於見到佢奇形怪狀啦，咁就會
1: 係
0: 啦。即係有多呢啲咁樣嘅嘢，創設公職啊！
1: 好熱下喎，喺多倫多咁樣企街。
0: 咁係錢係難揾㗎，係
1: 嘅，辛苦佢哋。
0: OK， 鏡頭一轉啦，我哋又去另外一笪嘅地方喺丹灘嗰度咧，就有個停車場。
1: 啊，
0: 有個停車場，
1: 多倫多係嘛？
0: 係啦，
1: 啊啊啊！
0: 跟住咧就拍咗。拍咗一部车、啊、你是一部货车但你睇到个内容系点样嘅。跟住你见到有两个 DJ 喺度打碟播歌啊。停车场摇身一变成为大家嘅 party 地方。
1: 系、啊、做咩呢
0: 原来系一间呢制造 Vodka 嘅公司。
1: 派咩呀
0: 酒版。
1: 哇正喎、啊。细细支嗰啲。
0: 细细支 Q 版限量版嘅佢嗰啲嘅龙舌兰。龙舌兰系咪 vodka？
1: 诶
0: ，tequila 系龙舌兰，sorry， 吓伏特加先系 vodka。总之系酒版啦，咁就我冇攞，因为冇攞。第一个原因咧就系、是，其实咧今时今日咧喺街上面派呢啲咁样嘅产品咧，就同过年咧系差唔多嘅啫。嗱，过年人哋俾封利是你，你要做乜嘢咧？
1: 多谢咯，
0: 同埋拜年啊嘛，你要做翻啲嘢噶嘛。今时今日。人哋俾呢啲咁樣嘅免費嘢，你都想要啦。咁你點樣講多謝呢講多謝嘅方法唔係 sorry， 你錯啊、哦！重新要做一次。
1: 哦、
0: 因為你真正講多謝嘅方法咧，要喺上網嗰度做噶嘛。
1: 哦，即係打卡多謝佢。
0: 係啊。
1: 哦。
0: 咁我就唔中意呢類咁樣嘅交易。
1: 咁佢唔會逼你嘅。
0: 唔係㗎。
1: 佢會
0: 佢話你 post 完之後就可以咧送呢一個嘅酒版俾你㗎。
1: 哦，咁啊，拜拜。
0: 咁佢個酒版其實要錢㗎嘛。
1: 啊、即係佢一定要你 tag 咗佢先。
0: 係啊。
1: 哦，要 prove 到俾佢。
0: 係啊。
1: 咁、啊、視乎。譬如我有時在餐廳呢又是當食完餐飯他說如果你想有一個免費甜品、
0: 啊啊、
1: 你就在那個、或者 add 了他或者
0: 說句好話這
1: 樣我又會做過這些
0: 那我明白因為珍姐你比較
1: 善我
0: 都貪小便宜的絕對不是這樣他就話貪小便宜其實呢他心裡面很善良想幫這間餐廳
1: 我都
0: 就或者那個很陰功那個的侍應嘛
1: 那麼調回轉頭我都經常問我 Google Review 的嘛我都希望人家幫我做的嘛
0: OK 那所以就有好多喺街上面嘅呢啲咁樣嘅 activation，、你其實即係兩個人咁世間無神喺個停車場度打碟咧，
1: 幾好笑，
0: 係一樣傻傻地嘅事嚟嘅、啊。但係同長家影，你又會見到好多人行過，咁又會影張相啊，即係。我想他计过那条数就觉得即是令人觉得好奇的东西、人家先接有这样的 event 文化在这里、所以无端端行街单人无事行街呢是会有意外收获的。
1: 都是的。同埋这边现在都有一些夏天尤其是
0: 有、
1: 一些品牌可能突然之间就整个帐篷、原来就在 barbecue,、大家又免费欢迎来吃这样的。
0: 即是或者九小时又有个帐篷跟着就

0: 你 show 下一啲特别嘅奖杯啊，啲咁样嘅嘢，即系有呢啲嘢睇系几得意下嘅。咁但系同时间咧，好多时候咧，有啲嘢免费嘢咧，有啲系分外得人喜爱嘅。
1: 例如咧？
0: 例如咧，酒楼里边嘅牙签啦。
1: 哦，但系你
0: 酒楼里边嘅湿纸巾啦，咁等等啦。
1: 攞走啊？
0: 我翻香港，尤其是咧，耐唔耐咧食饭咧，咁有啲长辈咧就会咧临走嘅时候送礼咧，佢就会咧就送一沓咁样嘅湿纸巾俾你啊，咁样。又或者有啲牙签咧，就算咧系一啲阔太朋友长辈咁等等咧，佢哋会有个特别嘅牙签盒，但系里边咧就收藏住呢啲咧
1: 各种品牌，
0: 可能就系啦，一个赛马会 club member 先至可以有嘅牙签啊，某某 country club 先至有嘅牙签啊，咁等等咧。咁但系佢哋乐于使用，因为呢样嘢方便到佢，同埋有时啲牙签咧推出日新月异噶嘛，牙签有啲 deep 过呢啲薄荷味嘅，牙签有啲咧就系撒开，有啲牙签刷喺另外一边嘅，咁等等好多唔同嘅款式噶嘛。
1: 贵价牙签呢啲系
0: 系啊，咁就算唔系贵价嘅话咧，大家都好 appreciate。
1: 嗯，
0: 食完嘢有牙签用嗰样嘢，
1: 系嘅系嘅。
0: 正如大家有时曾几何时咧系中意咧喺街度有人派纸巾俾你噶嘛。
1: 嗯
0: ，OK。又或者在日本有人派把扇给你，跟住你就觉得哇好使啊，咁样好好用啊，咁样牙签其实有同样 的定位喺度，
1: 因为真是必需品嚟嘅。
0: 系啦，咁所以如果你是做推广的话，基本上不需要啦，找两个 DJ 打碟啦，嚟到系派产品俾人啦，咁你系系啦，街边嗰度派下牙签俾人啦，有个信息咁样啦，
1: 稿搞掂，
0: 系啦。已經即係包裝比較特別啲嘅牙籤，人哋好中意噶。
1: 係嘅，同埋我記得上次去日本係我好 surprise， 不過可惜因為嗰日係朝頭早好早。
0: 係
1: 嗰日係點解得我一個嘅？你哋唔喺度嘅。Anyway， 咁總之咧，
0: 係啊，我哋成日夾偈，跟住
1: 係咯，點解得我自己一個
0: 夾偈搣甩你？我哋兩個去
1: 應該係我搣甩咗你哋啦。總之
0: 係你咁諗啦，記住。
1: 咁我就好記得咧，我好中意買一隻品牌嘅雪條咁啊，即係Haagen-Dazs咁樣啦，照顧。咁嗰日咧就見到咧，突然之間咧有一班人咧就擁埋去一架類似車仔一個 booth 咁樣啦。咁我就咩嚟嘅咧？咁買到去，佢真係一人派一條喎，任你攞喎。
0: Yeah.
1: 我本來好想攞嚟食，但係嗰朝早真係好早，
0: 豐富食咗太多嘢，
1: 係冇食嘢空肚喎。
0: 咁又神奇喎，點解係神咁早嘅時候就已經派雪條
1: 咧？点解喺呢个时段派？我连早餐都未食，点解会喺度派紧雪条嘅咧？所以我就好大个 question mark。但系我就谂紧攞定唔攞，攞定
0: 同埋你喺街边攞一条雪条，净系可以做一样嘢嘅啫，
1: 就系食咯，
0: 系咯。
1: 所以 end up 我系冇攞到嘅，因为我惊一就我食完会肚仔痛啦。
0: 嗱，今日好成功咯呢一个嘅推广，因为你记到今时今日，如果佢喺正常时间咧，
1: 咁啊系，
0: 咁你就唔会记得噶啦。
1: 都系嘅，因为真系好早心咯，早餐食雪条咁样咯，
0: 咁先至会有呢一个特别嘅感觉，留下印象啊嘛。
1: 咁佢 marketing 成功咗咯。
0: Yeah， 好啦，咁另外咧就系我曾经见过咧喺中国大陆里面咧非常成功嘅 marketing 咧，就系有间百货公司咧，唔系名牌嚟噶。
1: 系，
0: 间百货公司行出门口，嗰个人咧唔系佢个人行出门口，
1: 成间百货公司行出门口。
0: 我系好希望大家明白到行得出门口嘅唔系人就系动物啦吓。
1: 你唔好学我讲嘢一九九啦。
0: 你唔系你讲嘢系讲讲下，跟住停咗去到最重要嗰啲嘅词汇
1: 就
0: 会停咗噶啦。
1: 嘢
0: 边个边个去咗洗手间啊咁样嗰啲，
1: 好啦，咁样个百货公司行咗出嚟啦，
0: 系要笑多次咁样，可以加翻俾你。
1: O、okay, K，
0: 就佢攞住三十几个袋，系购物袋，
1: okay,
0: 全部都系嗰间百货公司嘅购物袋。
1: 员工嚟噶，
0: 系嗰个员工攞咗三十几个袋出嚟。
1: Okay，
0: 跟住喺街度就派俾人，然之人系踊跃咁争先恐后嚟到攞个购物袋，
1: 福袋啊，
0: 唔系靓袋，里面冇嘢噶，
1: 即系一个吉袋。
0: 系啊，
1: 咁要嚟做咩啊？
0: 譬如你开间啦，叫阿珍百货咁样啦，全部都系阿珍百货嘅纸皮袋嚟噶，咁但系啲人踊跃咁照攞噶，
1: 因为以为里面有嘢嘛，
0: 系好明显接住噶，
1: 咁搞笑啊！
0: 系啊，即系已经咧，大家觉得哇呢、這个免费，
1: 唔系
0: 。我绝对觉得啲人觉得啱使啊，情形同我鼓励大家派牙签一样嘅啫。
1: OK，
0: 系啱使，所以佢会乐意嚟到攞啊。而事实证明咧，呢一样嘢系行得好前嘅，因为今时今日大家都 appreciate 赢乜嘢啊？系名店嘅购物袋，我讲紧嗰个纸皮袋，会系收藏啦，再用啦，又或者上网再卖翻出去嘅，都系好值钱啦，好受用嘅一样嘢嚟噶嘛。
1: OK OK， 诶、欸，咁上次我都特登翻香港有，你之前排香港咪出咗只即系色色咩泰国风味冬阴功薯条嘅？
0: 系啊，哇，你讲得咁隐晦，冇、啊、人知噶啦，一定
1: 系啦、啊。总之嗰次咧，我就咁啱喺香港，突然之间。

0: 边嘅同事们咧就话：喂，你咁啱喺香港，如果咁啱经过阿麦当当，就可唔可以咁啱买啲翻嚟啊？咁咁但系咧。我又冇理由買好多薯條嚟食㗎，因為唔係一個人，係好多人問我攞呢個袋喎。跟住之後咧，咁原來我就發覺，喂，佢有得就咁買個袋嘅，我唔使食薯條
1: 嘅。唔係，開頭係冇嘅。
0: 哦，
1: 點解有呢？就係因為好多人買咗薯條，然之後跟手掉咗佢。係
0: 咯，即係我就諗嚇，因為我就諗緊，我點樣可以食十包薯條而攞十個呢啲咁樣嘅袋俾我啲 friend 都冇可能㗎嘛？咁點知撳下撳下，哇！有得就咁買嘅，幾開心啊！
1: 佢係因為需要向現實低頭啊、嗯！有人影咗太多啲相咧 ，po 上網咧、就係荒廢嘅食物啊咁樣啊！
0: 咁都係成功咗咧，因為我真係買咗十個八個呢啲，同埋嗰包粉翻嚟咯。咁啲同事們咧就攞咗呢個袋，攞咗我呢啲冬陰功粉咧，就喺呢邊買呢邊嘅薯條嚟食咁樣咯。
1: 啊！呢、這個跨國嘅 promotion 係嘛？
0: 跨國 crossover 呢兩間嘅快餐店都幾好，我覺得。
1: 即係應該感謝你嘅有關嘅快餐店。
0: 咁都好彩，呢啲手信又幾方便嘅，係咪先？我當手信噶咯，其中一份手信咯。
1: 哇！係頭即係同牙籤一樣嘅。
0: 係啊係啊。係啦、啊。喂，都幾蚊一個㗎，唔平㗎。
1: 好，咁另外咧就係、是、好。很多时候咧，临近佳节咧，啲人就会派利是封噶啦。
0: 哦，系。
1: 无论银行啊、名店啊等等，都系派利是封噶。
0: 品牌推广，
1: 一方面系品牌推广咧，另外一方面咧就系令到咧地球上面嘅树咧系快啲被砍伐嘅咁。因为派利是封呢一样嘢咧系最棘手嘅。
0: 系，因为又冇得回收。
1: 大部分嘅人咧收到呢啲靓利是封，尤其是啊唔靓嗰啲冇问题嘅， yeah. 一靓嘅话咧就唔会用噶啦。
0: 系啊系啊。
1: 一唔会用嘅话咧。就基本上是怎样呢是在你家嗰度潜伏几年、嗯、然之后到你有一日呢就諗住都系掉啦咁样。
0: 对好惨。
1: 即最主要嘅作用呢系潜伏㗎咋。情形同一个情妇一样啦。
0: 喺情妇都会用㗎喎、
1: 哦。喂。
0: 我唔相信斋潜伏喎、哦。情妇应该成日都需要㗎喎、哦。
1: OK, 释放啊。咁但系即佢冇咩实际用途又污染咗个地球。
0: 哦系嘅。同埋利是封最惨系真系冇得回收咁样。你唔可以当即系纸咁样回收。
1: 咁所以我就绝对鼓励一啲商户呢你唔好派利是封、嗯、派咩呢应该是派垃圾袋。
0: 哦、
1: 垃圾袋呢一样嘢系好用嘅、
0: 哦。
1: 尤其是而家好多时候呢好多大厦或者住独立屋嘅话呢有样嘢叫 green box 嘛、
0: 哦。
1: 咩
0: 厨余。
1: 嗱你厨余呢应该要搵啲咩袋嚟到装住呢系好考究嘅一件事來。
0: 要特登买某一隻。
1: 係啦。如果你是提供免费的这只袋给人装厨余、嗯、你有少少推广啊宣传啊在这里人是绝对乐意用的。
0: 我这个。
1: 同埋他一定会用的嘛。厨余袋不会潜伏在你的柜桶的嘛。
0: 同埋用的时候一定会望到这个品牌有望一次你日日用厨余重要。
1: 是啊。
0: 哦哇 ,good idea, 这个 marketing 不
1: 错。OK, 另外给多条桥你啊。就是啦。好多时候在街上面咧，好多嘢免费咁样嚟到送啦，已经太多啦。可唔可以送免费按摩呢吓？
0: 啊，人手免费按摩
1: 可以噶，
0: 即系你坐喺度，佢帮你按颈、肩颈咁样。
1: 成件事系咁玩法嘅、
0: 嗯，
1: 大家就整个 event 啦。喺机场嗰度咧，最容易做呢一样嘢。大家等紧飞机，突然之间咁某间阿珍百货又嚟做推广啦，帮你免费按摩。但系按摩嘅同时咧，佢有嗰啲好 spa、好 zen 嘅音乐，你好 zen 嘅音乐里边咧，就话俾你听。在悠闲的生活里面能不能去珍百货喝杯咖啡是不是很舒服呢、
0: 嗯、
1: 由于你是受人因为被按摩嘛你是一个 captive audience, 你没得走的嘛、嗯、那就可以向你做几分钟的推广咯。
0: 哦、
1: 这个那人哋为了要按摩嘛你在机场那里啊。我睇过个牌啦，几十蚊先，如果有十五分钟噶、
0: 啊。我本来有一次都想去机场按一下啲，哇！我真系
1: 你就算坐嗰啲按摩椅啊，都唔平噶。
0: 系啊系啊，绝对唔舍得俾啊。
1: OK， 另外一条咧，就是、我头先揸车翻嚟嘅时候谂到嘅桥咧，就系免费剪头发。
0: 哦，
1: 喺街度
0: 惊呢个？
1: 点解惊啊？
0: 会唔会剪烂我个头噶？
1: 咁喺街度我派免费护肤品，你又唔惊攋烂你块面？
0: 咁又唔怕，因为免费护肤品都有品牌噶嘛。但系免费剪头发嗰个人识唔识剪系一个问题，同埋剪头发呢啲真系好睇。
1: 咁我可以同某间嘅著名理发嘅店联成噶嘛、
0: 啊？除非你系港到咪系著名理发。
1: 唔单止，我讲紧呢个系高档少少嘅推广。
0: Okay,
1: 著名理发店嚟到帮你剪头发、
0: 啊，
1: 但系跟手会整个 logo 喺你个头度。
0: 唔系啩？
1: 嗱，成件事我都系行得通嘅。可以，如果你嗰间公司当你系一剔眉咁样，即系呢个系怀旧症秀文做法嚟噶嘛，喺呢条。

0: 眉嗰度整个一剔啊嘛。
1: 你相信一个头有个一剔喺个头上面啊？
0: 你系女仔，你唔会咁介意，但系男仔咧，我哋好中意铲咧侧边啊、后边啲头发咧、有少少人哋叫咩雕花型嘅发型咧、有个 logo 喺度咧。反而是有铺上网之后啊嘛，
1: 好啦，咁我下次见到同
0: 咁你系一剔眉咁样，跟住你整个 L B 咁样喺我个头嗰度，人哋会觉得型噶嘛？
1: 你希望咯，
0: 阿龙百货可能就争啲啫。
1: O K， 呢个我唔得，我唔得，我啲头发真系唔可以乱咁俾人搞，我觉得。
0: O、okay, K， 另外仲有呢招嘅，呢招咧就系叫做我帮你推广。你就得到分数，呢啲分数我用嚟做咩呢？
1: 做咩？
0: 嗱，呢一方面 execution 方面我仲未谂掂，但系咧，譬如你得到分数，你就可以咧排队咧优先啊，情形就好似喺机场咧排队一样，个 Nexus Line 一样咧系优先啦过关啊咁样咧。
1: Uh-huh.
0: 但系呢个咧就系、是。等你见家庭医生嘅时候快啲，即系唔需要等两个礼拜。
1: O、okay. K，
0: 由于咧就得到边间嘅赞助，你得到呢个快证嘅话咧，咁当然
1: 即刻去睇医生。
0: 可能系一啲同医疗有关嘅产品咧，嚟、到特别推广俾你啦吓。
1: 都好，呢、這个唔错唔错，呢、這个可以。
0: 吓，但系我暂时未知道究竟咧，
1: 啲医生唔会肯同你玩咯、啊。首先，
0: 唔系咁，但系即系你系可能嗰样嘢系帮助到人，而唔系话一个贵价唔好嘅一种药嚟噶嘛。咁可能嗰种。即系大家都觉得好嘅咁样咯，即系或者系嗰样嘢系同运动啊推广健康有关嘅一样嘅产品嚟嘅，你用得多嘅话就见少啲医生嘛，咁啊医生可能会乐意推广噶嘛。
1: OK，
0: 另外咧就系、是、可以推出一样嘢，就系免费插电，
1: 插自己人个电。
0: 哇，你个句子好有趣啊！
1: 系啊
0: ，OK，
1: 系插边种电？
0: 揸车嘅电
1: 啊，哦、车嘅电系啦 ，OK。
0: 咁你推广之后就去到呢一个嘅插电站就 sponsor 阿真百货，阿真百货 sponsor 你未来十分钟嘅插电咧，都系由阿真百货提供嘅咁样。由于插电咧，到目前为止咧，都仲系需要时间嘅，唔系一闪个电咁样跟住就会插好啦。
1: 起码都要半个钟啦，系嘛？
0: 视乎你究竟咩车用边一类嘅technology 咧。咁你至少要几分钟啦，几分钟你又系 captive audience 嚟噶嘛，咁、又可以向你推广好多嘢啦。
1: 又或者入去行个转咁样样。
0: 系啦，咁、所以系啦，你得到呢个免费插电、未来几分钟嚟阿珍嚟到免费插俾你噶，咩、敷衍我？
1: 可唔可以洗车啊？再高级啲，插电对我嚟讲冇用，因为我仲系入油嘅。但系你俾我，譬如嗱，我嚟你个铺头。行嘅时候你就送免费洗车俾我，
0: 唔系话唔得，而个限制咧系大部分洗车嘅地方咧都系单对单嘅，个意思系一个到一个，咁、变咗你排队咧系非常耐嘅时间先至可以享用呢个服务。
1: 咁啊系，
0: 插电就成个插电 lot 咧嘅车都可以，
1: 系
0: 啦，咁变咗阿真百货就同时间可以向几十人嚟都系推广啦，咁样
1: 个流转又快啲啦，
0: 系啦，咁、所以吓massage 讲过啦，有呢一个剪头发啦吓。咁所以即系几方面嘅免费嘢啦，大家都应该有。嗱，呢、這个世界上面啦，好遗憾，最尾要同你讲一讲，有好多嘢免费嘅，但系大家咧已经变成鸡肋，系得物无所用噶啦。
1: 点解？
0: 其中咧系包括一样嘢咧，就叫做 business card 嘅。
1: 哦，就系
0: 你嘅名片嘅。
1: 吓，
0: 你派名片冇理由收人钱噶、通常都系免费同埋做得靓靓咁样派俾人噶嘛。但系好遗憾话俾你听，呢样免费派俾人嘅嘢咧，人哋系唔会稀罕同埋唔会用噶啦。从前嘅可能咧就会系有一个 file 啊，专门摆啊啲叫咩 Rolodex 嘅啲咩嘢咧，专系摆卡片嘅。但系而家你用乜嘢卡片？有几多人真系会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即时将个卡片嘅资料咧嚟都系传送俾自己嗰个嘅你手账啊，或者你用个手机嚟都系用啊。你个而遗憾嘅地方就系你到而家你部手机都唔会即时咧，你都将。卡片嘅嘢咧变成数码化嘛，
1: 哦、要 scan 咯，除非你张卡片上面。
0: 市面上系有一只卡片咧，你掂一掂手机，佢就即时将所有资料咧传去手机度，但唔系张张都系啊嘛。但系奇怪地，北美洲嘅文化到而家咧，你第一次同人见面咧，都系派张咁样嘅，人哋觉得冇用嘅纸皮喺你面前掉。 你就會覺得哎呀搞錯啊！
1: 但係翻到屋企掟咪又係掟，
0: 係啊！但係佢唔會將任何嘢傳送噶嘛，唔、係地球另外一邊咁，大家一見面嘅話，首先咧過一招啦，過下你個 QR code 俾我先啦，咁樣噶嘛，
1: 真係要 update 噶啦，
0: 即係有啲嘢大家覺得好免費、好順理成章咁，一定咁做啊，只要靚隻手咁樣遞俾你啊，其實有啲咩嘅作用咧？咁所以
1: 都係嘅，卡片又真係冇乜用。

0: 除非你嗰张卡片咧即时咧输入嘅话咧，就会系得到分啊，即系有啲奖励啊，人哋先至会比较用多少少嘅啫嘛。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去旅行咧，你咪有啲少少嘅手信送俾人嘅。
1: 嗯，
0: 而啲手信咧，好多时候咧都系锁匙扣嘅。
1: 哦，嗱，我唔兴噶啦，
0: 系问题嚟噶。
1: 嗯，
0: 我系得到好多呢啲咁样嘅锁匙扣，而我亦都好努力咁样用呢啲，因为我好多唔同嘅锁匙咧，我都有 keep 住有用啦。咁但系咧，往往呢啲锁匙扣咧系唔会话俾我听啦，究竟嗰条锁匙咧我嚟做咩嘅咧？
1: 因为唔记得咗，
0: 咁就变咗过一排之后咧，会发现到系好靓啊，依然有呢、這、一个各地唔同嘅名胜啊，嗰条锁匙咧。但系做呢啲免费或者系送俾人嘅锁匙扣嘅公司，可唔可以喺个锁匙扣上面咧整多个牌仔，跟住俾我可以写低咧，究竟咧边条锁匙打边条啊？

0: 全新容祖儿啊，为佢嘅嚟紧嘅演唱会储咗一首快歌啊，歌名叫做《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0: 听日真姐拜
1: 拜。
2: 中秋节就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齐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日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3: 放完暑假，我已经谂紧下一次旅行啦。
2: 咁啱啦，中华航空嘅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始啦，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买机票，由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3: 几时出发啊？
2: 出发日期由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3: 详情请上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0: Good afternoon，
1: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0: 廿蚊子，新鲜出炉，与别不同嘅廿蚊子，首先系打直噶啦吓。咁另外，大家见到阿皇帝个样喺度嘅时候，有啲人可能会觉得唔惯啦，因为咧见咗咁多年咧，加拿大啲银纸咧都系跟阿仕头婆噶嘛。三年前仕头婆离开咗之后，咁终于咧就换新装啦。有阿 King Charles 喺度，咁暂时嚟讲咧。好评咧都唔系咁多，咁但系其实咧大会咧系摆咗好多心机落去呢张廿蚊纸嗰度啊，唔好净系着眼喺阿 King Charles 三世嗰度啦，因为另外你会发现到咧绿色嘅廿蚊纸上边咧好多唔同嘅花花图案啦，数下一共咧系代表住咧加拿大啊十省三个唔同嘅 territories 啊都有啊嗰啲花嘅代表喺度噶，另外你亦都会见到一啲啊植物喺度啊，嗰啲唔系花嚟噶，嗰啲咧就系代表住加拿大其中一啲嘅土著文化嘅，另外仲有其他嘅 logo 喺度嘅，最容易睇到咧就系 poppies 啦，当然就系象征 Remembrance Day 嗰个 Remembrance 啦吓。但系其实加拿大摆咁多心机落去咧，都系出产新嘅银纸啦，朝一日咧系咪唔需要做样咁嘅嘢咧？当我哋同欧洲方面嘅关系越嚟越密切嘅时候。会唔会有朝一日我哋系使欧元而唔系加元噶？

同你介绍啊，佢嘅名字系林志炫啊，即系曾经何时咧唱《认错》《邱克里林》里边啦，林志炫啊 ，I don't believe it 嗰个咧有新歌派台啊。听到咧系各个唔同部分都摆咗好多心机落去啊！全新 Terry 哥嘅作品啊，歌名叫做《Golden Years》黄金时代。

0: 系加拿大歌手，名字叫做 Matt Desk， 正在举行佢一系列嘅巡演啊，温哥华系佢其中一个将会去到嘅地方。啱听过两首歌，两首歌其实都系新歌嚟噶，但系不约而同咧制造咧六十年代纸醉金迷嘅感觉。Matt Desk 嘅作品叫做 Looping the Rooms。
1: 热线 FM 九六一，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昼四点至五点，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2: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请一个嘉宾，
1: 604-295-9616。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四点钟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苏里市警凌晨拦截一部可疑车辆时，同对方发生碰撞，可疑车辆被撞之后继续逃走，最后撞向架空列车路轨石柱，导致一名途人重创，涉事司机亦都重伤。案发在凌晨大约2:56，警员在96 Avenue 及 King George Boulevard 试图拦截一部 pickup 货车，并同货车发生碰撞。pickup 货车继续开行，驶到 King George Boulevard 时失控，猛撼一支

0: 架空列车路轨石柱先停低，期间一名途人走被不及被撞倒，伤势危殆。涉事货车车头严重损毁，司机伤势严重，但系并冇性命危险。警方正就案件展开调查，专责调查警员操守嘅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 已经介入。 BC省一名注册实习护士承认，曾经查阅并非由自己负责照顾嘅病人医疗记录，遭到专业监管机构停牌8日。 BC护士及助产士学院话，涉事嘅实习护士喺旧年4月两度违规行为，今年6月同意接受纪律处分。 学院补充，涉事嘅实习护士过往并未有违规嘅记录，事后亦都采取补救措施，而查阅有关医疗记录，并未有为佢带嚟任何嘅利益。学院喺公告中话，医疗记录私隐系病人同埋其他人对护士建立信任嘅核心，任何侵犯私隐嘅行为都会破坏双方嘅信任。 亦都可能损害护士同病人之间嘅关系，同埋受影响人士嘅安全感。BC省市选将喺下个月17号举行，候选人提名截止日期将喺呢个星期五届满。 BC教师联会就促请选民关注教育局委员嘅选举，指出相关席位历嚟都唔及市选结果嘅受到关注。教联指出，教育局委员主要管理校区，并作出影响课堂教学嘅决定，包括有限嘅资金点样使用，边啲项目同学生支援被优先考虑，学校维护同埋升级。 同埋校区是否向省府争取学生所需嘅资金？教联重申，教育委员选举或者不如市长或者市议员选举注目，但系教育委员嘅决定将会直接影响学生、家庭同埋公共教育嘅未来。 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嘅影响，有气象专家就指出，本国今年冬季将会较温暖。周善玲报道。 加拿大今年冬季可能会比较往年温暖，原因之一系正持续增强嘅厄尔尼诺现象。气候专家形容今次可能系哥斯拉级嘅超级厄尔尼诺，而全球海洋目前亦都处于异常高温，令到影响更加明显。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到出年2月嘅几率接近100%，强度更加可能创下纪录。对于加拿大而言，来自太平洋嘅暖空气预料将会 主导冬季，整体嘅天气比较温和，西部可能小雪多雨，小雪亦都可能埋效隐患，令到春季较早出现森林火灾、干旱以及水源不足。草原省份嘅农民尤其可能面临缺水问题，相反大西洋省份可能会受惠，因为厄尔尼诺通常会减弱飓风嘅活动。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播段完毕。
1: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享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加更圆，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制造同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南人冬蓉月、每日燕焗嘅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而家更推出全新嘅柠檬月饼，同埋四款限量经典口味嘅至尊冰皮馅中馅冰皮月饼，快到新滋味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
0: 天气报告，大湾地区今日多云，最低气温12度，落雨机会10%。听日多云，早上有雾，稍后时间天清，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5，落雨机会20%。至于星期三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5度，落雨机会10%。 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78%。
1: 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

0: 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日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专题热线冯子豪。
3: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今日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今日咧亦都系一个又系一个好特别嘅星期一啦，就系咧开学前啊，或者系好多人咧翻工喺个 weekend 咧有多日假放，因为今日咧系个公众假期嚟嘅。咁相对嚟讲咧，我亦都即系好庆幸啦，即系我哋即系呢一个暑假呢个summer啊。即係基本上，我覺得由之前我哋有嘅酷熱警告啊，儲水唔夠啊，好多人我知道，即係屋企連淋下花啊、洗下車都唔得啊，各樣嘢咧，即係都似乎好多嘢發生緊，又有山火啦，係嘛？但係到到今日咧，我睇到出邊嘅天氣咧，都開始陰陰涼涼咁樣咧，咁似乎我哋呢個心啊，呢個暑假都係安全著陸啊，亦都係無驚無險咧，就過去咗啦咁樣。咁今日咧，我想讲个话题咧，就唔系话比较资讯性啲嘅，就大概系应该话想睇下大家咧，对于我讲紧呢个话题嗰个睇法啦，同埋嗰个谂法或者个意见系点。今日个话题咧比较少话啱与错，而只系可以喺法律上咧，即系大概了解到咧，究竟呢样嘢行唔行得通咧？又或者系究竟如果真系行嘅时候咧，会究竟有咩结果咧？咁其实系点咧？就系、是、其实咧，就系、是、关于呢一个都系 B.C. 省啦，呢个 B.C. 保守党咧，到今时今日为止啊，就已经咧喺呢个党领咧，Caroline Finley 做咗党领之后咧，总共系有九位嘅省议员咧系离开咗呢、这个B.C.保守党噶啦，咁样。咁但系今日我唔系想讲话关于佢哋入边内里嘅 politics 啊，或者系点解啊，或者系应该点样处理呢啲，完全唔系。而系我睇到好多论坛啊，啲人都讲咧，就话哇，其实咧，好多时如果有一个议员，不论系省议员好，国会议员又好，或者系市议员都好啦，当你如果决定离开某一个党或者离开某一个类别嘅时候咧，应该咧就即刻立刻咧做一个重选嘅。咁点解会有咁嘅 idea 喺后边咧？咁样咁好多人就会觉得，因为选民啊，当你去选一个人嘅时候咧，除咗系嗰个人本身之外咧，其实佢嘅后边嘅背景啊，或者佢嘅党派咧，都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关键因素嚟嘅。咁但系咧，我想即系用一个系统，我哋加拿大系统同埋我哋嘅角度去切入先啊。咁首先咧，我 instead of 讲话 B.C. conservative 或者系右派吓，分裂或者内讧咧，我想借助呢样嘢作为一个切入点啊，吓，就系喺选民投票嘅时候咧，究竟系选一个人啦，定系选一个政党咧？嗱，呢样嘢我觉得系并存噶吓，呢样嘢我唔系话讲要二拣一，而系喺各级政府入边，大家觉得究竟系边一级嘅政府呢件事个比例系会分布有啲咩唔同咧？譬如好多人都会话哦，联邦政府嘅选举咧，就大部分都系个党嘅，可能个人咧占嘅百分比啊，或者嗰个支持度咧系少过个党票嘅吓。咁、而亦都希望问清楚一样嘢，就系转党啊、退党啊、补选啊，甚至乎有时罢免啦，系咪？亦都有一位呢一个 B.C. conservative 嘅议员咧，就系陈汉生咧，就系、是、我哋 Richmond 选区嘅，佢都唔系因为党领嘅问题，因为第二啲理由咧，就暂时系退党嘅。当时嘅新闻系，咁应该系点样去平衡呢件事，同埋系唔系真系需要，即系当日有呢啲变动嘅时候就重选咧？咁样，咁我亦都想即系将呢件事同大家去探讨下吓。咁近少少啦，唔好讲咁远先啦。我哋用翻即系 B.C. conservative 嘅事件咧嚟作为一个框架先啦，系嘛？咁入边大家都知嘅咧，2026年5月30日咧，即系 B.C. conservative 就有一个新嘅党领啦 ，Caroline Finley。OK， 咁直至到9月2日啊，即系短短3个月咧，就有9个省议员咧就离咗个党啦。 咁而

呢个唔系话一两个叛变啊，或者一两个人对于个党不满而走，而系当你睇呢九个人嘅 resume 同埋 profile 咧，你会发觉其实都系嗰个幅度都几阔噶。嗱，虽然有啲人话啊，呢九个人入边咧系冇一啲非常之强硬嘅右派啦，所谓咁，但系呢样嘢其实就系我觉得好主观同埋好空泛嘅。何谓非常之强硬嘅右派呢？即係好多时一啲政党啊，或者一啲主流嘅政治评论呢，佢哋会係将呢个区分，但係有时文化嘅层面我觉得都会有嘅。就举个例，我哋华人啊，或者中国人又好，你觉得香港人又好，其实我哋係处于两个极端嘅。有好多嘢我哋係会好坚持传统价值，譬如话可能係喺税务嗰方面啦，又或者喺呢、這个即係毒品问题嗰方面啦，係咪即係或者係呢啲咁嘅价值观嗰度呢，用西方人或者係正常我哋以前旧式嘅分析呢，就话啊，我哋华人好多都係右派嘅。但係你反观嚟睇，如果对于福利啊文化各样嘢呢，华人又唔一定系话反对，即系呢个低税，即系反对呢个高税啊，然之后福利吓，只系我哋喺嗰个配搭嗰度，喺呢个 buffet of policies 嗰度，系有一个倾向，就系其实我哋夹杂咗好多唔同嘅因素喺入边。你话华人有冇一啲好左嘅倾向咧？有噶吓，系绝对有噶，而唔系话好似有啲人讲话啊，人人都有㗎啦，个个人一样米养百样人。唔系，我系讲緊系文化核心上其实已经本身绑咗一啲喺度啊。咁所以我反而觉得就系喺呢件事上面呢，你话系咪有一两个反骨仔呢？唔系，我觉得始终都系呢，系一个好 general 嘅理念呢已经系唔 fit 啊。又或者呢个本身 BC 保守党系一个联盟嚟嘅，系可能有中间派，有一啲系极右嘅，或者有啲中间偏右嘅联盟。而嗰个 catalyst, 嗰个 glue, 嗰个可以将所有唔同嘅人同理念团结嘅党领呢，似乎呢喺今次就做唔到佢应有嘅作用啦。 OK, 咁但係 before 我哋讲话应唔应该重选之前呢，其实我哋要还原基本部呢，去睇返我哋究竟我哋加拿大现行嘅制度系乜嘢嚟嘅呢。我好多时 on and off 呢，即係讲緊一啲市嘅 politics 啊，联邦 politics 啊，都会有讲过，但係从来都未试过即係好似今日咁呢，即係我哋不拆细啲个制度，究竟我哋呢个所谓嘅 parliamentary politics 啊，我哋西敏寺 Westminster Abbey 嘅 parliamentary tradition 系点啦。 OK, 咁呢一般而言呢，是不需要重选的。因为在加拿大的议会制度下呢 ,OK, 讲联邦先啦，一个 MP 当选之后呢，可以啦，是留在原生的政党啦，退出政党成为 independent 啦，或者被政党踢出了 caucus,甚至加入另一个政党的，是不需要法律上是不需要辞职或者重新参选的。而加拿大国会官方的程序指南是讲得非常之清楚的。MP 的议席的资格呢，并不取决于那个 MP 和个政党的 affiliation。OK? 所以在当你过党又好，或者退党又好，或者你被个党炒鱿鱼都好啦，是不会自动令到个议席悬空的。OK? 而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来的。因为在加拿大法律上呢，个议席是个人的，不是个党的。OK? 即所以我在这里呢，我看完很多评论啊那些呢，话应该改制啊那些成啦。究竟你哋知唔知你自己讲嘅乜嘢噶？其实吓、啊，你话要转制度、转 system 啊，唔得啊，要退党要重选，呢、这个可以系一个道德嘅方法啊，又或者系一个政党去用民意去影响嗰个政党咧，纳入佢个党规嗰度。OK, 但系你话如果要将佢摆入去我哋本身嘅 charter 啊，或者系我哋法律上咧，系非常之唔明智噶，你知唔知啊？其实
即係呢樣嘢係，如果我相信大家啲喺度內嘅加拿大人啊，或者係老移民少少又好，或者一般呢個了解多啲咧。

我相信我唔使我讲咧，大家都会知道嗰个弊端喺边噶啦。咁呢个我一阵间都会讲嘅。但系咧喺 on paper 上边啊吓，我哋唔系有个党嘅 affiliation， 而喺我哋嘅宪法入边，党嗰个宪章咧只系一个参考性质，即系话譬如你有权利可以建立一个政党，等于你有权利去建立一个工会。OK， 咁但系因为当你选咗之后咧，你其实嗰、那个职位 on paper， 你系国家雇用咗你，而你系人民选出嚟嘅。OK， 所以嗰、那个政党只系一个可能系一个好似类似一个 group， 好似一个 society 咁样，等于你喺大学，哦，有一个 society book club。我好鍾意 Charles Dickens 嘅，咁我就 join 咗佢嘅 Charles Dickens 嘅 book club。 我好鍾意查良镛嘅，我就 join 咗呢个金融嘅书会，係咪？但係嗰个书会入面你入唔入去，佢唔会因为你俾个书会踢咗出嚟啊，你就会踢出校㗎嘛，係咪？而呢一个正正系我哋民意嘅权利嘅。好多时表面上我知道可能有一啲市民或者是有些听众呢，你会是很支持某一个党，或者觉得那个党做得很差，或者觉得我投你的就是因为我相信你的理念自由党，所以现在你突然间转态。但是大家想深一层啊，是一个 politician 或者一个 MP， 是不是真的需要去到转党才会理念或者他做的行为不一致先啊？好多可能是独立的，或者 even 他不转党都好啦，他选举的时候咪一样系讲一套，然之后到最尾喺執行嘅时候，咪会又做一套吓。未呢样嘢未必系话哦，佢系呃人 ，OK？ 当然有咁嘅机会啦，但亦都有可能系佢喺佢个位置嗰度，佢有佢嘅限制吓、啊，有啲嘢佢做唔到，咁佢咪履行唔到佢嘅承诺咯吓、啊。所以呢个议席系人唔系党嘅，而亦都一定唔可以将呢个权俾个党 ，OK？边个提出呢样嘢咧？我话俾你听咧，简直就将我哋嘅民主制度咧去教飞。OK， 呢个我讲嘅。OK， 而我哋亦都唔系好似比例代表制度咁咧，好似欧洲嗰啲咧，系将啲席位直接分配俾政党啊。个个成日就噏话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啊，比例代表制。你知唔知比例代表制到最尾个后果系会点先？吓、啊？好多人会用一个 argument 就话啊、哦，如果用比例代表制咧，呢、这个会公平啲啊，啲票唔会有一个叫做所谓浪费嘅票源啊，亦都唔会话有一个政府咧可以完全把持，需要各唔同嘅政党咧去联合咧先可以做得到。冇错，呢、这个系啱，绝对正确嘅呢样嘢。OK， 个制度系咁，但你有冇谂过其实最紧要一样嘢系乜嘢啊？就系个党领会好大权啊。OK， 点我哋加拿大嘅地域咁大，你试想下一个住喺温哥华嘅人 ，OK， 同一个住喺 Saskatoon 嘅一个人，同可能有一个人住喺 Nunavut 嘅一个人，住喺 Montreal 嘅一个人，其实呢四个人虽然都系加拿大人，可能佢哋四个都系投自由党或者系保守党投同一个党，但系到最尾佢哋嘅需要 ，OK， 佢哋遇到嘅问题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为什么你平衡不到地区和个党或者是中央的时候呢，你这件事会很难搞。OK， 而到最尾比例代表制是什么，就是个党领譬如说他有 30% 的票、哦、那自动就会拨了30个议席给他，他就去揀哪一个议员是可以入到国会，哪一个可以入到国会斗那份量。我唔会想见到加拿大变成咁咯，系嘛？即系你呢样嘢系会变咗将嗰个权力啊集中咗喺个党领嗰度，而地区嗰方面嘅抗衡系冇咗。即系好似我觉得，即系譬如话有啲选区会噶，可能个党本身唔系好强嘅，系嘛？譬如好似我哋而家温哥华 ，OK 嗰边关惠贞议员咁样，咁佢个党又上上落落，曾经去到最高峰嘅时候。新民主党、联邦新民主党是有100个议席的、啊、到到而家可能早面成啊，或者各样嘢一个调整，得翻唔多议席，可能几个十个咁样。咁但系因为佢喺个社区嗰度有一个好根深蒂固嘅 support， 亦都系因为呢样嘢就反映到佢系对佢个社区付出咗贡献，做到嘢啊嘛。咁佢咪一路当选咯。但系调翻转，如果比例代表制会点啊？呢样嘢？

系咪啊？佢系要去玩拳斗，啊，可能要讨好个党领，系咪啊？即系呢啲嘢唔系我哋需要去做嘅，加上我哋个 situation 亦都系唔恰当 ，OK？ 咁所以我会觉得即系两样都有，你可以我哋作为市民嘅，我哋作为选民嘅，可以去 petition 个党，系嘛？去用民意去俾压力一啲政党，就系话喂，希望 OK？ 如果有啲咁嘅情况，你哋系咪有啲党章？是避免或者是对于一些议员做这些动这些这样的行为的时候是有一个阻吓作用。啊。因为政党其实都有它的 power 的阻吓作用的。譬如政党它可以统合到很多资源啦。很多时候当你 group 埋咗一起的时候筹款啊或者是广告啊人物嗰方面啊选民的资料啊是不是啊各方面嘅嘢咧，其實係有用嘅，而政黨亦都係有佢嘅權喺度 ，which is worth it。因為當你一個組織 group 埋咗一齊嘅時候咧，係一定有佢嘅嘢可以 leverage 到噶嘛，係咪？所以其實係可以經過呢種。但你話哇，要逼使一啲不論市議員或者係省議員或者係國會議員去重選咧，即、就、係、是、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非常之非常之 naive。幼稚嘅一个諗法 ,ok? 即係可能有人唔同意我㗎，但係呢个係事实嚟嘅，呢个係 ,ok? 即係有啲人就会係太过 focus 喺个党嗰度，但係除咗个党之外，大家要知道我哋加拿大係好注重 localization,ok? Okay? 我哋本土嘅问题係本身係点 ,ok? 係两样可以并存嘅都啊。即係譬如话可以理论上好多人话啊 ,on paper, 虽然话係嗰个议席係个人嘅，但係亦都唔得唔承認，去到聯邦嘅層面咧，其實個黨係好緊要嘅，因為大家會睇到個 big picture 就係、是、哇，我哋想我哋嘅國家行一個咩嘅大方向啊，所以變咗喺聯邦層面咧，我個人會感覺覺得啊，啲人選民投政黨嗰個傾向或者嗰個影響力咧，係超過過半嘅。OK， 即係我當 A 先生佢出嚟選 ，OK， 佢有十票，我相信佢有係五票以上咧係黨票嚟嘅。啊，大部分我唔係講例外啊，即係好似20年前 Surrey 有一個選區咧，就係啦，有一個 MP 佢退咗黨之後，但係佢自己獨立依然選到啊，咁。凡事都有例外嘅，但系喺聯邦嘅層面，我係承認咧，黨咧係俾一個人去參選嘅時候咧，係俾到佢好大嘅 support。同樣個黨如果做一啲錯嘅事情嚇，或者係一啲民怨沸騰嘅嘢咧，嗰、那個人本身就算好受歡迎，可能都會因為咁樣而俾個黨去拖累嘅嚇。所以呢個係永遠一個矛盾嚟噶，亦都冇一個啱與錯嘅答案。最 interesting 嘅就係其實係永遠就係嗰個平衡嚇。所以簡單啲嚟講，法律上你選嘅一個人 ，OK， 只不過佢用咗個黨嚟去簡化咗件事，話都俾你聽就係、是、嗱，我係 join 呢個黨嘅，而我哋個黨大概 approximately 咧係呢啲理念。大概嘅咋都係好弱膜嘅咋，唔好以为大家以为咁 detail 啊，成件事係即係好 general 嘅咋 ,ok? 而我咁样就可以表达到你可以好用一个好快同埋好直接嘅好短嘅时间呢就可以理解到哦啊陈某某啊李某某原来或者係 Mr. 乜乜 ,ok? Mr. Johnson, whatever, 呢个人虽然我可能唔识佢但係大致上哦原来佢 join 咗呢个党嘅呢我会知道佢係会做啲乜我会知道佢大概係想做啲乜嘢我亦都会知道佢嘅基础嘅道德观基础嘅政策方向系点啊基础得下呢个 ,ok? 因为好多时呢你睇下尤其是今年市選啦係咪有咁大嘅變動溫哥華列治文道道都好啦啲人多到你根本好難嘅。所以點解咪有個生態形成咗囉就係、是、市選好多時都係 independent 㗎嘛。啊、市呢樣嘢係好少講意識形態㗎嘛。但係你會見到而家就係、是、點解政黨林立呀、啊、個個都話走去 join 一個政黨個個都 form 一個政黨去選市㗎喎、啊。就係、是、因為而家根本個 market,太多產品啦 ，okay? There's too many product out there， 你都唔知啲邊個打邊個。咁作為一個候選人嘅話，除非你係好資深㗎啦 ，otherwise 你係會係一個合邏輯嘅方法，就係你 join 一個政黨 ，okay 去做。而我個人咧，其實我好唔贊同咧，即係。

0: is okay. It's okay. It's perfectly okay. 因为市的层面是要照顾这些东西。OK? 那么我又即是返回去啦，虽然我说现实来讲法律上呢你选的是个人啦，但是我问大家可能大家都会同意的。很多时候就算在自己选区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很记得啊之前唔当选嗰个啊，我唔系讲当选，当选嗰个可能你会撞口撞面啊，或者成日见到你就会记得上一届喺我选区落选咗个另外嗰两个人叫咩名咧？好多人都冇印象噶，包括我有时都会唔记得，我都要睇翻嘅。即系我做专题意思，我啲呢个系我作，我要做功课，有时我都会唔记得噶吓、所以呢、這个答案亦都系讲翻就系、是，其实政党亦都好紧要嘅咁样。好啦。个核心原则咧就系咧，我哋要其实知道，哦，如果我哋譬如话有一个议员真系有一啲变动 ，OK， 咁我哋核心支持嘅原则系点咧？有啲人就会话咯，系因为你改变咗选民当初投票嘅条件，就应该将个决定权咧就还翻俾选民 ，OK， 即系，唉，唔好咁幼稚啦，真系。唔需要转党，我都话啦，即系呢一个 argument 咧，我睇唔少嘅。OK， 一个 politician，OK，、okay? 未必系佢有恶意。OK， 我假设有恶意又好，善意又好 ，whatever，I don't care， 佢会转咗佢嘅条件嘅，系有好多第二啲方法，唔代表佢净系转咗党就会转条件，可能佢唔喐唔转党，乜都唔做。维持住，但系佢喺后边去投票，喺议会度投票，或者佢做嘅已经系转咗都未定啊！呢、這个，所以点解我哋先至会有每隔几年会一次选举啫嘛？呢、這个就系俾你咁用噶嘛，系嘛？唔系俾你去哦，一阵间佢又退党啊，成日又再选过一次，又嘥钱啊，又嘥时间。所以呢样嘢系唔行唔通嘅。我哋嘅制度本身已经有一个缓冲嘅时间，去交接唔同嘅政权，交接唔同嘅议员 ，OK。而喺中间入边佢转咗嘅，喂，你几嬲都你咪下次惩罚佢咯，系咪？你又咪冇机会？唯有争嗰少少时间去劳民伤财，搞咁多嘢吓、啊。即系举个例啦，譬如阿 John Smith 吓、啊，2024年 Conservative Party of BC 系嘛？选民投阿 John， 跟住2026年 John Smith Independent 系嘛？咁亦都反映到就系、是、选民有冇同意第二个 John Smith 啊？哦，冇系嘛？所以支持保选嘅人就会话防止选票欺诈，又系好主观。OK， 哦，候选人呢利用大党嘅品牌啊、党徽啊各样嘢，喂，净系得政党一样嘢可以利用嘅啫咩？即系而家你睇下出边个个都话反毒，我哋华人社区入边去参选嗰啲，个个都话啊，我哋反对毒品，要扑灭罪案。喂，呢、這个理念都可以同政党有乜分别？即系政党就系一个合拼咗嘅理念嘅包装啫嘛。你唔 join 一个政党，你照样可以攞呢啲理念嚟包装你自己，话系跟住之后到最尾可能哦，我唔系嘅，又或者我唔去掂呢啲嘢 ，OK。我纯粹话我系反啫，但我唔做嘢，唔去触碰任何嘢，因为呢样嘢好麻烦，系嘛？即系大家要去思考一下，其实从多角度，究竟呢样嘢讲啊好听啊，但系如果真系做得唔得咧？吓、啊，咁好，我哋要去一去新闻广告，转头翻嚟再同大家倾。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呢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BC 省市选将在下个月17号举行，候选人提名截止日期将在这个星期五。BC 教师联会就促请选民关注教育局委员选举。教联指出，教育局委员主要管理校区，并作出影响课堂教学的决定，包括有限的资金怎样使用，哪些项目和学生支援被优先考虑，学校维护和升级，和校区是否向省府争取学生所需的资金。BC 省一名注册实习护士承认，曾经查阅并非由自己负责照顾的病人医疗记录，遭到专业监管机构停牌八日。BC 护士及助产士学院话，涉事的实习护士在去年4月2度违规。

0: 相关行为，今年六月同意接受纪律处分。学院补充，涉事实习护士过往并未有违规的记录，事后亦都采取补救措施，而查阅的有关医疗记录并未有为他带来任何的利益。苏里市警凌晨拦截一部可疑车辆时，同对方发生碰撞，可疑车辆被撞之后继续逃走，最后撞向架空列车路轨的石柱，导致一名途人重创，肇事司机亦都重伤。BC 省长尹大卫就劳动日发表声明，多谢所有提供照顾服务、守护民众、培育下一代的建设社区人士。尹大卫表示，劳工是 BC 省经济核心，劳动者和工会是本省得以成为独特地方的重要力量。目前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环境挑战，省府政和联邦政府和第一民族携手合作，在 BC 省兴建重要基础设施。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中秋节就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起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号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2: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l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特别推介 Vel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甲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锐变年轻。
3: 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Velmont 嘅皮肤总监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
2: 购买 Vel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3: Velmont 约定你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4: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多云，最低气温12度，落雨机会10%。听日多云，早上有雾，稍后时间天清，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5，落雨机会20%。至星期三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5度，落雨机会2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78%。
5: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6: 专题热线，冯子豪。
7: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线直播室，今日有我冯子浩嘅。咁我头先就喺度同大家讨论紧啦，就系借呢个 BC 啊保守党咧，最近发生紧嘅事咧，即系好多呢啲省议员离开啦，就系切入一个问题，就系好多人都讨论紧，就系究竟一个议员啊，如果离党或者过党或者系俾个党团踢出去嘅时候，系咪应该重选咧？咁样咁头先我亦都同大家讲咗好多啦。本身我哋加拿大核心嘅问题就系我哋加拿大法律上啊，每一个议员 OK 佢就职。或者我哋选民选嘅呢，哪怕佢有一个党都好呢，係选个人。OK？ 所以呢样嘢呢无可否认㗎啦，唔可以话因为我哋离开咗个党而要重选。我哋唯一如果想咁样做嘅呢，只可以系利用我哋嘅民意去俾压力政党自己内部本身去 set 一啲条款，等喺党入面嘅议员会有一个阻吓性的作用，就是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全线不论是反对党什么党都好，都会对你有一些惩罚性的后果。Otherwise, 是不可行的。而我觉得作为一个 independent 的議員，不論聯

邦政府议员又好，市议员或者省议员都好啦，即系唔会被受约束噶。政府系冇可能因为咁样嘅一件事咧嚟作出惩罚嘅，啊，咁所以咧。點解到到今時今日啊，過咁多年，我相信好多政客啊，好多政黨其實都有考慮過呢個問題，但係到最尾點解行唔通啊？就因為呢件事根本唔 work 噶啊！到最尾啲票喺選民手上邊，如果嗰位議員佢離咗黨 ，OK， 首先佢如果過黨去對面嘅，對面係唔會俾懲罰佢噶嘛？咁佢都離開咗你個黨，你俾咗啲咩懲罰佢啊？呢個第一。第二，如果佢係 independent 嘅，更加添。你話哦，全線政黨封殺佢嘅，可以。但係 meanwhile 佢仲係坐喺個位嘅時候，未去到下一輪選舉咧，你係乜嘢都做唔到嘅嚇。而亦都有可能係，如果嗰個人本身佢係夠硬嘅咧。系嘛？佢系可以继续当选噶嘛，或者参选噶嘛？系咪？同埋呢啲嘢最模糊嘅就系、是，哦，可能某某人或者对于 A 嘅理念系重啲嘅人会觉得啊，呢、這个阿 Johnny 仔 ，OK， 佢离党好唔啱，系背叛。但系可能有一啲系理论 B 派嘅人会觉得 Johnny 仔啱吓，个党做啲咁冇人性嘅嘢，应该走啊！口同鼻拗，主观嘅，所以点解法律上永远都系一啲好核心嘅一啲好基本，唔会俾一啲好主观嘅嘢影响到。你当选咗，你最多票 ，OK， 你就入职嗰个 position， 然之后再有几多嘅人工啊？你会做啲乜嘢？你有啲咩权利啊？列晒出嚟清清楚楚 ，OK。而当你话要重选啊，呢啲咁嘅嘢系非常之唔清楚嘅。啊，跟住咧，我睇到網上有啲 forum 亦都仲有一個 argument 亦都仲好笑啊，就係話，誒，我哋要改呢個例，去防止啲議員咁咧，因為要防止政治交易。OK， 假設 OK， 現屆嘅政府係有46席啊，反對黨有反對黨係46席，執政黨47席咁樣，咁哦，其中一個少一個議席嘅政黨咧，可能就會要求嗰個議員過黨就會利益輸送好多嘢俾佢啦咁樣，又或者會係可以有啲咩交易咁啦，唔好傻啦，喺個議會入邊。Every day， 每日就系呢啲交易嚟嘅啫嘛，系咪？你觉得净系永一个人嘅咩？喺本身每一个党，就算而家新民主党、省新民主党执政都好 ，caucus 系做乜嘢噶？爱嚟吓，个党入边系做啲乜嘢噶？佢哋每一日我哋睇唔到，就每一日都有好多 argument，OK，、okay? 每日好多 liger， 好多 deals 啊。只不过系大家会觉得哦，因为佢肯过嚟嘅就俾好多嘢佢唔啱，边个话唔啱噶？系咪？你调翻转企喺个党嘅立场嗰度，喂，我可能争呢一个人，我哋就可以执政咯，系咪？咁我哋喺合法 ，OK 嗱，犯法嘅除外，我讲紧嘅系合法啦 ，OK。犯法嘅你唔需要话过党都好，都可以做到 ，OK。讲翻去合法先，假如系合法嘅 ，Why not？点解唔得啊 ？This is how politics work。议会就系咁样去 work，OK？、Okay? 大家要 bargain， 有 trade off，OK？、Okay? 某一个议员如果佢系 step 喺个啱嘅 position 入边，佢可以赢到或者交换到得到多啲嘢翻嚟俾佢自己嘅，点解唔得啊？呢、這个问题我就问啦，好多人可能会有个角度就系觉得，哦唔抵得，话某某议员突然之间咁样一飞冲天，又或者觉得佢本身唔好，呢、這个系你个人唔中意某一个人，或者你觉得系唔得嘅啫。As long as 佢喺合法嘅框架嗰度咧，经常发生嘅 ，OK。亦都有啲人可能佢根本系，哦，我临到我嘅政治生涯嘅尾端啦，啊，可能我觉得我下一届我唔会再选噶啦，可能我会做生意，我退休 whatever 嘅。咁我退休之前系咪我 make 一个 move，OK，、okay? 去令到我自己系有一啲嘢嘅得着嘅，系可以噶嘛，系嘛？即系所以大家要喺呢样嘢嗰度咧，唔好俾一啲即系好情绪激昂嘅人咧。佢误导咗先，就觉得系听起上嚟好好啊，系啊，哇！你转咗党咁样，只有一部分嘅民意可能系因为党选你，咁重选最好噶啦。但呢啲要睇外在环境，要睇下外在我哋嘅系统，我哋嘅 system。首先，如果个个

都系咁嘅话，我哋第一每年我哋使唔少钱，同埋第二啊个效率上啱唔啱咧，同埋第三系会唔会影响到我哋本身呢个民主嘅基础咧？我可以话俾你听，如果真系加拿大政府转呢条法例，迫使啲议员咁做咧，绝对系动摇咗我哋嘅根基噶啦，已经 OK。好啦，第三最多人谈论嘅嘢就系减少利益交换 ，OK？ 譬如话好多时有啲 MLA 或者 MP 过档系嘛，好多时都会同你交换，系咪啊？会啊，喂，过嚟我哋度啊，我俾个部长你做系嘛，或者我某某职位俾你做咁样。咁你究竟系因为政治理念变咗，定有更好嘅 offer 啊？亦都系一个唔紧要嘅问题，我话同大家讲 ，OK？ 因为我哋点解会 set 咁多 check and balance 啊？因为我哋民主社会，就算美国都好，加拿大又好 ，OK， 我哋已经系 assume 咗唔可以俾人去自觉啊嘛，先至会有 check and balance 啊嘛，系咪？如果我哋系认为哦，个个人都系圣人嚟嘅，唔使啦，系咪？好似以前咁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咪得咯？使乜要 set 制度啫？系咪？使乜 set 个巴去框住你啫？使乜几年换一次人啫？系咪？即系呢啲嘢就系要喺 within 合理嘅框架入边，喺合理嘅平台入边，系可以做你认为啱嘅嘢，而 within 嗰个合法嘅框架啊。OK， 有人俾更好嘅 offer 你，得又或者你点解唔可以话喂？本身我系相信呢一个理念嘅，但系。对面嗰个党领，佢非常之有魅力，佢嘥咗三个钟头，哇！改变咗我人生观，改变咗我罗转咯，系嘛？即系呢样嘢，你系好多嘢系取唔到一个好 consistent 嘅一个验证，次次去跟同一条 path 噶嘛，所以点解唔得啦吓？而即系你可能会觉得，喂，冯之浩，你系咪？长期好，点解你会咁反对强制补选嘅一方啊？其实因为如果离开咗政党，就失去咗个议席嘅，咁嗰个 MLA 或者个 MP 或者个市议员就唔系代表人民，就代表个党魁噶啦。OK， 呢样嘢系绝对唔可以接受噶。个党系辅助议员嘅咋，唔系啲议员要因为个党而去就个党。OK。你哋任何人覺得我錯嘅，我隨時可以大家打電話嚟傾下嘅。我哋嘅電話係604-295-9616 604-295-9616，又或者去 WhatsApp 我哋電台嘅官方 WhatsApp 604-961-2323 604-961-2323。因為呢樣嘢其實要大家去睇翻我哋本身嗰個制度同埋嘅憲法啊。唔好俾嗰啲網上評論，尤其是咧，即係我奉勸下咧，即係如果一啲唔係好了解嘅咧，有時真係要了解多啲，因為呢一個咧，表面上有好多嘢係表面上好似好好，但係實際如果真係做落咗咧，反而咧係會令到我哋個核心基本盤咧係萬劫不復嘅嚇。嗱、啊，舉個例啊，嚇，假設我假設即係有某個黨令 ，OK。做咗一件令到啲 MLA 完全唔可以接受嘅事吓、啊，或者系 MP 啦，咁其实嚟嚟去都系三个选择嘅啫嘛，唔出声 ，OK， 出声去拗，冒住冇咗个议席嘅风险，或者辞职。咁如果调翻转俾你系你啊，你当系搵份工啊，系咪啊？结果会系点啊？个党魁嘅权力咪更加大咯，因为个议员会知道，咦？如果我喺Cabinet 入边同党魁拗，或者我有啲咩动作嘅话，我要重新选过吓，咁、啊、变咗你 caucus 入边嘅反对意见就会大大减少，但系呢个系唔好噶嘛，系咪啊？嗱，另一个反观咯，吓、啊，好多人话个议员背叛咗个党政党，咁如果调翻转件事相反呢？啊？可能2024年你用某一套 conservative 嘅政策 ，OK 参选，跟住换咗党领之后，你发觉哇，佢嗰啲政策完全改变晒，改变晒方向，改变晒个 culture 嘅，咁点啊？咁、那个议员可能会话：，喂，我冇变、啊，
是个党变了，是吗？那究竟是哪个背叛哪个啊？

0: 系咪啊？唔通系要解散晒成个党，重新选过咁啊？你喺边个位可以定义到 ？OK， 嗰个政策系改变咗先，系咪啊？可能我调翻转话，我都系反对毒品啊。不过咧，可能 instead of 集中晒全部人喺一个地方度戒毒，我而家调翻转个政策分散，我入社区吓、啊，我都系反毒啊，系咪啊？我喺你个唔同嘅社区嗰度，将嗰啲毒贩分散咗佢。呢、這个问题拗咗好耐噶啦，系咪啊？你有乜嘢 standard？ 呢个唔系数学，唔系一加一等于二。政策嘅嘢好多连环扣噶嘛，系嘛？好多唔同嘅因素会导致到噶嘛，吓、啊？咁到最尾，如果调翻转个政党背叛咗嗰个议员咧，吓、啊？即所以其实点解今次我睇到两面就系、是、近期最多啦，就系、是、讲 BC Conservative 呢样嘢。有一部分嘅人就会讲：，诶、哎，啱啊 ，OK。Caroline Finley 是现在要清洗了党里面即是一些是假的 conservative， OK， 这些走就走了，清洗完个党我们干净了， OK， 但是也有一部分就觉得喂不是、哦、其实当初 BC conservative， OK， 去创党的时候或者当时的环境一届选举都未过，你想想是不是，即是我讲的政党其实很多时候是会变的，会 transform 的，但是一个政党一个任期以来都未过，哇！你已经改变咗咁多嘢啊！嗱，而呢样嘢大家唔可以唔怀疑嘅，因为你离开离巢嘅议员咧，系嗰个幅度嗰、那个 range 实在太大啊！而嗰个 range 咁大嘅时候，你不可能唔怀疑就系、是、喂会唔会系究竟唔系即系可能对于单一净系个人针对？嗱，睇啊，當然非常之好睇啦，係咪？哇，新嘅黨領激嬲咗好多議員，但其實你冷靜少少睇啊，係咪啊？未必係咁噶，係分分鐘係可能有啲 policies 係 Caroline Finley 本身亦都現任有好多嘅 MLA 係傾向嗰個方向嘅，啊，唔怪得曬佢一個 ，OK？ 咁只不過佢作為黨領，佢覺得啊，我應該 take 呢個 path， 而我亦都有我部分嘅支持者。系嘛？咁呢个 legit 嘅、哦、，is totally legit。相反，可能有一啲议员就会觉得唔系、哦，之前系唔系咁嘅、哦，佢哋 at the same time 都系 legit。OK， 咁所以喺呢个环境底下，我哋嘅 system 系唔错噶。你咪等到下届省选咯，系嘛？到时大家咪拗个手瓜赢定输赢咯，睇下系咪真系系嘛？边个啱边个错？好难讲嘅，到最尾系睇结果嘅啫啊！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吓，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有刘太嘅，刘太你好啊，
1: 系啊你好，咁咧实际上开埋名都 OK 啦，保守党佢最先咧系一个两个人嘅党嘅啫嘛，系咪？
0: 嗯，冇错。
1: 是啊，咁收尾啊，即系啊，美利误会啦吓，咁、啊、以为佢系同联邦嘅保守党有关，咁呢度有少少吓，令到佢加咗啲分啦。咁而到后尾咧，就好多嘅自由党即系联合党嚟 combine 咗，即系入咗去佢度，咁所以令到佢嗰、那个即系个声明就大噪啦吓、啊，即系升啦。咁、嗯、所以咧就会攞咗。即系攞咗咁多票啦，咁、我觉得实际上你可以话系因为自由党啲人入咗去，而令到保守党系即系人哋选俾自由党嗰个议员系中意嗰个议员，佢未必系因为佢系保守党而选佢，系因为选人。
0: 嗯
1: 而不是选党，咁所以佢唔好以为，因为你系得到我保守党嘅庇荫，所以你因而获选。实际上可能系啲选民投票俾佢，唔系因为佢系保守党，而系中意嗰个议员而投票俾佢，因为佢以前已经系自由党嘅议员啊嘛，人哋同佢有 interaction， 又知道吓佢系点样样噶嘛，所以人哋唔系因为佢系保守党而去投票俾佢，咁所以咧，即系保守党唔好以为人哋偷咗佢嘅光。實際上咧，係人哋有嗰個票，就係因為佢自己有咁嘅特質，由嗰啲選民中意佢，咁所以成日一説講話，你過咗檔喎，過咗檔。

0: 你就得罪晒，即係或者你背叛咗人哋投票俾你，話因為你係保守黨而投俾你嗰啲嘅選民，依啲係你自己諗嘅啫。咁亦都你點知有幾多人係因為佢係個黨而投俾佢啊？依個因為佢個個人特質而投俾佢咧，係嘛？咁所以我都同意你個講法，就係、是。而家嗰咩係 legitimate 嘅，繼續囉。咁實際上有啲嘢，咁梗係我哋唔可以否定，可能其中有少量係真係我因為懵懵地㗎，你保守黨我投俾你呀，咁咁係有呢啲，但係亦都可以係有好多人佢就係因為佢係自由党嘅，即系全身系自由党而投俾佢。咁而家边个知道啫？咁你系咪觉得应该，即系唔系你吓？系咪应该觉得咁样而劳民伤财而家玩咧？要我哋嘅钱又要吓嗰啲选民嘅时间呢样嘢，我谂唔好再嘥啲精神喺度咯。我都系觉得吓、你唔系下一届再去讲过，再去。推倒重来咯啲嘢系嘛？
1: 系啊，阿刘太，我同意嘅，因为点解咧？而家你拗冇结果嘅，咁到下一届边个所谓有啲人即系会睇话哦，边个打脸又好，或者系边一个都好，冇问题，时间就会认证一切噶啦，系咪
0: 啊？推倒重来咯，过咗之后，咁而家喺说话，因为人哋以为你保守党掰你保守党，所以你攞咗保守党个光环啦，咁你或者系可能人哋。你保守党是没什么光环的，而是人家因为那个人是喜欢那个议员的特质而投给他呢，是不、是
1: 而反观刘太也可能是调回转另一个角度看，可能真的给他光环他的，而有一个人可能自以为是，譬如我不是这个假设性而已，那他离了党，譬如下那他下一届出来选，哇输到呢即是飞起。咁咪另一樣嘢咯，即係兩種可能性都有，
0: 係啊，即係一個時間嘅問題啫嘛，你又唔會話永久俾佢做落去嘅係嘛？
1: 係啊，係啊，係啊。
0: OK， 嚇，依樣嘅睇法，多謝。
1: Thank you 你啊，劉太 ，Thank you， 係啊。是啊，咁而今次我都係 base on 大家，即係好多时啲嘢呢个真係用一个system 上啦，今日我讲街嘅嘢同埋都加插咗好多呢，即係我唔讲边度啦，但係都好多 online forum 啦，即係 discussion 啦，关于呢件事嘅睇法。咁我亦都觉得好 interesting 嘅，因为即係我有时除咗你话淨係睇报纸啊，即係睇一啲新聞啊各样嘢呢，我都好鍾意即係睇下即係一般啲市民啊或者普通人呢佢对于呢啲嘢嘅睇法嘅。咁、而其中头先我讲嘅嗰样嘢就係话可能係个党背叛咗嗰个议员呢样嘢呢，就係我其中喺一个 forum 嗰度啊，有一个writer 喺 Courtney 嗰度啊 ,ok, 就係英文嚟㗎啦，当然佢就话comment 緊 on 呢样嘢嘅时候呢，佢都话 why can't it be the other way around, 係咪咁亦都启发到我觉得係喎呢样嘢即係非常之紧要，因为作为一个省议员或者係一个联邦嘅 MP 都好啦，有一部分嘅好大部分嘅职责是要保障你选区的人的意愿嘛。咁好多 situation 其实是冇永远都是 the same 嘅一样嘅。有时可能真係你个党转咗个方向嘅。咁而係当初嗰个选区嘅选民选你陈大文或者李大文都有好 ,whatever, 係唔係咁㗎喎。咁你作为一个选区嘅国会议员，咁你系咪要 protect 翻你选区个选民嘅利益咧？系咪啊？咁而继而去离开个党，系嘛？亦都好紧要。即系好似喺联邦政坛嗰边啦，即系喺 Nunavut 嗰度，咁有一个新民主党嘅原住民国会议员，系嘛？咁佢果当去自由党。咁佢喺佢嗰个 situation 其实冇乜人清病噶，系嘛？因为第一，佢本身係讲到明㗎啦，我係一个地区议员，你哋啲国家大事嗰啲有好多时我都唔係话太过執着嘅。而我觉得而家新民主党嘅政策未係可以达到当初我应承我选民嘅嘢。咁而我过当咗去自由党，亦都正正 match 返我头先讲呢啲係 make deals 嘅。佢確实係就係用佢嗰个议席嚟换Nunavut 可以有多啲资源啊，可以有多啲 resource，OK？ 咁佢係为佢个选区争取嘢 ，OK？Within legal means 合法嘅，咁佢咪成功囉。咁假若佢嘅路线係啱嘅时候，下一届佢个选区嘅选民觉得

0: 呢個人幫到我哋做到嘢啊，我覺得佢合格嘅，咪又再選佢咯，係嘛？啊，調翻轉，我當哦佢攞咗啲利益嘅 Nunavik 嘅選民覺得唔得、哦，我哋唔係咁諗嘅，咪唔投佢咯，好簡單啫嘛，係咪？即係好多人，尤其嗱、啊、聯邦可以，但係好多人喺市選啊。even 有時省選啊，都會太過著重於係咪左派啊、右派啊，即係呢個係好難定義。我成日覺得喺今時今日，我哋而家嘅社會嗰度，你話如果係完完全全嘅一個右派啊，我可以話俾你聽，係唔會有人投佢票噶。反觀一個完完全全嘅左派，亦都唔會有人冇可能贏到噶。OK， 永遠而家都係一個 mix and match，OK，、okay? 只係邊樣會偏多啲，邊樣偏少啲啊？點樣去喺呢個 buffet of policy 一個 buffet of 理念入邊去揀挑選一啲係配合到佢自己個人本身啦，佢個選區同埋佢個黨，而結合咗為一個 package 一個產品咁樣去出售。啊，咁所以成件事呢其实大致上呢就係咁啦。咁今日呢好多谢心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同埋意见啦、啊、我哋差唔多啦，时间明天再会。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FM961 专题热线。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4: 大计师傅仔。
5: 师傅啊，隔离工场揸 van 仔嗰个司机咧打电话俾我哋啊，佢话嘅 van 仔咧喺半路中途咧突然之间车底咧就嘈得好大声，跟住咧仲唔识喐添。
6: 诶，咁我架 van 仔而家点啊 Sam？
5: 拖紧翻嚟啦。
6: 好啊，咁啊等我 check 啊，真系咩事啦？
5: 师傅啊，究竟系边度唔妥啊？
6: 哦，原来咧系架 van 仔嗰条直轴十字头断咗，咁啊成条直轴甩咗出嚟啊，司机就认真醒目啦，立即闩车。如果唔系咧，就仲会有好多嘢打烂添啊。
5: 点解条直轴嘅十字头会断咗嘅？
6: 嗱，佢断嘅原因咧，系因为个十字头入面冇晒雪油，仲生晒手，干磨冇润滑，日子有功啦，咁啊会自动甩出嚟咯。嗱，换咗个十字头，打翻满啲雪油，咁啊会冇事噶啦。
5: 哇，咁鬼牙烟嘅，都系等我即刻打电话通知人客，叫佢哋啊俾个 friend 仔，我哋由头 check 到尾啊，以策万全啊嘛。
7: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5: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7: 系、哦，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5: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8: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本国对美国反制关税听日凌晨起实施。美国特使话，美俄乌三方会谈取得进展。香港有旅行社同埋导游被撤销牌照。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渥太华早前宣布向美国采取报复性关税，听日起正式生效，涵盖乳制品、钢铝、木材同埋化妆品等。周善玲报道。
3: 本国由听日起采取反制措施，对大约280亿元进口美国商品征收关税。渥太华针对嘅美国产品包括乳制品、木材、钢铝、化妆品同成衣，税率介乎15%至50%。两国嘅贸易谈判上个月破裂。美国随即对由蜂蜜同葡萄酒到冰棍球同水泥等嘅一系列总值大约280亿元加拿大货物征收50%关税。本国总理卡尼及后宣布会喺9月8日开始对等报复。另外，渥太华亦都推出75亿元企业及劳动力支援措施。特朗普政府之前威胁话，如果加拿大征收新嘅关税，美国就会将行动升级。联邦保守党再次促整执政自由党公开破裂嘅加美贸易谈判细节。另外，保守党党魁薄利治今日召开记者。